0: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0: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静。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6: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2: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6: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2: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3: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

0: 三候水始和。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0: ，FM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9月30号星期三，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5度，乡镇的气温是24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10月1号国庆节当天星期四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5度之间。10月2号星期五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5到35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海南省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南省155消防救援事业发展规划专场举办。发布会上介绍，面向155，海南将聚焦6个方面的核心指标，全力构建适配自贸港建设的现代化消防救援体系。2026年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号至7号，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0: 预计直飞航班3782架次，运送旅客约56.45万人次，其中客流高峰预计为10月1号当天，当日预计直飞航班552架次，运送旅客约8.5万人次。持续走高的旅客出行需求，折射出海南自贸港文旅市场旺盛的吸引力。为持续深化工会职工健康服务职能，充分擦亮海南筑梦想环岛专列全国职工疗养特色 IP， 昨天康养旅居看海南筑梦想环岛专列产品推介会在北京举行。活动现场全面推介了海南职工疗养的精品路线，以及康养服务体系、专政康养健康包、文旅融合产品矩阵，面向全国各级工会、广大职工展示海南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成熟的康养配套以及优质的职工服务资源，助力全国职工走进海南、乐享海南、康养海南。昨天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了解到，该行联合省教育厅高效推进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发放工作，今年首次实行分批次发放模式，目前已经顺利发放至第四批，累计发放贷款12.34亿元，惠及8.17万名学生，整体发放进度已经接近90%。据了解，剩余待发放贷款将合并为最后一个批次，拟定于10月下旬统一发放，具体放款的时间将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确定。昨天澄迈东郭公园通潮阁正式开门迎客，作为当地文旅融合创新项目，澄迈不止东郭的核心体验空间，东郭公园坐落于迎宾内湾腹地，总用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由通潮阁与宋韵生活体验街区宋草里两大板块构成。国庆期间，海南省演艺集团还会推出音乐剧《新安东郭》琼迈助演，多场精品演出、亲子游园体验以及呢双秀系列文艺活动，将会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假日文化选择。海口市第三届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项目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举办，活动聚集了政府部门、高校院校、产业园区、企业及金融机构资源，搭建成果与需求精准对接平台，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激活自贸港科创发展新动能。到场参会超过200人次，现场发布了13项产业关键技术接榜挂帅的榜单，以及2026年海口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同步推进项目的论证评审。活动共促成52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21个产学研项目获得立项扶持，多个重点科创项目完成了现场的集中签约。为了更好地满足市民朋友的办事需求，海口市政务服务中心在国庆节期间提供不打烊的延时服务，服务时间为10月1号至10月7号，每天上午的9点半至中午的11点半，下午的2点至4点。服务地点设在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公园路1号海口市政务服务大厅，市民需提前一天通过手机端海易办 APP 或小程序进行预约。具体的操作方式是打开海易办小程序，进入海好办海口专区，点击办事预约，选择受理窗口即可完成预约。国庆节期间可受理及咨询共计588项政务服务事项，涵盖工程建设类、社会事务类，包括民政、教育、人社、卫健、社保、残联、救助、交通、司法等多个领域。海口市政务服务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请大家合理安排时间，提前在线上进行预约。以落子海南棋联东盟为主题的2026年海南东盟围棋邀请赛昨天在海口开赛， 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文莱、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16名骑手与海南特邀的16名骑手齐聚耶城，以双人连骑形式展开切磋。比赛采用中国围棋协会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实行积分编排制，共进行5轮较量，每轮每方基本用时40分钟，每下一步加10秒，单关仍要计时，超时判负。赛事将决出团体前6名，以棋为媒，以赛会友，让更多人透过一枚棋子认识海南，也让海南棋迷在家门口领略东王棋手的风采。随着首班健康巴士鸣笛发车，喝茶有方，健康有谱，海南特色巴士健康宣教系列活动昨天在海口正式启动。这场活动将持续至10月30号，依托老爸茶海口巴士打造移动健康会客厅，将健康科普融入市民游客的休闲生活场景。活动以移动健康会客厅、乐享海口慢生活作为宣传口号，围绕巴士加健康、音乐加宣教、 IP 加传播三大主线，设置健康微宣讲、健康主题包装、健康路演快闪、椰风健康观 IP 形象全民征集大赛四大板块，形成可体验、可阅读、可拍照、可分享、可传播的健康宣教闭环，让健康科普真正的活起来、动起来、传开来。活动期间恰逢国庆假期，市民游客可在海口相关旅游线路及核心商圈与健康巴士不期而遇，感受别样的椰城健康生活。10月1日至2日，海口世纪海角商业街将举办国风新生、盛世华诞为主题的国庆特色文旅活动。活动立足滨海街区特色，融合国潮国风与家国情怀，打造集演艺观赏、市集体验、网红打卡于一体的夜间文旅新地标。现场同步开设主题集市，设置2类功能摊位，商户展示点位面向商业街入驻商家开放，推介特色产品，潮流文创点位引入手工文创类摊的主场现场的展销，丰富市集业态，也进一步的提升现场可体验感和烟火气息。
1: 哇，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8点到9点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近日著名音乐家刘欢不幸病逝，让人深感痛心。公开信息显示，刘欢在2009年确诊右腿股骨头缺血性坏死，2010年他接受了人工髋关节的置换手术。那么股骨头坏死到底是坏在哪里？哪些人群需要注意呢？是查出来就必须要换关节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进行科普。股骨头是大腿骨顶端的圆球状的部分，它和我们的骨盆上的髋关节组成了它的一个骨头的一个关节系统。它承受着站立行走时的重量，和我们身体其他组织一样需要血液的供应。股骨头坏死，坏在骨头血供受损之后，部分的骨细胞和骨髓组织就会坏死，进而呢，骨小梁支撑力下降，会发生微骨折和塌陷，进而会影响到髋关节的活动。股骨头坏死早期呢是没有症状的，有症状大多都是髋部还有呢腹股沟以及臀部的疼痛，它可以放射到大腿膝盖，所以有些人就会误以为是大腿根疼或者是膝盖不舒服。起初活动后会有疼痛感， 那么进展之后休息时也会疼痛，然后办髋关节活动受限时，不管你

0: 是盘腿穿袜子都会有一定的困难，走路呢会开始出现跛行。但需要注意的是，大腿根疼和膝盖疼不一定是股骨头坏死，肌肉、肌腱或其他髋关节疾病也有可能会引起呢类似的不适。反复或持续疼痛影响行走，那么大家应该到骨科或者是关节外科进行评估。那哪些人群需要注意呢？高危人群包括有髋部严重外伤的这些患者，还有长期或大剂量使用呢糖皮质的激素者，长期过量饮酒的一些朋友，还有某些血液疾病、自身免疫病的患者，当然也有部分患者呢是没有明确原因的。如果存在我们刚刚提及的这些高危因素，而且髋部、大腿根等部位会出现反复的疼痛，建议大家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对于早期高危人群，建议大家定期随访监测，其中呢像核磁共振，它是诊断早期股骨头坏死敏感准确的金标准检查。一般来说呢，即使这个 X 线检查结果正常，也要主动告知医生自己的危险因素和反复疼痛的情况，然后由医生来判断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的影像检查。注意，正在使用激素的一些朋友，不要因为担心坏死而自行停药，应该由医生评估进行调整。那有朋友就问说，那如果查出来就必须要换关节吗？不一定，治疗选择还是要看病变的范围和位置，是否发生这种塌陷，也要看疼痛、关节功能和患者的年龄。有部分尚未塌陷的患者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随访，减少呢这个患病处的负重，或接受适合自身病情的一个抱髋治疗。病变进展疼痛或功能障碍较重时，则需要换人工髋关节。医生提醒，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没有一种药物或一种手术适合所有的患者。发现得早，医生通常会有更多评估和选择治疗方案的空间。所以大家不要轻信那些修复股骨头的偏方或者是保健产品，以免耽误到大家正规的治疗。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呢来和大家分享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近年来呢，有不少朋友为了减重和健康，在饮食当中追求断碳水，不吃米饭，不吃面条，拒绝或只吃极低数量的主食。仿佛呢，碳水化合物是健康的头号敌人，但是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断碳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把精致碳水和碳水化合物混为一谈。碳水化合物它本身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能量来源，它呢应该占到我们每天能量的50%到65%。我们的大脑每天都需要大约130克的葡萄糖来维持运转，而主食是最主要的来源。主食是整个膳食结构的地基，你如果断碳水，就等于是抽走了建筑底部的承重结构，短期看似是减重了，但是实际上呢会动摇整个机体的稳定。极低碳水饮食初期体重会快速下降，主要原因是糖原消耗导致它结合的水分的大量流失，它不是真正的减掉了你身体当中的脂肪。这种假象极具迷惑性，一旦恢复碳水摄入，体重会快速反弹。所以呢，医生也提醒啊，大家要警惕断碳的长期代价。如果你长期不吃碳水，会肌肉流失，认知能力会下降，女性朋友可能会出现月经紊乱，甚至会增加肝肾代谢负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超重肥胖问题的核心是饮食结构的失衡，它其实并不是碳水本身造成的。现代人饮食结构的普遍问题是精致米面过多，油盐糖滥用。那正确的解法应该是优化结构，我们可以用全谷物、杂豆、薯类等优质碳水来代替部分的精致米面，而不是粗暴的去移除整个主食区。健康是节律的胜利，而不是戒断的胜利。 规律的三餐、放松的心态以及稳定的代谢节奏，远比大家追逐某种极端饮食方法更为重要。断碳水是一场在错误方向上进行的正确努力，它试图解决你饮食当中失衡的问题，但是却开错了药方。真正的健康之道不在于戒断某一类的营养素，而是在于重建一种比例得当、质量上乘、节奏稳定的饮食习惯。说完呢这个碳水的问题，接下来呢来和大家关注另外一个呢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问题，就是关于刷手机这样的一件事儿。你有没有发现长时间刷手机正在偷走你的快乐？你每天沉浸在社交媒体的时间有多长呢？点赞评论或刷条弹幕，沉浸在手机当中，很多朋友没有发觉这些软件正在偷走你的快乐。有一项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的时间跟抑郁的风险相关。就在今年8月份，一项由美国研究社完成的分析了美国成年人长达11年的数据，发表了一个结果。这个研究纳入了 18.3 万名18岁到70岁美国成年人的数据，采用计算机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社交媒体使用的时间和参与者自我报告的抑郁呈现了一个正向的关联。11年期间自曝抑郁比例由 15% 上升至 22%， 每天使用时间超过150分钟，刷得越久，抑郁的风险就越高。研究人员提示，我们公众应该将每天社交媒体使用控制在2.5小时以内，不要让过度的网上冲浪挤占你的睡眠、线下交往和真实的生活。大家其实刚开始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呢，是为了认识朋友、找到归属感，或者是及时的了解一些新闻热点。但是时间久了，放下手机就很容易感到空虚。以下呢有三个时刻最容易呢最该呢就是控制这个刷手机。首先第一就是起床的时候，很多朋友会第一时间先看手机。其实这个时候呢不能看手机，因为大脑还没有被完全唤醒。你如果浏览这个大量的信息，就会导致大脑无法有效应对，身体呢就需要释放更多的应激激素来为你的大脑供能，人就很容易产生紧张感。所以建议大家醒来的时候呢，先听听音乐，安静的吃个早餐，冥想片刻，给自己的身体一个过渡期。第二是吃饭的时候呢，不要刷手机，边看手机边吃饭，会不知不觉增加你的饭量，导致肥胖。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影响食物的正常的消化和吸收，干扰你的消化系统。第三是睡觉前，研究发现视网膜的内生感光神经细胞只要受到蓝光8分钟的刺激，就会让你的身体持续兴奋超过1小时，造成生物钟的紊乱。所以呢，睡前玩手机是很容易失眠的，它会影响到你第二天的工作和学习的效率。要想减少虚拟网络社交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如大家呢参考几个技巧。第一是在每天固定的几个时间段去刷微信、微博、短视频。第二呢是查看屏幕的使用时间，检查自己使用手机的频率，以及哪些应用程序占用了你大部分的时间，进而有针对性的去进行控制。第三，除了重要的应用通知，关掉其他通知。第四，在家里规定一个不使用电子产品的区域，比如说厨房或卧室。第五呢是设置夜间的勿扰模式，不要把手机放在床边。第六是和亲朋好友加强现实联系，大家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第七是一定要多发展兴趣爱好，扩大社交圈，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不要让手机主宰你的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6: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3: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4: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5: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4: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6: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0: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8: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后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

0: 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2: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3: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4: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6: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5: 生活天天要。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朋友圈里那些喊着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突然消失了，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广告也看不到了，就连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都冲上了热搜榜的第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些其实和一部新规直接相关，从今天开始，由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管理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能够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等形式来营销金融产品。正是这样的一个新规的实施，让朋友圈的贷款中介广告提前消失了。今后那些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还有理财导师们再也不能够随便的给人推荐贷款、基金或者是保险了。新规当中呢，还特别指出不能够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话术来做营销宣传，分期付款业务不允许只说首期只需9.9元的片面宣传，必须把总利息、年化利率等全部都说明白。没有取得资质的个人和机构给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账号等起名时，不准用金融、融资、贷款、借钱等27个金融词汇。近期呢，有不少的朋友担心说，这个新规实施之后，像花呗、白条、月付等是不是将会从付款业彻底消失？零钱通、余额宝在这个新规实施之后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付款了呢？对此呢，支付宝、微信、美团、抖音等平台都表示，这是一种典型的

0: 毒。根据新规，花呗、白条这类信贷产品在支付时是必须和银行卡、零钱、余额宝等真正的支付工具分开展示的，能让人一眼分清哪些钱是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从支付宝的支付页面来看，上面是支付宝余额和绑定的银行卡，下面单独有一栏是花呗，还标明了信贷两个字，想用哪个自己选，它不混淆也不默认勾选，真正的尊重大家的选择权。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不该靠话术轰炸和流量陷阱来拉动增长，而要回归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服务的质量。这次八个部门联合出手，划清了底线，明确规定，正是为了让行业从拼套路、拼流量转向拼实力和拼服务，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够因此得到更好的保护。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明天开始呢，我们会迎来国庆的七天小长假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难免呢大家就会去出游、去旅行，到各个景点去打卡。但是说到这个到景区打卡的话呢，近来呢有不少的一些网友在吐槽，说自己在以往的一些游览经历过程当中呢，有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原本是为了带孩子轻松逛公园，最后却时刻想着去哪还，什么时候还车。为了方便游客节省体力，提高游览的效率，其实不少景区和公园都推出了电瓶车租赁服务，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呢，它的计费规则是遭到了大家的吐槽。不久前呢，有一位网友发帖说呢，他在一个园区借这个电瓶车来游逛，6个半小时就花了他410块钱，因此呢也是引发了热议。近年来，在景区租用电瓶车价格偏高，超时向上取整进行区域多，还有还车的这个点位不足等问题屡见不鲜，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影响了大家出行游玩的体验。一到周末呢，有不少家长其实会很喜欢带孩子呢去逛公园，或者是到一些园区去进行游玩。园区比较大，有的时候呢孩子走着走着就累了。有一位家长王女士就说，有一次啊，她顺手呢就扫了一辆电瓶车，这个上面的玩具还能够吐泡泡，孩子很喜欢。逛了一圈之后，结账的时候她发现不到一个小时居然就花了138元。她说呢，因为他们不是一直开，走到好玩的地方孩子会下来玩，总共用车的时间也就20来分钟，付完钱之后他感觉有点亏。还有呢一些这个朋友呢也反馈啊，说自己呢在一些呢大的园区或公园里面去租借这些电瓶车的时候呢，发现呢都是价格不菲，像有一些四人电瓶车一个小时就180，那种三人的就150，而且如果你超时的话，将会按照每分钟2.5块来给你计时，如果你还车的点位不对，还有可能会面临1到200的一个调度费。租用这些景区的电瓶车价格为什么会居高不下呢？对此呢，这个业内人士认为，价格高不是必然的，而是呢要有更加合理、合规和值得探讨的地方。从这个运营的角度上来说呢，景区的电瓶车它有一定的成本，包含它车辆购置和折旧、电池更换、保险维修、人员调度，还有充换电、后台系统、电子围栏等安全管理的问题。同时呢，景区旅游消费它有淡旺季的差异，节假日可能客流集中，运营方呢需要在有限的经营时间内来覆盖它全年的成本。所以如果一个小时动辄上百元，你逛一趟的话大几百就出去了，但是这样的一种收费方式仅用成本高不足以解释。像我们城市里的共享单车、网约车等服务，消费者可以通过不同平台进行比较，但是你进入到景区之后呢，你面对的选项就会大幅减少，有的景区只有一家电瓶车的运营商，那么游客呢也只能够呢去接受他们所定制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之下，名义上是市场化服务，但实际上呢具有一定的场景的独占性。一方面呢，现在有一些景区的自助代步工具的收费，它没有被列入到政府的指导价格或者是政府的定价目录，而是在市场调节的价格目录当中。另一方面呢，部分景区它实行了排他性的经营，只允许他们指定的商家来投放车辆，其他共享平台你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客观上呢，它会造成竞争不足、高价垄断。据介绍呢，目前景区电瓶车大致有3种运营模式，一种呢是景区自营，它把经营权通过招商、采购、合作的方式交给第三方，然后由这个

是为企业来提供车辆定位软件和计费系统，当地的企业或景区负责现场的运营，然后双方呢会按照合同来分成，运营商收入主要是来自于按次按时日票等出庭费用，同时还承担场地的使用费用，保底经营额或者是收入分成。换句话来说啊，游客在景区里面你支付的可不只是骑车的钱，还包括其他一系列的成本。像现

电瓶车、摆渡车，还有二次消费的后门溜进来。公园还有公共景区给大家提供的是福利性和公益性的场所，如果以高代价来代步来去补充免门票，那一定程度上它就抵消了这些场所的福利和公益性质。像老人、孩子、残疾人士往往呢是代步的刚需群体，那如果园区内的代步的电瓶车价格过高，最终有可能会从事实上抬高游览的门槛，违背初衷，也损耗信任。如果说呢，租用价格偏高，让游客感到不值，那么不合理的计费规则更是容易让人直呼不明白和不舒畅。有一位网友刘先生就说了，他们带着老人孩子在一个酒店门口呢租了一辆电瓶车，当时标价是一个小时48块钱，他觉得价格还能接受，可是没有想到的时候呢，最后只超过几分钟，竟又按一个小时进行收费，这让他觉得非常的无奈。那很多景区当中呢，它的超时计费标准就是你续租不足15分钟的按15分钟计，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超过1分钟，它也会按照15分钟来进行收费。还有一位深圳的市民陶女士也遇到过类似的闹心事儿，她说有一次在景区玩的时候使用电瓶车，时长是2个小时13分，这13分钟就按照半个小时收费。那租车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也没有主动跟他们去说明啊这样的一个超时收费的情况，只告知他们扫码进入小程序，现场的图示当中超过5分钟，按照单位时段计算，这个条款用绿色的小字来标注，难以辨认。还有一些景区呢，电瓶车只能停在他们划定的区域内，如果是一些禁行的区域的话呢，你是不能够行走的。另外的话呢，如果说因为这个系统故障等非消费者因素导致他的车辆无法及时归还的情况下呢，还会有一些地方他会收取呢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调度费的问题。那像很多的这种大家反映的问题，也看出呢这个新业态发展速度过快，整个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价格法确立的原则是说，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要实行市场调节价，那极少数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或者是政府定价。那不能笼统的说景区的电瓶车就必须是商家自主定价，要判断它到底属于哪一种价格属性。公共治理不能够把专业判断成本转嫁给我们的消费者，游客呢只需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用了车，遇到什么问题即可。至于这些价格问题、合同问题还是景区的经营问题，这个呢应该要由政府部门来进行进一步的判定。现在很多景区已经实行扫码租车、电子围栏、自动计费还有线上还车，这些数字化让企业能够精准计费，也理应让我们的消费者呢精准付费。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8.8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0: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11: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0: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1: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5: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

0: 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双频率在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家好，我是杨哥。早间的9:00到10:00的一个小时，我们的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各位市民朋友，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可以在这一时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在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工作日啊，依然在早间陪伴着各位，同样呢也是要

0: 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陈奋啊，奋哥，欢迎奋哥。
1: Hello， 大家好。
0: 嗯，奋哥也是有大概一个月没来了哈，这一个月情况怎么样？市场怎么样呢？
1: 啊，最近都在忙的跟开发商看一些新房项目的合作。
0: 是的啊，
1: 二手的都放在一边了。
0: 嗯，主要又开始聚焦到一些新房了，因为金九银十的这个活动哈，新房其实给到的力度还是蛮大的。
1: 是的，
0: 嗯，不管是折扣赠送，反正就是想着法的把这个福利吧啊给到大家，也是想着法的能够在这个金九银十这两个月，能够让销量好一些啊，能够完成年终的一些目标哈。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也会继续的来跟大家推荐推荐哈，像这个国庆期间如果想要去看房的朋友怎么去看啊，以及看哪些盘，可能会更加的值得一点啊，少浪费大家的一些时间。同时刚才这个奋哥也说到，从今天开始会有房展会是吧？我们房展会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如果大家去房展会的话，应该怎么去看呢？
1: 房展会的话是今天开始啊，位置的话呢是在海口湾的位置啊，在海口会展中心。
0: 嗯，
1: 现在的话呢，我们贝壳现在推广出跟项目合作的一些优惠的项目，包括还可以免费的100%能抽奖的那个活动啊，只要你们啊点击链接进去的话，就可以去100%抽奖，一天的话就可以抽免费3次，可以最高可以抽5次啊。5个项目中中奖了之后呢，每天可以免费领取一个礼品，啊，
0: 嗯，
1: 这礼品的话还是很高档的啊，
0: 就是精心准备的礼品，
1: 对，
0: 啊，
1: 里面的礼品，啊，
0: 对，就甭管你买不买，或者说是甭管大家要不要这个交钱下定哈，只要参加我们现场的一些活动啊，都可以去领取到为大家准备到的一些奖品啊，活动。那么国庆期间呢，我们探房兄弟也会去到现场啊，帮助大家这个云探盘，因为确实有些朋友如果说是有出行计划或者出去玩的话啊，想要去看一下这个楼盘的话，我们会在这个线上帮助大家去带看啊。那么另外的话，去房展会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次选择吧，因为你可以直观的去把目前在售的一些新房的楼盘就是搂一遍啊。那有可能你之前没听过的一些盘或者没注意到的一些盘，你去发现哎好像也不错啊，会有一些新的视野或者新的一些不一样的感官。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4号这个时间哈，今年也是算是第二届举办了，现在举办了2次了啊。
1: 对对对。
0: 那么也是趁着这个时间节点哈，大家正好有时间，这个有闲
1: 逛逛，
0: 可以去逛一逛，可以去看一看哈。在海口湾的啊这个会展工厂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房展会现场的盛况是怎么样的啊。那么在房展会开始的这几天的时间哈，包括金九银十，从房企给大家的一些优惠政策，以及我们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啊，以及我们这些房产经纪人提前做的一些预热之后哈，在昨天晚上又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这个中央财政首次贴息个人房贷这样的一个政策也是出炉了。那么再加上九月8月连的两个，一个是限购的政策放宽了，还有一个呢是贷款从30年变成40年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连着三个政策吧，应该说是对这个10月国庆的这个应该是卯足了劲儿就想冲一波销量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你怎么看呢这三个政策？
1: 这三个政策的话，第一从那个限购的松动啊，
0: 嗯，
1: 那是政府大力也希望呢就是海口的房地产有一个转机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贷款从30年到40年，就是因为现在的话呢就是大家说实在话啊，就是在征信方面可能会差的人可能会多一点啊，
0: 嗯，
1: 首付的话呢也没有那么高，那么那么高的情况下呢，就是年限增长它的还款的月供的压力的话呢，会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就贷100万的话，
0: 嗯，
1: 你贷30年可能每个月的月供还的话应该是在4800到5000差不多，
0: 嗯，
1: 啊，加那个利息等本息的话，但是如果增加到40年，可能月供就是可能变成3000多，3600多，
0: 一个月少600块钱，
1: 对，
0: 这样算过一笔账，
1: 会算了一笔账啊，
0: 嗯，当然总数大概能多还24万左右啊，
1: 对，
0: 多是10年，
1: 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就是因为现在整个行情的走势，包括那个新房项目也好，二手项目也好，就是成交量的话呢，上海口这边是相对来说是属于也没有什么明显啊，就是在平稳的一个阶段，
0: 嗯，
1: 然后呢针对那个十一国庆啊，十一国庆的话呢，这个活动金九银十的一个

0: 一个优惠，然后呢，针对开发商放出了一些特价的房跟我们那个项目的合作，其实这时候呢，下手买是非常的合适的，
1: 是的，
0: 非常的合适啊。
1: 就是有需要的朋友哈，就是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合适的啊，就是您能够享受到福利，享受到优惠。那么之前我们说到怎么享受福利，怎么享受优惠呢？就是等这个开发商可能一个阶段卖的不是特别好，嗯，他就卯足了劲，可能就是优惠政策全出来了，然后就这一阶段开始冲销量了。你不管跟他这个谈价也好，议价也好，你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吧，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呢，可以抓住这个十月啊，国庆期间，如果已经看过房子或者说想要入手的话，可以去好好的谈一下价格啊。
0: 对，
1: 那么不管是，就是这三个政策吧，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些投机者来说吧，啊，或者说就想要来投资的这些人群来说，看起来哈，或者说是，在实际的这个市场反馈之后，发现对于他们并不是特别的友好啊，这个也是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政策，依然是房住不炒这样的一个政策。
0: 对，
1: 你拿昨天的这个例子哈，中央财政首次贴息个人房贷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在买房如果要去贷款的话哈，国家呢是给你贴息最高100万五年1%的啊这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你可以享受到50000块钱的国家的这个贷款补贴吧，啊，相当于是你的这个贴息有50000块钱的一个补贴，那么合到你的每个月的话也是能省这么几百块钱的哈，啊，其实也是减轻了很多大家对于这个初期购买房贷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等到5年之后，你可能就是收入更加稳定了啊，或者人都是在不断的成长的嘛啊，你可能之后就可能要进行一些置换了，或者说这个房子已经过渡完 OK 了，哎，这个贴息应该说是，给需要买房的刚需人群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补贴啊。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它的要求和限制还是挺高的啊。就是真的是要求限制还是挺高的，这个贴息一个百分点啊。那么怎么贴息呢？首先啊，那么这一个贴息它聚焦的是首套啊刚需，普通家庭新购的中小套型，还有较低价位的住房啊。你看这个东西，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哈，首套啊，那你如果说之前已经买过了，或者说是你之前已经买过又卖掉了，你再去买的话，首先是不支持的啊。
0: 对，
1: 第二点，它支持的这个是商业贷款，它不是公积金贷款。
0: 对，
1: 如果说你要公积金贷款的话，是不支持的。
0: 不支持的。
1: 还有的话就是你现在如果说你已经是首套了，你已经贷了款了，买完了，不行啊，你必须是当下10月1号从明天开始啊，要买房的一些人群可以去买。啊，可以去支持这样的一个政策，而且是新购的中小套型以及普通家庭价位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住房。怎么理解呢？新购的中小套型是在120平方米以下的啊，这个中小套的户型，如果你买的这个大于120平了，那 OK 也不可以参与到这个补贴当中。那么价位较低的这个住房啊，这个价位有多低呢？指的是150万以内的啊，总价的这样的一个住房。哎，你看这个全部算下来之后，或者全部我们再看这样的一个政策，它所给到的这些人群呢，就是我非常精准的想要去购房的啊，想要去买房的，而且是刚需盘的这些人群，哎，你就可以买到，
0: 对，
1: 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福利了。
0: 这个政策就是针对刚需的客户群体啊。
1: 就是给大家实实在在的啊减轻负担，而且确实这个减轻的负担的人群也是实实在在想要去住房的人群哈。那么大家如果有需求，有想要去了解这个政策的话，怎么去申请的话，可以给我们在后台进行留言哈。我们看到这位叫做张桂兰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啊。那么确实是，那么通过这些政策哈，包括这个之前的房贷放宽的这一个政策，以及限购放宽这一个政策，其实也主要针对刚需的这个人群哈来进行购买。那么如果说你想要去购买更多的这种房产的话，或者说有更多购房的这种需求的话，他享受到这个政策可能是没有这么的优惠了。
0: 而且海口的首付比例也很低，首付现在的话，不管是首套二套，它都是15%。100万的房子的话，首付就是15万。你贷款的话贷85万块钱。 那85万块钱你贷40年还下来的话，月供才2000多一点儿。
1: 对，然后再加上这个

0: 贴息。
1: 哎呀，
0: 你可能一个月就是1000多块钱啊，你1000多块钱甚至是比那个
1: 租房划算多了，
0: 租房划算多了哈。
1: 啊，买个两房，真的就跟你租房一样，你每个月租房支出的话，1000多到2000多，你买个房的话，还月供也就差不多还完了。
0: 嗯，这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试运行吧，哈，就是从10月1号开始是试运行一年的时间啊，短期暂定一年的这个时间。
1: 嗯，
0: 那么也会看这个一年的时间大家的市场反馈怎么样啊，或者说是情况怎么样，再来做一些动态的这种调整。
1: 是的。嗯，
0: 当然这个是首次哈，对于这个房贷的这个贷款进行贴息，从国家层面上给到这个补贴啊，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这样一个政策啊。嗯，当然这个政策的话，其实我们看到第一，它的人群是像这个刚需的啊，首套的这些住宅的人群来进行倾斜。那么第二个，它的这个范围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倾斜的，它更多的倾向于的是3、4线的这种城市，
1: 嗯
0: 啊，或者说是2线城市的远郊哈，来进行选择。
1: 嗯，
0: 你比如说像1线城市哈，你这个150万的这种房子其实并解决不了什么啊，你甚至你在城区买一个这种老破小的小户型都不止150万啊，你可能就享受不到这样的一个政策了。那也侧方面说明了，从这个全国的这个角度来说，3、4线的这种城市它的库存量会更多一些。
1: 是的，
0: 嗯，库存量是更多一些，
1: 反映出来这个问题。
0: 嗯，那么也是为了给3、4线城市进行去库存啊，以及去化这样的一个目的所出台的这个政策哈。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了解这个政策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原文，是在昨天啊，财经2026/95号文来发布的，昨天晚上哈。
1: 嗯，
0: 这个文发完之后，网上有非常多的一个解读哈，大家可以去深刻的去看一看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再来反映一下目前的这个市场，以及适不适合入手啊，或者说适不适合目前换房哈，都可以来做一个决定。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啊，目前的这个市场，依然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你可以不用去看这么多政策，不用去分析这么多有的没的，听我们节目给到大家的政策就是，啊，给到大家最后的这个结论就是，想要买的或者说有需要买的就去买，啊，没有需要买的或者当下住的，你没有住的特别难受的哈，就尽量还是别买了。
1: 对，
0: 还有就是想要卖的，那，现在就是有人给你出价，合适市场价，或者是稍微略低于市场价的话，如果你着急要卖，赶紧出手吧啊！如果说是你不着急，或者是想再看一看，那之后的这个情况还真的不太好说了啊。
1: 是的，
0: 因为从年前我们有位听众哈，当时他是卖这个紫园片区的一个房子，紫园目前在海口还是属于非常贵的啊，比较贵的一个片区了。
1: 对，属于高档的社区来的。
0: 对，他当时那个长兴水城，然后本身这个小区其实也是比较时间长了哈，并不是那种准新，是属于老小区了。然后他当时的这个总价想挂220万啊，然后我们当时跟他说，你想要卖这个房子，因为他正好是孩子上学，小学、中学在那上完中学了，然后想他换一个地方，然后孩子上高中了啊。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你200万吧，啊，因为你本身200万的这个价格，就是比较符合市场的这个成交价的，你220万已经高于市场这个成交价了，或者说你哪怕挂220万，你谈判空间，你到200万也算哈。但是他说他不，他就挂220万，他谈判空间就210万，就便宜10万。然后就是最后呢，到现在为止也没卖出去，都已经过了这8、9个月的时间了。然后现在呢，再跟他聊，他说他房子改成200万了。我说你现在改成200万，你可能180万吧，你是不是再调一下价格，对吧？你看，就是你年前和这个当下这个时段，你抓住了，可能卖掉也就卖掉了。你等到再往后看，目前来看到这个去化的这个时间段，以及海口目前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库存量来说的话，你短期几年之内吧，可能不太会有这个上涨的情况，你能稳住就不错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哈，这就是给大家最后的一个结论吧。大家也别讨论说会涨还是会跌了，我们直接告诉大家结论，清晰直观的啊，不绕弯子了，就像这个 AI 一样，豆包一样哈，给大家不绕弯子、最准确、最直观的一个答案啊。当然，这个只代表本节目立场哈，都不代表本台立场、本节目立场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在选购房产上的一些这个帮助啊，或者说选购房产上一些理念的一些目前的分析。各位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哈，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听到大家的信息，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
1: 是的。
0: 另外的话，嗯，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6。

0: 662-3-9916哈，这个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说想要咨询、想要在线进行联系的话，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哈来跟我们直接进行连线，都是可以的。那么刚才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精准饮食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也聊到了关于政策调整的一些情况和分析。那么大家可以把您的观点和看法一同分享给我们。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4: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4: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4: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26，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哈，买房卖房找兄弟。在国庆前的最后一天工作日哈，我们也是跟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政策和福利的优惠价格。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进行留言互动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陈奋奋哥啊，也欢迎奋哥。
5: Hello。
0: 奋哥也趁着我们上半段这个半点宣传之前再跟我们聊一聊吧，目前这个市场的情况怎么样哈，包括这个国庆期间大家在看房的时候是更推荐大家去看哪些房，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怎么来进行选择？
5: 如果是按照现在啊9月底开始到10月份的话，我建议就是买新房。新房的活动优惠的话力度非常大，加上那个国家政府的支持，就是限购也放开了，特别限购的松动的话呢，比如说那个之前就是人才引进落户才可以买的，现在他就是普通的落户就可以直接买了，也不看那个社保跟那个个人所得税了。所以的话呢，刚需的买个100万以下的啊，有几个项目可以跟你们讲一下啊。一个是中交蓝色港湾的，可以划片新不倒那个。师大的那个学校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项目。目前的话呢，项目跟我们贝壳合作的话呢是非常深入的啊。在价格层面，它的主打的那个户型的话就是104平方，这个户型3房2厅2卫的统一标准装修交付的啊，17已经交付完成了。所以的话，这个项目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随时也可以关注我们那个节目啊，都可以推啊。目前的话呢，有一些那个工地房。然后第二个项目的话呢，就是秀英区这边的。秀英区这边现在跟我们合作的比较好的啊，就是崭新汇景名城。现在我们公司啊，就是主推的就是两个户型，一个是87的2房，一个是101平的2+1房。价格的话呢，就是两房的话就是115万啊，首付的话就是17万就可以拿下啊，然后2+1的话呢就是136万，首付的话也就是20万，也就可以拿下了，而且是精装交付的。位置的话呢在万达广场旁边的话呢就是海口市人民医院附近，生活交通配套都非常齐全啊，就是秀英区目前的新房我们主推的啊。那么那个江东片区的话呢，现在我们主推的一个项目就叫喜悦东岸。协同安现主打的话跟我们合作谈好的一个项目的话就是3房104平的这个户型，现在价格的话就130万，首付21万，这样就可以拿下了啊。这个主推的项目就跟你们讲，而且价格真的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而且有国家政府的5年贷款利息10月1号开始执行这个政策的加持，

0: 啊，建议。
1: 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个具体每一个小区或推的这个楼盘再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么刚才也是大体说了一下目前所推的几个小区，新的小区它的这个价格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包括刚才我们说完这个贴息的政策之后，还有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所咨询。我们看到这位朋友问到，和购房补贴能不能同时享用啊？是不冲突的，这个并不影响啊。如果说你正好是，目前海口的这个购房补贴的政策是本科以上的人才引进是可以享受1500块钱的这个每个月的住房或者租房补贴的，享受3年的时间啊。
0: 对，
1: 研究生的话是2000块钱一个月哈、啊，再加上这个贴息啊，以及这个价格比较低的这个情况下，甚至可以你前3年到前5年你还款几乎是没有什么还款的一个压力的哈、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位叫做可可爷爷给我们留言，就是说5年内贴息1%，超过5年之后要正常收息，应该还是这个意思吧？啊，是的，啊，就是5年之后正常的收利息哈、啊
0: 嗯。
1: 这个5年之内申请完成之后可以去享受1%，就是100万贷款的话就是10000块钱，5年就是50000块钱这样的一个贴息啊。当然，这个5年的时间它不好说哈，5年之后有可能贴息到2%也有可能哈、啊，或者说5年之后有更多的这个贴息的这个政策也得有这个。最新的一些情况哈，但是目前这个政策是暂行1年，就从今年的10月1号，明天开始，一直到明年的10月1号，1年的这个时间。当然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这个政策来看的话，如果说调控的比较好，或者说大家这个买的人群比较多的话，这个政策可能1年之后马上就要收紧，或者说就停止这个政策了哈。
0: 是的。
1: 当然也有可能放开，也有可能会放更多，这个东西不好说哈。就是如果当下享受的话，大家不用去追求这个政策，因为你既然追求这个政策，今年有，明年可能还会再调整，你就会纠结这个点。有需求就买，这是我们最后的结论哈。就是有需求想要买，或者有解决一些当下这个住房的一些问题就可以买啊。如果说不是要解决问题的话，就先不要买啊。即便有这个政策的话，可以先等一等再看一看啊。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在宣传过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啊。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话题，以及跟大家会详细的推荐一些更多的啊这个优质楼盘的一些信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

0: 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0: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8: 9:37，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节目，正在通过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双频率进行直播当中。各位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都可以通过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发送私信，我们可以看到各位的信息。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电东啊，资深房产经纪人陈奋奋哥啊，再次欢迎一下奋哥。
9: Hello， 大家好。
8: 嗯，刚才奋哥在看后台的一些数据哈，包括在分析这个数据对于市场的一个情况。这个数据主要看的是库存量哈，这个库存量指的是挂牌的数量哈。
9: 对，挂房运量。
8: 嗯，现在挂牌数量是多少？
9: 我刚才看一下我们贝壳后台的系统的话是40061套了。
8: 嗯，40061套的二手房在售的挂牌数量啊。
9: 嗯
8: 嗯，目前这个每个月的成交大概是多少呢？
9: 每个月的成交大概是1081套左右。
8: 嗯，1000多套啊，大家可以算一算，这个库存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完成消化哈？当然我们这个库存的话是贝壳的这个数据，它可能在还有一些其他的中介哈，还有市场上其他还有可能没有算到这个数据当中的。
9: 嗯，
8: 之前我们统计过大概就是个6-7万套差不多啊，6万套肯定是有的。然后这个在贝壳这个数据来说，现在40000多少套其实已经是有。

0: 有一定的这个去化了哈，前一段时间最高有到46,000-45,000这样的一个数据，已经是去化掉了几千套的一个库存了。
1: 嗯，
0: 说明这个市场它的这个，就是大家的买房的热情吧，其实还是有的啊，
1: 是的，
0: 或者说大家想要去看房的热情还是有的，属于正常的一个去化的能力哈。不管是从今年、去年也好，基本上都是在1000多套这样的一个每个月的数据啊，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啊。
1: 嗯，
0: 但是问题就是出在于想要卖房的人更多了。嗯，
1: 是的，
0: 因为卖房的人更多，就是买房市场哈，你在挑的时候你就可以更多的议价权啊，而且这个卖家在卖的时候他这个还是有点这个恶性竞争的，大家挺有竞争意识的，我发现
1: 竞争意识
0: 啊，很多的这个店东啊，很多的一些业主，他们这个会对比，也不知道是这个就是跟中介聊完之后还是怎么着，他就会开始对比了啊，对比一下周边的这个二手房价格、新房的价格、周边同样小区的这个价格，然后他就开始会在这个周边里面选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入场，然后可能短短几天或者一周就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哈，会有这样的一些人群，他着急的用钱的一些人群，
1: 是的，
0: 其实他是把这个市场的价格又会往下拽一点啊，
1: 这样的房东是明智的。
0: 啊，是明智的，但是很多的房东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房东啊，大家希望那个能够齐心协力啊，一块稳住这个房价。是的哈，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聊到的是新房哈，因为目前来看这个二手房它的这个就是你得去选，得去挑啊。
1: 嗯，二手房我这边有两套房可以跟你们讲讲。
0: 嗯，
1: 就是
0: 我们跟大家说，为啥跟大家先推这个新房哈？因为新房相对而言会简单一些啊，再加上新房马上金九银十的这个活动和贴息的这个政策，它确实是比较低的一个或者说比较合适的一个价格可以入手。二手房的话，它这个房东他有些还是在自己的一个预期里边吧，还没有打破自己的预期啊。
1: 嗯，
0: 那如果说打破自己预期的一些二手房的话，通常很快就会抢掉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不定期的给大家推一些这种比较合适的、价格比较优秀的这些二手房啊。我们先再说回新房吧，刚才也跟大家推荐了很多哈，包括展新汇景名城啊，包括刚才还推到了其他的几个小区。我们下面呢就跟这个各位听众来详细的解释一下哈，具体哪一个小区它的这个位置啊、户型啊、它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哈。那我们看到刚才这个后台问的比较多的是观澜湖哈，有朋友问到说观澜湖目前的这个情况和价格是怎么样的啊？
1: 观澜湖，
0: 峰哥也可以给我们解答一下观澜湖
1: 啊。观澜湖目前在售的一个项目啊。就是观澜湖的那个
0: 星光里，
1: 那个星光里，
0: 星光小院
1: 的话，现在就是楼层低一点的跟顶楼的给的那个优惠的价格，工地房的话就是12,300这样的一个价位。
0: 哦，
1: 带进装修的一梯两户啊，目前在售的房源所剩不多了。海口市洋房类型，一梯两户的这种户型板楼。确实越来越少了。所以的话，如果有需要的刚需的，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国庆节的话，入手是很划算的啊。
0: 星光里哈，
1: 啊，
0: 目前看到整个的这个价格是在108平哈，就100平左右的这个户型。
1: 对，
0: 啊，是能够做到3房126万啊这样的一个总价，然后这个会有一些额外的优惠哈。大家如果想要看这个星光里的话，洋房它的这个楼层会比较低哈，洋房指的就是一般是7-8层左右的这个住宅，然后它是
1: 六七楼，6-7楼，
0: 是的哈，是这个星光里的情况啊，价格也是100万出头可以买到一个洋房的产品啊。那么星光里这边还会有一些这个别墅啊，包括联排别墅的这个产品啊，
1: 联排别墅还有。但是现在市面上在售的话，我们得跟我们去开发商那边去，
0: 再确定一下房源，
1: 因为有一些他现在是没有放出来卖的。
0: 别墅啊，别墅指的是4层的这种，1、2室1层、3、4室1层，
1: 还有上叠，
0: 还有联排，联排这边是6栋联排哈，
1: 对，
0: 是连在一块的，
1: 4联排、6联排啊，
0: 但是这个联排星光小院的话，它是属于商业性的这种住宅，是40年产权的哈。但是它的洋房和，这个就是别墅的话，它是正常70年产权的，还带装修。其实它在这个市场上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啊。
1: 对，
0: 但是它的这个位置和它周边的这个周边其实挺方便的，位置也还挺好。它主要就是学区可能没有啊，就是没有这个
1: 对

0: 那就
1: 27
0: 是海南新国际校区了，
1: 个，
0: 然后那边的现代小吃这些也都已经布局好了，就你去那个免税城也方便了，就其实离得蛮近的，有个小电动车，自行车都能找到，也就距离的话就是几百米而已。
1: 是的，而且同样享受这个国家贴息的这个政策啊。这个国家贴息刚才也说到了，主要是新房啊或者二手房，你首次贷款、首次买房的这些人群可以享受啊。还有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推荐的这个榜单里面，还有推荐的这个表格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排名第六的景帝汉城哈，景帝汉城也是有几套房子在推荐嘛啊。景帝汉城它不是已经都卖完了，它是属于当时没有卖完的这种午盘的一些户型吗？还是什么情况？
0: 对，还有一些尾盘，
1: 嗯。
0: 所剩不多的就是小户型的那种开间40多平的，它有住宅的，也有那个商业的。你看你们是有想要的话，价格总价就是在53万到58万之间，首付的话也就是7、8万块钱左右。如果确实想要的，在秀英片段靠近万达广场，也是在靠近万达广场的附近。如果喜欢这个地段的啊，可以去买买。就是如果你租个房子啊，就比如说那个单身贵族的啊，上班就是不想租房的，大概手里面也有个十几个 W 啊，就是10万到12万之间买这个房的话是绰绰有余的
1: 景帝汉城哈，
0: 对，
1: 它
0: 景帝
1: 是属
0: 汉
1: 于
0: 城。
1: 当时没有卖完的一些户型，也是新房，
0: 所
1: 它
0: 剩
1: 不
0: 不
1: 是二手
0: 多了
1: 房。
0: 所剩不多。
1: 45平的一房，53万，首付7、8万啊。那么这个小区它这次划到秋海学校了吗？
0: 目前的话，划片区的话就是海口市一中，就是
1: 秋
0: 秀
1: 海
0: 英
1: 学
0: 的学
1: 校，
0: 校啊，就是划的，因为学校就在它的对面，就在它的北上，离得蛮近的，然后就14小。
1: 是的啊，这个对于上车的这个压力还是小很多哈。它是属于商业性的，还是属于这种住宅的产权性质？
0: 它有那个住宅性质的跟商业的两个都在，就看分楼层。低楼层的以下的话就是4楼以下的，就是属于商业板块的就
1: 明
0: 空
1: 白
0: 地
1: 了啊。这个景帝汉城这个小区，它还有新房，其实也是
0: 第
1: 挺让
0: 四
1: 人
0: 期
1: 意
0: 了，
1: 外的啊。
0: 第七。
1: 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小区，可能你觉得已经卖完了。之前我们看到这个万花坊这个小区啊，它
0: 是，
1: 也是有新房的啊。
0: 还有点，
1: 就当时有些没有卖完的这个房子，目前还是在进行加推当中哈。如果说对于哪个片区，想要去了解的话，或者是想要去看一看这一类的这种房子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因为相对而言价格会比较划算一些啊。最后也可以再给我们推荐一下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二手房啊，有2套二手房，目前是在推荐吗？
0: 对，二手房的话，我这边门店我是开在海淀岛的二东路西西里的27北门，这边呢就是有一个北京的业主非常诚心卖的一套两居室的，就是86平方，21楼的，而且从来没有装修过，毛坯
1: 是属于
0: 相当于
1: 毛
0: 满
1: 坯
0: 是
1: 的
0: 了，
1: 状态啊。
0: 然后是把东南朝向的2梯4户，目前的话呢，价格，他给我的价格最低能签合同的一个价格啊，我就实在的告诉你们，就是114万，114万，真的是有史以来最低的
1: 那这
0: 价
1: 样的
0: 格，
1: 话，价格是合到了
0: 一
1: 差不多一
0: 万
1: 万，
0: 3000多一点，
1: 13000多一点这个价格哈。
0: 合下
1: 目
0: 来大概。
1: 前这个西西里的情况，就是它的这个就刚才说是属于历史上或者说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成交和挂牌价相对而言会比较低
0: 对，
1: 的。
0: 上一套4楼的成交是114.5万，成交的那个是带装修的这个的话是114就可以卖，可以直接签合同的。看房的话呢，他业主把钥匙都放在门店了，随时可以看的，非常方便。
1: 西西里二期哈，
0: 而且还是满5年无一的，没有所谓的业
1: 税
0: 主的
1: 费。
0: 税费、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你买的话只需要交个契税就可以了，成本的话算下来是很低的然后你首付15万之后，你贷款不到100万，月供的话大概就是3500多，大概40年的话3500多非常的划算。刚需的话，买完结婚，你不喜欢别人住过的房是吧？结婚的刚需客户群体，真的买来自己装是非常划算的，唯一的一套毛坯房
1: 是的哈，而且这个二手房，它虽然是毛坯，但它也属于二手房嘛，就是二手房的这个交易也是可以享受到明天10月1号开始这个贴息的
0: 对，
1: 政策的。
0: 一样的。
1: 不管是新房二手房，只要你是首次，然后它的这个面积和总价没有超过120平，然后总价没有超过150万，由这个中央财政哈，国家给大家贴息 最多

0: 100万的这个贷款额度的1%的这个百分点啊，也就是说5万块钱啊，能够省到这个优惠的价格啊。那么刚才也说到3000多的一个月供，那么会再到2000以里了啊，3000以里这样的一个价格，
1: 真的是很划算的，真的是超划算现在。
0: 嗯
1: 啊，
0: 然后这个小区的话，因为新西里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熟悉哈，属于海淀岛，在这个海淀岛的南片区里面比较热门的一个新盘了哈，相对来说是次新，它的交易的这个热度还是比较高的啊。
1: 2018年、2019年才卖完，它分一二来开发的，一期、二期的，二期是相对最好的，总共8栋楼，带标准的大泳池，然后呢人车分流，绿化也好，而且
0: 周边的商业配套很，
1: 得房率也高，
0: 对，商业配套是比较成熟的，周边的这种美食啊。想要在这海淀岛住的人也是比较喜欢这边的这个美食和烟火气哈，是非常好的。那么像这个小区的话，它的这个学区和周边的这个教育资源怎么样？
1: 目前的话划片就旁边的学校海淀小学跟海狗市第9中分校。当然了，那个海狗2中的话它目前是没有划进去的。
0: 9中的分校啊。
1: 对，
0: 然后这个海淀小学其实很近，就在门口过个马路，
1: 东门，从东门出去的话走路就能到啊，送小孩的话真的是超级方便的。
0: 目前这个价格13000块钱左右哈，比较稀缺的一个毛坯的啊小户型的一个房源啊。
1: 对，如果真想要的，我去找房东帮你再争取争取，看能不能给你争取到一个最低最优的一个价格。
0: 好，这是第一套啊。我们第二套房子是什么样的情况？
1: 第二套房子的话呢特别的有意思啊，这个房东呢是江苏南通的啊，小区呢叫圣地花园，也是一个纯毛坯房，它总层高的房子就是总层高才6楼电梯的，但户型的话是67个平方，但的户型很特别，它是圆形的，
0: 圆形的
1: 应该没有人见过圆形的户型吧。
0: 等一下把这个户型可以发给我们看一下，然后我们也
1: 全圆形的啊，就是一个圆形的户型，然后呢就是还带阳台。
0: 它是几室？
1: 它可以做成两房啊，可以做成两居室。
0: 哦，两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圆形，目前是没有做。
1: 它是毛坯啊，
0: 就是一个圆形。
1: 就是一个圆形啊，带很多，带7、8个床，然后可以出去的话一个露台，露台的话可围起来应该能弄个30平这样。那现在卖的价格多少钱呢？就是挂牌价是65万。算下来的话呢单价就1万出点头，价格跟他谈应该还有优惠，然后呢就是满5年无一，因为他本来是想买这个房子养老的，给父母养老的，因为那个地段生活很方便，出门北门就是一个滨江步行街，买水果买菜还有那个菜市场就在旁边。
0: 他是在这个人民大道和海淀五中路啊这个交叉口五中路五七路这个交叉口啊这个位置，
1: 然后去那个白沙门公园，从东门出来走去白沙门公园也非常的近。那父母呢年纪就是大了，然后就不想过来了，他也是说这个放的也是浪费，那就是想拿出来卖了。然后找到我，然后呢就是委托到我这边来卖这个房子。房子我也是当时也很惊呆，因为总共就是6楼，它就是只有6套房、这个户型的圆形。我说哎，这个卖这么多年房从来没见过这个户型是全圆形。
0: 它这个圆形是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户型图，等一下把这个户型图发给我们看一下啊。
1: 就是特别，我当时说那这怎么摆床啊，这个当时是怎么隔人两房啊，
0: 就是这种圆形，摆一个圆形的水床，
1: 有卫生间有厨房又有阳台又有露台，哦，有这个我是头一次见啊，就是
0: 那它这个楼就是这个户型或者说这个圆形，它是只有他们家一家是这个圆形吗？还是说是整个楼上楼下都是圆形的呢？
1: 整一层就只有他一家有这个户型。
0: 哦，这是一个小区，就这一户
1: 电梯啊，电梯总共就是6层高，那么就只有6套这个户型。只有6套。
0: 带
1: 露台的话呢就只有他这个5楼的。
0: 挺好奇其他的这个5户是怎么装修的哈。如果当时开发商在卖这个样板间的时候是怎么把这个圆形的进行一些设计哈。
1: 是啊 ,62.82 平方，那现在挂牌65万啊。
0: 是的，单价是合到了1万块钱，在这个圣地花园哈，海淀五西路啊，然后和着人民大道的这个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确实我看到这个户型之后也有点也比较惊讶哈。
1: 我当时想着哎呦这个户型真的很特别，非常的特别啊。
0: 对，就是一个非常标标准准的圆形啊，就是一个整整的一个圆圈的一个形状，然后配了一个阳台，配了一个卫生间和厨房

0: 里面哈，各位想要去看房源的话，我们都会在这个粉丝群当中把每天的这个挑选的一些房源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啊。我们看到后台有朋友留言，他说这个海口的海淀小学和九中目前合并了，现在叫做海口海淀实验学校啊。是的，海口海淀实验学校，然后整个九年的时间就会变成九年连贯的这种一贯制的这个学区的配套了啊。那周边的一些就可能从小学到中学，它的这个申请学位啊，或者说这个上学的师资体系啊，它会更加的这个一体化一点啊，也是方便了大家这个上学还有求学的一些需求。那么到这里9:55哈，我们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感谢各位在今天早间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啊。我们在节前呢，也祝愿大家这个国庆节快乐啊，能够在这个假期玩得开心，玩得舒心，同时也能够有买房卖房租房的一些朋友在这个7天之内哈，能够尽快的成交，能够选到自己心仪的一些好房子。那么今天所推荐的这个新房也好，二手房也好哈，我们都会有更多的线下服务，不管是大家想要去找这个陈奋奋哥去看这些海淀岛片区的一些户型也好，还是让我们探房兄弟去申请更多的这种折上折的优惠也好，都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18003438191，这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哈，加了微信之后我们再来联系。那么奋哥的话也说一下吧，怎么找到你，是哪一家门店？
1: 就西西里27北门德佑门店。
0: 嗯，西西里的27北门德佑门店哈，应该楼下有一排这个商户哈，
1: 对对对，
0: 不管是这个去吃个什么朝鲜族大冷面哈，然后还有像周边最近开了几家这个烧烤店啊，还有像这个精酿的一些酒馆店哈，确实能够在这个楼下很近距离小区楼下就可以享受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美食，非常热闹的一个烟火气哈，也可以顺便去这个奋哥的这个德佑门店去坐一坐哈，喝喝茶聊聊天，去跟这个奋哥聊一聊目前市场的一个情况啊。
1: 欢迎欢迎。
0: 那么到这儿我们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们更多的精彩在节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我们的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口音乐广播早间9:00到10:00来收听我们的探访兄弟，我们下期再会。
1: 好，感谢朋友的收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理想。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0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哦，同时呢，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1: 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呢？
0: 还可以吧，刚刚还有点伤感呢。
1: 喂，为什么放假了不是很开心吗？
0: 不是啊，因为刚刚是我们两个人最后做了这期早节目，后面就不再做早节目了呀。
1: 哎呀，那是有一点伤心，
0: 非常的伤心。于是我们俩出去吃了碗粉汤庆祝了一下。
1: 大家还是可以在这个同一个时间段啦，只不过呢就是
0: 人员有所变动。
1: 对，人员有所变的，在早上的这个时间呢，大家依然是还是会听到宋宋的声音的。
0: 对，然后我们的节目大家这个点儿也就先听一听啊，后续可能也还有一些变动。
1: 对对对，

0: 后续这个有一些新的变动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啊。
1: 俺俩的事儿定了吗？
0: 不知道呢。
1: 那就先别说。
0: 反正咱俩的这个搭档咱们先咱俩先锁死了。
1: 是我俩是先锁住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可能会有所变动。到时候大家拭目以待吧。
0: 是。
1: 如果有变动的话呢，我们也会在就是相当于是可能回来最后一期节目当中，最后一期这个时间的节目当中啊，再跟大家来分享。
0: 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同时平时的话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海岛欢乐颂的视频号。
1: 特别好，那个号。
0: 对，潇潇和颂颂之后也会争取创作更多的一些接地气的作品。
1: 今天就创作，今天创作一个，国庆期间给大伙发一个
0: 啊，必须的
1: 发一个啊。反正大家关注一下吧。这个号在我的这个家族群里已经处在一个不败的地位了。
0: 是的，
1: 他那个转发量有一大半来自我的家族群，
0: 然后另外一半来自我的家族群。可能
1: 不是，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啊，我们的那个视频号就叫海岛欢乐颂。颂是歌颂的那个颂啊，海岛欢乐颂，多多关注我们吧。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依然是比较轻松，因为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国庆可以去哪玩，毕竟这个假期的前一天嘛，马上放假了，我们就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假期生活。在分享之前呢，我们依然要先来关注一下老龄动态内容。我们先来关注到的这个内容啊，就是海口已建成30个镇街级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方便老人就近养老。近年来为了方便老人在家门口养老，海口大力推进社区养老机构建设，目前全市已经建成30个镇街级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其中14个设在城区，16个依托原有的敬老院设在乡镇居民的聚居点，老人步行、骑车或开车几分钟内就可以抵达了。
1: 是，比如说像凤翔街道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跟桂林社区的办公楼紧挨在一起，这个是我们之前去现场直播给大家，就是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跟大家一块分享过啊。然后周边呢是几个老居民区跟南北水果市场隔路相望，全是烟火气儿。然后中心大楼呢跟社区大楼是连为一体，除了养老床位之外，还有长者饭堂、老年大学跟社区活动中心是相通的。然后在这个整个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啊，有很多的这个老人嘛，然后有很多老人其实非常的有活力啊，每天还要跳舞
0: 唱歌，
1: 还要练形体，比我们
0: 还
1: 专业。
0: 还有一些那个什么非洲鼓，
1: 是，还有吹那个什么电子管的，反正是
0: 对
1: 活动特别特别的多，然后老人们也觉得很开心。主要是他们每天有事儿干，日程安排的非常满。上午排练一下啊，中午花10块钱在长者饭堂吃个饭，然后下午呢再跟老姐妹练一会儿非洲鼓，你看多有意思。
0: 是的，
1: 我感觉这一天比咱俩过得好，这一天
0: 太丰富了。你看在这个社区哈，还有涉及到一些高龄老人。那高龄老人呢身边随时需要人照顾，而儿女要照看这个孙辈儿们可能没有时间。有一个89岁的陈阿婆，她前几年呢儿女将她送到了离家不到1公里的凤翔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之前我们也有去到二楼去看过，去二楼呢就可以看到哈，就是他们整个养老服务中心啊环境非常好，而且关键是呢像这个89岁的陈阿婆她离家近嘛，孩子们每天都可以看她，然后知道她爱吃一些水果，经常就在旁边南北水果市场直接就帮她买了。以前呢难得有人聊天，住进中心之后一日三餐有了规律，有护理员24小时照护，还结交了很多老朋友，对于老人来说呢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1: 是，海口的30个镇街养老中心呢服务项目基本一致，像长者饭堂是解决了吃饭的需求，老年大学跟活动室是丰富了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老人呢如果想要离家养老或者因为照护需求没有办法居家的话，也可以来选择入住。然后在很多的这种就是街道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有很多的这个包括老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其实子女这样的话也是会比较放心的，因为有的时候一个子女要照顾2个老人，而且两个老人如果都是需要同时照护的话呢，可能还要请保姆啊，请一个那个陪护啊什么的，反正不如直接送到我们这个医院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会更加方便更加放心一些些。
0: 是因为他有专人照护嘛哈，专人的话他的这个就是无论是综合素质啊还有就是护理团队啊都具备相应的专

0: 专业背景，
1: 是
0: 还有一些中心运营方面，比如说像一方、海南普青老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他们还配有专职医生，每天在各中心巡诊查看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这比在家里放心多了。
1: 是，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关于社区养老这件事情啊，在我们海口为什么能持续的运营呢？有一套逻辑，比如说以琼山区为例，这个琼山区呢已经是建成了5家标准化的社区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里面有说到了刚刚的这个长者饭堂啊、养老床位、老年大学等等一些设施。然后长者饭堂呢，既能为入住中心的失能老人供餐，还能为辖区内所有的老人提供就餐跟送餐的服务啊。你不方便出门，人家还能送过去。
0: 对，
1: 老年大学呢是提供了日常文化娱乐的服务，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养老床位，这个主要是为失能老人提供全托的服务。然后这五家中心呢是公建民营的一个模式，就是政府提供场地跟前期的硬装的投资，然后通过招标的形式引入专业的团队来运营。中心呢将重点为老年人提供长者饭堂、生活照料还有精神慰藉等等全方位的服务。然后这个模式呢既能够发挥政府在基础设施投入上的一个优势，又引入了社会力量在专业化运营的专长。所以在这个模式之下呢，场地由民政部门提供产权，企业呢只需要按照政府前期硬装投资金额的一定比例去缴纳这个管理金，所以说对几方都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啊，运营成本大幅降低，也向老人提供普惠价格创造了空间。
0: 嗯，是的，其实像海口呢，这两年有非常非常多对于老年人利好的政策。
1: 嗯，
0: 你比如说2026年1月1号起，海南全省启动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符合条件的老人每月最高可以获800块钱的电子消费券，用于抵扣长期机构入住、喘息服务、日间托养等消费，居家上门服务呢，按照消费金额50%抵扣，机构入住按照40%抵扣。截止到2026年5月底，海口市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1.3万余张，惠及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有2500余名，核销减免费用将近830万元。
1: 嗯，
0: 不仅如此啊，针对80岁以上的老人还发放高龄补贴，80到89周岁的老人每人每月200块钱，90到99周岁的老人每人每月400块，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呢是每人每月1200块。
1: 嗯，
0: 仅在2025年，海口全市发放高龄补贴达到了1.35亿元，这些补贴呢可以转化为养老服务费用哈。对退休金比较低的老人而言呢，这些补贴呀它是有着重要的支撑意义的。
1: 看见没有，好好活着，我们争取活到100周岁以上，每人每个月还能多赚1200块钱。
0: 是，等到我们以后老了，这个政策也会更好了。
1: 能不能发12000块钱呢？我努力活到100岁。
0: 加油，先照顾好现在的自己的身体
1: 啊！我所以说呢，从一顿10块钱的热乎饭，到一张离家不远的养老床位，从活力老人的舞蹈课、非洲鼓课，到失能老人的24小时专业照护，海口社区养老的探索呢，指向一个非常朴素的目标，就是让老人不离开熟悉的环境，就能获得更有温度、更有尊严的照护。这个背后呢是公建民营，降低运营成本，是政府补贴托底支付能力，是专业团队嵌入社区服务网络，不只是把养老院搬进了社区，还把服务送到了老人身边，把亲留在了身边。随着老龄化加深，床位饱和、专业人才短缺、长期支付能力不足等等一些等待攻克的难题，但是呢方向已经是逐渐清晰了，叫做社区养老既要近更要亲。
0: 嗯，是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老龄动态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海口街道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内容哈。
1: 嗯，
0: 我们也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小鱼和老朋友上午好，他们都说宋鹏、潇潇上午好，来打卡了。
1: 上午好，我们什么时候节目评那个10家听众，给你们俩一人评一个？
0: 必须的，每天可准时了啊。
1: 是，上午好，上午好啊！希望大家这个今天的活儿就适当干一干吧。上午的活儿适当干一干，周五适当吃点好的，约着同事。哎呀，你跟你们的同事以后7天不能见面了，我都得想你，潇潇，
0: 我想
1: 啊，
0: 我也会想你的。
1: 完了中午跟同事一块吃顿好的，俩人也别吃食堂了，出去吃，跟你的饭搭子出去吃点好的，然后吃到下午3点回来，跟你的饭搭子一人点一杯咖啡，点一杯咖啡，我们待到5点半，一天过去了，开始美好的假期生活。
0: 然后今天
1: 好有盼头啊，
0: 能早点走，可能还得早点走吧。
1: 对，
0: 你要不今天晚上不走的话，你明天早上一早走， 千万别拖。

0: 多，
1: 是
0: 你拖到这个八点半九点之后、出城的方向那就开始堵了。
1: 我上个中秋节假期从海口开车，自己开车啊，还没有人跟我替换，开车开到陵水，开了5个多小时
0: 啊。为什么开那么久？
1: 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上午。
0: 哎呀，太堵了，你出门太晚了。
1: 万一我九点就出发了，
0: 出门九点出门已经很晚了好吗？
1: 我九点半就出发了，我感觉还可以其实啊，但是确实还是会有一点晚。反正大家这个路面的这个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嘛，假期的第一天最后一天节前的最后一个晚高峰都会比较堵车，多多的做好规划吧。
0: 是，
1: 我们刚刚说了路况，我们也再来看看天气方面啊。尤其是国庆假期，我们今天就不止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海口，我们早上的时候是关注了一下海口。
0: 海口整体国庆假期天气
1: 还不错啊。我们来看看全国，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假期期间会去往飞往到全国各地吧。
0: 是的，我有朋友。
1: 谁呀？
0: 我们的一位同事，他
1: 哪个人呢？
0: 他就去看胡杨去。
1: 胡杨胡杨是什么？
0: 大漠西北。
1: 那个我以为是一个地方。我说湖南胡杨，我说你喝跟那个分吗？你是喝那个？
0: 然后他是去看那个什么，去看那个北国的秋。
1: 哎呦
0: 喂，因为在海南的话，一年四季它不是那么分明，
1: 也没有那么黄的时候，
0: 对，感受不到那种秋色。他就专门去看秋景去了。
1: 哪个同事啊？
0: 我就特别的
1: 羡慕。男
0: 的女的？女的。
1: 女的我认识吗？
0: 当然认识。
1: 太好了，我们开始猜。
0: 咱们的同事你能不认识吗？
1: 咱俩共同的同事吗？
0: 哎，对呀。
1: 是跟你更同事一点还是跟我更同事？
0: 跟我更同事一点。
1: 他是不是短头发？
0: 嗯，对呀。
1: 他是不是特别瘦？
0: 嗯，对
1: 啊，我知道。
0: 你怎么猜那么准呢？你怎么一下子猜准了？
1: 我告诉你，这是我最喜欢的环节。
0: 猜猜猜。
1: 是，反正我们全国各地可能有朋友都会飞出去玩，我们来看看整个的这个国庆假期，整个国内我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
0: 我们来看看啊，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到7号，全国大部分地区气象条件较好。
1: 哦，
0: 哎，值得鼓掌，
1: 有掌声。
0: 适宜出行哈，其中北方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呢1号到4号多阴雨天气，以中到小到中雨为主，也还行。西南地区局部有大到暴雨，3号到4号呢中部地区有一次冷空气的过程。然后但这个势力不强，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还算是合适。我感觉像今天哈，你看这两天咱们海口的这个温度还略微有点高呢，太阳很刺眼。
1: 对，但是我家那边，我昨天跟我妈晚上的时候视频，她告诉我今天我们家最高温度20度
0: 啊。那到晚上的话就更凉了，
1: 就是出门可能要穿一个外套了，尤其是早晚的时候。
0: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国庆有去全国各地其他地方旅行的话，肯定是要做好攻略的。
1: 是，我们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这个全国国庆假期的这个地图来看啊，最适宜出行的地区，天气最好的地区在西北大部、华北和黄淮等地。这些地方呢以晴到多云为主，秋高气爽，适宜户外活动。但是北方地区的昼夜温差较大，像我们家那边就温差挺大。
0: 对，
1: 尤其是青藏高原、新疆山区，你看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跟黑龙江部分地区早晚比较寒凉，需要备好外套，特别是上东北的朋友，尤其是从海南到东北啊，这个温差可能我感觉得有30度。
0: 是，那如果说你要去到一些西南地区哈，你比如说像贵州啊、湖南和浙江等地部分是有大雨、局部暴雨，5号的话降雨明显就减弱一些。那仅仅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华南以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的弱降水，反正降雨量不大。这个云南啊，这个季节也非常适合去玩，
1: 它一年四季都挺适合玩。我说实话，没有不太适合玩的时候。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是这个全国的这个天气啊。那有朋友之前也说，国庆期间有台风吗？记者呢，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呢，我国也是处在秋台风比较活跃的季节，预计10月还会有1到2个台风影响我国。今年以来呢，在西北太平洋跟南海海域一共有26个台风了，比往年要多8个。然后登陆的台风只有7个，因为有些它不登路嘛，然后有些对我们这个沿海的一些城市影响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0: 是，但是今年总体来说，我们会感觉好像目前来说台风的
1: 影响还行，是吧？
0: 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希望之后台风也别往我们这儿走啊。

0: 是预计10月份在西北太平洋跟南海海域会有3到4个台风生成，会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者是对我们有明显的影响。这个影响的是我国，不一定是哪个地方啊。
1: 嗯。
0: 然后台风强度呢，总体可能会偏强，在10月份的时候，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到华南沿海地区，需要重点防范与风雨带来的影响。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反正就是如果大家去到往北去一点，你肯定要带个厚一点的衣服了，
0: 外套。
1: 对，然后你如果说往不是那么偏北的地方，这至少也要带个冲锋衣啊，或者是带个什么毛衣什么的哈。
0: 西北是不是也挺冷 啊？
1: 对，反正不能用我们在海口的这个温度去衡量其他地方的这个温度。
0: 是你坐晚上的飞机到东北，穿着短袖下飞机，能给你冻得哆嗦了啊。
1: 那来看到宇哥，他是来啦，宋先生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宇哥上午好。海口开车到临时5个小时，跟走国道用时也差不多了。
0: 有没有可能国道也在堵车呀？
1: 对呀，
0: 哪里都在堵。
1: 中秋堵，那国庆肯定也会比较堵。他说去看胡杨，去额济纳旗嘛，反正也差不多了，那个接近了那一块啊。
0: 哎，我们在稍后10点半回来之后呢，我们今天就改一下节目的大板块啊。我们就先不分享这个健康方面的消息，
1: 分享去哪玩啊，朋友们？
0: 对，我们分享国庆期间，刚刚说了天气，我们看看国庆在海南怎么玩，或者说国庆
1: 去全国，
0: 是有要出去的朋友怎么玩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那个什么吧，休息一会儿会儿吧，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嗯，
0: 不要走开哦，我们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
1: 稍后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状元捉红桃，冒着红花好啊，
5: 好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9: 大姐，恭喜呀！
1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8: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0: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2.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我们接下来呀，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庆到底去哪玩呢？你看风铃他说了，你们又要去哪玩啊？
0: 什么叫又要去哪玩啊？
1: 我们什么时候去哪玩过？
0: 我都已经多长时间没有休过假了，你要不要想一想啊？而且这个国庆我也不休假呀。
1: 对呀、啊，我们国庆反正潇潇和宋宋都是这个不出海南，
0: 对，
1: 出
0: 海口，
1: 对，出海口吧，总得
0: 是出海口，但是不出海南。然后大家有什么计划去哪玩吗？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去全国各地玩的这件事情吧。
1: 可去全国各地可以去哪儿？
0: 这是你今天早上起来找的内容吗？
1: 对呀、
0: 我今天也找了这个，
1: 我就看
0: 给你，
1: 我就看你发给我了，所以咱们俩还是有默契的。
0: 对，因为我没有点开你发给我的这个链接看，我就直接看到这个发给你了。
1: 因为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还是央视推荐的，适合国庆假期去的7个地方，人少景美的地方啊。
0: 哎，这个就相当于是那种小城啊，咱们不说，那肯定你要玩的话，你国庆你去北京，你去那个天安门看升旗，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啊、人不是特别多，而且还比较有一些地方特色的小地方。
1: 是的，是的，跟大家推荐7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贵州毕节。贵州毕节啊，最近我老是刷到他那个一场音乐会火了嘛。他就藏在贵州毕节大方县乌蒙山深处。
0: 哎，我喜欢这个地方。
1: 山连着山外山。
0: 我喜欢这个地方，它叫大方县
1: 啊。
0: 我们家长从小就教导我们什么啊，往那儿一站，
1: 大大方方的，
0: 大方的，把那个背给挺直了，立正的，背要溜平的。
1: 对，它最近这个非常火，因为它是在那个古镇的梯田当中
0: 这个
1: 开音乐会。
0: 麝香夫人不会真的说的是这个吧？
1: 就是说的是那个麝香夫人不是唱的。

0: 唱的贵州的那个乌蒙山吗？
1: 那应该就说的是这个地方。
0: 它是从高空俯瞰，梯田线条蜿蜒层叠，就像一枚巨大的指纹一样。它是利用梯田一处自然干涸的湖塘，把舞台呢设计成了一个石磨造型。没有华丽装饰和复杂的舞台机械，就是观众呢在那个梯田的上面看嘛，就是形成天然的一个由下而上的一个看台。然后呢下面就是一个舞台，它就是一个干涸的湖塘，弄成了一个舞台。哇，太接地气了。
1: 是，那为啥刚刚说舞台是石磨的这个造型呢？因为刚刚说到的这个大方县呢是豆腐之乡，我不知道是大方县还是大方县。
0: 应该是读大方县，是不是
1: 大方县？应该是大方县吧，应该是。
0: 你读着大的方方的。
1: 我想跟大方县的朋友交朋友。
0: 都是大方人啊。
1: 是，然后他们这个豆制品呢是当地人就是增收致富的一个重要产业。
0: 是，去贵州谁还没吃过那个烤豆腐呢？
1: 这个贵州的东西也是真好吃。我说实话贵州真是好玩，我就是那种就是玩过了还想再去玩的地方。
0: 是，我也是。而且贵州好吃的真的非常非常多，
1: 特别符合我们的口味。
0: 然后那个大方的手撕豆腐哈，你在贵州随处可见大方手撕豆腐夜宵摊，臭豆腐干啊，糍粑豆干啊，碱水豆干各有各的香，葱花豆干，手撕豆干，爆浆小豆腐，
1: 再蘸点小香辣椒面儿。哎呀，太好吃了。
0: 他们那个就是辣椒，它是烧过的，然后再擂下的嘛，那个擂椒啊，就特别特别香。
1: 是，然后他们又爱唱歌又爱跳舞的啊。如果没有预约到这个大地指纹音乐会呢，还有七星关区的响水滩，乌蒙山连着山外滩，月光洒下了响水滩，就是这个地方。响水滩的这个音乐季啊也非常的不错。今年的音乐季呢一直到十月份，每周六晚准时开演，氛围拉满，无论是晚上散散步还是去听听歌，我觉得都是比较惬意的一件事情。
0: 是的是的。关键是这个季节的贵州啊非常的舒服、
1: 温度正好。
0: 对，那如果去到贵州的话你还可以去哪儿呢？叫做阿西里西韭菜坪。
1: 此韭菜是比韭菜吗？
0: 不知道啊，
1: 是我们吃的韭菜的那个韭菜吗？
0: 就是开的这种韭菜花啊，
1: 那多味儿啊！
0: 它韭菜花香的，
1: 韭菜花香的吗？
0: 它这种应该不是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韭菜是不是应该不太一样？
1: 我觉得不是。
0: 漫山遍野开的这个韭菜花呢，是带点淡紫色的韭菜花。
1: 哎，那正常的韭菜长出来不也是紫色的花吗？
0: 我看到的韭菜花是白色的。
1: 那这韭菜瓶老味儿了，风一吹，感觉再和点羊肉馅儿能包饺子了。
0: 就感觉一想啊，那个画面远山还有风车，非常非常漂亮。那去贵州的话还要可以前往织金洞。织金洞呢，如果说大家跟着我们刚刚说的那位短头发的同事他的团一起去过贵州的话，这个织金洞啊是必须去的一个地方。他跟我说他反正在里面走了腿都走酸了，非常非常大，
1: 说明人家地儿挺大。
0: 对，这织金洞里面它非常凉快嘛，然后各种钟乳石啊，亿万年的熔岩地貌呀，所以贵州这几个小众的地方呢算是国庆假期大家可以选择的一个地儿吧，是吧？这是推荐的第一个。
1: 第二个地方呢，哎呀
0: 太爱这个地方了，
1: 叫做云南红河啊。可能去云南的朋友优先好像不太会考虑红河，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有一个不能错过的梯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哈尼梯田。多可爱人哈尼梯田。这个是集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于一身的农耕文明的瑰宝。像秋天的时候，就是十一假期去十月份啊，整个梯田呢变成了金色的那种像波涛一样的，然后有阵阵的清香。在红河呢，就是经常去云南的朋友就知道，特别喜欢逛他们那个菜市场。
0: 对，
1: 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哎呦，他们的水果又多又甜又好吃。
0: 我之前去云南的时候，我专挑了一天上午去逛他们本地特色的菜市场。
1: 我也是，
0: 哇，那真的是吃到你就扶着肚子走不出来的那种。
1: 对，
0: 超级好吃，各种他们做的那种饼啊，烤土豆啊，还有就是冲鸡爪呀，
1: 还有他们的无花果也特别好吃。
0: 是的，
1: 我离开那里再也没有吃过
0: 这么好吃的无花
1: 果。哎，就是属于那种我们回来之后花钱买都买不到
0: 的
1: 那种好品质、
0: 就是一个好的地方去完

0: 之后，我们还会一直怀念，
1: 嗯，
0: 就还会想着说，我下次一定要再去，而不是说我去完，
1: 嗯，
0: 我下次再也不会去了。
1: 是，然后这个红河呢，它在九月中旬到十月份还有一个稻田抓蟹的活动在正营村啊，大家可以亲手抓蟹，还有呢可以去弥勒，弥勒因为也特别的近嘛，弥勒真是一个物价又低又舒服人又不多的一个小城市。我没有去过这里，但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之前去过这里，
0: 哦，
1: 然后跟我分享了在那儿反正就是挺好玩的。
0: 那个我前段时间看到弥勒它有一个艺术小镇嘛，艺术小镇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反正就是人偶的装饰啊，一些游街呀，游行啊，是不是好像就是在这个地方，
1: 还有建水古城，
0: 嗯，
1: 啊，一说到这个云南其实这种古城啊古镇呐，啊，其实就是这种青石板路的这种，
0: 嗯，
1: 还是挺多的。
0: 像云南的一些吃的也好吃啊，云南的米线啊，
1: 汽锅鸡，
0: 对，汽锅鸡，然后还有那个云南的
1: 冲鸡脚，
0: 排骨，就是那个辣排骨炖那个蘑菇辣排骨，
1: 我不吃蘑菇，对不起。
0: 你去云南居然不吃蘑菇？
1: 那个菌菇火锅，我说实话，我也吃过一次菌菇火锅，但是我因为实在不吃蘑菇，那个里边比方说有十种蘑菇，我大概里边只有一到两种可以吃。
0: 哎呀妈呀，
1: 别的都吃不了，吃了之后，不舒服，主要是，
0: 可以吃其他的，反正云南的美食还挺多的。关键是我们跟大家说的时候还有图片，看到我都流口水了。
1: 真的是这期节目做的，我说实在的有点煎熬了。
0: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就可以再往北走走。
1: 哎，
0: 去北，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去赏秋哈。
1: 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说到的每一个地方，脑海当中都会放出一首歌来呀？你像刚才的那个贵州的那个，就是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0: 你放了吗？对不起，
1: 我那个什么都在都当背景音乐放了，你没听见你？
0: 我就太沉浸于我们说的这个了。
1: 然后还有刚才的那个红河，我想到了那首歌叫《红河谷》
0: 啊，
1: 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
0: 哎，唱得好，
1: 你也听过这首歌没有？
0: 听过，必须听过。
1: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呢，又到了那首歌。
0: 我的家在东北。
1: 哎呀，能不能文艺一点？那个静静的村庄又偏白桦林
0: 哦，白桦林
1: 嘛
0: 啊，
1: 是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黑龙江大兴安岭最北边的秋色。但是其实今年的这个大兴安岭的秋色在十一之前是最佳赏味期，
0: 是的，
1: 现在好像有点十一再去的话好像略晚一些些，
0: 反正也差不
1: 多还行吧，
0: 赶着国庆的时候去，
1: 嗯，
0: 哇，这个，
1: 能赶上个尾巴。
0: 大家可以看到大兴安岭的秋色呀，有这个各种各样颜色的一些树木，有的是泛红，
1: 嗯，
0: 有的是金灿灿的，
1: 对，
0: 有的是那种嫩绿的，有的是绿中带红，有的是深绿的，
1: 是，
0: 反正这个时候小的时候写作文就会写，就像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
1: 你这么写吗？我是这么写的，正是一年橙红橘绿时。
0: 写的这么文艺呢？
1: 很文艺的一个小女孩啊。
0: 嗯。
1: 然后呢，刚刚说到的这个去黑龙江大兴安岭，然后再去北极村。北极村可以找很多中国最北的什么？中国最北的邮局、银行、供销社、学校广场，最北的麦当劳，甚至还有啊。
0: 嗯。
1: 然后秋天的这个黑龙江呢，在江面上经常会有雾，然后这个雾一飘渺呢，就像轻柔的这个白纱一样，可能很多朋友小时候的记忆就有这一层雾，
0: 嗯，
1: 然后包括河两岸的江两岸的树林呐，啊，村庄啊，还有远山呐，啊，都笼罩在这个雾当中，也是很多朋友小时候的记忆。
0: 嗯，是，你知道吗，我特别特别想去东北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据说他们那个地方的美食都非常的大份儿。
1: 我跟你讲，咱俩这个饭量到那儿，
0: 嗯，
1: 如果进了正宗的东北餐馆，也就是两个菜，都吃不完，
0: 吃不完。
1: 然后，而且比如说你要去黑龙江什么的，它因为离那个俄罗斯比较近嘛，
0: 嗯，
1: 有很多的俄餐是非常美味的，
0: 哇哦，
1: 就是那种就真是那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那种即视感。
0: 是的，是的，嗯，它跟我们在海南感受的一些美食和风土人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大家可以多多的去感受一下啊。
0: 嗯，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就是浙江的台州，
1: 台州秋天的台州也飘。
0: 对，浙江的台州哈，就是很多人可能 就是咱们北京的长城比较出名，
1: 对，
0: 但是不知道江南还有一座能爬的长城，就在浙江临海，它是台州府城墙，也叫做江南。

0: 长城。
1: 这个被誉为江南八达岭啊，我们那儿有八达岭，这儿有江南八达岭。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秋天到台州的话，要记得爬爬长城哦。
0: 对，城墙下有一个紫阳古街，充满了生活气息哈。特色小吃海苔饼，它是刚出炉的焦香，反正能顺着那个风啊飘半条街。所以大家去这里的话呢，也记得要品尝一下这里的美食哈。
1: 是，然后还有感受台州的山水风光，还有神仙居啊。雨过天晴的时候呢，山峰在云雾当中也是若隐若现的，像仙境一样。还有一个巨型岩石洞叫黄岩石窟啊，这个石窟呢，就是也是非常有历史了，里边还能喝上一杯洞穴咖啡，哎，这个挺好啊。
0: 是是是，之前
1: 我好像刷到过这个，
0: 刷到过，哇，我还看到过，就是有好像有采访这个洞穴咖啡的那个老板的，我有看到过这个，
1: 是挺好玩。然后还有呢，就是台州其实也是能看海的嘛，温岭、石塘、半岛三面环海，还有它的这个不太认识，这个叫七彩小什么村，大家反正去搜一下就知道了，是它的必打卡的一个点位。然后房屋呢都是马卡龙的那种颜色，像童话一样，特别好看。我非得搜一下这个字叫念什么？
0: 念什么什么什么？
1: 你认识吗？
0: 是吗？我不是正在搜吗？
1: 这个字儿念若，小若村。啊，其实跟若就长得也差不多，一个竹字头底下一个若
0: 啊，
1: 小若村。
0: 大家可以去这里打打卡，它那房子是彩色的多巴胺色彩啊，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再来说到下一个地方的话，那就是一个风筝的故乡。
1: 对，说到风筝的故乡，说到世界风筝文化交流的一个地方
0: 啊，山东潍坊。
1: 对
0: 啊，潍坊它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那个风筝啊非常的漂亮，它每年不是有那个风筝节吗？
1: 对，
0: 今年9月30号第一届世界运动风筝锦标赛，它就在这个世界风筝公园举办哈。就会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风筝高手炫技，它这些风筝有的做的一些非常可爱的卡通的造型，有的非常奇特的造型，然后还有的做成一个大西瓜的造型，
1: 哎，有的特别长，有的那风筝我感觉得有100米，
0: 哎，就是看到这么多彩色的风筝飘到空中，有一种那种动画片里面的动漫世界的感觉。
1: 对，而且他们还会有的弄比较抽象的，比如说什么弄那个像的，反正各种吧，还挺好玩的啊。最近几年也是创意也是层出不穷。
0: 是的，那去到这里看风筝比赛之外，还要去钦州古城。钦州古城它是免费开放的5A级景区哈，可以逛展览、看民俗、吃煎包。节奏很慢。
1: 哼，然后山东也有很多好吃的呀，比如说刚出炉的肉火烧。滚烫的肉汁在唇齿间炸开，再搭配一份咸豆腐脑。
0: 哎呀，还有那个朝天锅。朝天锅呢，它是从那个无盖大锅里捞出软烂的肉，摊在饼上，然后卷到那个饼里，
1: 大饼卷菜，
0: 边吃这个饼，然后边喝一口汤。
1: 哎呀，山东就是大饼卷一切嘛，什么东西都能往饼里边卷。
0: 是，然后这两天不是看到有一个那个新闻吗？就是两个那个双胞胎兄弟，他们从小在不同的地方生活，然后时隔这么多年然后相认了，结果一个生活在山东，一个生活在本地，然后个头差别特别大
1: 啊。
0: 然后下面
1: 后天的
0: 全是评论，山东的朋友你们吃什么
1: 怎么长这么高啊
0: 是啊，然后下面的评论就是说是那个卷饼卷一切，
1: 真是就是大饼卷一切。然后刚刚说到的潍坊呢，因为它也是沿海城市嘛，那黄渤海呢开渔之后有非常多的
0: 海鲜，
1: 就是他们的海鲜就像我俩昨天说的，跟这个我们海南的海鲜其实味道是不太一样的，味道不太一样，因为水域不太一样嘛，生长的环境也不太一样。他们那边也有很多，就是个头特别大的呀，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带鱼，就是那个不锈钢鱼一样的那个东西，然后还有各种各样。
0: 是是是，
1: 其实山东，我觉得他们贝类的水产是更加好吃的，就带壳子的。
0: 对对对，它那个味道也会有所不一样。除此之外，还有山西的朔州
1: 哦，
0: 它这个就是朔州老城了啊，老城它你可以穿这种汉服去，有这个汉服巡游，诗词对答，它是一个充满着古色古香的，
1: 对，
0: 然后文化底蕴非常浓厚的一个地方。来到这里必不可少的一站就是应县木塔，它是这座它是世界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纯木结构的楼阁式塔，而且它是全靠榫卯结构屹立千年的，
1: 很壮观。我看了一下图片啊，因为山西本身就

0: 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几朝古都不是瞎说的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同时呢，还有很多好吃的呀，就像山西的一些羊肉啊，一些什么面啊什么的，反正都挺好吃。
1: 对对对，还有居然还有一个
0: 有点遭罪，有点遭罪。
1: 最后上榜的就是我们海南的陵水，
0: 陵水。

0: 一醒来就是在那个漂在海面上嘛，然后你还可以这一天去海钓一下呀，去捕捞一下呀，再去赶赶海呀，等等等等，然后你捞的这个海就能直接下锅了，有蛋夹、剔骨鱼粥，剔骨鱼可以吃啊。
1: 对啊
0: ，Oh my god！ 我一直以为它有毒。
1: 这个其实是要在专业人士的那个什么下啊，
0: 处理下啊，
1: 还有蛋夹、手工鱼丸等特色的美食。
0: 嗯，
1: 然后临水少不了的就是分界洲岛。
0: 对，
1: 分界洲岛呢，它是被国际专业潜水组织认定的海南最适合潜水的海岛之一。
0: 嗯，
1: 它的海水清澈见底，而且在这还能和那个魔鬼鱼亲密互动。
0: 他吃同事
1: 怎么这样的对你的同事怎么这样
0: 他一般
1: 但是呢就是和大家这个他有互动嘛，因为这个鱼他就会跑到那个浅海滩来啊，还是挺好玩的。
0: 哎，但是毕竟就是说实话，其实这个水最清凉的时候，海水啊，还是5到7月份。
1: 对，到了这个季节浪说实话有点高了。
0: 对，
1: 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这个季节好像没有浪。
1: 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说这个浪很大呢？就是到了十月份啊，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有一年10月中下旬的时候，我的朋友来海南，我们在一起去自驾环岛游，然后呢，我们就坐那个船去蜈支洲岛，去蜈支洲岛玩，景色非常漂亮，天气很好，然后那个浪特别大，坐那个船跟过山车一样，然后坐上去啪。又被那个浪拍下来，
0: 是，
1: 然后下船我就吐了。
0: 对，因为好像现在浪一般，因为我有很多就是去冲浪的朋友嘛，说都最近没有浪可以冲
1: 啊。然后就是他就是看天气吧，反正
0: 对，看天气。
1: 但是最近的气温，说实话还是很适宜的。在国庆，如果说潜水的话，温度也还行。你再到11月份就略微有一点冷了。
0: 对，还行。现在正是很舒服的时候，也不冷不热，大概是25、26度左右吧。反正这个国庆假期不知道大家去哪玩呢，我们今天如果还没决定好啊，我们今天说的这么多的地方，你可以立刻掏出那个买飞机票的软件看看去哪儿，相对来说距离近一点，有直飞，不太折腾，然后你估摸着人也不太多的，你可以带着家人跟朋友一起前往。
1: 是的，宇哥看样子这个经常出去玩，非常了解。他说大兴安岭今年已经被挤爆了，
0: 对，
1: 11可能小兴安岭更合适一些了。他说冷知识，大兴安岭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只占一小部分，那就去内蒙。
0: 他不是经常出去玩，是因为他就是东北人。
1: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宇哥。
0: 是，他就是东北人，他说的是自己家附近的一些情况。
1: 难怪呢。
0: 对，大兴安岭今年看那个车非常的多，我的天哪！我看到那个去不是会经过一个桥吗？那个桥我不太知道，因为我没有去过啊。那个桥双向都已经挤满了。
1: 那去小兴安岭。
0: 是，小兴安岭人也估计少不了，反正是。反正大家这个国庆假期呢，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比较适合的、比较舒适的一个放松方式啊。咱也不是说非得就呼吁大家全体出去玩，也不是。你要是说在家里，我就想打7天的游戏，怎么了？我就想那个追7天的剧，怎么了？
1: 就
0: 也可以啊，
1: 主打着一个
0: 舒服、
1: 放松，
0: 对，
1: 是吧？
0: 对，你觉得什么方式度过这个假期开心，你就用什么方式来度过啊？
1: 后面还说我饿了，罚你们请我吃饭。来，
0: 好，
1: 来我们这个来金盘，我们请你吃饭，请你去我们池塘。
0: 我们那个不吃食堂，我们那个请你吃饭，吃个贵的，吃个人均至少要是800块钱的，然后你去买单。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跟大家基本上分享完了所有的内容，比较轻松和愉快的一期节目，也希望大家这个假期过得轻松和愉快哦。我们假期回来之后再不见不散吧，祝各位
1: 国庆快乐，
0: 假期愉快，
1: 拜拜。

0: 巴、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7: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8: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7: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4: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7: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4: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7: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4: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

0: 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1: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4: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5: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6: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1: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2: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3: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4: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1: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15: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6: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5: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的上午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30号农历8月20星期三，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我亲爱的朋友们，新的一天，愿你们带着微笑出发，用积极的心态去迎接每一个挑战。生活虽然会有风雨，但心中有阳光，就能驱散阴霾，照亮前行的道路。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度，乡镇气温24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节目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首先依然和大家来关注头条资讯。9月29号，海南省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直层面第22场，海南省“15五”消防救援事业发展规划专场举办。发布会上介绍，面向“15五”，海南将聚焦6个方面的核心目标，全力构建适配自贸港建设的现代化消防救援体系。昨天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海南主场活动在海口启动，301名骑手呢受聘为食安监督员。为了持续的深化工会职工健康服务职能，充分擦亮海南筑梦想环岛专列全国职工疗休养特色 IP，9月29号康阳旅居看海南筑梦想环岛专列产品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现场呢，全面推介了海南职工疗休养的精品线路、医养康养的服务体系、专政专康健康服务包、文体旅融合产品矩阵，面向全国各级工会广大职工呢，展示海南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成熟的康养配套与优质的职工服务资源，助力全国职工走进海南，乐享海南，康养海南。9月29号，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了解到，该行联合省教育厅高效推进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发放工作，2026年度首次实行分批发放的模式，目前已经顺利发放到第4批，累计发放贷款 12.34 亿元，惠及 8.17 万名学生，整体发放进度已经近 90%。据了解，剩余待发放的贷款将合并为最后一批次，拟定于10月下旬统一发放，具体放款时间根据实际情况确定。11黄金周，大家想好了去哪儿了吗？那么国庆假期，海南省演艺集团推出了音乐剧《新安东坡》，在澄迈助演，多场馆精品演出，亲子游园体验，还有保亭的主题双秀等系列文艺活动，以文艺礼赞华诞为主题，为市民游客呢提供丰富的假日文化。

继续关注。9月29号，澄迈东坡公园通潮阁正式开门迎客。作为当地文旅融合创新项目，澄迈布置东坡的核心体验空间。东坡公园坐落于迎宾内湾的腹地，总用地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由通潮阁与宋韵生活体验街区宋朝里两大板块构成。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9月29号，海口市第三届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项目供需对接会在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举办。活动集聚了政府部门、高校院所、产业园区、企业与金融机构资源，搭建成果与需求的精准对接平台，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激活自贸港科创发展的新动能。到场参会呢超过200人次，现场发布了13项产业关键技术接榜挂帅榜单，以及2026年海口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同步推进项目的论证评审。活动共促成52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21个产学研项目获立项扶持，多个重点科创项目完成现场集中签约。为了更好地满足市民朋友的办事需求，海口市政务服务中心在国庆期间提供不打烊延时服务，服务的时间为2026年10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的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2点到4点，服务地点设在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公园路1号海口市市政政务服务大厅。市民需要提前一天通过手机端海一办 APP 或小程序来进行预约。继续和大家关注，2026年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号到10月7号，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预计直飞航班3782架次，运送旅客约 56.45 万人次。其中客流高峰预计为10月1号，单日预计直飞航班552架次，运送旅客约 8.5 万人次。持续走高的旅客出行需求折射出海南自贸港旅文市场旺盛的吸引力。昨天以落子海南、祁连东盟为主题的2026海南东盟围棋邀请赛在海口开赛，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文莱、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16名棋手与海南特邀的16名棋手齐聚椰城，以双人联棋形式展开切磋。比赛采用中国围棋协会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实行积分编排制，共进行5轮较量，每轮每方基本用时40分钟，每下一步加10秒，单关仍要计时，超时判负。赛事将决出团体前6名，赛事呢旨在以棋为媒，以赛会友，让更多人通过一枚棋子认识海南，也让海南棋迷在家门口领略东盟棋手的风采。昨天随着首班健康巴士鸣笛发车，喝茶有方，健康有谱，海南特色巴士健康宣教系列活动在海口是正式的启动。活动呢将持续到10月30号，依托老爸茶海口巴士打造移动健康会客厅，将健康科普融入到市民游客的休闲生活场景。活动呢以移动健康会客厅，乐享海口慢生活为宣传口号，围绕巴士加健康、音乐加宣教、 IP 加传播三大主线，设置健康微宣讲、健康主题包装、健康路演快闪、椰风健康观、 IP 形象全民征集大赛四大板块，形成可体验、可阅读、可拍照、可分享、可传播的健康宣教闭环，让健康科普是真正活起来、动起来、传开来。10月1号到2号，海口世纪海角商业街将举办国风新生盛世华诞为主题的

0: 国庆特色文旅活动。活动呢，立足滨海街区的特色，融合国潮国风与家国主题，打造集演艺观赏、市集体验、网红打卡于一体的夜间文旅新地标。现场呢，同步开设主题集市，设置两类功能摊位，商户呢展示点位，面向商业街入驻商家开放，展示推介特色产品、潮流文创点位，引入了手工文创类摊主现场展销，丰富市集的业态，进一步的提升现场可体验感与烟火气息。
1: 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安全
3: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4: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3: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4: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3: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5: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6: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6: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6: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6: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6: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7: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8: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7: 腾飞海南
8: 新闻速览。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呢，居民房贷贴息政策来了。那记者呢，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呢，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的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的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的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

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的实施期是暂定一年。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一场对接会呢，促成了52个项目达成意向。这是在昨天海口市第三届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项目供需对接会在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举办。那么活动是由海南省科技厅指导，海口市科技局主办，海口市江东新区管理局通用技术海南科技创新发展有限公司承办。这场活动呢，是旨在搭建技术创新成果与需求的精准对接平台，推动更多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活动呢，共促成52个项目呢达成了合作意向，21个产学研项目获得立项扶持，多个重点的科创项目在现场呢是集中签约。活动现场呢设置了项目签约、创新联盟筹建倡议发布、成果路演、需求发布、载体推介、金融赋能、专题洽谈、项目评审等环节，同步开设三大产业分会场与专业项目评审会场，配套搭建科技金融、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等服务专区，构建起集成果展示、需求对接、项目评审、专业咨询、商务洽谈于一体的一站式科创服务体系。会议现场呢，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与海南省知识产权交易所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关键生物安全因子检测技术研发与应用，基于全域感知的智慧茶园数字孪生平台的构建与应用三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现场呢还发布了13项产业关键技术接榜挂帅的榜单，以及2026年海口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同步推进项目的论证评审工作。海口市科技局的负责人介绍说，对接会上达成的合作项目符合条件的将纳入到市级科技计划接榜挂帅项目予以支持，推动更多的科研成果在海口各园区落地孵化。当前海口正扎实地推进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加快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本次对接会紧扣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的建设，把海南大学、中国热科院、海南师范大学等高校院所作为重要成果的供给源，发动科研团队输出可产业化的成果，筛选优质项目参与路演推介。那么对接会呢，还邀请到了湛江市科技局的参会交流，来搭建两地的科创沟通对接桥梁，为跨区域的科创联动合作奠定基础。未来呢，海口也将加强与湛江等兄弟城市的科创联动，常态化开展技术交流、成果对接、资源共享等合作活动，打破地域的创新壁垒，推动两地科研资源、产业要素、人才资源、金融资源的双向流动和高效整合。

0: 好了，时间马上就要到达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0: 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给
1: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
1: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
8: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9: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8: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9: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8: 您看，禁止吸烟。
9: 习惯了，改不了。
8: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9: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8: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0: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7: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8: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

0: 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6: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半时段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这么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在下半时段依然是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精彩内容，今日关注板块。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接下来在今天的节目的下半时段，今日关注板块，首先依然和大家来关注的是财经观察内容。首先啊，关注的是咱们海口的上市公司中西有色。在日前呢，中西有色发布公告说呢，公司参股的子公司从广东省广盛大宝山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从于2026年的9月22号呢，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且在香港联交所呢主板上市的申请，并且呢于同日呢在香港联交所的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的申请资料。大宝山公司呢是中西有色的战略参股公司，主要呢是从事铜硫和其他多金属矿产资源的勘查、采矿、矿石加工、综合利用和销售，拥有呢华南地区最大的露天采矿场以及铜硫专业化选矿配套设施，核心产品啊是涵盖了铜精矿、硫精矿以及磁硫精矿，近年来呢是持续稳产高产。大宝山公司目前运营的矿业资产呢是大宝山矿，是华南最大的露天铜矿，也是一座呢铜硫多金属矿山。大宝山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显示呢，根据佛热斯特沙利文的资料，2025年它的铜金矿产量是位列华南地区的第一，硫金矿产量呢是位居全国第三。报告期内，也就是23年、24年、25年以及26年的上半年，那么这家公司保持了相应的业绩增长的趋势，收入呢分别达到 15.96 亿、18.48 亿、21.93

3亿和 18.52 亿。同期的净利润则是分别为 3.48 亿、5.01 亿、8.49 亿和 9.76 亿。那么截止到这个公告的披露日呢，中西有色是它是持有大宝山公司的 40% 的股份的。今年上半年呢，中西有色呢是实现了扣非净利润 4.04 亿，同比增长了 340.23%， 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3.12 亿。其中报说呢，是主要原因是今年上半年稀土行业供需的格局变化，以及稀土主要产品价格的稳步上涨。那中西有色呢，抓住了市场的机会，通过创新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实现了销售毛利。同时呢，参股的企业大宝山公司啊，也是抓住市场机会，在稳产高产实现了效益的增长。那么公司按照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是同比增加哈。那么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呢，中西有色主要是从事稀土矿的开采、冶炼分离、深加工以及有色金属贸易业务，生产的产品呢是包括稀土金矿、混合稀土、稀土氧化物、稀土永磁材料等。上半年的公司实现了营收 25.06 亿，同比下降了 6.38%， 规模净利润是 4.03 亿，同比增长了 456.51%， 利润总额是 4.36 亿，同比增长 541%， 创历史的同期最佳业绩。但是呢，这个今天在股市上啊，中西有色还是飘绿的哈。再来看咱们海南的另外一家上市公司，那就是金盘科技。金盘科技啊，与以往相比呢，这个预告率先出财报的公司也开盘都是有较大的涨幅的，但是今年却出现表现比较温和哈。科创板三季报预约披露拔得头筹的就是咱们的金盘科技，9月28号周一开盘就涨了 1.68%。那么在9月24号晚上呢，上交所的上市公司2026年三季报预约披露时间出炉，金盘科技则是成为科创板首家披露三季报的公司，将于10月14号率先的披露。此外呢，新鹏威、萤石网络紧随其后，将于10月17号发布三季报。那么放大到上交所的三季报预约披露的公司，则是呢半导体股有言新材将于10月13号拔得头筹，金盘科技川投能源是排在次日，有言新材是9月28日开盘上涨了 1.6%， 早盘也是一度上涨 4% 以上哈。那么作为传统的财报季，10月通常是上市公司三季报集中披露的窗口期。从历史数据上看呢，上证指数近十年十月期间的涨跌比例各半，中位数跌 0.19%， 其中在16、25、17年上证指数表现较佳，单月分别上涨 3.2、1.9 和 1.3， 而在2018年、22年、23年期间呢，跌幅是相对明显的。目前累计已经有40只个股呢发布业绩的相关数据，含业绩的预告和主要经营数据公告等等。那么受业绩的预增或者扭亏等因素的提振，部分个股呢在披露之后股价走强，成为近期市场关注的标的。那么按照行业板块的统计，目前已经披露的业绩数据的40多个股票当中，机械设备、医药、生物股是数量较多，分别占比呢达到 24.4%、 17.1%。电力设备、电子股比例呢双双近 12.2%。 那么细分到二级板块呢，专用设备、半导体、汽车零部件、生物制品、医疗器械、电池、化学制品、通用设备、消费电子股的数量则是相对居前。而且呢，从市值层面来看呢，刚刚说过的上述的40多家股票当中，共有11只呢百亿的市值股，包含着像立讯精密、穗源科技、豪威集团这三只的千亿权重。那么金盘科技呢，8月21号就披露过这个2026年的半年报，2026年上半年的这个金盘科技实现了营业总收入是 35.56 亿，增长了 12.73%， 规模净利润是 3.03 亿，同比增长了 14.23%， 扣非净利润是 2.87 亿，同比增长了 16.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2376.27 万，上年同期为 2.35 亿。那么报告期内的金盘科技基本上每股收益为 0.66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的收益率为 5.7%。
而且呢，在9月23号呢，金盘科技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的权益分派的实施公告，股权登记日为9月30号，将实施中期实派 2.2 元，合计呢，拟派发现金红利约 1.01 亿元含税。那么金盘科技的除权息日呢，以及现金红利的发放日均为2026年的10月8号，2026年半年度不进行资本的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公司的总股本大约是 4.60 亿股。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71万股，那么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约为 4.59 亿股。

0: 家走体验集贸通道，五分钟通关。
1: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2: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3: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4: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5: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6: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7: 海口打造6个之城，
6: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7: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6: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7: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6: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7: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6: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7: 做出省会贡献。
8: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来在今日关注板块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热点话题哈。今天的热点话题呢，关注两个内容，一个呢是海南启动热区新能源汽车检测规程互认的标准制定。因为在当前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持续向热带区域深化，这个高温高湿和高盐雾的环境啊，对电池的热稳定性还有绝缘防护等等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哈。尤其是咱们海南省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速加快，车辆呢长期处于三高一多的这么一个工况。三高就是高温高湿高盐雾的环境哈。而实现行的国标新能源汽车实行的电池国标呢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国标 GB38900-2020 是没有包含三电系统的专项检测的，这个是难以满足安全的监管需求。那么这一次呢启动咱们海南的这个热区新能源汽车三电安全以及电气安全检测规程互认标准制定，是能够填补热带地区专项检测的标准空白，推动呢跨区域的检测结果互认，这也能够为全球的热带国家贡献中国智慧和海南实践。那么随着泰国汽车研究院、尼日利亚汽车设计与发展委员会等国际机构参与到这一次的标准贡献，那么这个标准呢也将会促进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预计在标准实施之后呢，将会有效地提升全省新能源。

源汽车运行的安全管控水平，规范营运车辆的隐患排查，为海南建设世界级的新能源汽车消费城市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进一步的推动绿色低碳海南建设和自贸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深度融合。咱们就这一条背后幕后来分析一下哈，因为这个热区认定啊，主要在什么呢？能够说到这个三高一多，也就是高温、高湿、高延误的环境啊，这个电池的稳定性绝缘防护哈。那么在这种环境当中，在哪个环境有最多的情况呢？那就是热带地区的国家。所以在前面也说都是热区环境国家。而目前咱们国内的一些汽车出口商，比方说最大的比亚迪，是吧，还有我们的奇瑞等等这些汽车出口商，那么除了出口欧美之外呢，热区全球的热带区域的国家也是目前正在大力开发和开拓的客户地区国家之一，包括东南亚国家也是咱们的这个开拓客户最多的一个地方。那么面对这些个地区的客户，目前咱们刚才讲到的咱们新能源汽车的 GB 的标准哈，里面呢对于三高一多的情况，尤其是三电安全系统的检测，专项检测是没有达到相关的要求的，尤其是这个热区的检测要求，可能在平常国内行驶，或者说比方说咱们国内包含了多个纬度的这种季节特色哈，无论是高寒的纬度啊，还是这个亚热带呀、啊，还是咱们属于到海南那边属于热带环境，三高一多，高温、高湿、高延误的环境啊，都可以。当然，你不可能天天跑在海南了，所以说咱们目前的国内的汽车标准，在国内行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对于全球的热带地区的国家而言，常年处于这个环境，比方说咱们，在三亚这边工作生活的朋友。咱们过了回归线嘛，就是牛鹿岭的隧道嘛，都属于热带了嘛。在三亚就属于热带，常年，你如果你常年在三亚开汽车，然后不出三亚的话，那么你的汽车就是常年处于高温、高湿、高延误的环境，它的一个实地的一个实践检测的情况。那么和内地常年，比方说常年在，天津、北京、东北行驶的汽车，那又一个环境，对不对？那么对于有望向热带地区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进行出口维修检测和这个互相交流的国这些车企，或者是零配件企业，或者是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相关配套服务的行业而言，那么布局海南面向全球热带地区国家和东南亚，就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战略布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布局。尤其是在标准制定方面，抢先了解，抢先战略占领制高点，然后呢战略支撑，应该说是战略支撑点，然后面向全球热带地区国家和东南亚我们的东盟国家而言呢，是有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的。本身海南是这个三高一多的一个环境检测的一个绝佳地方，所有出口向全球热区的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那地区，在这里进行检测出再出口到热区国家和东南亚的话，有一个先天的优势。第二个来讲呢，参与了这个标准认定的时候呢，抢先拿到标准的认定，进行适当的一个检查、改装和技术的支撑。那么出口的政策在热区国家、东南亚国家的技术落地方面又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再一个呢，咱们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政策对于全球热区国家和东盟国家而言，本身还有着相应的政策的优惠和规定。这三个点，任意一个点，对于新能源汽车行业或者是行业的配套服务商家而言呢，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战略支撑点，是不可多得的一个地区和一个战略布局点哈。所以咱们海南在汽车能源行业、新能源汽车行业，从去年封关开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一窝蜂的进入了更多的国家，到更多的一个车企和地区到海口、到海南来布局，这就是说明很多人的前瞻的目光早早的就已经锁定在海南了。所以未来呢，对于咱们海南而言，对于全球热区国家和这个东盟国家而言，咱们海南这个战略支撑点的地位是愈显重要，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车企和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相关零配件和配套服务的相关的商家都会陆陆续续落地海南，来争夺未来的一个布局点哈。那这方面呢，有相应的基础配套服务设施的场地相关的服务商，那么要做好前瞻的布局和配套的工作了。

将会进行预告啊，从10月8号起，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将会暂时进行停播。第二个呢，今天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哈，也请大家记住这个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共和国生日的前一天，也让我们大家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感谢收听和关注，咱们11之后上午的节目也没有了，暂时停播，那么也就祝大家在国庆假期期间玩得开心，玩得快乐，祝愿你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够平安健康，咱们下次再会了，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
4: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0: 海关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正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
1: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30日，那我们将进行到的是9月份的最后一期《叶城纠风》，也是承诺兑现回头看的特别板块。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来关注一下海口市区两级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所承诺兑现的一些民生事项，整体的推进情况是怎样的。这些民生事项呢都是老百姓极难筹盼、高度关注的一些高频事项，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一一来进行梳理。
0: 前段时间呢主要集中的部门包括教育、资规还有城市管理等等，中间呢涉及到很多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的上线的主要嘉宾呢也给出了相应的承诺，这些承诺有的已经当即实现，有的呢还在推进当中。今天呢我们也针对9月份做一个盘点。
1: 是的，我觉得我们的每一次承诺就是都是一种检验，然后我们的这个回头看呢就是看看我们回到现场之后整体的这个推进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每一份承诺有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地。
0: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路灯的话题。那前不久呢涉及到市民反映的这么一个具体的问题，集中在海淀岛，一共是5条路的路灯集体失明了。最终呢排查原因说是这个乡市变电站供电前段开关故障等等。那目前情况如何，灯有没有亮，我们来看记者回访。
2: 海淀岛海昌路、德利路、宜新一横路等5条路路灯失明，居民夜间出行不便，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突出。经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排查，故障涉及2处点位，一是乡市变电站高压区段，二是高压供电前端柱上开关故障。为此，市政部门制定了更换配件或整台相变2套抢修方案，因高压配件需订购，需要一定周期。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人员承诺8月上旬恢复照明，人民街道办主任现场表态全程跟进督办。8月21号上午，人民街道办主任雷差告诉记者，海淀岛5条路路灯将于当天晚上7点整亮灯，记者也回访了现场。
3: 前段时间路灯很黑，然后出行的不太方便，现在路灯亮起来了，散步什么很有安全感，
4: 视线好了，骑车安全了，带孩子也方便了。
5: 现在亮以后，出来晚上出来散散步，带小孩出来上，看到这样子很舒服的，也不会担心说，有坑坑洼洼的时候就会有踩坑的。
2: 当晚7点，记者回访现场，看到海淀岛海昌路、德利路、宜新一横路等5条路路灯已经全部亮起，居民们表示路灯亮了，出行方便了，安全感也回来了。那么，为何原定8月上旬恢复亮灯，却推迟到了8月21号才恢复呢？
6: 因为原来这个相变呢，就是没有基础的，就是原来的相变直接是放在地面上的，所以我们这次改造的时候就考虑在原来的基础上，要把增加40公分的基础。这个基础在施工过程中正好就碰到前段时间的雷雨天气，然后是一个是影响了这个施工，还有影响了工期。
2: 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天晓解释，主要受天气影响和施工条件制约。原来乡市变电站是直接放置在地面上，本次改造增加40公分基础，并设置排水，既提高用电安全，也延长设备寿命。高压带电作业对空气湿度有严格要求，近期雷雨天气多发，导致无法正常作业，工人们一直等待合适时机，于8月21号凌晨才完成通电。
7: 在前期他们开挖的时候呢，施工的时候，我们也是联合社区这边对周边的居民做了宣传和引导，争取得到我们群众的一个支持和配合。然后在施工过程中，我们街道也是全程跟进还有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在确保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尽快督促他们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一个路灯照明。
2: 路灯重新亮起，照亮了居民的回家路。雷差表示，下一步人民街道办将把此类问题纳入常态化民生工作。
7: 一方面呢，也是加强我们网格日常的一个巡查，主动呢发现问题并及时上报问题。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建立健全和我们相关职能部门的一个联动机制，在争取在发现问题的过程。

0: 着问题抓整改，追着整改看落实，耶诚纠纷月度特别节目承诺兑现回头看，检视整改承诺，聚焦解决问题，强化制度刚性，回马一枪，让整改不利现行，让承诺渐渐兑现。
1: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耶诚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
2: 我是主持人安琪。
1: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

0: 从尽快解决问题，主动跟进以及跟踪我们事件的一个解决的一个进度，争取就是让我们辖区的居民在日常的生活中获得一定的安全感以及获得感。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2: 首条信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安心，
3: 是的
2: 啊，路灯亮了，老百姓呢这个脸上的笑啊也绽放了。
3: 嗯，
2: 那说到这个事情呢，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深入探讨一下吧。首先呢，您会发现可能相关的职能部门给出了一个承诺的期限，
3: 嗯，
2: 但是的确有些具体问题在实施破局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一些新问题。
3: 对
2: 啊，当然了，还包括一些不可抗的比如天气因素，所以说这方面呢还真是要及时的做好跟老百姓的
3: 沟通和交流。对，然后另外呢，刚才在短片当中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一次本来它是一次应急的这种抢修，但是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他把这个厢式说原来在地上他发现这个不行，然后又抬高了40公分，包括呢还做了一些排水的这种设施，相当于是把这个问题进行到了一个改造升级，可能在日后呢对于更多的一些这种设施设备来说会有更好的一些保护作用。
2: 对，这就是刚才我想说的啊，这个排查问题过程当中又发现新问题，
3: 对，
2: 那怎么能够通过这样的新问题的解决一系列问题。您会发现在我们的城市更新发展过程当中确实存在，比方说城市的基础设施它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闭环。刚才人民街道的这位主任呢说得非常的实在，部门之间的这种连通的效率怎么能够更迅速，
3: 是的，
2: 全周期的管理这种思维怎么能够锻炼，你怎么看？
3: 我觉得他这种就是刚才他自己其实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要加强这种平常的一个巡查。另外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城市一直都是强调这个词叫做精细化的管理嘛，就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把发现问题放在前面，不要等老百姓再去发现问题，然后我们再去进行这种弥补。
2: 对，所以说呢，这个民生承诺不是说一句话，而是真正的落到实处，比如路灯亮起来，咱们的承诺就到位了。
3: 我们也希望在这种精细化的管理之下，这个路灯能一直的亮下去哈，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借此机会呢把辖区当中其他的一些路灯也进行一下这个摸排。那说到了路灯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最近一段时间呀，这个海口也是一直在持续的下雨哈，有一些雷阵雨的天气。那在6月1号的时候，这个琼山区住建部门上线节目的时候，就有金竹园小区的居民反映到自家小区逢雨必漏这么一个现象，每次下大雨的时候，这个小区的内部道路都会严重的积水，对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那现在马上就要到这个10月份了，8月底是否已经完成了一个管网的改造呢？快2个月的时间了，是否已经完工了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4: 6月1日，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线椰城纠风节目时，有金竹园小区居民反映，小区每逢降雨便会出现严重积水，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针对群众反映的逢雨必涝难题，琼山区住建部门表示，已将金竹园小区正式纳入琼山区2025年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将通过室外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从根源上解决小区雨季积水问题。相关部门在节目中承诺在8月底完成管网改造。9月15日，记者再次来到金竹园小区回访，发现挖机仍在施工作业，空地上堆放着沙土、双壁波纹管、井盖调节环等物料，改造工程并未完工。负责金竹园小区管网改造工程的郑先生介绍，截至9月15日，小区主管网已与市政排水管网连通，支管排水管网还有少量收尾工作，整体工程施工进度已完成约90%。
5: 是2025年9月份开始进场做的，截止到我们到2026年8月份呢，这个雨污管道的施工，我们主管道已经全部完成了，剩下楼栋之间的支管道呢，现在也完成了90%，就剩下，硬化恢复，还有一小部分的雨水收集口，就整个小区的雨污分流呢，就全部完成了。
4: 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陈发告诉记者。

0: 工程进度滞后，主要受阴雨天气影响。今年八月份以来，持续阴雨天气，道路硬化施工无法正常开展。此外，施工团队结合小区业主诉求，同步对小区地下管网满意、局部控股等问题一并处理。目前经过阶段性改造，近期多轮降雨天气中，小区未再出现积水问题。
1: 我们也跟居民的代表实施了这个沟通，他们也反映这个工程的情况还是质量还是可以的，已经基本上不积水了。然后剩下的这些10%的工程，我们将跟我们的业主单位承诺公司制定这个倒排的计划，这个收好尾，还我们小区的一个干净整洁的一个路面。
0: 郑先生表示，施工队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待具备施工条件后，立即开展路面回填、道路硬化等收尾工作，力争在国庆节前全面完工交付。
2: 按照我们的预计呢，可以在国庆节前全部把整个小区的雨污分流管道全部完成。
0: 民生无小事，我们希望施工单位严把质量关，加快施工进度，主管部门持续跟进督导，压实监管责任，督促项目如期竣工，兑现民生承诺，彻底解决这一小区积水顽疾，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4: 叶城纠纷，欢迎回来。那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有看到这个小区在后续的一些暴雨的天气当中呢，是没有再出现这种积水的情况的，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那关于这个金水源小区的一些管网的一些维护和改造，具体的进程是怎样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陈发。陈局你好。陈局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4: 哎，你好。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了解到啊，就是记者回访的时候，这个工程已经完成约90%了。那到目前为止，整体的一个工程进度是怎样的？然后咱们这个工程是如何来具体推进的？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哎，好的，好的。首先也感谢我们新闻媒体的主持人还有记者来关心我们这个竣改的工程。我们金竹园小区它这个整体的这个室外排水工程是从我们五月底开始实施和进场施工的，截止到前天我们这个我还有我们这个业主还有街道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再次核实了一下我们的现场的工作。像刚刚视频中我们看到的这些路面上一些渣土石料还有一些井盖啊，这些东西都没有，这个当时拍摄的时候都没有完工，这个存在一定的安全的风险。我们昨天去现场也复核了一遍，这个也基本上都已经是整改到位了，路面该硬化该进行这个防护的措施的地方我们都基本上都整改到位。目前我们室外工程这个排水工程呢，还剩一些尾巴的工作，因为它是要同我们的这个排水，就是说供水改造工程同步施工，和还有这个消防管网的这个工程同步施工。我们这个工作将在国庆后就是说制定了这个倒排的工作计划。我们将在这个两个工程同时施工的同时，我们再把这个室外排水工程的这些剩余的这个连接口的一些工作，我们把它收尾。目前我们小区基本上在前段时间，包括近段时间，我们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雨天的情况下，是已经没有这个室外这个积水的情况，也没有发生这个溢涝的问题。我们也通过社区跟这个街道回访居民小区里面的居民和业主，他们也反映这个室外的这个排水的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有效的解决了我们这个小区积水的问题。目前我们这个施工的进度基本上是已经完成了我们预期，当时就是六月份制定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目标，基本给我们小区的这个室外的这个污水也好，雨水也好，我们管网都已经是连接到我们的市政小区外的市政管网了，不存在这个污水横流或是积水这个难以消去的问题，基本情况就是如我刚刚所说的情况。主持人。
4: 好，那像这个金竹园小区，它是有一些自身的这种特点，就是它的地势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就是容易在这个雨水天气的时候出现这种积水的情况。那我们

0: 我们有没有借此就是摸排一下我们辖区内其他的这种老旧小区，是否也有像新竹园这种情况的呢？
1: 有，我们其他小区也有这种地势比较低的小区，他们的情况也跟新竹有点相似。我们之前我们就是说，通过前几年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是已经解决了同志类问题的。这个三个小区是分别是这个绿岛花苑还有一个包括我们的金竹园，就这三个小区，剩余的小区还有五个是因为涉及到市政管网，还有小区的一些不利，就是地势不利的条件，我们将后续跟这个水利部门这个制定这个整改，就是说解决的问题的一个方法，或是项目的工程来解决这个积水溢涝的问题。情况是这样，是不是？
0: 那像未来的话，咱们像金竹园小区它的一个排水管网的日常维护这方面，我们如何来推进呢？
1: 我们也跟社区，就是社区共是街道跟社区共同这个制定的一些养护的一些工作的目标，指导我们小区的物业进行一些日常的养护。第一就是定期要安排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物业这边要定期安排工作人员，对我们就是我们施工完成以后，我们室外的排水工程我们要移交给我们小区的物业来管理。对，日常要对这些，第一是日常要对这些雨水井、排水管网要进行一个固定的巡查，还有一个清淤，重点是清理这些落叶、杂物、淤泥啊，避免我们的这个污水管、雨水管进行存在堵塞。第二是在日常巡查中，如果对发现的破水或是渗漏的管网出现这种情况，管网啊出现这种情况，或是井盖这个损坏的话，我们也要指导小区物业及时进行更换，保障我们这个排水设施的完好。第三呢，就是像我们这种七八月份雨季的话，如果提前，我们也要指导人员，就是说要对我们小区内这些低洼区啊、排水口啊，要在大雨天，就是这种比较极端恶劣的天气的话，我们要安排人员值守检查，及时的疏导我们这个积水口堵塞的问题。同时也要呼吁我们小区的居民，不要往这个日常生活中，也不要往这个排水口听到一些垃圾啊，或是一些比较大的这些垃圾物在堵塞我们的这个。这个排水室外排水的口，共同维护好我们这个小区内的这个排水系统的流畅。情况是这样，主持人。
0: 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哈。可以说这种逢雨必涝的一个情况呢，可能是很多老旧小区的一个顽疾，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像我们一些城市这种更新的这种进度啊，可能就要推进一步。
2: 对，我印象当中这个小区也是上世纪90年代，算起来也是老小区。
0: 对，
2: 不过呢好在有一个背景啊，纳入2025年的老旧小区改造，这一系列的问题呢都能够照进现实。
0: 是的，
2: 当然了，整个工期它确实体量比较大，时间比较久，那一方面呢咱怎么能够提速提质，
0: 而且还不能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2: 减少对大家生活的干扰。
0: 对，
2: 另外呢原来大家伙也多点耐心。
0: 是的，
2: 我相信这一套程序下来，这小区焕然一新。
0: 是的，没错。
2: 好，咱继续往下看内容。这是在8月24号，当时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领导上线耶城纠风，涉及到了美兰区碧海大道的和安花园小区的 A 栋居民，一共96户居民都一直没拿到房证。什么原因呢？说这个选房当时的房号跟相关部门备案的房号存在出入，意思就是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大家一直拿不到证。当时呢相关领导承诺这个程序一步一步在推进，而且很快照进了现实。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耀强走进耶城纠风直播间，直播现场播出短片《房号对不上，房证办不了》，反映了美兰区碧海大道和安花园小区 A 栋业主的烦心事。业主实际选房的户型房号与不动产登记中心备案测绘报告上的房号不符，导致该栋96户居民房屋无法正常办理过户登记。节目现场，朱耀强局长作出承诺，将督促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迅速核查研判，完成材料更正，切实解决群众办证难题。

0: 9月27日，记者来到小区湿地回访，了解到目前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已完成92户业主房号及相关档案材料更正工作，剩余4户的整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然后截至目前呢，就是在业主跟各相关单位的配合下呢，就是已经完成92户的这个更正的工作。那么剩余4户呢，因为现在登记在业主名下，需要业主的配合，这4户呢暂时业主就是还未能提交这个更正的这个材料。然后我局呢在8月27号的时候已经启动了这个一职权更正的这个程序。它是有一部分业主呢，实际上他已经取得产权证，他在经过我们这个更正后呢，就是已经是一个完整的证书了。然后还有一部分的话是还在这个原来建设单位的名下，更正完后还需要做一个下一步的过户的这个一个业务。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期待相关部门继续紧盯剩余4户的整改工作，做好沟通引导，把好事办实，让所有业主都能不再为房号问题烦心。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3: 叶城纠纷，欢迎回来啊！中间呢，可喜的消息哈，这个92户已经拿到证，剩下的4户呢还在推进中。
4: 没错。
3: 这样啊，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就是河岸花园小区 A 栋的一位业主，还有一位呢是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首次登记科科长杜耕勇。首先呢，我将对话的是这位业主，您好，您怎么称呼啊？
5: 啊，我是那和风家园的那个小区 A 栋的业主。
3: 嗯。
5: 啊。
3: 我怎么称呼您呢？
5: 啊，我姓李。
3: 好，这样吧，我直接的就问您了，这个证拿到手了吗？
5: 嗯，拿到手了，非常好。
3: 好的。因为接下来呢，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首次登记科科长杜耕勇啊，我们跟杜科长呢一起进行个三方通话，好不好？
5: 嗯，好的，好的。
3: 好的，也就是说您现在拿到了。
5: 嗯，拿到了，拿到了。
3: 嗯，那就放心了啊，杜科长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刚才呢，我已经忍不住迫不及待地问这位业主有没有拿到证，我相信呢这一套程序下来啊，你们也是这个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是呢我们现在政府倡导群众无过错即办证，现在这个工作最后收尾这四户推进如何？
6: 这个四户呢，就是可能是因为业主暂时没办法提供这个材料配合我们做这个更正的这个工作。那么我们在8月27号的时候呢，已经启动了这个四户业主的这个一职权更正的这个流程。
3: 嗯，
6: 那么在后续的这个公告期结束后呢，我们将就是将这处的这个产权证书进行一个更正。那么和花园 A 栋呢，整栋的这个产权证呢，那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状态了。
3: 嗯嗯，好的，那我再问问这位业主啊，您好。
5: 你好，你好。
3: 这个结果满不满意？
5: 满意满意。那个我家住在8楼。
3: 哦，
5: 原来是那个有2个801房间，那个有时候快递呀外卖呀给我们带来很多不方便。
3: 嗯，
5: 所以现在那个拿到证了，也更正过来了，我们很高兴。
3: 嗯，好，谢谢两位啊，再见。结果已经这个很喜人，这个我们的业主们拿到证了，咱们呢，这个算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4: 没错，嗯，
3: 因为这条消息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盘点。
4: 嗯，
3: 这是在8月24号啊，当时呢，我们自规部门的领导得知这么一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非常的重视。哎，为什么呢？因为您要知道，这个老百姓呢，他没有这个证，房屋进行周转呢，这个遗产呢等等，他会面临诸多的问题。
4: 是的，
3: 所以说。历史欠账的一些内容，
4: 嗯，
3: 老百姓他没过错，
4: 嗯，
3: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尊重历史，我们怎么能够实事求是，
4: 嗯，
3: 你有什么想法？
4: 我觉得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让老百姓就心里有了底气了，
3: 嗯，
4: 不用再为这个对不上房号的事情让老百姓不断的往返来跑，
3: 嗯，
4: 而且呢我也了解到，就是咱们海口这两年已经化解了就这种不动产相关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上百个，包括汇集到的一些这种住户也是达到了近20万户。那我们也期待就是它不只是这种个案的一个清零，那从这种测绘的

0: 审核，包括这个备案的一些源头哈，去堵住漏洞，就是让更多的一些惠及到更多的一些老百姓。
1: 所以说下一步呢，咱们就紧盯剩下这四户朋友，材料呢该提交的提交，我们的手续呢该推进的推进，啊，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回头看一个更加喜人的
0: 结
1: 果。
0: 是的，我们常说一句话，说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那接下来在这个短片当中，我们可能会有更加深入的一些感受。在8月7号的时候呢，美兰区城管局负责人上线节目，就有听众反映到了一个问题，说到的是美兰区美丽莎花园小区垃圾桶破损，垃圾屋日常管护流于形式。那负责人当时在节目当中承诺说，下了节目就肯定会进行一个立即整改这样的一个措施。那我们说到垃圾桶，很多朋友觉得它是个小事儿，那这个小事儿有没有做好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2: 8月7日，海口市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勇上线叶城纠风。节目现场播放短片《环卫设施破损施管，小区环境遭受拖累》中，有居民反映美兰区美丽莎花园小区垃圾桶破损，垃圾屋日常管护流于形式，同时小区垃圾分类公示牌表面字迹模糊，内容难以辨认，各类垃圾投放口的展板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投放口铁架锈蚀破损，边缘尖锐，存在明显安全隐患，急需修缮更新。节目中，美兰区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勇现场表态，将督促物业及时更换破损设施，落实桶盖封闭管理，并联动相关部门约谈物业，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3: 片中说有的桶已经裂开了，就要求及时更换，特别有的是桶必须要上盖，也必须要就是认为扔进垃圾以后这盖必须要盖上，以防止有效的这个异味，就臭味溢出。这个东西我们都有督促，但是在肯定在实施的过程中，肯定也存在个别印象，下一步下来以后啊，我们继续加强了一个巡查，联动住建局的住保中心约谈物业，要求他们一直到整改到位为止。
2: 然而，记者近日回访美丽莎花园小区，发现此前节目中所承诺的整改并未完全到位。小区垃圾屋出入口地面残留垃圾，污水淤积，异味明显，保洁清扫落实不到位。目前小区在用垃圾桶虽无开裂破损，但普遍缺少桶盖，未封闭投放。此外，新更换的垃圾分类公示牌空白无信息，无法发挥引导作用。四个垃圾投放口锈蚀铁架，仅三个完成更换，投放口未做到常态关闭。针对此次整改不到位的情况，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将如何督促物业做好整改呢？又如何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杜绝此类问题反复反弹呢？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0: 叶城纠风，欢迎回来。那刚才在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就是的确是有投放了一些新的这种设施设备，但是有很多设施设备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去使用，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对话到的是美兰区环境卫生管理局的副局长廖志峰。廖局您好。廖局您好。
5: 啊，你好。
0: 想问一下廖局，就是在节目播出之后，区里当时给物业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要求，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整改的实现呢？
5: 有的，我们当时话就是跟这个小区，然后的话还有社区这边话，也就是那个就是也提这要求了，一个是说是要更换那个破损的，就是破损的这个垃圾桶。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他们那个破损那个投放，就是那个投放口啊，那个三个投放口。然后的话就是要让他们更新，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破损的垃圾分类公示牌这边的话要更换。他目前，另外的话就是要做好这个日常的这个管理。日常管理的话，就是一个的话就是他们那个垃圾，清运了以后要及时把垃圾屋里面啊，要地面清扫干净，去除异味，垃圾桶的话要洗干净。另外的话就是保持这个垃圾屋这个周边这个环境的就是环境的干净整洁，加强这个什么，加强这个分类投放的管理。然后的话就是要安排专门的人员的话，就是就是做好这个就是做好这个分类投放。然后的话就是在没有投放的过程的时候的话，要把那个投放口的话要封闭。但是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去了以后的话。

0: 话就说就是回访了以后，我们发现的话就说还是就是我们小区的管理人员，就是物业工作人员，还有社区的这个工作的话，还是确实还是没有把这个工作落实到位。
1: 是的，就像您刚才说到，包括我们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就是我们是有投放了新的设施设备，但是垃圾桶现在呢就是闲置没有用，包括还有这个垃圾分类的公示牌，现在就是上面比较空白，大家如果想看一些分类标准，这个就没有办法来看。那像这个公示内容，它应该由谁来更新呢？
0: 公示内容的话，我们这个话它是由社区这边，由社区和小区这边来更新。就是它主要是小区更新，然后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小区的这个具体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这个周边就是管片的，管片的环卫就是环卫保洁人员，这三方面的信息的话，就是。就是全部提供给物业，然后由他们的话来填写，然后他们在更换了这个公示牌了以后，就是忘记把这个信息给填上去了。
1: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它这个里面还是涉及到很多部门的一些联动的，对吧？你像这个保洁，然后像我们的社区方面，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方面，然后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垃圾屋可能地面还有一些残留的垃圾，像这种小区它日常保洁的这个频次，咱们有没有什么硬性的标准和要求呢？
0: 一般的话，我们这边它这个就是它这个保洁的话，就是它只要保持它那个内部的干净整洁就可以了。但是它垃圾屋的话，我们一般的话就是一天的话会收，就是它那个地南公司它会收两次，收的过程中呢，肯定会地面会有一些这个就是会有一些脏，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就必须得那个收完了后它必须得保洁的。
1: 那咱们海口现在也是正在落实2026年的一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哈，那像小区桶点的这样的一个管户，也正是分类时效的一个基础。那接下来咱们区域里面，就是对物业的约谈、处罚，包括考核，这个如何来落地呢？
0: 首先第一个吧，他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当时也第一时间的话，跟街道反馈了，然后的话跟街道的这个物业管理人员，然后的话到这个还有住保中心的，然后的话一起到了小区，然后的话就是约谈的那么社区的和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这个话就对他们的这个日常的管理的话，这个不到位进行严肃的批评，然后话就责令他们现在话已经就是做了整改，你包括这个包括那个垃圾分类的公示牌，他们这个上面的信息就已经都填写好了，然后话这个垃圾桶的话，它那个话就原来没有加盖的那些桶的也没有加盖桶的话，那盖子也加上去了，该投入使用的都投入使用，然后话就是他们那边的话也就是要求他们物业人员的话就是要那个就是要增加这个就是增加这个巡查的这个频次，然后话就是确保这个垃圾屋的话周边这环境干净整洁。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就聊到这里。那刚才呢，在短片当中，包括和嘉宾的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访谈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这个承诺给出来了，但后续就是雷声大，但是雨点小。
2: 像这种情况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垃圾桶、垃圾屋，跟我们的生活太密切了。
1: 对，看似是小事。
2: 特别直接的能够反映到我们在小区里这一份幸福感，这份获得感、安全感怎么保障？
1: 没错。
2: 承诺我给了，但是呢，如果打折了怎么办？今天呢，我们深入探讨的这么一个角度就是，确实承诺给了，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相关的部门之间的配合力度畅不畅通？我们当初给的一些标准有没有达标？我想下一步我们再回头。再看一次，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继续聊到，这是在7月17号，当时是海口市水务局的相关领导上线节目，中间呢有市民反映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想起来还非常的急迫，什么呢？在美社和祥和西路的右岸的户堤，你发现这里呢，这个竟然呢形成了一个局部的掏空的状况，那极有可能下一步如果是再不干涉就会坍塌，那周边的居民呢也非常的迫切，给我们叶城秋风打了电话，当时相关

0: 的负责人已经承诺马上进行整改。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1: 7月17日，海口市水务局上线叶城纠风节目时，有市民反映美社河祥河西路右岸长约230米的土坡护岸出现局部掏空，沿岸结构破损，存在坍塌的风险。市水务部门在直播节目中回应，针对护堤破损问题已完成预算审核，计划8月底进场施工作业。9月18日上午，记者实地走访祥河西路美社河段，看到护堤修复施工正紧锣密鼓进行中，河岸一侧已开挖出深长沟槽，堆填着大量红土，挖掘机在水边进行挖掘作业。现场项目概况牌显示，开工日期为9月3日，比此前承诺的8月底晚了数日。对此，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项目原计划仅修复美社河凤翔西路段河堤及挡墙，但沿河全面排查后发现其他区域也存在需修复的挡墙，因此调整了建设内容，进场施工时间有所延后。
2: 后面又发现美社河沿途的那个一些挡墙它可能有石块脱落的情况，所以我们又对那个工程量做了一些调整，所以导致我们现在那个进场时间延后。虽然说我们的工程量是有调整，但是量调整不算大，所以我们的预算还是能包得住。目前这个项目的一个投资大概是在68万左右。
1: 海口市水务局河湖科黄克海表示，将督促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加快修复工程进度，同时考虑到周边紧邻住宅小区，会要求施工方及时清运开挖泥土，清理路面，做到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3: 目前呢，他这边的话也已经进行了一个无实验的一个施工，后期的话它完成开挖后会进行一个胶桩的打柱，然后进行一个最后一个施工吧。
1: 护堤修复修的是堤岸，守护的是民心。虽然护堤延期开工事出有因，但民生安全等不起，群众期盼拖不得。此次扩大修复范围，体现出全面排查、消除隐患的责任担当。我们期待施工单位抢抓工期，严把工程质量关与安全关口，早日筑牢美社河安全防线，让沿岸居民安心。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0: 延期可以理解，但是安全不能等待啊！接下来呢，针对这个内容，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水务局河湖管理科副科长吴清恒。吴科长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0: 您稍等，因为我接下来呢还将接入咱一位市民。关先生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我想先听一听关先生的声音哈。之前这一段河堤出现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们先描述一下之前？
6: 之前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散步的时候也会经过那边，那边的话它主要是河道旁的那个河堤，它底下呢就是可能被水流冲刷，就是有水土流失嘛，然后就是这几天呢我看到都施工围挡起来了。
0: 好，太好了。那这样哈，廖局长你好。廖局长。好，吴科长你好。
5: 哎，你好。
0: 好，对，这里呢我再来给您详细的问一问，因为呢整个河堤的修复啊，它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间和工序，现在推进的怎么样？尤其是呢能不能给咱们广大市民朋友一个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
5: 现在的推进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项目我们大概投入66万多元啊，进行这个修复。那目前呢，项目目前我们已经完成拆除这个旧的污水管，也200米，挡水围堰跟便道填筑190米，然后沙袋围堰45米。我们这个项目就是9月4号开工，现在我们计划是11月初完成。现在的施工进度约为20.9%，5%这样。
0: 如果是11月初的话，也就是接下来这一个月啊，那得马不停蹄。

0: 一开工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将严格督促这个施工方，这个按照我们的计划，这个抓紧进行修复。
0: 好的，那关先生对吴科长的回复您满不满意啊？
2: 挺好的，就是我们也希望说能尽快修复这个河堤，就是恢复它的一个正常的运行吧，
0: 好，谢谢两位的连线，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0: 得知这个消息内容，我特别欣慰的一点哈，是这位市民朋友，为什么呢？您会发现，真正的我们以主人翁的这么一个视角，去爱护我们这座城市，
3: 是的，
0: 发现一些问题，他还能通过我们的媒体部门，然后呢，我们媒体部门呢，通过这样的媒体监督，跟相关的职能部门连成这种效应。
3: 很有责任感，很有义务感。
0: 咱们的城市越来越好。
3: 是的，没错。那我们说这个民生安全问题，它也真的是不容等待哈。我们也期待着这个赶紧完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件事情呢，是此前秀英街道辖区有部分路段，它因雨污分流施工的过程当中，有水泥浆误入到了管道，就导致这个路段有部分的区域呢排水不畅，污水外溢，这个也是对村民的一些影响，出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当时呢，有秀英街道的负责人上线时承诺，说要尽快的解决这个污水外溢的问题。一段时间过去了，这个污水外溢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4: 现在没什么积水了，老人小孩走的都特别放心安全。
5: 走路的人走到这里还说哇，现在好了，路看着也干净了，心里都舒畅，肯定是不一样的。
6: 修缮过后的话，它那个现在的路段没有积水，也没有渗水的那个现状了，村民出入也方便了，挺好的。
7: 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没有了，这个事情做得非常好，我们都非常的开心。
8: 据了解，此前堵塞的根源在于雨污分流施工时水泥浆误入管道，造成排水不畅。从前期的污水横流到现在的路见本色，这背后是一场针对地下排水管网的精准手术。
9: 机器人进去以后呢，发现除了垃圾以外，还有较大量的这个由于这个雨污分流项目施工过程当中的这个管理失误的问题，有水泥浆误入了这个管道，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整改的难度加大了。就是说由于经常的暴雨天气，施工的这个天气环境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拉长了我们这个施工的整改的进展。
10: 支管挖的时候它是连通的，一下雨的时候那种泥浆嘛会进入到这个管道，局部会进入到这个里面，它源于管道，然后就是说存在淤堵啊坍塌的地方，淤堵像我们就给它清掉嘛，把它清障，然后如果管道已经明显的有坍塌破裂的，然后这些我们就开挖掉，把它重新给它换管，把它置换掉。
8: 解决一处问题，更要防范也得隐患。为了不让类似堵点再次成为群众出行的痛点，秀英街道与水务部门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动排查机制。
9: 我们街道办的这个水务部门也是实时的跟我们的区排水管养所和水务局也是保持实时的连接，对于那些已经快要濒临淤堵的管道呢，都是及时的往区里的这个维护部门进行上报，然后呢由他们来组织及时的清淤，避免对于我们群众出行的影响，也都是安排的这个网格员在日常巡查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我们管道的这个排水的情况。
8: 污水外溢治理既要当下改也要长久立，秀英区水务部门表示将持续跟踪这个区域雨污分流项目的后续进展。
11: 下一步的话，我们这块还是继续做好一个沟通的桥梁，协调街道，我们联合街道啊，还有协调施工单位啊，从施工质量啊，还有就是一些堵点难点的问题啊，跟街道一起来联合把我们这个项目服务好，很好的把它做完，然后发挥它的实效，来解决这个我们这个排污的问题。
1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叶城纠纷，欢迎回来。那刚才呢，我们看到对市民的采访过程当中，市民这个脸上都露出了笑容，也是对整个的一个施工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我们说到它这个整个的工程，它还属于一个地下的隐蔽工程，那还是要回到施工的源头上。如果这个过程当中缺乏了相应的一些监管，可能你想把隐蔽工程再重新来进行这治理，这就比较麻烦了。
0: 对，结果是喜人的。
3: 是的，
0: 你想一想，这个污水

0: 横流的确是影响观战啊，周边呢，尤其是有些商户，肯定是意见很大。
1: 没
0: 但
1: 错，
0: 是呢，这个结局也让我们
1: 很
0: 这
1: 心累。
0: 个值得去反思。
1: 是的，
0: 因为刚才呢，在这个记者文稿当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当下改，长久立，怎么结合？发现问题之后解决问题还没完，这怎么能够建章立制？让我们以后呢，面对同类的问题，咱们能够有所参考。再者呢，能够把制度进行完善，
1: 是的，
0: 这才是目的。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让我们接下来啊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盯着问题抓整改，追着整改看落实。叶城秋风月度特别节目《承诺兑现回头看》，检视整改承诺，聚焦解决问题，强化制度刚性，回马一枪。让整改不立现行，让承诺渐渐兑现。
0: 叶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即将关注到的一个关键词，叫做公厕。尤其是马上要到国庆
1: 国
0: 节
1: 庆
0: 了，
1: 了，是的，
0: 外地游客来到海南，那怎么能不去海边呢？到了海边之后，发现啊，想上厕所没地儿找，这个时候就会
1: 麻烦了，
0: 特别麻烦了。
1: 是的，
0: 那前段时间呢，是在8月3号，秀英城管部门上线节目的时候，就反映了这么一个问题：在某段的海岸线，长距离当中没有公厕，很多的一些外地游客、本地市民意见都很大，具体情况又怎样？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3: 8月3日，海口市秀英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周海燕上线叶城秋风节目，现场播放短片《海滩公厕配套缺位，如何让方便更方便》中反映，秀英区夏威夷海岸附近数百米沙滩长期未配套公共卫生间，周边散步居民、前来打卡的游客常常面临如厕难的困境。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秀英区城市管理局相关领导作出整改承诺。
4: 接管之后呢，我们大概是8月中旬这样子，我们就会向大家来开放使用。下一步的话，就是我们会由我们的养护公司来对这个公厕进行保养。
3: 如今，距离承诺投用时间已过去1个多月，整改承诺能否兑现呢？9月23日，记者来到海色路现场回访，看到该处公共卫生间已投入使用。公厕内地面干爽无积水，洗手台冲水设施运行正常，通风良好，没有明显异味，隔间干净整洁，整体管护到位，有效解决了夏威夷海岸沙滩长期存在的如厕难问题，民生整改落地见效。后续秀英区城管局将如何细化公厕日常保洁、常态化巡查维保工作，持续巩固整改成效，以长效管理机制切实保障群众便民需求呢？叶城秋风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0: 大家伙刚才看到画面了，这个非常的干净，甚至呢有些厕所都成为这个滨海这一段呢这个特色的地标了啊！那这个结果很好，点个大赞。那接下来呢，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秀英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王冕。王冕你好。
5: 好。
0: 王冕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听得到吗？
0: 您稍等哈，因为接下来我将连线另外一位嘉宾，是海口玉和田公司啊，这是工卫部班长冼业，冼班长你好。
6: 你好，
0: 哎，好，您先稍等哈，我先问一问这个王冕。刚才呢，我们在画面当中啊，看到了这厕所呢，整个配备地面干爽，设施正常，通风良好，这个隔间整洁。相信啊，这方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文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段时间这个工作怎么推进的？
5: 哎，就是这样。哎，通过那个市民投诉比较多，然后我局对此高度重视， 然后迅速推进整改。
0: 嗯嗯。
5: 然后呢，在那个确保水电配齐的情况到位下，我们公厕于8月17号的时候已经完成移交，并且对外开放使用。
0: 嗯。
5: 哎，然后在管养方面呢，我们也督促玉和田公司这边落实专人保洁制度，然后执行定时消杀要求，建立设施，维护台账。然后目前保洁人员也已经到岗到位，然后消杀记录完整，然后报修维护响应及时，公厕及周边环境的总体保洁有序。
0: 嗯。
5: 然后群众反映方面，我们也关注了12345热线的投诉，明显有减少。然后对周围群众对公厕使用的反应也比较良好。
0: 嗯嗯。
5: 夜市的时间段如厕难问题也确实得到了一些确实的缓解。
0: 嗯，对。
5: 然后在长效管理方面的话，对该厕所辖区的日常维护啊，然后建立了一些常态化的巡查机制，城市管理局这边也与环卫公司属地地街道啊联动顺畅，管养责任落实到位。
0: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接下来我想问一问这个显业班长。你好。我们这个公厕呀，建好不是目的，下面呢怎么能够管好再用好？您这方面有什么这个经验跟我们分享的吗？
1: 这个是我们刚建设这个公共厕所在行海中路，是从2026年8月1日由我司管理。
0: 嗯，
1: 这个本公厕的话是24个小时开放。这个该公厕是建设于小区周边及海边，能够切实满足小区七年海边游客的如厕需求。同时也为环卫工人提供工作期间便利的如厕场所。这一公厕设备的建设既完善了区域公厕配照，改善周边环境卫生，也进一步提升了区域的文明形象。
0: 好，谢谢两位，再见。
1: 再见。
5: 拜拜。
0: 这个听声音听得出来，这两位呢都是一线的工作人员。
6: 没错。
0: 因为这方面呢，本来我想特别的跟两位探讨一下，因为尤其是像这样的滨海区域的公共厕所，
6: 是的，
0: 可以说是我们城市一张名片。
6: 对，
0: 对于外地游客，对于本地居民，这样的如厕的体验怎么能够更好？我相信他们呢，不光是把它建好，下一步怎么能够维护好？
6: 对，
0: 显得尤为重要。
6: 是的，如何用好？而且你像我们每个月哈，就说到耶城纠纷的特别节目叫《承诺兑现回头看》。我们在这个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我们解决的就是大家极难筹判的问题。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这边的一个公厕问题，那就是老百姓极难筹判的问题。所以这个短片是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了。
0: 好，今天啊，这个应该说是意义特殊。为什么呢？最后一天进行盘点，马上又迎来假期。
6: 是的，
0: 也特别迫切的想要听一听戴红老师的声音。戴红老师您好。
7: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好，这期节目呢依然是涵盖到了很多民生时事，具体承诺落地情况怎么样？您看完之后有哪些体会？
7: 在本期承诺兑现回头看月度特别节目中，栏目对路灯修复、管网清淤、小区内涝治理、护堤修缮、环卫设施管护、公厕投用、不动产房号更正等七项民生事项逐一核验回访。我们既看到一批整改落地见效的暖心成果，也发现部分事项工期延后、整改打折扣等短板。客观审视各项承诺兑现情况，我谈几点意见建议。民生承诺一字一句皆是民心所托，回访中多家单位信守承诺，交出亮眼答卷。例如秀英区补齐滨海区域如厕短板，夏威夷海岸的那个沙滩公厕啊如期投用，解决了居民和游客方便的难题。美南区加快推进房号更正，扫清河岸花园92户业主办证的障碍，剩余事项呢也在持续推进当中。针对污水外溢痛点， 秀英区不局限单点清淤，建立街道与水务联动排查机制，依托网格员日常巡查，隐患前置上报，

到治理一处，防范一类，实现标本兼治。那么这些案例呢，充分说明紧盯群众诉求，压实工作责任，民生承诺就能够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节目当中我们还了解到，部分项目虽已落地，但承诺工期出现延后。例如海淀岛五条道路路灯修复项目，受施工真相、雷雨天气影响，亮灯时间推迟。琼山区金竹园小区管网改造遭遇持续阴雨，目前施工呢完成了90%工程量。小区雨季积水虽然有所缓解，但希望呢我们还需要抢抓收尾，力争在节前完工。美色河祥和西路护堤修缮，因为排查当中

0: 在节前完工。美特河、祥和西路护堤修缮，因为排查当中又发现了新的隐患，调整了施工方案，所以开工时间呢晚于原定计划。虽然这些问题都存在客观因素，但是民生关切等不得呀，安全也等不得呀。那么项目推进，我们要提前预判天气，要提前预判施工天数，这个完善应急预案，及时做好群众沟通解释，最大限度压缩群众等待时间。值得警醒的是，美南区美丽沙花园环卫设施整改应该说是明显打了折扣。此前节目当中承诺更换破损垃圾分类设施，落实垃圾桶密闭管理，回访当中却发现新桶闲置，旧桶缺盖，垃圾屋保洁不到位，公示牌信息空白，投放口锈蚀问题呢没有全部整改，整改浮于了表面，承诺悬在了空中，既消耗了群众信任，也暴露出物业管护部门间都存在漏洞。希望相关单位啊，压实物那个相关单位必须啊压实物业主体责任，逐项对标消耗，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严防问题反弹，民生答卷贵在落地，长效管护方能温暖民心。民生整改不能止于一次性的攻坚，更要健全长效机制，办好民生实施，既要信守承诺按期兑现，也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对已经完成的整改要抓好日常管护巩固成效，对正在推进的项目要紧盯工程质量与时间节点，对整改不到位的事项要严肃督促，查漏补缺。唯有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承诺兑现当作刚性要求，持续跟踪问效，才能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才能够不断提升海口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戴宏老师。民生实事贵在落地。今天呢做了一个盘点之后啊，国庆节过完啊，我们呢将会对话的是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到时候呢也特别的欢迎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保持联动，通过各个方式参与到节目直播，让我们共同为海口城市的发展来建言献策。
2: 那我们在最后呢也是提前祝大家假期快乐，我们在出游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让我们假期回来之后再见吧。
1: 嗯，好的，朋友们，我们本期叶城纠风承诺兑现回头看全部内容就给您呈现完毕，那我们下期再会，
2: 再见。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

0: 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0: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0: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1: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漏钟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

0: 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2: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3: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2: 这来经有正式的故事，咱就度

北京地间嘅冬奥一廿零九碗，高一就冇住落嘅冬奥，温暖丢一半气嘅日日弄嘅得物，弄地掉肉。今日系二零二零嘅九月打特波啊，农历嘅八月二十，今日落嘅嘅冬地多啲丢下今日嘅得物。今日咧，你一个定义打，你迈向你两个波数地间，录一个半气嘅得物当中咧，啊，掉肉我要落嘅话咧，一个丰富对肉嘅内容。那每打大部分爱讲落嘅公共嘅一个点，跟行相抵嘅内容。都是路见来，但马拉松咧也以往落嘅咧，能够积极嘅三至九，但马拉松来落嘅好似红鬼的计诺不抓大，因为六六八零有大有杯羹，六六八零有大有九，就等你三至。有好似红鬼即系背电名系武汉啊，好似我等一个胡片啊，我等地片啊，同时好似三至九即系武汉当中来嘅。边个见来就即系咩？即系咩打嘅咩向你哋？都是路见来，但马拉松咧也以往落嘅能够即系经多嘅关注健康方面嘅关注，整体方面嘅结果也能够录在大马浪东咧，更多嘅就系咁样。如果咱大马开第一些大人，咱正面咧就话了这个点滴，如一啲广告啦，这个建议的中国共产党战略就咩人我注意，电动国战略适合适注意，加值这个国庆达来临设置，塞班不要忘记了些，铭记不掉难免应用。力量无这个电哦，就今年该杀下挂该渡国。他啲那个建议咧，啲中国共产党战略就俾人欧注意，一啲东华人民共和国战略适合适注意。国庆该得奖之下多建丢，多建丢，国海面岸，我们应丢了这个和平没有的话，更不能忘记这个正常的水果。都是呢，你要铭记每一位为国奉献的难免英勇，英勇万古长城。那你个人哦，就跟另一个当中呢，啊，那个行道东的自然观景色，点东汉挂着这个记录的罗湖跟古号。接落来呢，我们就特别嘅点播一条经典嘅沙溪挂嘅渡谷，也将这个特别嘅段落呢，致敬第一李旦，我们为罗湖嘅渡谷。

0: 那你的那个大酒红酒，你为那等端那不忙呢？国家带这边红酒，你为了吧？维多，
1: 哎，大约多少？

0: 诶，多阿婆多，
1: 哎，这下吧，每只只个哎，
0: 嗯，
1: 刘欢虎节地方又话得开嘞，那不几多哎。
0: 那那个你读嘅老王蝴蝶有只钓，
1: 又话得开呢，
0: 一对乌蝇吗？
1: 前考试啦。
0: 啊，对对，你这个应该的六搭打吧，样应该的六搭打位，
1: 六到打吗？
0: 嗯。
1: 哦，啊，好似咱嗰两讲难啊！我哋校队嘅，有怎么还难叫咩名咧？冇
0: 下午，
1: 得难嘅，你得念嘅呢？
0: 应该的，啊，掉手链，掉机器还不掉，都得掉啊。
1: 啊，鲁肃啊，说啊，你冇立矮大咧，难还难不欢喜吗？
0: 嗯，你这么难一本，
1: 难会问啊？
0: 难一本，
1: 你问啊？
0: 嗯，你多这么你，
1: 哦，对哦，
0: 嗯，
1: 哎呀，真的欢喜啦！
0: 福建话也掉，福建这个敬拜，
1: 哎，
0: 为难这个爱
1: 还难
0: 难。
1: 还不欢喜啊？
0: 都
1: 那
0: 怀
1: 你还
0: 疑。
1: 没敬拜，连吃东都别在闹个，怎么哎呀，真的欢喜啦！那还难出名啦？
0: 嗯，爱男姑娘，男人分含少这个绿洲，男嘅啊，福利这个金牌嘛。男
1: 啊，
0: 嘅，
1: 男女分，
0: 一男人一分，你
1: 男
0: 都
1: 女
0: 这
1: 分
0: 个
1: 啊。
0: 一直高高的说这个，你说的都这个好啊。另外已经福利这个工党接到这个校队嘅训练啦，会对这个校队嘅队在，甚至领你拉去就进入咱那个中国嘅国家校队队，红鬼这个努
1: 哦，
0: 拉的话
1: 妙
0: 就。
1: 路，
0: 尿路也不也，就是讲咱那个润行建路，就是对我意见了嘛。
1: 人行跟桥，哎呀，
0: 嗯，就是那个，
1: 哎呀，男孩男秋的棒
0: 就
1: 啦，
0: 地棒了就喊不喊就说这个地方那个
1: 在乌卡下街，在乌
0: 嗯
1: 七浪街，
0: 嗯，福建也得多过呢那个南日本跟
1: 哈
0: 那个南海嘞福建这个金牌嘛。
1: 好，再约啊。
0: 嗯，不用听阿婆，阿婆乌咪掉干
1: 哎，
0: 到给
1: 我
0: 讲了
1: 咪
0: 不？
1: 我带出啲妹，呀，
0: 哦，该带到了。
1: 哎，得的啊，
0: 嗯，再见
1: 好，
0: 啦，
1: 拜拜。
0: 非常感谢都。嗯，好的的，那阿婆也得过来这个，是同这这讲个，每朵也得录下来表达了伊这个话意哈。然后嘞，就来这去来演讲嘞，就可以更多的我该到过。

在遐外界度国啊，敌人正面的两波个。这条歌咧上述了对一个古好个经验，也将关于农历瓦片个珍贵。应用每种根调瓦来了这个万里上万里大河。这份结果的就话咧，大家就算也读转下国庆银行结果中银。好啦，这条歌遐是后来咱就几大到前咱那个丹麦那同来哈。好歹讲落去关注一下这个气候个情况。你好，是飞电台录制零几拉个高贵打直播个打直播点咧，我无聊问来打这个气候直播。今日俾这个美金啊兑换，国里澳澳乌雷顿澳是气候温度只得拉高打得澳度，有点气温度只得地高打得拉到偏南往打高地脚，今日爱面我拉地澳脚短往地拉脚，旅游地短往地雪高外脚。搭个一朵定地兑换，国里澳澳乌雷顿澳气温度只得澳高打得澳度。搭过只有定澳兑换，气温度只得澳高打得地度。如果来回写落去咧，即季节嘅澳澳咧，用字落或者嘅雷顿澳，顺梅又即个瑞典罗即个奥基哈，苏果华行咧，避开即个罗小华广告牌啊，爱出东亚嘅彭兆梅暗留意即个爱面嘅旺力，旅游地段含对岸线，至少就地去回嘅情况。

0: 我哪里要
1: 吃的？我哪里吃的嘞？
0: 我们现在两个吃的咯。
1: 哎呀，吃的啊！我被糊都被糊包。
2: 我被糊，我被糊嘞。
1: 我不要那恶狗我改掉我的烟啦。我到下都让糊麦香的点吃的啦。
3: 嗯，到这个哪个麦香的点，跟哪只只个麦打个麦香。

0: 的点嘛，我刚才给公公姐姐个关机，咱建行关机将第一方面个话题，下一方路建话，大妈那东来能购物，这个更多个遐讲朋友妹啊，能够三只狗，大妈那东来来公公姐关机，咱这个建行啊关机将第一方面个话题。好，大家刚才给公个就是这么一个小鬼的数瓜方向的这么记得啊，就这个应该叫做的小鬼的数瓜的一方的这样的记得了。那你拿这个大酒红酒，你会来接下的？喂，多。
1: 喂，钓鱼哦。
0: 哎，多王阿姨的。
1: 如果去出版啦，就我只同你如果去出版啦。
0: 嗯，钓鱼那去出版呀，你肯定感到给就起来弄嘛。
1: 过两我爱去的哈。
0: 嗯，过两公油啦。
1: 哦，公油的哦。
0: 嗯。
1: 啊个国庆单人话就国庆单啦，话我这里都各样小事，卖相容易卖国庆单快乐，
0: 国庆单快乐，
1: 农家个亚爹姊妹国庆单快乐，天气健康，
0: 都在来呀，当然那个为阿姨嘞，都在个国庆单嘞，每只开开点点个，都在个美丽个吉喜呀，
1: 话今话话钓生日了。祝福岛国的个年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的世代世修仪
0: 哦，第叫做咩个名咧？
1: 祝福祖国
0: 哦，祝福岛国，非常温暖的那个。
1: 祝愿人嘅国家荣润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哈爹地，哈爹地。
1: 对啊。
0: 非常感谢咱这个五一路这个国庆来临时之下，就这个调嘞爱人，所以大家这个国家为了给这起来欣赏的，就过下祝福祖国。
1: 祝福祖国。
0: OK， 好机会。OK， 好机会的啦。那个五一都没有了不？

0: 王阿姨商量
1: 了
0: 了，
1: 啦，商量啊，
0: 哎，王阿姨就这个弟弟，由于刚刚我都见到上个，你非常我想让你见到那么手机摆放的位置，对不对？刚现在不掉多啊，掉人啊。
1: 哦，我来往好多人的哦，
0: 就那么点，有没感觉搞乌米给
1: 喵
0: 了？
1: 喵的啊。
0: 伊不掉尿，伊就好像乌米零都那么麦克风感那感觉。
1: 哦，
0: 但是咱那个王阿姨上个在国会堂的，我下过底下的妈妈这个熊家啊，这个独孤呢那个独孤哈，也这个
1: 对呀对呀，
0: 党友啊就是光明共党的中专了，也转的那个独孤嘞正正一角，也独转的那个中级大概各位下奖朋友们嘞国庆娱乐万岁顿岁。
1: 哦，得力了，
0: 非常感谢呢那个王阿姨党的这个过下。
1: 得力姐姐，拜拜。
0: 再见了。他的弟弟刚搞了动物的一点唔止，但我有那刚才有这个下场朋友们都拿那个国庆来临设计嘞啊，当做这个对木有的祝福，用自己这个国家来上述对的一个能度过的祝福。接下来就讲到给公共的关键的那个小鬼的书挂的一房啊，都给动带到了这么小鬼的这个微行的画行的画脚去，微行管这个交际的工位啊。湖泊嘅步道啊，然后一个对起两位嘅灌木丛啊，顶灵动的有这个微型嘅电偶啊，尤其咱那个有水产嘅以后啊，就肯定经验这个咪啦。微型我见嘅动态到，就是这么微型的理想嘅，就是一无价位嘅条下，无价咪嘅条咧，一直尿尿嘅讲进化这段呢，那搞一价了位，然后咧就会变个那个味道多，味道这段嘅这样嘅行，就是啊，你比较乌鸦的，比较香嘅，比较怪嘅。就我这个鼻腔嘞，不就那鼻这个鼻腔连家时候嘞，熟悉的不明显个不舒服的感觉，难搞出现一个四大高热啊，皮肤细致的个这个板嘞呐，带往呼就见，东老医人啊，或者别问这嘞，一个这个面膜啦，对个人看嘞，就咱鼻这个很热，别软气个鼻腔连家时候，电器个这个面膜平衡就容易导致这个破坏，可能爱诱发这个人脑个瞬间个炎症。严当地嘞，可能会危及这个地名。这个鼻腔腺的比较尿的，闻着味的掉嘞，那有这个芝麻辣的乱尿，电器的这个变频的，等这个味的鼻腔嘞，对附着这个难解后背啊、腋凹啊、热爱啊，一个副高搞着凹，有这个校外顶这个皮肤比较。波个地方啊，不止细沙个这个部位，另加个条那么鼻腔呢，会避免这个积物嘛，对有贵个这个暖者，鼻加这里话对不会感觉搞这个牙焦啊，那么鼻腔可能会很多这个鼻搭油粉、碱粉等等，就别讲这个鼻转气，鼻腔辅助这个冷气恢复这个地道嘞，直接关于搞这个鼻搭感染个解毒。鼻腔四大零加六个账号嘞，那么别大概想就那那个冷气嘅解毒就接近了，变成五大啦，五只个就话嘅几多啦。零加这个小鬼特级嘅账号啊，咁长嘅网页呢就可以达到这个变成十大之久，都是供只老人多嘅能带到啦。这个万人鼻腔是后来及第一个户转正嘅性数，因为你转正嘅性数咧，因为那么水气咧，可能会留住这个气来。这么调了极低的心数来抵这个相对完美网页呢，对得起最无聊的手段了。那这个鼻腔的这个传播这个鼻达顺带这个结构脑就该循发起，大气的症状跟腹红的瓦鬼感冒大部分的这个掉色哈。容易出现这个骨折、肩骨跟这个脑椎咧，有这个受力啊，或者是这个脚骨，或者是这个肋骨软硬连的暴露些咧，或者对脚能掉断断，会看到个公共的这个年龄的表现咧，即加这个手部的鉴别，肩骨对应的症状能提出现啊，要马上的回转啦，并都向高大医者咧，有这样的输挂的接触些。对，要么就是这个不丢了。这个用家不当，恁恁个有缘嘞，是大爱这个酸甜这个软呀、对呀、不辣的，有这么就滴这个价值比较减肥，就滴不滴，不有这个胃好。

女子们就这个喜欢四大怪字达达威一五五度哈，服用这个灰爪的药呢，那能你将个降温啊，过将好些后呢，就是这个大事告抓了。啊，不误这个银行下老皮多，恁应该感冒的表现就是这个就流屈掉啊，反复的屈掉。对打脸就是这个反复的屈掉嘛，喉啊、腹嗲、腹红的这个多位的腰部咧不发弯曲这样的症状。对地脸就是这么肺腑莫名的出现这个板脸啊，这个乌色这个板啊，或者是小屈的个皮缩度位、黏黏缩度位。会买一个微雕版名言落讲，另外念就是一个经典微秘，一笔模糊啊，反映理论，而这个当时的雕盾雕这个染成盾顶的大戏的经脉，对冷漠就是一个有血的血，每只一个热量名言的减少啦，会买那一个电灯啊，雕煤钢的呢已经雕过这样的盾来。其实讲我这么微行，应该落去当爱奇怪哈，就是录这个调音机的调的，不滴录这张的热行行播当中结构，滴录这个鼠类是在狗啊、鸟啊，点就是经结构，让滴隔来飞电个屋顶，他滴滴这么行有鸟个调的，一录我就然后断断过不啊，故事后就发现你个这个那么味道呢，怎么录好了？你爱搞些后嘞，用起录这么样，其他人怎么在听好？他滴滴飞电个这个屋顶哈。这个鼻腔呢，被你要加落去后，咱大多呼吸里呢，对一毛呢就两种那个减效嘅，一种嘅这个夹哈，这个间歇皮肤夹到这么鼻腔嘅喉部，随热嘅要作平缓嘅滚缩嘅慢缩，还冇用好指咧哈，这个闹这么行气，一讲就总之会闹累。纯正嘅是到这么鼻腔时候咧，用那个连复咧反复嘅吊打这个脸颊嘅电号，对对嘅好吊打者。将这个失落的鼻腔帮助这个灭亡不是的雷当不顺诺的定义，因为这么调的奥大被电器很贵的出现这个不是富贵感觉，或者说这么行的这个地气啊，就是带往这个白红乌梅的金色判断地不地很多这个级别的白转器，很贵失落的奥万人这么鼻腔的水气呢散落入这个皮肤来咁不将那几时间嘅用一个针啊，呼吸起来啊，就不将呼吸起来，应该唔一个皮肤化，医生嘅皮肤化，都一个不好嘅生理。直接我哋梦就到这个电视当中咧，可能你会比较少接触嗰只样嘅鼻行嘅，那你有鼻样嘅能混点这个能点多这个房屋咧？就是这个是生活的这个能混，因为我说生活这个六高啊，或者这个刷一下这个生活说的话呢，就非常容易很多这个鼻腔流出啦。建议每个月为这个生活推荐这个西瓜的鼻腔，就那么驱虫啊。六完六了这个生活之后呢，只有的这个检查这个独立，这对生活的医啊，然后这个热啊，然后这个脑部这个腹部这个膜。检查细胞这个尿恶行啊，防止这个鼻行断断连根的这个结裂的症状。比方说这个电路对起来断毛啊，裂状来木弄的这个老行能混，断毛尽量避免进入这个冒灭的受伤的伤的。对手术后，咱检查这个尿灰，用这个下坏的皮肤，对这个裂状当中咧，树梢啊、浆塞的条咧，想就这个落好，避免这个下部皮肤直接接受这个打扫。然后就是这个马上搞机器了嘛，我对凤珠爱讲这个护肤宝啊、乳液呀、然后收瓶子、闪灯灯的这个能换，要打音端介这个先的介落打落好，将那个好下调整这个比例。皮肤暴露的部位咧，护刷的对那个鼻毛眼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驱虫的这个药剂哈，就尽量去加这个腋尾的布料，不要入这个受伤啊、灌木丛当中啊，去遮啊、去开啊、去挖。对手术后咧，他们检查这个后背，有这个皮肤的治疗的，衣服他们用这个绝对性对零松粉的护拍。拍起这个，就掉哈。

0: 类似即系面向，就是乌的红酒乌即系枸杞哈。以前讲乌的红酒，我感觉讲即个面向那顺带乌即个上大热量，但是见面咧不需要防护，这样就不了解。但是个工艺商品咧，即个可以比起个两位大对起个灌木松啊，冬叶乌可能即个设得面向个。都是第四个见面，就是人员唔多，即个技术嘅防护。比方我即个过去就是以前人比较不重视哩，偌多好似即个垃圾就是酸枝，无必感受即个电器嘅食黄。哈啲啲人呢个以前人嘅面貌啦咧，就对爱比较好啲噶。部分人好似爱话好即个食点嘅，对向拉土恢复，但是患啲污端为即个当前嘅可能。一旦这个被打了大量的腹肌，又会诱发这个酸碱的产生。虽然这个高抓啊、速度啊、冷凝的严重的状况，过去大就是这么跟乙酸那个被打的感染者，人家人会咧非常容易乙酸碱，或者木乙酸的被打咧不会控制一点的接触传播啊。共产咧叫下那共人的互相那个对外中心咧不会会导致这个酸碱。那你爱有这个无防护的条件呢，直接接触感染这个设施的位置，那爱顺带这个感染的可能的。比完乌菌对后人们过去就这个软件的俩那么鼻行时候呢，就不需要再观察这个电器的状态了。那么鼻酸鼻达对多有这个诺的电器的想法器跟大家公告了，都是俩会这么鼻行时候手机电器可能呢不有这个质量，但是鼻达的屋子自己的有这个起来乎整洁啦，自己对人的每一幕行戏转正该生熟了哈。特地一来咧，就单出现这个挖掉啊啊，顺便这个对下定定的不舒服的情况咧，就目标含这个极低的就医。讲到这个鼻行咧，就是落镜嘅，跟大家公告非常非常多这样的知识啦，就连那边负责嘅主管咧，就连多这个防护哈。现贵俾你要加了时候，你咁对嘅好观察这个电器嘅变化。以前讲跟阿公个这个顺便对内啊啊反复嘅挖掉啊，不有这个感冒嘅气下嘅症状，可能就伫这个鼻腔嘅鼻头骨传播啦，对落嘅路这么掉咧，就马上赴这个医院去检查，也唔落这个俾你公回答。要加了时候咧，就冇顺意这么低气落，这么寒气咧，赴个这个马桶嘅冻点咧，赴个检测者。那大家有朋友的位来接下的喂，朵
1: 喂，小玉
0: 哎，如果阿兰博
1: 还没有那个人这里所以喂
0: 阿兰博啊，对对跟他说这么鼻行，对就好像你尿尿的条也有这么鼻行，你在搞点着嘛，那路本小的位置叫这么鼻行叫做你呢
1: 鼻行啊，
0: 就是一路在搞个点子嘛，一尿尿一下该
1: 干么用？我这个高搭啊，
0: 应该你给他高搭掉。
1: 高搭啊！
0: 一加都是凹，一加那么搞笑，一边大嘛。
1: 下一个月我也是不中奖的嘛。
0: 陆本修，
1: 两到五米，这个高米啊，叫啊，高米啊。
0: 陆本修就叫做高米高搭掉。
1: 五米啊，一五点的啊，我这高米啊。
0: 陆大么定起一条就钓竿过两公的，每过两公，那本修这股叫做米了呐。就不跳了戏，
1: 要古币古币高币
0: 啊，应该就这样叫了，就这样叫，
1: 要高大要高币，
0: 但我就是读这么一二读这讲个高个一二就了，一二，
1: 一二第六个，
0: 第六个，
1: 一九个第六不咋的，
0: 还弟弟，都是调一梅阿兰波，调一感觉个阿兰波应该是到底带到这带到叫个，
1: 哎呀。高比就高比米无真就古巴的古达古比要东都古古古比古达的古的动物啊。
0: 对是的，就是他们脂肪这样的行来加乌个来个这个男的
1: 气质嘛。都不中见的米的，高米都不中见的就不高多的。高达的我讲那个呢，我是那个那些高对比较高达。
0: 那以前呢，能是搞也爱吃高一点嘛，爱这个
1: 亚弟的。你有病了，那个你要得到几个好嘞，把你。
0: 人家看你提不下发避免的了嘛，送本嘛。
1: 这个我所以我是能都没有没基本的没有没几多是搞的，不是贵价的。
0: 就会的这个弄水嘞，也是有这个搞啊，护摸乌这个两转。
1: 啊，不是那个摸乌搞了，摸乌的啥的，不摸。

0: 伊带着个屁股带路，边那后面，
1: 这个时间没有喝到的，爱回答的呼
0: 没
1: 来打
0: 呀，
1: 量。
0: 对呀，伊要叫你给你带那么高高，那落落手歪，你叫那些也没个搞叫那医生，你讲叫啥人，哪个搞不叫啥人？
1: 阿兰波今日翻译会讲到几类雕工的文样的咪嘞？
0: 哇，叫上去就搞着你，
1: 咦，阿兰波这
0: 嘿嘿。
1: 个上古啊？
0: 诶，上面带香蕉，带我那就等于等到那到谷子了嘞。大肥就搞了不嘞？
1: 哎，这个国庆这个来临时节嘛，
0: 诶呀，
1: 过年的咪哪能个呢？
0: 带香蕉好大手，
1: 哦，多海多多海
0: 带
1: 汉家。
0: 好大手，
1: 哦，好大手，大概好几回
0: 诶，
1: 滴啦。
0: 哎，老伯多些嘛。
1: 大海航行靠舵手嘛，
0: 对，
1: OK，好几回滴啦。
0: 大海航行好河涛，万物生长好海洋，一路事业好赚到，干个美好的是毛泽东，是。

0: 哎呀，什么题？
1: 哎，
0: 什么我？
1: 上了了吗？
0: 了，那都有得多啦，
1: 那
0: 我
1: 得
0: 想
1: 过
0: 跟
1: 了。
0: 你吵，想跟你吵。
1: 哎，就给上个过，还得了，非常的激昂啊！了，第二下都这个国家非常激昂，非常的无
0: 大
1: 力。
0: 海航行好河冲，万物生长。

0: 嗯，这个就点上罗的嘛，上罗的那样嘛，对不？
1: 哎，我上个头里边啊，无，等到个无，等到个工作人就出来会多的，
0: 啊，这样比如说这个激昂的这个段落的地，上出来了嘛，会点个乌灰地。
1: 是啥个？
0: 嗯。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敬老为民族。

0: 甚至行进把人都下界，这里明清我的几天面都几天都好粗的，没
1: 你唱错了，你唱不得溜了。
0: 下头，最近面。

0: 丢了。
1: 第二件位置上个非常我非常爱乌这个跟他讲个我非常有能量啊，非常今天呢阿兰波个这个欣赏啊，过掉也非常的振奋能调咧。啊，第二只丢乌只丢歌些来咧，第二就下个这个录那个当个段也是爱蛮光，每分钟大家贡献每个嘅机会，我来也滴啊，就能阿兰波个过掉独乐嘅这个国庆快乐。
0: 啊，工厂嘛在丢，在工厂。
1: 我咪丢看到个公文了不？
0: 我咪啊，那唱歌的调咪大家很多，大家就得了，就这个都不。
1: 哈爹
0: 那
1: 爹，
0: 搞个，哎，我读也读那个不叫吧？
1: 哈爹爹，国庆期间呢，那你不乌这个大妈你无啦？
0: 哎呀，
1: 啊，
0: 那
1: 对
0: 大
1: 下的个这个啊，那个过下也的不少的嘛。
0: 那不上了不？那不是就不上了，上不了的。
1: 那非典刚掉了都罢了不？
0: 哎，是的，
1: 再见啦。
0: 哦，再见的。
1: 哈爹爹，录这个。国庆嘅嚟临时节呢，我哋即系下场朋友们咧，尽量就以即系嗰啲嚟祝福呢，即系祷告。而那大咗嚟玩弄朋友，呢位能接到啦，接片。维多，维多，维多，这位朋友应该不会。

0: 一定会刮落糊啦。然后呢就剪接的段这个波点的断刷，那那记得对讲，那给带慢那东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快过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这样搞了动物的一样的记得不用啊，我能到给你几道对可能那个一点农给个单马当中来给他多久的玩物这个朋友会认为能几道来这边。哎，这位朋友怕你会回来边这个挂了糊了啊。那你几道对个单马当中来刚到给公共的这个设定啊，但你那个多久有朋友会认为能几道来这边。喂多
6: 喂，我的朋友不一来
5: 哦，华南不一多。
6: 今天都没好。
5: 华南不一多。
6: 那个我行业的家长的啊。
5: 哎，华南不一多，带为什么丢唔起？带鬼尿的。
6: 回来了。
5: 华南不一丢看到给公民啊。
6: 公，我在行呢，华南。这没有呀，这叫古币。
5: 叫做古币，你应该就是叫做古币、高币，这样个咯。
6: 哎，
5: 你都这个行不点就爱比较样。
6: 哎，不点动一下的，可能平时平时的呀，你都那个，然后都家的。平常，下古了，是古了，这古钱了，那古家的你搞个呀？
5: 都是就是讲，你对于被历史这个送播个呀，都在的朋友就很经济个对的个啦，你也提个古这个稀罕。
6: 没有啊。
5: 嗯。
6: 啊，这个，是哪里？我去个岛个，巴达个。
5: 达掉。
6: 巴达，就是巴达。
5: 巴达的。
6: 那人也是看人家蛮贵的啊。
5: 哎呀，你这会这么不得的，尿尿尿尿对吧？刚寂寞啊，这段呢？
6: 尿尿也是小米
5: 啊，
6: 也是小米，刚那个谷米啊，这种尿嘞又不好拉嘞。
5: 伊这个这会不会见到嘛？拉这个谷米的，这会是奥的，见多拉起来。
6: 这个在欧大里湖啦，反正比较要那个哟，是说来玩了又就不拍一下不，又就不拍一下了哦。
5: 都是就是讲，第几种木工，那么白搭嘅话，应该的，一个胜利不够会，会比较单调比较弱。
6: 呢啲去哪啲可能白老板佢都讲得成，呢个去哪啲黑车他走他断咗啲车，而家啲银行啫。
5: 而家一个号一个不定嘢卖回嘅头脑嘛，一只嘅咩就弱咯。
6: 现在你会车搞搞啊？
5: 就是讲那个生意够贵了嘛？
6: 对啊，
5: 对啊。那底下底咁，这个户房户房这样的行嘛？
6: 嗯。
5: 他这里湾里屋这样的地步，都那个地洼的环境的周围，到底屋这样的咩个？真平常户里的话咧，他们想我这样的落大都好。
6: 环境好咧。
5: 原来环境黑点底哦，底下底他们内房这样的行。
6: 一共几位者，家的几位者，现在那马上都得家了。我外婆啊，是苦了，你那里又来吃，又来吃土了，吃熬了，
5: 这
6: 边米了，这边人变了，这边对头去烧了，保密了家，那不给你，家人说，哎呀，你这个，这土变，不变这样也行。
5: 就是讲那个。有要打个电话，那个可能半夜的，我那个回收这样个，这个垃圾也几贵嘛。
6: 对啊，反正垃圾袋。

0: 同情佢咧，唔能我哋睇得比较无。
1: 就用咱经过这经济个这个皮毛，毕竟个那个那只毛叫到的古币。就钓蛙节不叫你时阵，他都分少叫到米，叫到米行，那叫到米行。
0: 叫古币，
1: 古币高币。
0: 高币，现在靠那个哪个外国啊？
1: 那哪个行本嘛？毕竟的行本嘛。
0: 对啊。啊，你讲，你们伢也好不？玩车好，这娃也好，现在你靠得起数？没有数。
1: 好了，没乌米钓刚那个红酒工的了不？就那过一下讲红酒没？乌鸦那个，喂了不？
0: 无的啦。
1: OK， 今天都这个甚至了不？因为咱那个 AB 养我这个下讲红酒那位了。能接到来接下咱那个下讲红酒那位？喂多？喂多？啊，今天已经的接过这个打乌一下讲红酒那位的，不乌这个太勇的了哈。咱就继续来讲咱那个一点农家个卖相地点，咱东来哈，就是讲那个公共的这个每日个花圃啦，一点个建行个鸟之地个花圃。边讲这个这阿姑算姑姐咧，会画画对到艾美咧，对只晒乌米浆咧。啊，今日我哋讲到嘅咧就系咧公共一个关于一个建行嘅电板跟油墩跟一个油柜哈，讲到嘅咧公共者，即话姑叫多啲一个姑姐咧。啊！这个东西咧，新设计东海 A 咧，一个这个设计小鬼，一个偶日，每日嘅这个这么屌咧，小鬼每个账号啊，经常连大一点偶嘅账号就一个无账号咧，不有这个起点话行，这样就的固执无行了哈。这样会容易导致这个违反啊、怪物类啊、怪物货啊，难固端对平啊，只等零零队长每队有关嘅这样嘅情况啦。王爱正给这个调味官职别讲安静基地的这个王爷，那么就是这话古对到古者，跟大家讲到个公告啦。比方我这个话会话话对到艾美咧，原来这个以前人黑点可能的艾美爱比较严那个，艾美咧严格来讲就是小鬼美好的特别点，就是对到这个艾美啦。那你不对艾美咧，也你不会说见噶，就关这个暗黑暗器咧，面向嘅不对艾美，每只嘅零点五千公里只嘅诺点开啊，搞只嘅打咗九点起，都搞每只讲只么，开模式嘅账号咧，特指只样也啲，不啲有多少人嘅，比艾美嘅会系劲多，开面不够不搞只嘅规律哈，五千公里只嘅劲多啲，九点开，人多就特别点开，后者俾你打点开，咁开猛就啲咕咕开打，咕咕开滑。这么屌咧，就也是爱这样一个面抹烂咧落镜噶啦，不见爱这个腰屈高一啲啊，点当边啊，好在边顶顶，弯爱弯就这个怪王爷，这个像个别弯到这个宿地嘅王爷，咪就爱正怪嘅。点样搞咧？这个动物嘅一点傲胆傲温啊，点样鬼非常鬼难见话嘅这个。但忙了一条差不多要接到了，那的关注就那的讲给微点平台，那个网络些录这个那个微点平台当中就公告了，要要调这个啊，经常讲的对人要的调让大家这个交好友，不仅每日开高搞啊，不是这个点加个计划，点加好了电梯短缓也的时间会变多的，独落个中转不的，还有点就是这个以前那个都放哈。伊话侬那个过劳公告啦，这个国庆节气也点弄个哩，这点无说无完有这个特别个特别啊，那个国庆期间咧，你不有这样个特别特别啦，也你不有这样个特别个特别啦哈啊，这样这个落个有这个国庆期间咧，哦个下这个国庆跟这个特别个落播。那多少就有朋友另外来接下的，喂多，
2: 喂，
1: 哎多，
2: 大家好，
1: 哎多，阿伯伊嘛。
2: 啊，三段，我哋金明哥啊，金明姨啊，
1: 金明姨啊，
2: 哎，
1: OK， 开始非常困难的。
2: 三秒就，哦，
1: 多跟你讲，

风霜日月的欢喜，基督殿见人，奉为百官老基督殿。

将将将来，先是有个将的怀抚美。

0: 嗯，聊了。
1: 嗯，上聊了，那么哈，那么的个念暗暗哈，听见个鬼灯喵个的个，
0: 我跟不上你聊你，
1: 差不多，哎，那搞
0: 哎，
1: 了，
0: 这，
1: 嗯，
0: 这，嗯，
1: 非常
0: 再
1: 感谢
0: 到
1: 到
0: 这
1: 的
0: 再
1: 个
0: 见。
1: 关于，对不？再见啦。
0: 哎哎，好好好，拜拜。
1: 嗯，第二个非常会，那就跟搞了这个动物个一点五达高温了哈。至少咧就是咱建话丹麦嘅船坞内容啦，也得讲到嘅公共了，这个关于健康啊，关于整体，关于这个蔬果防护嘅这个内容，更多一个这个内容咧，咱会下期再见啦。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澳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8: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12: 主播说安全，
13: 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4: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

0: 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2: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3: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2: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4: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5: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呢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也欢迎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呢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呢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一起来了解9月29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喂，你好。
1: 你好，陈。
0: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9月29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1: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9月29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问题1061宗，当天处理为 80.02%，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69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97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57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仍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91宗。以上是9月29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带来的有关9月29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美丽夜城，你我共建共享。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3: 安全，
5: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鹿。
6: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5: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7: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2: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8: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9: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8: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9: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8: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9: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8: 我也不知道啊。
10: 那谁知道啊？
11: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2: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3: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4: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5: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报道了海口多个路段呢存在蜻蜓出行违规投放的共享电动车，那么这些车辆呢是存在无头盔无车牌，但是仍然可以呢正常扫码骑行。执法部门表示是先行暂扣车辆，并且呢约谈相关的企业。那么曝光之后呢，共享电动车有没有退出海口市场呢？我们接下来来看记者的追踪调查。经过我们的记者回访发现，海口蓝天路、五指山路、五

0: 日山南路等路段，此前集中停放的蜻蜓出行共享电动车已经被清理干净，人行步道呢是恢复了畅通。在长镇街街巷和平南路的周边巷口呢，仍然零星散落着多辆蜻蜓出行的共享电动车。记者现场扫码测试发现，这些残留的车辆呢仍然可以正常的解锁骑行，此前暴露的安全隐患是依然存在。那么记者呢就在现场拨打了蜻蜓出行 APP 上提供的属地广州的客服电话，客服表示他们并非蜻蜓出行公司的员工，而是第三方人员，主要负责解决客户在骑行当中遇到的问题，业务问题还是要跟运营商去联系。记者呢随后联系了辖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得到的回复是他们暂时也联系不上企业。那么据了解呢，近期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组织开展了共享电动车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针对未经审批擅自投放、超量投放以及乱停乱放等行为进行集中的整治，依法暂扣违规投放的共享电动车36辆。一边是违规电动车零星的复现，一边是执法部门的持续整治。那么记者呢深入调查发现，蜻蜓出行的乱象难以根治的原因在于涉事企业异地经营，全程无回应，监管部门无法正常的约谈追责处置，整治陷入了单兵作战的被动局面。在截止发稿前，记者呢依然是没有收到这家企业的任何回复。那么记者查询公开的信息发现呢，蜻蜓出行此前啊也是多次因违规投放被查处。在广东惠州惠阳区佛山市百外科技有限公司因在城区道路停放蜻蜓出行共享电动自行车21辆，未取得占用城市道路许可手续，被处以罚款10000元。2026年2月，广西贺州市中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公告，回收未履约共享电动车企业的经营权，广州蜻蜓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被列入其中。面对蜻蜓出行在多个城市的投放轨迹，海口执法部门表示，如果企业始终不配合的话，也不排除跨区域联合执法的可能。执法部门表示，在无法与蜻蜓出行取得有效对接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法先行暂扣违规投放的车辆，后续再对相关企业进行约谈处理。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3: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4: 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

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充电桩去哪儿了。

海口的电动车保有量是破百万，庞大的需求下呢，一批批崭新的充电桩是走上街头。然而啊，记者走访发现呢，部分充电桩在投用后不久便悄然的停摆。建设热潮的背后，维护与监管的短板啊，是逐渐的浮出了水面。这些便民设施为何见而难用？深层的梗阻又在哪里呢？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一探究竟。在海口龙华区，一场关于充电桩的大动作是正在进行，部分的充电桩被拆除，新的充电桩点位在逐一的增设，长效整改计划已经铺开。海口市龙华区城市管理局介绍说，已经排查统计出了81个点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可以给龙华辖区新增3000多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的投放量，正在准备启动招投标，遴选充电桩的合作企业。海口市龙坤南路的附近居民感慨说，以前好的时候呢，还有很多人充电，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早用不了了。而且经过记者询问，也应该在半年左右。附近居民也反映呢，这些充电桩去年陆续投用，一度呢吸引周边小区住户和过路市民前来充电，但是不知何故呢，仅运行半年之后啊，这些充电桩便集体罢工。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办介绍说，就是因为市政这块修路，所以呢那个电线挖断了，路面没有修完，所以一直拖着。前段时间这个路已经修好了，双方也已经沟通好了。像这样的情况呢，琼山区府城街道办的回应，部分充电桩的损坏是源于市政道路的设施的挖断。事实上，早在今年6月，多家央企媒体呢就曝光海口龙华区秀英区多条路段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烂尾的现象。那么海口市龙华区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介绍说，安装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可能会换公司，就相当于是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交接这一块它不是很顺畅。第二个原因就是没有完善一些报批报备的手续就被叫停了。第三个主要原因呢，是充电桩安装的这些企业一个资金链的断裂，下一步也会加强对辖区其他道路的一个巡查整治的力度。那么针对这些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的乱象，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呢近期是印发了海口市市政道路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场所设置导则，明确要求选址布局应遵循方便存取、安全充电、便于管理维护的原则，并符合市容市貌的干净整洁有序安全的要求。海口市各区呢，也是正在从先建后管走向先规划后建设，试图从根源上终结充电桩的野蛮生长。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0: 噔噔噔噔，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1: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0: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0: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1: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0: 我也不知道啊。
2: 那谁知道啊？
3: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4: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5: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6: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7: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8: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目前啊，国庆假期呢是市民消费居家采购的高峰期，海口市菜篮子集团提前部署统筹调配，从物资储备、货源调运、网点值守、应急保障等多方面发力，保障呢节日期间的蔬菜储备量足，价稳质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了解一下在国庆期间全市菜篮子的保障工作的开展情况。我们电话连线海口市菜篮子市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陈宁。喂，你好，陈总。
9: 哎，主持人好。
8: 哎，你好，陈总。非常高兴呢，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大家一起了解咱们菜篮子在国庆期间的一个保障工作的情况哈。那么在应对国庆假期市民的集中采购需求，今年咱们集团在物资储备、货源调配上做了哪些专项的部署？目前各类蔬菜的储备总量啊，能否满足全市的节日市场供应呢？
9: 好的。那么我也把我们菜篮子集团呢这个关于这个节假日的一些部署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方面呢是落实我们的常态的保供机制，另一方面呢，我们在节假日也是有一个应急响应的双重保障机制。第一呢就是我们这个加大了岛外的蔬菜的调运力度。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联动了海口本地的种植基地，加大了采收量，打通的主要是本地基地和有岛外调运的一个双向货运通道。那么节假日期间呢，我们的这个蔬菜储备大约是在3850吨左右，涵盖了像土豆啊、紫洋葱、胡萝卜、莲花白、小黄白等等的一些品种，大概有30多种。那我们集团这个旗下的末端网点可以销售的16种，包含了像这个22个基本菜，以及这个老百姓比较喜欢的叶菜类等等。那我们基本上是货源储备是比较充足的，品类也比较丰富，完全能够满足我们海口市这个节假日期间的一个消费需求。
8: 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咱们全市的菜篮子直营门店还有一些便民网点啊，这所有的经营网点的营业安排是怎么样的？针对这个假期的集中采购需求，有没有一些针对的补货呀、排班机制什么这样的保障类措施？
9: 好的。那我们在国庆的假期期间呢，是集团旗下全部的这个网点全部正常营业。目前呢，我们在全市共计有212家的平价菜销售网点，其中呢有16家末端网点同步设置了这个平价猪肉的销售网点，所以这个在针对这个节假日的高峰采购呢，我们除了建立这个动态的补配机制呢，根据每日的这个销售情况，我们还会随时开展2次、3次的一个补配。及时补齐这个货架，避免出现这个货架这么一个断档的情况。同时在这个人员方面，我们落实假期的轮流的值班制度，保障各个网点在岗的人员是充足，然后能够保障市民随时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8: 那其实保供之外，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稳价格哈。那么在这个平价惠民和价格管控方面，咱们有做出哪些举措呢？包括在节假日期间，如何杜绝节日的物价波动，让市民买到放心的实惠菜呢？
9: 节假日期间呢，我们不仅就是投放了这个平时的这个平价菜、平价猪肉，还专门开展了我们菜篮子的中秋国庆大放假鲜货享不停的一个惠民促销活动。我们的活动从9月17号开始啊，一直是持续到了这个10月7号。那覆盖的这个，比如说像平价蔬菜呀、粮油副食啊、水果类等等，推出的一些优惠活动，特别是像水果是全场8折等等的一些优惠活动。那蔬菜呢，我们是推出了像莲花白、白洋葱、小黄白这个3款1元菜，是实实在在的这让利给我们的这个市民。那么在212家这个平价菜网点，投放这个平价菜的同时呢，16个网点我们有这个平价猪肉的投放，

0: 然后所有的这个网点全部实行明码标价，同时我们把这个食品的安全关把好，保障这个蔬菜、肉质，肉类的这个品质，能够让市民买到放心菜、放心肉。
1: 那如果这个咱们节假日市场存在这个客流需求突发变化的情况下，咱们有哪些应急保障机制？
0: 比如说这个节假日如果有客流激增啊、需求突变的这个波动啊、天气变化的不确定因素呢，我们实行的是常态化保供与应急保供的这个双重机制。首先落实的就是我们这个节假日的轮班制度，我们也会实时根据市场的销量、库存和价格动态，加大对我们网点的这个补货频次。通过这个常态化的机制，再加上我们的一个应急机制呢，我想我们这个节假日的这个菜篮子的保障，是基本有序、平稳有序的。
1: 那对于这个马上即将明天就开始的国庆的假期，还有哪些需要提醒咱们市民朋友们的吗？
0: 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就是在双节期间呢，我们末端的212家平价菜网点货源充足，储备也是到位的，那么菜品丰富。大家不需要就是为了这个节假日大量囤积货物啊，按需理性采购就好了。那么市民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搜索这个"菜篮子小菜匣"这个程序，查看一下离自己比较近的一些网点和有营业时间，甚至这个菜品价格，在这个小程序上面都可以有。然后也是提醒市民可以错峰出行选购，提升这个大家的购物体验。在这儿呢也是提前。祝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有一个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日。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陈总经理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采访，来让大家放心的对于菜篮子国庆假期期间的保供稳价的相关措施。再次感谢您的连线，好吗？谢谢，再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Voice Radio。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9: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8: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9: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的时间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当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6680和1319。海口市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室外呢不能够随意的悬挂横幅、晾晒衣物，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呢噪声污染扰民。也请大家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琼州海峡呢也将迎来探亲、旅游、自驾等叠加的出行高峰。在9月28号上午呢，我们的记者就来到海口新海港，看到现场啊是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那么为了应对即将激增的过海的客流和车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提前部署，细化举措，从运力扩容、安全防控、交通疏运到暖心服务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全力保障群众安全顺畅舒心过海。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针对国庆假期出行峰值，琼州海峡提前铺开饱和式运力投放，打消群众过海难、等船久的顾虑。海峡股份在海安航线投注47艘船舶常态化运营，日常日均开设280个航次，单日可承载超10万人次的旅客、20000余台车辆通行，出行高峰时段航次可以增加到290个，最大限度提升过海的承载力。记者了解到，结合当前新能源车辆的自驾出行热潮，海峡股份开设了新能源车辆专属运输专班，国庆假期每日保底开行30个专班，峰值日可保障4000辆新能源车辆顺利过海。同时港区划分了专属的通道和带渡区域和停泊的点位，实行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分区带渡、分开装载，杜绝混行的安全隐患。除此之外，琼贵航线的3艘船舶常态化值守，充分满足跨区域出行旅客的过海需求。安全是过海出行的底线，目前海口三港已经完成了所有码头营运船舶的拉网式隐患排查，夯实通航安全基础。为了破解节假日港区拥堵的难题，海口三港联动交管部门前置的查验关口是在 G15 的高速路段设置了小车的预约查验点，提前的完成车辆的核验分流，从源头减轻港区的通行压力，同时严格落实2小时进港预约规则，动态研判车流客流的峰值，精准调配通行资源。新海港、秀英港将进行错位运营，互补发力，优化大小车、人车通行的路线，实现分层、分流、互不干扰，提升港口的通行效率。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陈敏为我们带回来的详细报道。可以说一个比较长的

0: 国庆假期啊，也是牵扯到老百姓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哈，也引来相关部门的重视。那么为了确保国庆假期的电网安全稳定的运行，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也是全面启动了二级保供电的工作，提前部署电网的运行、设备运维等保供电的举措，持续加强呢供电设备的特巡特维和应急值守，全力保障景区和交通枢纽等可靠供电。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根据预测呢，国庆假期全省最大负荷需求呢将达到660万至680万千瓦，在电源以及一次能源供应稳定的前提下呢，全省的电力盈余大约是249万至290万千瓦，电力供需总体平衡。那海南电网公司呢将会进一步的加强负荷管理，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科学调整设备的检修计划，首牢电力保供安全底线。那么针对全省返乡聚居地、旅游景区等区域的配网重载线路，海南电网公司提前采取巡视、测温、消缺、负荷、调整负荷等措施，对涉及保供电的变电站、重要输配电线路，已经完成了两轮次的一个特巡测温工作。那么针对全省的各大重要场所，公司呢主动的走访了347家重点用户，摸排用电需求，开展一系列的用电专项检查，还有供电服务保障工作。那么此外呢，海口供电局呢也针对台区重过载、低电压问题实施了专项治理，对重要水陆空交通枢纽精准的落实供电保障举措。那么与此同时呢，海南电网建设也是不停工，将会执行大约100项施工生产作业计划，并且呢提及管控中高风险作业，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之下，加快推进全年电网投资建设进度。此外呢，海南电网公司将会加强与气象、应急等部门的联防联动，备足备齐抢修人力、物资等车辆，随时的应对突发事件，为国庆假期的电力供应加上双保险。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孙小晶带回来的详细报道。
2: 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4: 哒啦哒啦哒啦，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今年以来，秀英区海秀镇海鱼东社区联合海口旅游职业学院，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校地共建机制，聚焦师生急难筹盼，推动校园周边环境提质，便民出行通道打通等民生项目的落地，畅通师生的出行路，筑牢校园的安全防线。当天呢，记者在海口旅游职业学院的东门外看到，沥青路面上是新铺设了3段黄黑相间的减速带，道路两侧呢是增设了行人过街的指示牌、非机动车道的标识。 海怡东社区的工作人员网格员也是正

0: 在检查减速带的固定情况。过往的电动自行车远远看到减速带，自然放缓车速通过这个路段。海口旅游职业学院的党办主任赖文浩介绍说，没有安装减速带的时候呢，师生从东门进出校园，与来往的电动自行车混行，是极易发生刮蹭碰撞事故。不少学生啊，进出校门的时候呢，都得左顾右盼，时刻留意避让快速通行的车辆。那么为了及时的消除校门口的通行安全隐患，九月初呢，海淤东社区的党委主动对接海口旅游职业学院党委，召开校社党建联建联席会工作会议，社区的网格员和校方代表呢是实地摸排走访，逐一的排查风险点位，系统梳理安全隐患。随后海淤东社区联合属地的交管部门开展校园周边的通行秩序专项整治，在学校东门路段增设减速带，同步优化人行道的通行标识，增设警示提示设施，强化高峰时段路段的巡查劝导，规范这个路段的车辆通行秩序。在中午时分，不少的学生从新开放的西门市陆续的走出，步行前往商圈沿街的小吃店和超市。学校的学生说，学校紧挨着万达广场，以前啊有这个围墙挡住了，我们想出去买点日用品啊得绕行1公里，特别折腾，现在开通了西门，走几步路就直达商圈，这个方便多了。海秀镇海淤东社区的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陈英亮介绍说，那么为了满足师生的日常出行需求，今年三月份校社双方就经过多轮的沟通协商，实地的踏勘调研，优化建设方案，顺利打通学校与周边商圈之间的阻隔围墙，开设了学校西门，并且呢划设了斑马线，同步配套设置了道路的通行标识和安全警示提示。记者呢也在该校的西门前看到黑色的大门旁挂有生活便门的标识牌，上面呢还标注了开放的时间。这个生活便门开通之后，师生前往商圈的距离缩短了，校园周边的商业资源也随之被盘活。快餐店的老板王先生说，现在来吃饭的学生是越来越多，周边啊有了人气，生意也比以前好一点了。那么陈英亮也介绍说，这一次的校社党建联建共建工作是海淤东社区党委联动辖区单位精准服务民生的一项具体的实践。今年以来呢，该社区依托辖区的党建资源集聚的优势，与海口旅游职业学院等7家企事业单位联建共建，围绕群众实际需求推进民生实事的落地，同时呢，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义诊义检等便民服务活动，把共建的实效是落到群众身边的小事上。下一步呢，海秀镇也将持续的深化党建联建共建机制，坚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不断的优化共建运行模式，充实常态化的服务内容，推动形成党建引领、多方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3: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4: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6: 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和项目合作大会的开幕式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发布了2025至2026年度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成果。海口呢是位列中国城市外籍人才吸引力指数的第17位，再度入选前20。自2019年首次的入选以来呢，海口市已经第四次连续三年获此殊荣，彰显了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在国际人才竞争当中的独特优势。东南亚的企业过去投资是首选北上广深，现在是不一样了，海南已经成为了许多外企进入中国的最佳跳板。9月份带着企业代表团在全国考察的马来西亚第四代华人跨洋策海口国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尼克拉斯李告诉记者说，近年来呢，海口主动推动服务资源向园区和基层下沉，先后呢在重点园区和辖区设立工作许可服务站，并将预审权限下放，让外籍人才在家门口就能够办成大部分的事项。在复兴城园区本身就是万家灯火，专属管家帮办税务、银行开户，还协助办理工作签证、跨境结算等，价值呢是远超物理空间。尼克拉斯李说，封关之后他感受到的变化是十分的明显，政策确定性是显著增强，说到做到的执行力是极大的提振企业的信心。那么据介绍呢，海口是率先设立全省首个外国人服务综合窗口，打破了部门的壁垒，实现外专工作许可与出入境居留许可是两窗合一。2023年是进一步的实施了一窗通办同时发证的试点，通过跨部门信息共享与并联审批，将法定28个工作日的审批周期是大幅压缩到7个工作日。在提升审批效率的同时呢，海口也是首创针对用人单位和外国人的信用分类管理制度，将信用信息深度嵌入到审批于事中事后的监管全环节，实现了精准施策分类管理。龙华区呢，探索市级指导加区级落实加平台承载的联动模式，设立了国际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累计对接服务8家外籍人才企业是落地园区。江东新区呢，则是出台关于支持外籍人才集聚的若干措施，构建了创业扶持加生活保障加政务便利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以真金白银的政策举措为外籍人才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海口国际人才之家累计服务外籍人才超过500人次，而且还开设了外国专家书屋和网红孵化班。俄罗斯姑娘达利亚就在孵化班学会了账号运营和直播变现，她说收获的不只是知识，还有呢在自贸港起步的底气。如今啊，在海口工作的外国人数量呢是不断的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开放包容的外籍人才集聚地的效应是在持续的凸显。海口市科学技术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从四度入选到连续三年上榜，海口呢正以制度集中创新为笔，以服务效能提升为墨，在书写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国际人才生态的生动答卷。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文化方面。2026年啊，是中共全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那么在9月29号的晚上呢，首部由海口市群聚演艺有限公司创排，以中共群牙第一次代表大会为题材的大型原创群聚《百年红宅》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综合剧场完成了首演。《百年红宅》的故事呢，是扎根真实的历史旧址海口竹林村131号的邱氏祖宅。1926年的6月，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再次召开，标志着海南革命斗争从此有了坚强的党组织领导核心，开启了党领导海南人民孤岛奋战、红旗不倒的光辉征程。这个剧的剧本创作呢，自2020年启动，历时6年数轮打磨而成。全体的主创主演呢，还多次赴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实地采风，研读党史史料。后续呢，剧团将积极申报惠民演出、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系列活动，推动剧目的市场化、常态化的展演，让百年琼崖红色星火是代代相传。海口市群聚演艺有限公司的总让观众读懂中共群崖一大的厚重历史，主动探寻海南红色根脉。那么9月30号呢，该剧也将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综合剧场正式公演。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2: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3: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2: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4: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5: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6: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7: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8: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6: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亲民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节目，我是朱毅。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x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12345热线，或者呢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我为群众办实事，倾听民意解民忧。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同样邀请了相关职能部门来做客直播间。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九月的最后一天哈，同时也是国庆假期前的一个最后一天。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大家的期待当中，邀请到了海口市菜篮子市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也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菜篮子市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兼总经理周建华，欢迎您，周总。
1: 哎，市民朋友，大家下午好，谢谢大家对我们菜篮子工作的支持。
0: 是的，以及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行政管理部副经理蔡汝旺，欢迎您，蔡经理。
2: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是的。

0: 是每次说起咱们菜篮子哈，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放心、便宜、新鲜啊这样的一些词汇。那今天咱们在国庆之前邀请到贵公司来做客直播间，其实一方面呢是解答大家在12345热线上面所提出的一些相关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也是要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在这个国庆期间啊所做出的一些服务和保障的工作。那么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来关注我们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视频号来观看线上的直播，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上进行留言啊，说一说您对于菜篮子的一些期待和建议啊，都是可以的。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以及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来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来关注我市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的12345在线播报，一起来看一看在过去一天12345热线所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1: 你好主持人。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2026年9月29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案件11068件，其中满意率97.87%，咨询类4138件，投诉类4047件，求助挪车类1507件，建议类42件，其他类1334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744件，主要涉及到如何申请失业金跟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如何参保信息的相关问题。第二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的问题142件。第三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134件。第四是房地产交易问题98件。第五是驾驶证、行驶证管理问题75件。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占道经营问题369件。第二是物业管理问题313件。第三是噪声污染问题297件。第四是违章停放问题282件。第五是退费纠纷问题217件。今天是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做客直播12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菜篮子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当然以我们国庆假期也快到了，也是在这里12345祝贺我们各位这个市民朋友国庆假期快乐。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45热线的受理案件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那么不管是日常工作时间还是我们的节假日，我们的12345热线也会持续在线，为我们的市民游客来带来更多的服务。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正题了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都很关心的菜篮子的问题。首先的话，我们也想请周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截止到目前我们菜篮子集团都开展了一些什么样的重点的工作呢？
2: 这个下面我向大家汇报一下吧。主要我们作为菜篮子民生平价菜民生保护工作这个主供这个主营业务这块，向我们市民朋友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首先我们今年来主要重点做的第一个是加大了平价菜的这个投入。这个具体的举措呢，第一个是新增和优化了我们的平价网点。平价菜网点，就像今年的话就新增了25个，当然同时也优化了一些配置，比较这个保供作用发挥不是很明显的点位进行了一些优化。所以整体的话我们总量是增加了，现在目前我们平价菜网点是212个。这个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市民的这个买菜需求的这个便捷性。
0: 是，就不只是菜哈，我感觉现在咱们的菜篮子的很多门店，它会有更多的附加的作用啊，像米面粮油这样的一些副食，包括像有一些这个平价的肉类，好像都能够在咱们菜篮子的门店里购买得到哈。
2: 对，像这个，也就是我们为了方便我们群众一站式服务这个要求，逐步完善了我们门店，也就是我们直营门店这块的这个。商品的品类现在涵盖的这个粮油、米面、副食、水果，包括我们今年五月份开始响应市政府的号召，推荐这个平价猪肉的这个摊位布设。

0: 啊，我们到6月份，完成20个的基础上，接着逐步再进行拓展，
1: 哦，是
0: 逐
1: 这
0: 步
1: 样。
0: 也得到了市民的认可。
1: 嗯，是哈，就是这个是咱们网点上面的一个增设哈。那从这个网点上的增设，应该其实也能够看出来咱们的这个平价菜肉的一个销售，有没有大概的一些数据，是有这个表明啊，大家对于这个平价菜肉的一些需求，它是在持续走高的，会有这样的一些数据的呈现吗？
0: 有，就像我们今年1到9月份的话，我们截止到昨天吧，今天的数据没出来，我们也没有出来。这个目前我们，平价菜的蔬菜的投放已经是超过8005吨了。
1: 哦，是这样啊，这也是不断在配送的，对吗？
0: 对，不断的配送，每天配送，每天最新鲜的蔬菜第一线到我们门店。
1: 就我去菜篮子买过菜哈，就是给我的一个感觉，最开始的时候菜篮子买菜它是要赶早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对于这个早起的叔叔阿姨们啊，就是他们的热情特别的高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要赶在他们的后面的。但是现在买菜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不管你什么时候到这个门店里面，你都能够看到有这个新鲜的蔬菜在供应啊，就是说这个供应量和现在市民的一个需求上来讲，它是能够逐渐在匹配起来的啊，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买菜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买得更加的放心和更加的舒心。另外的话呢，在今年以来，我们其实也很想了解一下，像1235热线方面啊，市民朋友所反映的问题都包含了什么呢？
0: 他们说的这个消费这块，一个是菜的品类的问题，因为不同的群体吧，也就是我们下半年以后候鸟群体，到次年的3月份这段时间，候鸟群体的饮食习惯跟我们本地市民还是有点不一样，所以这块品类的话有一些调整，所以这现在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这个各个门店的消费的特点，结合这个消费实际，我们也是科学调整了这些菜的品种和数量，所以成个优化的话，现在我们门店这个各类蔬菜也是达到了56种。
1: 不用说再像以前一样，必须得赶早才能买到了，是吧？
0: 现在基本上，我们基本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吧。
1: 就以前来说的话，我记得咱们菜篮子好像会在一些比较特定的时间段，比如说像春节这样的一些时间段，它会有一些特别菜的投放，像水芹，还有像这个做摘菜包的一些这个相关的配菜哈，好像在曾经的这个菜篮子的春节期间都会供应。像今年来说的话，我们是否也有针对这样的一些节假日或者一些特殊的时节去增配这样的一些特色的蔬菜呢？
0: 这个肯定会有的，因为就是到春节，因为我们本地民俗，这个在春节前，关于水芹啊，还有甜菜，还有这个需求量比较大的，但是需求市场的话，供给比较少的，像香菜呀，还有这个蒜苗，这几个品种，我们作为这个春节期间个重点保供的蔬菜。这个途径呢，我们现在一般是到下半年开始，我们就开始自有基地就开始规划种植。
1: 相当于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就已经开始了吗？
0: 还过一段时间
1: 好，
0: 再
1: 再过一段哈，
0: 过段时间考虑，
1: 是。
0: 种植。然后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们发挥我们海口地区自有基地的这个基地食材的职能，我们这个保证本地菜的一个供应，这个也是这几个菜的基本上是本地菜。
1: 是，咱们在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网友向我们提问了啊。有一位叫做孙理成章的朋友，他向我们提问说，想了解一下秀英区哪里有门店，这门店可多了吧？
0: 多，我们秀英区的门店都有。现在目前门店有18个，
1: 哦，多少？
0: 一四八个，
1: 十八个。
0: 对，这是我们直营门店，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合作店。
1: 那方便咱们这位网友可以在这个弹幕上面留一下言嘛？就是您在秀英的哪个片区，对吧？这样我们才好帮您更准确的去告知您在这个片区的哪个地方是有咱们菜篮子的门店的啊。这样的话就去买的话会更方便一些。咱们门店的这个营业时间一般来说都是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呢？
0: 我们一般是从上午的话，早上6点半到中午的12点到或者是11点半这样，它根据这个不同
1: 销
0: 的
1: 售的情况，
0: 销售的情况，下午的话是4点半到7点半，甚至到 9:30的队友。
1: 哦哦哦，就主要还是看咱们这个附近居民的一些

0: 购菜的需求，
1: 哎，对，
0: 购菜的需求，是的。那说完这个之后，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了，因为今天咱们也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哈，所以国庆节期间菜篮子的一个保供的工作是会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每年的这个国庆期间也都会给大家去交出一份很亮眼的成绩单。那到目前为止，咱们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提前的部署和安排呢？
1: 首先是我们首先是优化了这个储备和配送这个调任这块。
0: 嗯，
1: 首先我们这个前期我们对接我们的自有基地，这个目前是土城调拨的这个这个蔬菜是提前把这个本地菜的保用，保供就是134吨。然后同时呢，我们调用的这个外地的主要是贵州啊或云南蔬菜种植基地的这个蔬菜，根据这个市场的销货情况，我们及时调整这个供应量。目前我们也有我们的储备菜3850吨承接政府的这个储备菜任务。我们储备菜的蔬菜的品种目前也是达到了32种。除了这个政府要求的这个常用7种蔬菜以上的话，我们达到了32种。然后叶菜类的占比达到15%以上，就是储备菜这一块。所以每天的农卷也是260吨左右，这个在目前这种正常情况下的话，还是完全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
0: 是啊，就这个是正常情况之下，而且今年的国庆应该说天气都还是比较晴好的哈。但一旦说遇到了一些风雨天气或者台风天气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个很紧急的这种从岛外调运或者从这个内部去抢收的这样的一套体系，是吗？
1: 对，一个是外地调运，根据这个比如说这个特殊天候，我们会提前调配，储存，然后还有协调我们这个菜篮子这样的市场，这个紧急调用市场上这个蔬菜应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基地的应急采收，田头冷库的储存，这是这一块的应急力量。但是像我们平时的话，我们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市民，我们菜篮子评价网点从9月19号到10月7号啊，9月17号，到10月7号这段时间，为了这个征求国庆的这个节日，为了满足我们市民，服务好我们市民，我们在这些全国门店56个蔬菜品种，还有这个粮油米面水果全部打折。
0: 多少折？我能问一下吗？
1: 水果8折。
0: 水果8折。
1: 水果一律8折，其他的品种的话，这个根据这个情况有不同程度的折扣。
0: 是这样哈，大家记住哈，在咱们这个算是国庆期间了啊，咱们这个菜篮子的门店水果是打折的啊，蔬菜应该也是不定的，对吧？就是它会有一定的折扣。
1: 有，就是我们22种基本菜的均价2.49元，从明天开始。
0: 是的，刚才这位顺理成章的朋友留言啦，他说他是住在东方洋路附近的，这个附近咱们有菜篮子门店或者是加盟店以及合作店吗？
1: 东方洋路就是秋海一横路那边吗？
0: 应该是这个附近哈，就是东方洋社区这一边啊。
1: 有，我们那里就有一个秋海一横路，就有我们一个东方洋的这个评价菜个店
0: 啊。秋海一横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啊，它这个门头就是菜篮子评价蔬菜店。
1: 对。
0: 是，我们也看到有热心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在港西小区、长宜新村、包括永秀花园、保利中央和远大都有门店哈。这应该是咱们这个菜篮子的忠实客户了，应该说会经常去这边去购买啊。非常感谢莫的这个帮忙回复啊，但同时也提醒一下，咱们在国庆期间菜篮子门店是打折的啊，打折的这个事儿必须要跟大家广而告知一下哈。那么跟咱们的周总聊完之后，我也想要向这个蔡经理来了解一下，像您日常所负责的这个工作都是包含了哪些方面呢？
2: 我这边主要负责是那个12345热线的这个投诉办理
0: 啊，12345。所以说对于市民朋友日常的诉求，我们应该说是通过热线第一手接到的，对不对？
2: 对
0: 啊。那我们在接到了市民的这个热线之后，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闭环管理的机制去给市民做相关的解答呢？
2: 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呢，我们会及时的这个签收这个案件，然后呢及时的转交这个责任部门或者单位来这个核实，然后并答复。
0: 像现在来说的话，市民朋友问的会比较多的问题是什么呢？
2: 主要因为咱们跟市民接触比较多的啊，就是咱们的网点，还有包括我们的那个

0: 批发市场，这两块是我们人流量比较多的，所以诉求相应的也会多一点。比如这个网点呢，是那个买菜的这个便利性的问题。就是刚主任您这个提到的，有些市民朋友啊会反映啊，说这个家附近啊是没有，没有菜篮子的网点，
1: 希望增设是吧？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价格和品种的问题。品种呢，可能就有些市民可能来的晚了，然后呢，那我们的这个货架呢，可能就卖完了，有些菜品呢，可能就卖完了，然后呢，
2: 就是可能我补充一下，可能就是他想买的那个品种，
1: 他想买的没有了，
2: 没有了，
1: 不是说所有的菜都没有了啊，是的，是的，还有呢，
0: 还有就是这个营业时间刚才也提到了，有些可能他想起早点来买，但是呢，他可能又不知道那个网点的那个时间，当然这个我们的每个网点都会有公示这个时间了。
1: 是啊。
0: 然后还有一块是这个商品质量的问题。比如这个菜品的新鲜度啊，这个称重是否准确啊，这个还有这个品类不全啊，这个。
2: 其实我们蔡经理，其实我们借这个机会也可以跟市民朋友解答一下，就是关于我们门店那个菜，就是可能那些叶菜，就是我们的表象上看上去可能好像。有一点点蔫，但是我可以现在到负责任的
1: 打保票，
2: 向我们群里市民同志这个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的菜呢，它是不打水，我们是田头直采以后，采购以后就是真空预冷，经过真空预冷以后，再冷藏保鲜，然后再到我们市场，所以它这个菜呢，就是保鲜以后，它就是。保湿以后，它的表皮的水分抽干以后，它
1: 看起来有点黏吧，
2: 但是它的新鲜程度是很是没有问题的。
1: 其实，在咱们海南的话，很多市场的这个商贩他是喜欢往蔬菜上打点水的，因为打了水之后，它可能让这个菜会看起来更鲜亮一些。但是它同样也会带来另外一个小弊端，就是如果这个菜今天没有办法吃的话，它可能就会有一点烂掉啊，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咱们菜篮子的菜呢是不打水的，所以就代表着哪怕大家买多了，我们也可以放一小段的时间，它不会出现这种坏掉啊或者烂掉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对吧？就是这个菜是一定保证新鲜，保证价格，保证质量的。
2: 对，
1: 是的。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回答一下我们的12345热线上市民朋友所反映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了哈。那有市民反映呢，说在琼山区桂林社区旁边的南北水果市场附近，从7月份开始就存在大量的这种大货车以及小轿车违规乱停的情况，导致道路狭窄，视线受阻。他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这一处左拐的时候呢，因为道路被违停车辆占据，险些被两辆相向而行的绿色大货车夹击，市民朋友认为不合理啊，应该减少这个路段车辆违规乱停以及危险驾驶的问题。那像这一类的问题，我们是属于我们菜篮子来负责的这个相关事项吗？
0: 它是这样的，经过我们了解呢，它这个如果是市场外的这个路段拥堵啊，是相关的执法部门啊，还是城管部门啊来去疏通。如果是市场内的这个交通问题呢，是咱们这边来疏通。
1: 就这个其实它和我们菜篮子这边的一个关系并不大，是吧？
0: 对，但是呢，我们也跟市民朋友解释了，他这个就是说，因为咱们这个南北水果市场，我之前也平时也偶尔也会去那里，确实很容易堵，因为它本来路就那么窄，包括平时因为它是批发市场，它的货车会经常的进出，这个也是造成拥堵的一部分，
1: 好的，
0: 这个我们也跟这个我们市场也都会有专门的人员在里面这个疏导这个交通，
1: 是，就如果是我们菜篮子自行去配送的话，我们是有自己专有的车辆的，是吗？
0: 有，
1: 对，然后我们这个上面是不是也会标明是我们菜篮子自有的这个车辆呢？
0: 它这个批发市场呢，主要是市场内的商户，
1: 我是说咱们菜篮子的门店的配送啊，就如果说进行二次或者三次配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自有的这种车辆，这个车辆上面也会标明我们菜篮子的标识？
2: 哦，这个我们菜篮子门店配送的车辆是不是在南北市场？是我们在菜篮子江南市场分拣配送中心发车。配送到，并且这个时间点比较早。
1: 嗯，
2: 都是早上4点钟左右就开始发车了。
1: 哦哦，就不会说对大家。

0: 的出行造成太大的影响。
1: 对，七点钟之前所有的门店都非常完成、
0: 而且咱们的车应该不是这种所谓的很大的这种货车吧？
1: 不会，我们都是厢式小货车。
0: 啊、厢式小货，那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是规范停放的，它对于这个狭窄道路的一些通行来说，它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啊。是，就是其实通过这个办件是什么呢？虽然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菜篮子集团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解释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配送，对吧？是一是赶早的。二是我们的这个车辆呢，它一定是会合规停放的啊，不会给我们的市民带来这种相关的一些类似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市民朋友会反映说，他是秀云区西秀镇菜篮子江南批发市场的商户，这个市场收取的电费是1.2元每度，高额电费不太合理，并且收取进门费用是每吨30元，但是报备上呢却是每吨25元，还会经常多收商户的进门费，因此希望职能部门能够介入整改。那我们是否有接到过类似的这个问题呢？这一般来说我们是怎么样去进行处理？
2: 这个我们会跟那个市场方核实。如果他的价格，他市场内的收费的价格，他都会有公布的。如果是诉求人觉得是多收费了，可以向市场的那个安委办进行反馈这个问题、
0: 就这个市场方的管理和我们并不是同样的一个管理，是吧？
2: 对，市场方他是有独立的经营的。
0: 所以他们的这个收费的问题应该是要由市场方这边来做相应的解答。
2: 但是呢，我们也会督促他们这个在制定这个收费的标准，一定要这个严格按照这个要求。这个乱收费，
0: 是，就说到乱收费的问题，还有一个哈，也是我们的货车司机反映的，他说，拉货到了秀云区的菜篮子江南市场，进来市场收了200元的费用，但是合同上这个市场是没有费用的啊，因此呢，希望市场能够退回这个200元哈。关于这个问题的话，目前咱们有得到这个相应的解答吗？
2: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个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是这个。是市场向这个档口的商户收取这个200元的这个进场费，但是呢，可能先，进场的时候可能是由司机，那个货车司机先垫付了，到后面我们也协商了之后，这个市场的档口的商户他已经把钱这个返给这个咱们这个。送货司机啊，
0: 明白啊，已经是解决好了
2: 啊。
0: 是啊，像这类的问题的话，其实很多的主体它并不是在我们的部门啊，但是我们却可能在1、2、3、4、5热线派发的过程当中，会把这个相关办件派到我们这一边去作为这个协商的一个单位啊。对于这类的问题的话，我们日常这个协商的情况如何，是好解决的吗？都是？
2: 它总体来说是可以解决的，虽然说我们不是具体的管理方，但是呢，我们也有义务去督促他们这个规范经营。
0: 明白啊。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如果说在遇到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或者当前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新发现的微信的视频号啊，来进行留言去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看到有朋友也是在咨询，因为咱们菜篮子是有自有的一个 APP 的哈，叫做小菜侠 APP
1: 啊，对，
0: 这个 APP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现在也是在不断的升级，所以也想请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而当前来说，咱们这个小菜侠 APP 它可以去进行使用的，方便市民使用的一些服务都有什么？
1: 一个是我们门店的位置，这个是比较便捷的，然后还可以在我们那个 APP 上面下单，到门店自提，
0: 门店自提，
1: 对。
0: 可以送货上门吗？
1: 这个我们暂时这块的话，我们通过饿了么这个这小批，这个有线上这个服务，但是门店这块还没有进行这个配送。
0: 明白啊。另外还有什么朋友会问？他说，因为现在其实咱们海口会有很多本地的有特色的一些农产品啊，比如说像这个琼山福稻啊、新联新米，就是说想要了解一下菜篮子集团这边有没有像相关的一些计划，会对于像海南我们本土的一些特色的这些农副产品来进行上架销售。
1: 这块呢，我也跟你向我们主持人向和各位市民汇报一下这个情况。今年这个是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吧。我们也积极响应市政府的号召，就是

0: 采取这个基地直采直供，在蔬菜这块啊，基地直采直供，第一个呢就是降低这个中档菜价，
1: 嗯，
0: 第二个是提高这个本地菜的供应量，
1: 嗯，
0: 第三一个呢也是作为国企来讲一个扶民助农扶农的一个具体的举措，
1: 嗯，
0: 这些工作呢取得了不小的效果，
1: 嗯，
0: 目前我们海口市菜篮子除了自身自有基地的生产供给以外，现在还对接了海口市100个基地的这个菜篮的销售，
1: 嗯
0: 嗯，关于这个特别好的这个农产品啊，我们肯定是极力欢迎，
1: 嗯，
0: 但是我们在这块的话目前为止啊还没有到具体的业务上面没有对接，
1: 嗯，
0: 下步的话我们要是我们的市民朋友或者是我们农民朋友种到的这个比较有特色的，有这个利用这个包括农政合作社啊集体用地种植的啊，我们都可以对接，
1: 嗯，
0: 啊，提这个，即使刚才讲了我们菜可以卖，那我们像这些产品，这也是可以，既可以啊丰富我们市民的采购需求，
1: 嗯，
0: 也帮助我们农民这个发家致富，
1: 嗯，
0: 这个肯定是很好的举措。
1: 是的哈，就尤其是可以和咱们很多海口的这种地理标志的，
0: 嗯，
1: 一些农产品去进行联合销售的话，我相信对于我们的购买蔬菜的或者购买农副产品的市民朋友而言，还是对于我们种植了这些农副产品的这些农民朋友而言，它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这种交易的方式和渠道哈。对，那如果说是想要跟咱们来取得相应的商业上的一些合作和联系的话，我们应该该如何做呢？
0: 这块没事，我们跟我们的采购团队对接，我们在网上都有公布的，都有公布的这个，我们网上的这个招商平台，
1: 嗯，
0: 这个跟我们合作，你们通过打电话呀，
1: 嗯，
0: 直接到我们办公区商谈都可以，没问题的。
1: 嗯，是，好，那也是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啊！大家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及时的在我们的直播新发现的视频号上来进行提出，都是可以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稍稍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Voice Radio。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场鸡，
9: 来小邓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0: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虫菜粒粒皆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0: 这么浪费。
1: 光盘行动，
2: 光盘行动，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5: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6: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7: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6: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8: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静。
9: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8: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0: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城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8: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9: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2: 12345，上山打老虎。
13: 不对不对，是12345，服务找政府。
11: 服务找政府，12345，直播12345，靠不靠谱？
14: 直播12345，很高兴为您服务。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是朱毅。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海口市菜篮子市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来做客直播间。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菜篮子市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兼总经理周建华，以及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行政管理部副经理蔡汝旺。再次欢迎二位的到来。那么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来通过海口之声，通过我们直播新发现的官方的视频号啊，来进行直播的观看，可以在我们的弹幕下进行留言，我们可以在线来为您解答。那么我们今天呢所邀请到的海口市菜篮子集团也会在线来解答市民朋友通过12345热线所反馈的一些相关问题。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跟大家共同分享了有关于菜篮子今年的一些重点工作，包括门店的设置，以及在我们国庆期间啊，给大家所做的一些非常充足的准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忘记，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从现在开始，咱们菜篮子门店的水果是8折优惠啊，蔬菜呢也是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欢迎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菜篮子的门店来进行相应的选购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为大家解答的就是大家

0: 最为关注的网点的增设，包括管理的优化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一起来看市民的反馈哈。有市民说呢，在龙华区的玉沙路46号海关家属院附近的菜篮子站点被撤掉了，无法购买平价菜，且附近的农贸市场离得比较远，因此啊，希望在周边可以重新设置菜篮子的站点。那么针对于市民朋友这一类的诉求，我们在接到之后一般来说是如何进行答复呢？
1: 这块呢，我们关于这些问题呢，首先是感谢市民朋友的关心，因为这个门店一撤，他们就反馈出来了。其实在撤店之前呢，我们也进行了公示，可能我们有些市民朋友呢可能就没有注意到我们贴了这个告示，提前一个至少是提前一个星期，发了告示。这个为什么调整了呢？因为经营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这个门店合同到期了，业主方他不愿意不愿意再出租了，这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合同到期呀，还有其他经营方面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反馈到，如果像那个金华城店对这个蔬菜购买造成不便的问题，这给就是据我们这个金华城店在700米左右的一个有一个那个小有一个爱心广场，爱心广场那个店我们一样可以买的购买得到。
0: 也就是说家属院附近这可能没了，但是金华城这边还依然还是在的这个其实也离得不是特别远。就是说到这儿的话，其实也想请周总跟我们说一下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一个菜篮子门店的设立或者一个摊位的设立，它绝对不是说我们一拍脑门决定的，它一定是经过了前期的调研包括群众的建议以及我们充分的一些市场的考量才去设立的。我们一般这个门店的设立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呢？
1: 首先第一，我们肯定要考虑到群体的诉求，所以这块我们首先要进行这个门店设立位置周边的居民的情况进行一个调研，就是我们原则上一个门店的服务群众是1.5万人口这个基数去考虑，这是一个是人流量的问题，保就也是实实在要做保供的体现，一定要有市民的需求，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对于这些点位合理以后，我们还要上报区市政府，对这个点位的使用进行批复。所以这块点位的使用呢，要得到市政部门，要得到相关执法部门的批准。同时有的呢，我看我们的市民朋友很热心，他多么希望在自己小区门口投诉说向我们反馈能不能真是一个菜篮子平价菜网点。其实这个我们非常感谢他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呢，就是有些收拾这些条件呢，又是一个是这个场地的权属问题，刚才讲到为什么要报备，要报相关部门进行审批，然后这一个之后呢，还有就是要考虑到安全问题，一个是消防通行安全，还有就是这个燃气管道的，所以这个如果下面有燃气管道啊，或者是涉及交通通行啊这方面的安全达不到要求的这些点位也不便设置，所以这就是一些方面的客观原因，还有一些主观因素，就是这个我们小区有些物业啊，这是客观的讲，一些物业啊，包括他们也不是很支持，有些东西不是很支持，这个要去做具体的工作，所以这块呢也请市民朋友理解一下。当然我们能只要大家在1、2、3、4、5反馈的这些点位，我们都肯定是竭尽所能去做好这个服务工作。
0: 是的就是其实也真的很希望每一个小区的楼下都可以有一个菜篮子但是这个从现实来说它是不现实的所以就是也是希望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能够理解但是咱们一定是就着这个人口的实际需求就着这个市场的需求来进行这个充分的合理的考虑，然后再去进行门店的设立的这位市民朋友虽然没有办法在楼下买菜了，但是我们稍稍走的远一点点一样是能够买到菜的咱们也就在这个买菜过程当中当是增加了一项日常的锻炼对吧，稍微溜达一会儿我们就可以把菜买到了这样也是很好的。另外的话呢，还会有朋友也是问到说这个龙华区的玉沙路金华城小区内原本是有一个菜篮子销售的点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就想咨询一下现在的一个搬迁的地址，我们现在是有具体的这个地址吗？
1: 这个就是刚才前面反馈的同一个点位，
0: 对就爱心广场那儿了是吧？
1: 就是这个点。

0: 我就是说学校大概七八百米这样子，那有一个爱情广场的，有我们的一个平价菜馆门店
1: 这个其实也不叫做撤店，应该叫做合并。我觉得就是对于周边网点也是进行了一些升级和合并，这样附近的居民他也可以去进行买菜，对吧？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有市民朋友反映说，在海南华侨中学新部学校周边没有菜市场，也没有菜篮子，周边的居民买菜的时候比较困难，也买不到平价菜啊，因此希望能够在这个附近去增设一个网点。这个网点的市民朋友的一个诉求，我们目前是可以帮忙解决的吗？
0: 这个关于华侨中学新部岛这个地方，我们市民朋友反馈这个问题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了调研，进行了周划。咱现在了解情况呢，看来就是当地的，一个是居民整体这个人流量还是偏少。但并且我们在新部岛，我们有三个菜篮子的评价。一个是这个，新部岛农贸市场有我们的平价菜店，然后刚才讲到的这个新部岛学校，隔这个学校比较近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个西苑店，新开的那个门店40平方的，有一个平价菜店。
1: 也说就是新开了哈，可能不是说市民朋友这个以前可能是没有注意到。
0: 还有那个横沟村，
1: 横沟村横沟片区，
0: 对，也有一个门店。
1: 就这个横沟片区现在应该也是正在进行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哈，这附近的居民应该说是能够达到我们设店的一个需求的。
0: 那里我们有我们的那个便民网点，就是有设。
1: 那这些地方它都会离华侨中学新部学校周边会比较近吗？
0: 就是那个西苑，那个西苑店，西苑店是比较近的。
1: 西苑是最近的。
0: 对。
1: 市民朋友可以去这儿来进行购买哈，咱也不能说是没有菜篮子，还是有的，就只是说可能你没有注意到。其实如果大家没有下载这个小菜侠 APP 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地图上搜索一下，搜索菜篮子三个字儿。它应该在附近都是能够定位到咱们店的地址的，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那个在微信搜索菜篮子小菜侠，一个小程序一点开，里面就有所有我们的直营门店、我们的便民网点、农贸市场，还有我们的合作店。这些人你想去哪个店，你搜索它就会推荐你去哪个店。
1: 这样还是比较方便一些的，大家可以先查完了再去买啊。我们继续来看市民的反馈。有人反映在琼山区新大洲大道花卉大世界周边没有菜篮子，居民买菜不方便，因此希望增设啊。这同样也是一个增设的需求。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其实花卉大世界周边好像它的这个居民人口的密度也没有城区当中这么多哈，所以它能达到这个市里的需求吗？
0: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当地的居民数是相对偏少，因为它是以这个农业种植为主的一个市郊地区，所以相对讲人流量是比较少。然后我们前期也去看过那些点位，去考虑规划，所以这个设立这些东西呢，设计我们点位的话，我们也还是基于多方面的客观因素考虑一下。所以说如果达到条件呢，我们肯定下步的话，真是网点呢，我们会往这方面考虑的。
1: 好的啊，就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耐心等待一下了。另外的话，还有市民朋友反映说，在9月18号的早上7点，他在美兰区灵山镇和风家园菜篮子店买菜的时候，因为卖肉摊位需要统一至收银处称重扫码，导致高峰期排队的时间过长，因此他会有一些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呢，是希望能够派专员来实地调研，优化管理。第二就是允许卖肉摊位可以直接称量扫码付款，以减少排队的时间。第三点的建议就是非高峰时期建议店员将剩余的蔬菜打包按分量标价，就像超市里这样，避免蔬菜被挑挑拣拣的损耗啊，也能够节约时间。这位市民朋友的三个建议其实也是很多市民在买菜的过程当中都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就比较实际哈。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目前在接到之后是如何来回复市民的呢？
0: 首先非常感谢这位市民朋友很好的建议，对我们这是对我们的工作的最直接的支持。从这个刚才提的三个建议来看，就是第一个就是关于优化管理，就是排队过长这块呢，确实是因为我们一个是场地限制，就是我们那个和风家园这个店是新开的，是

0: 是今年春节过后，才开的一个门店，这个店的位置呢，因为当天的需求量比较大，就是旁边小区比较多，人口比较多，所以，在这高峰期的话，一个排队的问题，可能客观排队问题，更是在短时间内可能还难以解决，因为我们又不像其他大型超市可以有多个这个。结算
1: 结
0: 窗
1: 算
0: 口，
1: 的这个窗口和通道哈，
0: 我们就这一个，并且摆放的一些蔬菜呀、商品之类的空间就有限，所以这个可能，客观上可能还是难以，这个问题是客观的，跟市民朋友反馈一下，可能还暂时是难以解决。然后关于这个蔬菜打包这块，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是说，如果不是时间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我们的蔬菜都是用那个，保鲜膜进行捆绑的。像是生菜呀，像这些白菜呀，这些类的，都是捆绑打包的。但是这个标价就没有，就是说到过秤的时候才进行标价，就是这块。因为这个，因为我们像我以这个店为例，我们这个门店一个早上的量最少，今年来就是日均的这个量都是800-900斤一天，所以说我们2个销售员他早上的工作量是很大的，从这个5点半菜到店，然后到6点半要开始营业，开始营业的一个时间要卸菜、分菜、分拣、上架，所以这个工作量很大，所以也请大家理解一下，就是完全按照那个超市的那种标品的要求，可能还是这个工作难度很大。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关于，还有一个这个讲到那个买猪肉可能要排队是吧？我们现在也在考虑，就是设立一个专门的这个营收的扫码的那个二维码收银。
1: 因为它那个猪肉应该是本身就是已经分好的，是吗？
0: 没有，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海南本地市民的需求是现场分割
1: 现场分割啊，所以说就是在这儿，如果说分设一个称重和扫码的话，可能对于只买肉的朋友而言，他会更快一些。那也是从一定程度上来减少大家排队的这个情况
0: 啊。对对。
1: 就是我可能现在咱们的这个实际条件有限，但是我们也只能说在实际条件允许的一个情况之下，尽量去减少大家的排队的时间，优化我们的称重、计量、缴费的这种方式，可能会对大家的这个购菜的一个环节会更加的顺畅一些。
0: 对对对。
1: 好，也非常感谢这位市民朋友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其实这三条建议每一条都很中肯，
0: 对
1: 对，都是很中肯的。但是也确实是受到一些情况的影响和限制，有一些暂时是达不到的。那我们也会在后续去继续优化争取能够让大家以最短的这个时间和流程来买到心仪的菜能够及时快速的去结账。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市民朋友的这个反馈说，在9月17号上午7:15左右到达了秀云区南海幸福汇菜篮子的网点，想要购买白菜和粤菜但是已经发现没有了，只剩下土豆类保存比较长久的品种，且秀云区金沙湾路的菜篮子网点也是连续多天没有白菜和粤菜了，因此希望能够增加这个菜类的数量和品种这是我们申朋友的一个切实的需求。咱们现在来说，像白菜和这个粤菜的一个供应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这个粤菜它应该是广东菜
1: 广东菜
0: 就是广东的这个粤菜类的
1: 广东粤菜类
0: 广东菜心吧，应该比较代表的应该是广东菜心。这
1: 个
0: 当天市民朋友反馈的那个9月17号是7:15反馈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到店里面去核实了这个情况。当时到店里面的话呢，我们到店里面核查9:09的时候，我们幸福店里面蔬菜还有46个品种，库存的话还有277斤，
1: 只是市民想要的这个没有了。
0: 然后这个菜心呢，本来就是很大众都喜欢吃的一个蔬菜。还有一个就是金沙湾这个店的话呢，当时那个时间呢还有40个品种，326斤。所以说大白菜呢，就是我们可能是我们这个反馈的这位市民朋友可能应该是大陆人不是本岛的，可能就是大白菜吃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大白菜的像这个，我们现在每天的供应量应该还是 比较多的，
1: 嗯，
0: 但是可能有时候排队的时候，时间点去的时候，前面的买的就后面就没有，单单如果。

0: 如果是单单供应一个品种，我们足量的话，那我们其他的品种，这个门店就也就没法上架了。
1: 嗯，
0: 也场地的原因。
1: 嗯，
0: 你像我们单单一个品种，如果达到500斤的话，那其他品种的话就，
1: 嗯，
0: 就很难满足其他市民的需求了。
1: 嗯嗯嗯，明白。嗯。所以说就证明咱们这店的白菜和粤菜其实还是很新鲜的，不然不能这么快就销售一空哈。但其实也是从一个方向反映了可能在某一些时间节点，比如说像现在已经到了后半年了，很多的候鸟已经回到海南了，那可能我们对于这个粤东的这样的一些候鸟老人的需求，我们可能也会更重视一些哈，因为毕竟数据也会说话，所以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去准备菜的时候也会有所侧重，对吧？这样的话呢，大家的这个选购也不会说每天都会遇到类似的这个情况啊，但是总能买到的，我觉得一定是能买到的啊。
0: 它这个蔬菜的供求关系它有时候是个动态的，
1: 嗯，
0: 它今天可能这个品种明显不足，它可能明天就过剩，所以说它这个也是个动态的，也是到下步的话我们会优化这个配送，也就是如果是这个需求确实偏到比较大的，市面需求比较景气的，我们也考虑到二次三次配送的问题。
1: 是的，什么也阻拦不了我们这位市民朋友想吃白菜和粤菜的心哈。好，也是非常感谢市民朋友的这个反馈哈，咱们也会根据后续的一个门店的实际情况动态的去进行相应的调整的。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反映，都是可以的啊。那其实说到了我们热线上面的一些这个问题的处理，我相信这个蔡经理应该也是会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每次在咱们接到了这个视频朋友的一些反馈之后，我们是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快速的回复的哈。那有 是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些数据的分析，是不是也给集团的一些菜品的种类包括后续的一些去决策也是提供了很重要的数据的支撑呢？
2: 这块呢主要我是你像今年嘛，今年可能涨价幅度可能比较大的菜品可能就是西红柿啊什么生菜，这类菜品呢可能市场可能卖到4块多5块钱、但是咱们的门店的这几个菜品的均价是没有超过3块钱的。这是我们根据咱们这个12345这个反馈的情况掌握的。咱们
1: 是这个其实就是市民朋友的一个选择啊，市民朋友的一个反馈，那就是我们菜篮子集团作为保供稳价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存在，所以这个能存在的一个意义，那我们就是会针对于市民朋友反应比较强烈的一些菜品的内容去做不断的调整，来对市场的价格去进行抑制和这个评议啊，这样的话呢，市民在这个买菜的过程当中也会有更好的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啊。当然我们菜篮子集团所带来的远不止这些，还有新鲜，还有平价，对吧，还有更多的市民朋友的一些期待啊，还有更多的就是大家对于餐桌上面的一些很新的选择，所以通过这些办件一件一件的解决，包括市民的朋友的一些建议一件一件的落实，那么也是从一定程度上给大家再一次的这种对于菜篮子的认识的一个重要性啊，更加的认识到了菜篮子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作用。那么在我们的国庆期间，我们也很希望大家可以走进菜篮子去选购自己心仪的蔬菜啊，不管是粤菜也好，还是刚才所提到的白菜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在每天都会有这种一元供应的平价菜也好，大家一定是能够选到自己新鲜的啊、便宜的这样的一些蔬菜来丰富自己的餐桌。那也是非常感谢二位今天的一个分享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请周总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接下来的这个重点的工作还有哪些。
0: 这个明天就是国庆节了，首先我代表我们菜篮子集团向我们全体市民祝愿大家节日快乐。这个我们为了做好这个节日平价菜保护工作，首先我们第一就是做好这个春节期间的平价菜保供工作，包括我们的一系列的促销活动也好，还是我们的足量供应调运储备也好，我们都是为了把这个平价保命工作持续的做好。第二呢，就是我们也针对我们市民给我们反馈提了一些很好诚恳的建议，我们也深刻反思整洁我们工作整洁的不足，不断完善我们的保供机制，在品类数量服务这些方面都不断优化。

0: 包括这个市民的满意度，这是群众的满意，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所以这个我们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1: 嗯，是的。
0: 也希望第三个就是希望也我们也自觉接受我们全体市民同志的监督和指导。我们各行各业都有一些非常专业的人员，对我们门店怎么样建设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们都大力欢迎。
1: 嗯，
0: 谢谢大家。
1: 好。

0: 感谢二位，也祝咱们菜篮子的所有工作人员，这个假期应该是休不了了，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工作愉快，生活顺利啊！希望咱们的这个保供工作能够平稳有序的进行。那么在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二位的到来。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1: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7: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8: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9: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0: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9: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6: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1: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 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

0: 并做好记录。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来关注天气。现在是下午的16:06，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度，乡镇气温24到36度，偏南风3至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再来看到明天10月1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10月2号星期五，多云，气温25到35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

0: 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3: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5: 北京时间下午的16:11，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准时将调频锁定在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同声同行，我是潇潇。今天下午的这一个时间，相信很多朋友此时此刻已经在路上了哈，但很多家长呢现在应该是在接孩子的路上。今天呀是这个国庆假期的前一天，所以呢我们在路上的朋友应该是非常忙碌的，有一些路段可能已经开始有堵车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做好提前的规划，提前出门。还有在路上的朋友，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刚刚看了一下天气，这回略微有一点点天阴。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下午2点多是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海口市的永兴镇、东山镇、龙桥镇、新坡镇、尊坛镇、龙泉镇、龙塘镇、云龙镇、红旗镇、三门坡镇、旧州镇、灵山镇、眼峰镇、三江镇、大智坡镇，从下午2点一直到晚间的7点，可能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局地短时强降水，所以也请大家做好提前的这个准备防范工作。那如果说一会儿下雨的话，本来就是一个大假放假前的比较拥堵的时刻，再遇上下雨的话，可能略微有一点点拥堵哦，所以大家在路上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那各位朋友，此时此刻呢，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之声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来说一说国庆假期您准备如何度过呢？准备带孩子去哪玩？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国庆假期可以带孩子出去玩的一些好地方。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成长贴士的环节哈，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可以怎么玩。那如果说我们不出远门的话，对吧，就是不一定说人多我非要带孩子去哪些地方旅游，如果不出远门，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让孩子感受一下假期的氛围，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会有所收获呢？所以今天呀，也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吧。

那每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有每日一课，每日一课呀，一起带孩子们来了解一下世界上的十万个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小脑瓜里面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想法，那这些为什么到底它藏着什么科学的依据呢？我们的家长又该如何解答孩子们的为什么呢？所以接下来共同走进今天的每日一课吧。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长颈鹿是世界上最为高大的陆上动物。曾有人量过，一头特别大的长颈鹿高度竟达到近6米。长颈鹿的相貌奇异，体态优雅，它十分警觉，行动极为灵活。长在头上的突出双眼可以同时观察四周的情况，四条硕长的腿支撑着将近1吨重的躯体，奔跑起来时速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在非洲的草原和森林交界处的片片树林间，可以看到它们嚼食树叶的情景。在远古的进化初期，长颈鹿的躯体只有小鹿大，活跃在欧亚非大陆上。随着地球发生的变异，长颈鹿的生存地渐渐被集中在了非洲东部的少数地区。生物学家在研究长颈鹿的进化时，认为长颈鹿的祖先世世辈辈以青草为食，但在受到干旱等灾害时，大片草原枯荒，为了生存下去，长颈鹿就要时刻努力地伸长脖子来吃树上的嫩叶子。那些脖子短的长颈鹿吃不到树上的嫩叶，慢慢的就被自然条件所淘汰了。就这样，经过许多世代以后，脖子就慢慢变长，最后终于形成现在这个样子。长颈鹿的硕长脖子对于警戒放哨、了解敌情和寻求食物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还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冷却塔。靠它的脖子散热，可以适应热带炎热的困扰。在前进的时候，长颈鹿的长脖子还能用于增大动力，在漫步跑动时，脑袋就被置于前方，借以往前推移它的重心。目前世界上现存的长颈鹿总数约45万头。长颈鹿独特的身躯和体态，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可以与之相比，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动物学家们认为，长颈鹿是有蹄类动物中最为聪明伶俐的角色。如今文明社会对大自然的侵袭日益严重，长颈鹿的性情温驯尔雅，它不像犀牛会毁坏家业设施，不像狮子群会践踏大片作物和毁掉树林，也不会像狮子和豹子那样咬死牛羊伤害人类。长颈鹿也不会去同牛羊争吃青草。如若人类不再愚蠢地扩大侵略性，那么长颈鹿还能与我们人类共同度过一段很长的将来。
2: 这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每日一课环节当中啊，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小知识，为什么长颈鹿的脖子特别长呢？各位小朋友们还有大朋友们应该已经懂得了这一个知识了哈。就是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呀，我们一起跟孩子了解一些这些知识，当孩子问起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就更好的跟他们进行解答了。假期马上开启了，不知道您将带孩子如何度过假期呢？

今天我们的同声同行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同时也跟大家推荐一些假期可以带孩子到底去哪玩。其实啊，国庆假期来到我们海南，有很多很多种的一些游玩方式，无论是独自出行还是结伴游玩，都能按需挑选。人文寻古、山野徒步、滨海逐浪、市井寻味，各种各样的特色主题路线。那我们接下来呢，也就从四个路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第一个路线叫做人文寻访线，这个适合人群呢一些历史爱好者、非遗爱好者、喜欢漫逛古建村落的游客。首先推荐的肯定就是我们海口骑楼了。海口骑楼我觉得就是我们每次去的话不能走马观花的看，得提前了解一下我们南洋骑楼建筑群它的历史，了解一下这斑驳的雕花、廊柱下面诉说的南洋的侨乡往事，游走在水巷口的历史街区，参观海口钟楼，逛累了就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感受一下我们海口这个南洋文化的岁月沉淀哈。还有呢，可以逛一下这个儋州的东坡书院。儋州东坡书院呢，探访海南历史底蕴厚重的人文古院、载酒堂等等，可以看到一碑一匾都藏着东坡谪居岁月、品读文豪再穷的诗文风骨，也可以驻足碑廊品读石刻，聆听东坡教化琼州的文脉故事。尤其是当我们了解这些故事之后，再去跟孩子进行讲述的话，他们一定收获颇丰。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我真的挺推荐的，带孩子又好玩然后又能了解很多黎苗知识，那就是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这里呢可以观赏黎族织锦、钻木取火等非遗展演，观看民族实景演出，体验民族服饰旅拍，深度了解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风俗和传承。这是一个文化历史线路。再来说到山野徒步，那在国庆假期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大自然，想要雨林徒步亲近自然的朋友是吧，有峡谷漂流、爬爬热带雨林、山地徒步、走进海南中线、五指山、宝亭等地，步入山林深呼吸。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就很值得推荐，因为走进原始森林，看到参天的古木啊，参天的古木，然后藤蔓交错，潺潺流水，负氧离子满满，在这里漫步，可以远眺五指山的峰峦、山峦叠嶂，然后邂逅一些珍稀植物，还可以看到很多神奇的自然现象。那如果说像天气还比较好，不是那么凉的话，因为相对来说五指山的温度可能会略微低一些，可以去体验一下五指山红峡谷漂流。但是如果孩子太小的话肯定就不行了，他这个对于年龄啊和身高啊有一定的要求哈。如果说大一点的孩子可以体验五指山红峡谷漂流，它是全长有 3.8 公里，两岸雨林郁郁葱葱，然后它这个漂流呢有比较急的地方，有比较缓的地方，那是相当的刺激啊。海南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这个也非常推荐，因为它在山下周边有很多的温泉酒店，这些酒店呢不仅可以赏景，还可以在酒店里泡泡温泉，有一些娱乐设施，非常适合亲子出游。等到早上一早，咱们就可以去爬七仙岭。七仙岭呢，如果说要爬完全程的话，说实话还是有一点难度，但是七仙岭它在爬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是可以做那种设施哈，它是可以把你运到半山腰的，它还不是缆车，反正是做那种运到半山腰再爬，难度相对来说会小一点点。但如果孩子 OK 的话，可以就是可以体验一下爬全程，全程来回的话强度有点大，建议大家要备好水呀，备好一些食品，看孩子有没有这个毅力爬完七仙岭全程。爬完之后爬到山顶，山顶还有一段那种高难度的挑战啊，顺着那个锁链爬到最顶峰，在最顶峰的话就俯瞰下面的山峦叠嶂，
哇，别提

0: 心中的成就感了。说完徒步，说完雨林，那咱们再来说一说滨海旅游。在海南少不了的当然就是滨海旅游啦。滨海旅游有很多种的玩法，在日月湾非常体验大家冲浪，冲这个是国内知名的冲浪圣地，新手也可以报名体验课。以前我没有去这里体验过冲浪的时候呢，就觉得门槛应该很高，但其实它这儿有很多的冲浪俱乐部，价格非常划算哈，你跟随教练就可以解锁冲浪的乐趣。小朋友只要就是说能大概六七岁能够独自站立了，能够听懂教练的讲解了，都没问题。而且小朋友他比我们大人学得快，因为他能够掌握平衡啊，所以呢挑一半天在这里体验一下冲浪，孩子们这个直接在大海里面跟大海来一场亲密接触，这个感觉真的别提多棒了。还可以去临水三亚，前往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三亚的西岛海洋文化旅游区、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体验浮潜、深潜等特色海上运动，深入蔚蓝邂逅斑斓的珊瑚和灵动的鱼群，可以看到这个水下面的世界，那是相当的精彩。如果想要体验市井烟火的话呢，也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择，比如说琼海潭门的千年渔港，奔赴渔港码头看渔船归港啊，有很多的这个渔船归来，收获满满，体验一下渔村的日常，品尝地道的海鲜，逛老街探寻潭门的耕海文化，还可以顺路参观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读懂海南故事。去临水的话呢，可以去临水的淡江家鱼排体验一下哈，游客可以登排体验海上生活，品尝现捕现做的地道海鲜，近距离体验海南独有的海上人居风情和千年淡家海洋文化。而且呢，在这个淡家鱼排上面，它有很多的水上运动，比如说像桨板呐，还是可以体验一下，非常有意思哈。这就是在海南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些游玩方式，当然今天小小也只是说了小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不知道您有没有特别的一些推荐呢？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海口之声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了。稍后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先进入一小段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1: 早早早，你为什么悲伤小书包？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3: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0: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0: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下午的16:35，也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同声同行》，我是潇潇。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哈，聊一聊在这个国庆假期，我们可以带孩子去哪玩，然后这个国庆假期您又是怎么安排的呢？我们刚刚也说到，在海南有很多种不同的一些玩法，还有呢，就是也特别推荐哈，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去图书馆呐，还有去博物馆逛一逛。我们也来看一下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海南省图书馆开馆的时间安排。10月1号到10月3号，他们开馆的时间是9点到下午1点，所以要去图书馆的朋友一定要记得这个时间哈。10月4号到10月7号开馆的时间是9点到下午5点，那阅读空间开放的时间就是每天的9点到晚间24点，24小时自助图书馆全天后开放，综合图书阅览区、古籍阅览区、地方文献区在国庆期间是不开放的。也来看一下海南省图书馆在本周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哈，在这个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呀，海南省图书馆有金秋十月悦动海岛2026十月海南公共图书馆读者活动的内容。然后呢，他们整个读者活动的内容呢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如果说喜欢读书的朋友大家不要错过。他有这个汉墨乔新丹青绘梦，这个是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书画展，它是10月10号到10月15号在主楼的一楼展厅就能够看到了。同时还有艺术课堂读书艺书赏经典绘画，是在10月17号的时候周六。那这个活动详情的话，它可能大家就要来关注一下海南省图书馆的具体的活动内容，然后来进行报名了。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打开海南省图书馆的公众号，然后看到有这个十月的活动信息，还有呢关于这个其他的一些小朋友们可以在10月份参加的一些活动。如果说大家去到海南省博物馆的话，海南省博物馆也同样精彩。在今天下午，锦绣铜歌贵州和海南民族纺织文化联展就在5号展厅拉开帷幕了。在国庆假期期间，大家就可以去看这个展。这不仅是一场关于纺染织绣技艺的展示，更是一次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一场关于中华多元一体文化根脉的深情回溯。我们也来看一看哈，这一个展览它有哪些亮点呢？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一下纺织。说到纺织，它是中华各民族文明的重要印记。贵州以经纬为魂，将苗绣、蜡染、织锦融入民族生活礼仪；海南又以黎族脊背为根，依托古老的纺染织绣技艺，成就了一辈天下的传奇。两地虽然遥隔千里啊，地貌迥异，却在经纬交织间孕育出了血脉相连的民族纺织文化，奏响了跨越山海的锦绣和鸣。这一次的展览以山海织问叩响文明密码，以锦绣同源串联起两地民族纺织文化的历史脉络，技艺智慧和当代传承在一针一线、一纹一络当中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根脉，传递山海相隔却精神相通的民族情怀。这一次展览呢

海南板块将会首次展出孝文化主题龙背，还有母训家教诗文头巾，以织绣承载孝亲家风，传承千年。贵州板块啊，则带来精美的苗族百鸟衣，充满神秘色彩的蝴蝶妈妈造型，以及古藏节上垂挂的蜡染幡，两地华美盛装同台对话，共同绘就了中华民族纺织文化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锦绣画章。龙背是最高规格的礼仪锦绣，多用于祝寿、祭祀、家礼等庄重场合，承载着黎汉各族人民的生活智慧和精神信仰。这个它的核心装饰呢，就是寿比南山经典给予，中间啊是林凤呈祥的图诗文，两端赋诗啊，它就是有这个不同的寓意，所以真的是值得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尤其是带孩子去了解这样的文化。像这个黎族美服方言女子特有的一种绣有母训家教题材的诗词纹样头巾，内容大多取自传统的儒家格言、劝女训等等，头巾形制狭长，两端呀垂流苏，它先织就黑色的棉底长巾，再以彩线在巾身两端刺绣麒麟纹样，环饰美女知己书、能绣麒麟仪和雅度朝梅色、光辉映日书这些汉字诗文。这个头巾图文并茂，绣工精美，为同类存世诗文头巾当中的精品，也是汉文化传入海南和这个黎族本土文化交融的产物，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海南展出的一大特色哈。这个是来自清朝的黎族美服方言麒麟纹诗文头巾。除了展示这些绣坊的织绣的成品之外，还会展示之前的一些纺车啊，看看这些布，然后这些作品是在什么样的这个应该算是纺车下面给织出来的哈。你看像其中展示的这个纺车呢，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棉纺工具，大大提高了纺织效率，促进了中国纺织业的飞速发展。然后在现场的话呢，大家是可以看到展出的这一些纺车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展出呀？还有像这个百鸟衣，也称古藏衣，它是黔东南榕江丹寨一带苗族的祭祀礼服，主要用于13年一度的古藏节祀祖大典。上衣它是没有领的对襟样式，以丝绸和蚕茧片为底，上面有这个龙、鸟、凤鱼、蝴蝶、花卉等纹样，下摆飘带缀有白色鸟羽和这个一人珠啊，作为配饰。相传苗族始祖由蝴蝶妈妈所生，然后呢，它这个孵化出来的鸟哈、啊，有这个庇护大家，有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寓意。所以对于始祖的追思和敬奉，正是在这个衣上绣满的鸟纹和羽。是有这样的寓意，所以真的还值得大家这个去看一看，每一个衣服上它的这个花纹会有所不同。总之呢，我们带孩子去逛逛图书馆、逛逛博物馆，让孩子感受一下咱们传统文化哈，很好。跟大家刚刚推荐的呢，是在海南省博物馆今天下午拉开帷幕的锦绣童歌贵州和海南民族纺织文化联展。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我们去到海南省博物馆，记得去看这样的一个特别展览。它的展出时间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27年的2月28号，展出时间挺长，那我们抽空呢记得去看看。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1: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2: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2: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16:49，也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这里依然是同声同行，我是主持人潇潇。我们也来看一下目前就是整个市区的交通情况怎么样。整个市区里面呢交通还可以，但是部分的一些路段已经开始有一些拥堵了，尤其是出城的方向。你比如说像海口东站几条路围绕着一圈，像移民大道啊，往前再走一点，和这个椰海大道的交叉口哈，都开始出现了双向拥堵的情况。除此之外呢，还有再来

来看到就是像这个海盛广场，海盛广场海秀快速路这一个路段，还有海口海港学校，目前也是出现了非常拥堵的情况，这个路啊都已经红得发紫了。在海南省人民医院在外面一块的这一个路段，秀华路啊，秀华路也有一小段的拥堵情况，秀英大道双向呢也是有一小段的拥堵。除此之外呢，整个就是出城的方向，海口联络线出城的方向呢，现在已经开始有略微的拥堵。琼州大道目前看着还行，海南环岛高速的一些出城方向路段呢有一些小小的拥堵，整体还行，估计一会儿到了五点多六点多拥堵的情况可能会略微有所加重啊。不过也能理解嘛，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假期即将开始了，很多朋友已经下班了，已经接上孩子了。那这会儿看天气呢，微微的有点阴，而且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可能一会儿会有雨，而且呢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哈，所以大家开车行驶在路上的话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哦。我们刚刚也说到呀，如果说假期带孩子出门游玩，大家可以怎么玩？如果不去一些特别拥挤的地方，我不去景区，还可以带孩子怎么玩呢？其实生活当中，像平时啊，孩子放了学，或者是平时周末，孩子都可以，父母都可以多带孩子去几个地方走走看看，不仅有益于身心，更有利于孩子未来的发展。像我们刚刚说的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这个一句话就说，你读过的书、积累的知识都会成为未来的路。尤其是看书这件事情上，看书这件事情呢，刚开始可能培养孩子习惯这一方面家长要多下一些功夫，但是当你培养成了一个阅读习惯的话呢，孩子他无论什么书都可以多看看，那他孩子呢就会有这个非常丰富的知识储备和优秀的学习能力。除此之外呢，孩子还能够通过自己所看的书中的故事来让自己人生路上所遇到的一些困难，通过引经据典，或者是呢通过其他人的一些故事哈，让自己能够从困难当中走出来。所以在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呢，孩子终将会遇见更好的自己。作家余华说得很对，那些看起来无用的书、无用的事情，会在未来某一天某一刻给你提供方向。比如说哲学类、文字类等，看一些好的电影，这些知识和见识会慢慢改变你，它会塑造你。当你在人生面临选择的时候，你也会发生变化，你可能会做出一个对自己更合适的选择。带孩子去图书馆里阅读各类书籍，不仅可以培养阅读习惯，还能拓展知识面，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带孩子去博物馆见证历史发展，不仅可以让孩子直观地感受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传承，还能提升审美能力，增强民族自豪感。带孩子去科技馆里面领略神奇科学，不仅可以培养创新思维，还能启发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为未来的实践打下基础。当孩子的眼界打开了，人生路上才会遇到源源不断而且丰富多彩的美丽风景。还可以带孩子去哪儿呢？去田间、去地头、去菜市场见一见。作家罗曼·罗兰说过，唯一有说服力的教材是榜样教材，生活比学校更能提供这种教材。如果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生活就是孩子不可缺少的课堂。学校收获的知识可以帮助孩子拥有优异的成绩，掌握打开未来大门的一把钥匙，而日常当中各类细小的体验可以教会孩子看清生活的真相，从而拥有健全的人格，更加平稳地走好生命当中的每段旅程。之前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河南商丘，一个12岁的少年迷恋上网打游戏，不愿再好好读书，打算辍学，就此浑浑噩噩度日，已然辍学了20天。在此之前，孩子的父母呢，他就告诉老师说自己辛苦一天赚200块，但是男孩对此却表示不屑，就说很容易呀。于是啊，这个孩子的老师就想了一个办法，将孩子带到妈妈工作的地方体验生活的

不易。随后呢，老师带着孩子来到妈妈上班的地方，体验了一下妈妈的工作日常。然后老师陪着男孩凌晨4点起床，随后一直在工地忙活搬钢筋，切实地感受赚钱有多难。一天结束之后呢，孩子痛哭流涕，终于明白了这些年父母到底付出了多少，就改变了之前他的想法。所以有的时候家长说的再多，孩子并不知道，他们只有真心体会了才知道中间的艰辛。什么叫带孩子见世面呢？见世面应该是见世界的每一面，而不是仅限于那些浮华迷人眼的灯红酒绿。去烟火气十足的菜市场，认识食物的来源、菜品的种类，让孩子自己学着挑选肉菜，辨别食材的新鲜度，还能培养孩子的理财意识，收获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去生机勃勃的田间，了解稻谷、水果等生长过程，亲自体验种植打理的辛劳，从而教会孩子懂得珍惜粮食，培养感恩之心和正确的价值观。所以啊，有的时候周末带孩子去田间地头，去菜市场，去体验生活的细微方面。我们要相信，拥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孩子，人生的路必然会走得顺风顺水。带孩子去大自然也少不了啊，最好的家庭教育是富养孩子的身心。像平时上学，孩子的这个作业呀也挺多的，周末呀放假呀多在带孩子去户外玩一玩，你会发现孩子他有的时候不是说你非要带他去多好玩的景点，你哪怕带他去户外转一转，然后玩一些户外的亲子游戏，对他来说就非常的富足。俗话说得好，一个家庭最大的富有就是养出一个内心富足的孩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帮助孩子塑造强健体魄，在感知自然的路上让孩子收获满满的生命力，在做公益的活动当中呢，给孩子的灵魂最好的滋养。我们要先教会孩子做人，再做事，引导孩子懂生活、立目标，带着孩子专注好眼前，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自然可以奔赴更好的未来。希望在这一个国庆假期期间呢，各位家长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不同的风景，感受不同的人生。以上就是今天同声同行的全部内容了，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假期快乐，我们在国庆之后不见不散咯，拜拜。

0: 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

0: 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4: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7: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

0: 但是佩奇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2: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5: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日常的饮食生活中啊，经常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说法，吃木瓜能够丰胸，喝茶能够减肥，喝酒呢能够抗寒。那类似的饮食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道理呢？它的可信度如何呢？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刚才说到了几种说法哈，想必大家听起来都挺耳熟的，咱们就从第一种说法开始，木瓜丰胸。
2: 哇，这个是我觉得可能还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听说过。
0: 哦，尤其是女孩子吃的时候，别人跟你说多吃点吧，木瓜丰胸。
2: 对，然后记得大家那阵去那个店里头吃饭，他有什么木瓜牛奶呀、女孩子们都很积极的要喝，
0: 就是对美的一种追求哈。但是这种说法究竟可不可靠啊？它有没有什么道理呢？
2: 第一哈，我是没看见有人吃这个木瓜还真的起到了丰胸的作用。第二呢，也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的研究说这个木瓜是有丰胸的这个效果的。那只是说有一些说法，我们可以从这个说法来看一看它可能是有那些漏洞在里头。第一个，我们知道木瓜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东西叫木瓜酵素。它是一种那个蛋白酶，它可以和蛋白质直接接触发生作用。但是吧，这个木瓜酵素虽然它很出名，但是它其实最著名的作用你知道是什么吗？做嫩肉粉。
0: 哦，做嫩肉粉是吗？
2: 对，其实天然的嫩肉粉哈，就是可以拿木瓜酵素来做的。

0: 或者是你在自己在家里头炒肉片儿什么的，你或者蒸肉，你可以把这个木瓜打成浆，或者切碎一点，跟这个肉一起腌一阵。它的作用呢，就是能把我们知道这个肉这个蛋白质啊，它是结构是比较复杂，木瓜酵素能把它打碎，就是你把里面的结构打碎了。所以说你这个口感就会弄得特别嫩，这个跟丰胸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1: 这相去甚远啊，风马牛不相及。我看过这样一种解释，就是传统医学里啊，认为这个木瓜能够丰胸，它是源自以形补形的理论。就像中医很多这个法香药理学，吃核桃补
0: 核桃补
1: 脑，
0: 脑，吃腰子补肾。
1: 对，它是源于这个。这个思路，因为那个时候科技也不发达，他需要寻求一种途径把两样东西连接起来，寻求到一个解释，所以他当时就这样解释了。后来发现这里面竟然会有巧合，它真的会有这样的作用，但当年的解释还在那里。中医的法香药理学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听刚才吴佳这么一讲哈，木瓜丰胸这事儿确实是没谱，但是用木瓜嫩肉这事儿靠谱。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0: 对，
1: 我们不用那个嫩肉粉，我们下次用木瓜试一试。
0: 其实除了木瓜，还有菠萝、猕猴桃，都可以试试，而且味道很好。就是它是水果嘛，就是你要是最好的方法是有，你要是家里有料理机，把它打成浆，然后和到那个肉片里头码一码，然后用就是然后再上火一蒸就好了。但是还很香的，然后还很嫩。
1: 这倒是一个厨房里的小窍门
0: 对
1: 哈。
0: 对，
1: 这是说了第一个木瓜丰胸这件事儿，还有就是猪蹄儿美容。
0: 这个猪蹄儿美容，还有包括吃猪皮美容，很多也是好多好多年都有这个说法。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猪皮儿里头有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对皮肤好啊。
0: 对，因为它是组成皮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就你确实你的皮肤要是胶原蛋白含量高的话，那确实是会有弹性的。但是一个问题是，你不是吃进去什么就补成什么，你要是把胶原蛋白吃进去，其实我们都知道你是要先被消化的，被消化成氨基酸，那你怎么能确保这些氨基酸又变回胶原蛋白来？
1: 就是它是一个消化、吸收和转化的过程。
0: 对，它都会被转化成氨基酸的。但是其实你要吃别的蛋白质，它也会转化成氨基酸的。它不是说我吃成这个东西，你就能确保它在你身体里又变回来这个东西。
1: 吃猪蹄儿那有好处吗？有什么好处
0: 好吃呗。
1: 啊？口感上的。
0: 对，但是有个问题，确实是你，因为也是皮嘛，我们就知道这个皮下面脂肪就会更多。所以吧，确实有女孩子说吃猪蹄儿能皮肤好，也没见皮肤有多好，反而又长了一身肉。
1: 可能是因为长了肉，这显得珠圆玉润，所以显得皮肤好哈。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太靠谱，这种说法也不靠谱哈。也不要被这种概念给迷惑了，反而让自己有了这个体重增加的烦恼。还有一种说法哈，关于饮食的，叫虾皮撞骨。虾米皮吃这个好，这个补钙，这个壮骨。
0: 虾皮吧，虾皮壮骨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它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就是我们只要看这个食物成分表，就会发现这个虾皮啊，它100克虾皮，钙的含量特别的高，就是基本上是半两虾皮就大概等于一袋牛奶。那个牛奶就有250克了，就觉得那这个牛奶的钙含量其实比虾皮低多了，但是我们其实只是绝对的来，片面的来看了这个绝对的数值，但是没有想到怎么才能吃下那么多虾皮。
1: 他说这个半两虾皮哈，
0: 对呀，
1: 半两虾皮有多少啊？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虾皮非常的轻，就像茶叶一样。
0: 对，
1: 其实半两不少呢，起码得一小把总有了。
0: 估计不止。就是你，而且你平时我们自己在
1: 一
0: 家
1: 把
0: 里
1: 吧。
0: 也知道，你吃放一点点虾皮就够了，而且虾皮还特别咸。如果你吃了那么多的咸的东西，那你那又超标了。
1: 就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饮食生活中，它是个点缀，它不是主料，是
0: 对
1: 吧？
0: 对，而且其实这个虾皮里头的钙并没有这个牛奶中的钙那么的好吸收，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1: 就是我们吃虾皮的时候，可能。

0: 能没有说嚼得那么细，打得那么碎。
1: 嗯，而且它这个钙磷比的那个比例也不如牛奶里头好，所以人体是没有那么好吸收这个虾皮里头的钙的。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发红的虾皮，见过发红的虾皮？发红的虾皮其实就是说这个虾皮已经不安全了。可能亚硝酸盐的含量已经超标了，因为它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买虾皮买回来，就是买回放在那里，每次吃一点，每次吃一点，很容易就变质了。然后，而且你也不能保证你买来的时候就是很新鲜的，所以说，你要是大量吃虾皮，还会有这个亚硝酸盐摄入过量的这个问题。
0: 就实际上，我们买到的新鲜的虾皮，它应该是白色的，
1: 对，
0: 黄白色的，
1: 应该是白色的。所以你也是，我们在家里用这个虾皮的时候，你也是要时刻注意，如果它已经变红了，是绝对不能再要了。然后你也要闻一闻，如果它那个味道已经变刺激了，也是不能再要了。
0: 这是首先澄清了这个虾皮撞骨哈，这种说法呢，显得比较片面。因为可能只看到了某一个数字，但是忽略了其他的问题。虾皮在我们的菜肴中，它只是点缀，撒那么星星点点，可能起不到绝对的作用。还有就是虾皮的保鲜问题，如果它发红了，可能是亚硝酸盐已经超标了，您再吃的话，对身体，就会有负面的影响了。
1: 对，
0: 而且虾皮含钠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如果指着这个虾皮补钙，可能我们会失去更多。这是说到了日常饮食中的三个说法哈：木瓜丰胸、猪蹄美容、虾皮壮骨。科学证明，现代营养学证明，这三个说法都不太靠谱。那还有哪些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这种饮食谣言呢？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那些常能听到的饮食谣言。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哈，木瓜丰胸、猪蹄美容、虾皮壮骨这三种说法其实都不太靠谱。那还有一种说法听起来其实好像挺有道理的，这就是红枣补血。
1: 这个在中国也是蛮源远流长的，红色食物哈，大家都觉得这个红色是应该补血的。而且确实是好像一直我们从知道这个食物有食疗作用开始，就听说这个，你要是特别是女孩子，你看那个女孩可能脸发白呀，然后嘴唇也发白呀，都说多吃点红枣吧，这个补血。其实现在就是从营养学来看，这个红枣就是通过测定红枣里头的铁含量并不高。而且那个它还是非血红素铁，就是
0: 什么叫非血红素铁？
1: 就是铁有两种，就一种是血红素铁，那就是像那个肉里头的，就血红素里头的铁嘛。那这种就是跟人体所需要的铁是非常接近的，就很好吸收。那如果你要是非血红素铁呢，你还会受到，就你在吸收的时候会受到很多其他的物质所影响，就会吸收率其实是很低的。但是吧，我也问过一些中医的专家，中医的专家说，你们一直批我这个红枣补血，说这个铁含量特别低，你们是不对的。我们中医说的补血，不是指你们这个补铁，增加血红素，我们说的补血是增加气血。他们的解释是，你吃红枣补血是解决你这个气虚的这个毛病，能让你的
0: 气血运行得更加旺盛，
1: 气血运行更加旺盛，可能就增强你身体的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对，所以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从两方面来看吧。如果你真的是单纯的缺铁性贫血的话，你吃红枣是没有用的。但如果可能是有些女孩，比如说
0: 气血运行不畅，
1: 对，你说话都没劲儿啊，脸色发白那样子，你是可以适当吃一些，但是你也不要完全就是指望靠这个来补，那你还是应该适当的多吃一些红肉啊、内脏啊，这样子搭配着这个红枣一起来吃，那么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
0: 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哈，可能是红肉、动物的内脏对于补血的作用更强，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说哈，那个气血和我们说的这个血液的血还是有差别的。
1: 对对对。
0: 我和中医聊天的时候，他也说过这个大枣哈，可以这个补气血，但是大枣本身它比较壅滞，所以，

0: 如果你吃这个枣的话，最好是能吃那种醉枣，就是那酒是可以
1: 就
0: 促
1: 是
0: 进你气血的
1: 通
0: 运行
1: 畅
0: 的，
1: 的，
0: 就是给它一个载体。这样哦，可能食疗作用会更好。
1: 那要吃枣再自己喝酒行吗？
0: 啊，当然也可以，也可以哈。这是说到红枣补血的事儿哈，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红枣还是一个好东西哈，每天几颗枣，什么容颜永不老，点到为止，每天都吃是一件好事儿。还有一说法，大家也想必非常熟悉，这就是腰子补肾。
1: 你要去吃个烤串儿的话，
0: 嗯。
1: 基本上你都见那个粗犷的男性的身影，两串
0: 嗯，
1: 腰子，
0: 来两串大肥腰子。嗯，这个腰子补肾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1: 这个应该还是像我们前面说的，是中医的以形补形的一种说法。
0: 嗯，就是法香药理学的这个逻辑哈。
1: 但是吧，
0: 嗯。
1: 其实是因为现在的像他一般吃的猪、牛、羊的这些肾脏里头都是容易聚集这个重金属的，尤其是
0: 嗯，
1: 重金属镉，是对生殖系统是会有影响的。
0: 哦，
1: 就是其实，很多人说的补肾哈，其实这样子反而是会影响你这个肾脏啊和生殖系统的功能的。
0: 嗯，而且这腰子非常肥，大家发现吗？烤完之后直流油。
1: 对，然后它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也非常的高，所
0: 对。
1: 以说，不是我们推荐的常吃的食品，
0: 嗯，它其实非常香，但是。同时，它胆固醇含量、热量也是非常高的。你说有没有说吃肾补肾的这个说法呢？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分析，没有。通过这个方式，还不如好好锻炼锻炼，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更科学、更合理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哈。这是腰子补肾，其实不太靠谱。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喝茶减肥，嗯。
1: 对，这个说法倒是也是过了很久很久，也是很有时间了哈。
0: 嗯，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喝完茶特别容易饿，就是你要是中午吃完午饭后来一杯茶，经常是到下午还没到饭点就觉得饿了。
0: 促进消化。
1: 对，但是这个促进消化呢，和你那个脂肪真的被燃烧掉是两回事儿。
0: 哦。
1: 第一是因为这个茶叶它中间的里边的一些这些咖啡因啊、茶碱啊、可可碱，这些都是能够刺激胃酸分泌，像我们说的就是增进了胃动力，
0: 就是你食欲越来越好，
1: 对，然后你胃的排空速度也会增加，
0: 嗯，
1: 但是这种让你觉得饿得更快的感觉，并不是因为你这个脂肪在消化了，
0: 哦，不是你脂肪在燃烧了，哦，如果有消化不良问题的这些朋友哈，就是我这胃动力不足，吃什么不消化，我老觉得堵得慌，
1: 你可
0: 那
1: 以适
0: 同
1: 当
0: 时又
1: 的，
0: 没有胃寒的问题，你可以来点茶什么的，是吧？
1: 对对，
0: 嗯，来点绿茶，这是合适的。但你说喝茶减肥吗？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大家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1: 对，
0: 是吧？我
1: 很多
0: 这，
1: 人说喝茶刮油嘛，就是因为，
0: 普洱之类的哈，
1: 就是因为你自己觉得本来你可能觉得那个吃得很顶得慌，那喝完茶一会儿，哎，就觉得饿了。但是就大家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想。那他可能把你刚才吃的那些脂肪油腻带到哪里去呢？
0: 是。嗯，它只不过是能够帮助你消化，促进消化。嗯，喝茶减肥乍一听好像有道理，但是仔细一想哈，其实没多大道理。除非你喝的是不健康的减肥茶，减肥茶是都不健康吗？
1: 减肥茶可能就是有一些茶叶，就是有一些植物，它是利用一些植物的那个消脂的作用，就是你缓慢的吃，而且你不是那么很计较它这个要求很快的速度，
0: 嗯。嗯。
1: 可能是它是有叫中医说的轻身的效果，
0: 哦，
1: 但是很多这种轻身的作用都是有一种泻的作用在里头，
0: 嗯，
1: 对，所以它是你在短期减了体重，但是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是更大的可能是减了是你的身体的水分，很
0: 哦，
1: 容易就会补回来的。
0: 哦，
1: 现在还甚至还有一些更不靠谱的商家在减肥茶里头加一些西药的成分，
0: 嗯，
1: 那就是对你的身体伤害是最大的了。
0: 对，
1: 所以我是不推荐吃减肥茶呀、减肥药啊各种东西来减肥的。
0: 速成的比速朽哈，
1: 所以这是我之前还听到过，之前有一个人就问我说，我想在1周之内减10斤，我说根本不可能。
0: 这不可能哈，除非是病态的，是吧？
1: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减肥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很平和的心态，来慢慢的来达到这个目标。
0: 就像今天录音之前哈，我见到吴佳，绝不是恭维，我发现他这个确实瘦了。

0: 气色还不错。哎，我说你瘦了。吴佳很满意的笑了一下，说：“嗯，我在坚持锻炼。”啊，真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有人说你瘦了的时候，你回答的是坚持锻炼，而不是说我最近在坚持节食，我们要用一种积极的方式去改变生理的状态，而不
1: 对，
0: 是忍饥挨饿，降低生活的质量。这是说到了喝茶减肥这件事儿不靠谱哈，还有一个关于饮食的说法就是饮酒暖身，来喝一杯吧，暖暖身子，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1: 哎，其实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谣传那么久，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感受过这个不利的这个效果的。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饮酒会有暖身啊，是因为你这个酒喝进去之后，你身体的毛细血管受酒精的刺激就扩张了，那这个血流就加速嘛，但是你就会觉得啊暖和，但是其实并不是你身体产生了更多的热量，相反是你的身体释放了更多的热量，所以当你这短暂的暖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发冷。
0: 对，因为你的热量都释放出去了，还没有
1: 对。
0: 刚才多了呢。
1: 对，我自己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的，就是刚喝完一点酒的时候，觉得暖烘烘的，很舒服，但是过一会儿身体就过个不，可能这一会儿是得2个钟头，就觉得身体又发冷了。
0: 就更冷了。
1: 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假象。
0: 这饮酒暖身是一个假象，是暂时性的。
1: 对，只是说你身体散热，其实动用了你身体里边的能量，散热，增加了散热。
0: 是这样哈，饮酒暖身还不如你自己多上几次楼梯，哈哈哈，蹦一蹦哈。
1: 对，让你的肌肉产生更多的热量，对，
0: 这是自己的热量，是吧？饮酒暖身其实是一个假象，很多东西我们听到了之后没有细想，细想了发现它原来是个假象。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鸭血清肺。
1: 清肺的各种食物都在谣传，有说这个，还有说前段时间不是韩国还说有这五花肉也清肺吗？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只要想一想啊，这个食物是在消化道里头转的，那你这个吸进去的雾霾是在这个呼吸系统里头转的，
0: 它是两个系
1: 就
0: 统，
1: 是
0: 是
1: 永
0: 吧？
1: 远这两样东西是碰不到面的。
0: 都没有交集。
1: 对，那他怎么会清肺呢？
0: 鸭血清肺，还有就说什么猪血也是清肺的。其实这样的说法站不住脚。
1: 对。但是确实是现在是有一些研究，但是只能说是一些理论的推断吧，就是因为现在很少，还是很少有专门来研究这个雾霾呀什么的影响的。就首先我们可能在雾霾天是需要补充一些维生素 D 的，因为这个雾霾会影响这个太阳的照射嘛，这都是阴天，那你是需要补充维生素 D 的，所以这个可能是比较确定的。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前几天跟中国营养学会的专家一起开会，然后专家们也说，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任何的这方面的研究来说，吃什么东西可以抗雾霾呀？可以，现在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的平衡饮食，然后坚持锻炼，然后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0: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常能听到的那些饮食谣言。说到谣言，可能言过其实哈，但是这些说法呢，大家的确是耳熟能详。不要因为熟悉就认为它是正确的，细想想，其实很多都是假象。我们还是按照科学的、合理的膳食指南来指导我们的饮食，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的、快乐的生活。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不再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记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Voice Radio。
8: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9: 听见，
8: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说饮食的安全原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0: 说到这个食品安全的原则哈，其实我们是在引用一位很有名的毒理专家的饮食原则。为什么给他起了一个毒理专家？我想给大家解释解释。
1: 这个人其实真的是，他叫林杰良哈，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角色。
0: 他研究领域是什么呢？
1: 毒物学与肾脏科。
0: 哦，
1: 就是因为肾脏是代谢毒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器官嘛。
0: 他这个研究领域哈，毒物是指饮食当中的这个有毒的物质。
1: 它不光是饮食，就是但饮食是摄入毒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那比如说你那个空气污染呐、你是周围用的这些餐具啊、器具啊的这些东西都会有影响。这个人其实他还蛮传奇的，就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他就有肾脏是有病的，然后就很小他就需要洗肾，然后所以他就后来就立志，我一定要做一个这方面
0: 的专家。
1: 对对对，
0: 让和我有一样痛苦的人摆脱痛苦。
1: 对，就可能从小他就以这个一个美好的理想。他其实更难得的并不是说他实现了他个人的理想，他被称为侠医，就是侠客的侠。就是每当出了一个任何的食品安全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是第一个会站出来仗义直言的一个专家。他会告诉，一方面他会告诉群众们这个东西有什么危害，就是会很明白的告诉大家有什么危害，同时也会提出一些建议，同时他也是在帮这个就是政府在整改着这个过程中，他也会提出一些积极的意见。所以这个人就是

0: 还蛮活跃，然后但是他也蛮关心大众的这个食品安全的。
1: 哦，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饮食原则呢，出自林杰良的这么一些理论哈，虽然是一家之言，但是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饮食生活哈去比照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借鉴意义。我们就从林先生的第一条饮食原则说起哈，他不太鼓励大家吃面包，这是为什么呢？
0: 他的理由是说，第一，它有太多的油脂，而且还可能会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
1: 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问题，大家以前就听到过哈。但是我现在去买面包的时候，咱们去一个面包房，看到里头面包有的是当天做的，没有这个外包装，我们拿来之后，回家吃了。还有一种是经过塑封的，保质期不长的那种。我看上面写着反式脂肪酸是零，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根本就没有反式脂肪酸呢？
0: 这个问题确实是现在好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因为我们以前一直都是在建议大家说，你看看那个配料表，要配料表上有起酥油啊、人造黄油啊，这些可能都是会反式脂肪酸的来源，那么。但很多人一看，哎，这个配料表上明明是有起酥油的呀，有人造黄油的呀，那为什么反式脂肪酸是零呢？
1: 对呀，这不是矛盾吗？
0: 这其实是因为在以前，2013年1月份以前，我们中国还没有一个叫食品，就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就是在一月份以前是没有这个通则，必须你要标出来你有没有反式脂肪酸，或是你有多少脂肪、蛋白质、钠什么的。现在是规定要标了，但是。它是规定，你要是反式脂肪酸每100克食物在0.3克以下就可以标为零，
1: 就是略去了哈。
0: 对，你就略去了。其实中国的这个范围其实还稍微更严格一点，在美国是说你要是100克0.5克脂肪酸反式脂肪酸以下也可以标零了。所以很多东西它。0.3克以下就大家一看啊，你标了零，那是不是就是没有了？不是，它其实还是有的。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在0.3以下，这个食品就是安全级的？
0: 是安全的，但是我们要相信有食物是有一个量的积累的。你说你买了这家的面包，吃了那家的饼干，然后那边再来一个带可可脂的巧克力，
1: 是它积少成多哈。
0: 对，
1: 你可能每天都吃，而且每天你不只吃面包，你还吃了其他的东西。那各种食物里可能都有一点反式脂肪酸，积累到人体之后，可能就不太好了。
0: 对，而且确实这个面包在制作的过程中，它可能会加入很多的油脂，特别是像许多爱吃花式面包的人。
1: 什么叫花式面包？
0: 就是比如说有带馅儿的呀，
1: 带奶油的呀，
0: 对，椰蓉的呀，各种各样的
1: 菠萝包啊之类的，
0: 对，就特别香甜又松软的那种。那这个不管它是不是反式脂肪酸，它就算是有那么多油脂，那这些油脂肯定就是饱和脂肪，那肯定对你的人体健康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是个积累的过程，从营养的方面来看，从安全的方面来看，可能都不是特别适合。因此我们的建议是，最好的你就买油脂含量特别低的，
1: 比如说
0: 法棍儿，
1: 就那种硬邦邦的。
0: 对，你吃起来可能硬邦邦的，然后味道还特别比较寡淡。但是你其实吃久了，你会吃到一种麦香味儿了。那种应该是。它的制作过程中加的油应该基本上可以不加油，加的特别特别少。所以这种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
1: 法棍儿是吴家比较推荐的。
0: 那
1: 还有像全麦面包呢，这里面是不是没有反式脂肪酸呀？
0: 也不一定，就是它只要是加油了，它为了让这个面包变得香，那可能也会加，反正是也会加人造黄油啊什么的。只是说全麦面包它可能增加了一些全谷物的好处，再加上现在全就是中国也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全麦面包必须有多少的全麦粉，
1: 才叫全麦面包。
0: 对，没有这个标准。
1: 只要我放了一点儿，好像就叫全麦面包。
0: 对对对，然后还有的可能根本就没放，我只是做好了面包之后，我在上面给你撒一点麦麸。
1: 看上去好像有麦子的成分哈。
0: 对对，还有那个对，我不是，我们以前做过一个这个面包房的调查嘛，当时我是反正是高中低档的面包房都去走访过哈。反正

0: 特别是比较小的、便宜的那种街边的面包房，它的全麦面包我看了看，基本上都是假的，
1: 是吧？
0: 而且因为它的颜色特别的深，就是其实真正的全麦面包它其实是淡淡的褐色的，它加了色素的那个，你一掰开一看，里面就是黑黑的，然后它黑的特别的均匀。
1: 哦，就是一看就是染色
0: 染
1: 的，
0: 色的，对，
1: 里面也没有这个麦麸的痕迹。哦，所以说安全起见哈，那这个林先生给大家的第一条饮食原则就是不鼓励大家吃面包。如果你选的话，尽量选法棍儿哈，
0: 对，其实
1: 就
0: 我觉
1: 是，
0: 得也是说，尽量少吃这个主食，少选这种加工食品嘛，因为加工食品你的安全老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的，
1: 对你总是很被动，因为
0: 对。
1: 你不知道它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都经历了什么。
0: 对，
1: 这是主食，其实不鼓励大家吃面包。其实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习惯于白嘴先吃一口主食，比如说一块大白馒头，或者是一口米饭。我真的就是能从它这个吃到它的那个麦香味儿，吃到大米那种甜味儿，我觉得那种味道特别的让人踏实，很享受。大家也可以尝尝从最平时最简单的食物中汲取它给予你的那种美味哈。那这林先生呢，还有一条饮食原则就是多吃应季食物，这个倒是和咱饮食习惯很暗合，因为我们讲究吃东西应时当令哈。但是现在，我们的饮食市场非常的丰富繁荣，很多这个反季节的东西都有，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就卖草莓的呀。
0: 对，而且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应季的食物。
1: 因为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四体不勤哈，
0: 对，
1: 五谷不分，
0: 而
1: 我们
0: 且
1: 没种过地啊。
0: 也被现在的那个一年四季吃西瓜，一年四季吃西红柿都搞得那个混乱了。到底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东西，很多人确实也不太清楚了。
1: 确实是，总的原则是春种秋收哈，但有的时候发现这东西一年四季都有，我似乎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是刚下来的，什么时从冷库里拿出来的。
0: 不过有一个原则，还是你吃，有的吃总比不吃好。就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那你要是真是只吃当季的，基本上你没有多少蔬菜水果了。那其实你还不如就是吃一吃大棚生产的，那也比不吃好。
1: 退而求其次，这个虽然是反季节的，它仍然能提供给你一些营养成分。那不鼓励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应时当令的，你就不要再吃反季节的。因为这个孔子都讲了哈，原来清宫里的饮食，他讲究不时不时，
0: 对，不食
1: 就
0: 不
1: 不到
0: 食。
1: 那个时候，我就不吃那个时候的食物食品。只有应时当令儿的是最美味的，营养也是最丰富的，营养是不打折扣的。
0: 而且就是当季的，它的农药残留应该也会比较少一些。
1: 就像我们喜欢吃的一种葡萄叫玫瑰香，它正常上市应该是中秋节前后，那个时候已经是10月份左右了。可是我们在8月中旬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市面上有玫瑰香，啊，它都是用其他的化学手段让这个玫瑰香提前下树，然后喷上颜色。你看上去很漂亮，也带着白霜，但是你吃起来时候觉得它原
0: 味
1: 来
0: 道不
1: 远远
0: 行，
1: 没有那种玫瑰香的那种味道。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饮食市场上起到我们的作用，就是不去追求那种抢先的这种口感。如果你不追求，它就不生产了，那市场可能慢慢的会走向合理化。我们可以出一份力，这是鼓励大家哈，吃应时当令的食物。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是饮食的安全原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我们正在说到的这个饮食原则呢，是来源于很有名的医生，他叫林杰良哈，他推荐的一些饮食原则啊，可供大家参考。刚才我们说到了，他首先是不鼓励大家吃面包，还有就是多吃应季的食物。那还有一个原则是，这个林先生说只吃鸡胸或鸡腿儿，不吃鸡皮。这个吴佳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0: 这也是因为首先是因为鸡皮是脂肪含量最高的，胆固醇含量也比较高。这个鸡腿和鸡胸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纯瘦肉了，脂肪含量很低，蛋白质比较高。而且现在，这个脂肪多的地方，就鸡皮的地方，它可能存的。

0: 污染物也比较高，就
1: 哦，
0: 安全系数就更低一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尽量要避开吃鸡皮呀、啊，还有翅膀啊，就是那种
1: 淋巴，
0: 对比较肥的那些地方。对对，
1: 哦，
0: 然后尤其是你很多人爱吃烤鸡的鸡皮，那就更不好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
1: 烤了
0: 你，
1: 之后那个油不是出去了吗？
0: 但你烤之后，它里鸡皮中间也不是好多胆固醇嘛，
1: 哦。
0: 胆固醇可能烤完之后被氧化了，就形成胆固醇氧化产物，这个好像咱们以前也提到过，这样对比单纯的胆固醇对人体更不好。
1: 哦，
0: 所以说，这个鸡皮还确实是尽量要少吃的。
1: 嗯，我记得之前说到这个胆固醇氧化产物的时候，吴佳是不是举了个例子，说蛋黄焗南瓜，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这
0: 对，
1: 道菜如果你
0: 是最不好的。
1: 如果吃在嘴里，觉得哎呀这么软糯这么香，那它这个胆固醇，氧化产物一定是比较高的。
0: 对对，
1: 嗯，是美味，但确实是不健康的美味哈。大家浅尝辄止，这是不提倡大家吃这个鸡皮。这也给收音机前一些喜欢吃快餐食品的朋友提了个醒儿，我觉得，因为他经常有炸鸡块啊，都是带着鸡皮的，炸鸡腿啊什么的。嗯，吴家曾经也喜欢吃吗？
0: 炸鸡，
1: 嗯。
0: 倒好像没有，可能就是。可能小很小的时候，估计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还没有肯德基，就突然我们那儿街边有一个卖炸鸡的，当时觉得特香
1: 嗯，它就是老远就闻着就挺
0: 啊，
1: 香
0: 然
1: 的。
0: 后吃了一次，觉得很不错，但是好像也没有老惦记着，不知道可能这个东西对我吸引力不是特别的大。
1: 对是，但是如果对收音机前的您哈有比较强的吸引力，您要注意了，这个鸡皮里不安全、不健康的成分还
0: 对。
1: 是比较多的，嗯。那这林先生呢，还有一条饮食原则，就是他说不碰豆腐乳。豆瓣酱、梅干菜、雪里红、咸白鱼，为什么呢？我记得我们说过，发酵食品不是挺好的吗？
0: 我们是说过发酵食品它很有营养，但是它这个不碰呢，我觉得，是因为它可能对这个食品安全，它对这个食品安全确实是。太在意了，因为这个确实发酵的过程中，我们说了，因为发酵是这个菌在帮我们工作，但是有时候你，特别是你自己在家里做，或者是一些小作坊自己做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工艺来控制，只是凭经验或者是凭运气。
1: 凭手感，
0: 嗯，对，那这样子，它有可能在这个发酵的过程中变成有一些有害菌也加入进来工作。那如果是有益菌，它发酵之后。不但能产生风味物质，让你觉得更香更好，它也会产生一些营养物质。但如果是有害菌进来的话，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毒素了。这个毒素，就是一碰就了不得的那种。
1: 我记得，因为吴家是重庆人哈、啊。你们那儿经常吃泡菜，在小时候父母是怎么腌泡菜的？
0: 就是有两种，我们家就是有两个泡菜缸子，一个就是泡好久好久的，就是那个是拿来做泡椒啊，就泡椒、泡姜啊，做调料的，要求那个味儿特别浓。但还有一个泡菜坛子呢，我们是就是放个2天3天就拿出来，要吃那种脆爽的口感的，
1: 嗯，
0: 拿
1: 很
0: 起
1: 多
0: 来
1: 人特别喜欢吃这个。
0: 啊，就觉得脆脆的，还有的还爱吃带点生味儿的那种，就觉得特好吃。当时我爸就特爱吃那种。
1: 那现在哈、啊、学了这么多年营养与食品安全了，你觉得这种怎么样？
0: 当然是不好，就是叫爆腌菜嘛，就是
1: 哦，
0: 稍微泡一下，这个时候它的爆亚硝酸亚硝酸盐的含量会非常的高的，
1: 嗯，
0: 所以要到2周到3周以后你再吃。
1: 就是20天之后，它这个峰值会逐渐往下走，是吧？
0: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峰，然后就会下来的。
1: 嗯，这个时候吃是更安全的。
0: 对，像我们家孩子也特别爱吃泡菜，不估计随我，
1: 啊，
0: 这个血液里的，
1: 基因里有这个因子。
0: 对，所以我们就是他爱吃也会给他吃一点嘛，就是吃饭的时候哈，他经常嘴里包着饭，觉得我咽不下去了，就喊泡菜泡菜，就给他吃一点，但是我们肯定就是绝对是要泡到3周以后的才给他吃一点。
1: 那这种亚硝酸盐对我们的人体会有什么样的负面的影响？
0: 就是亚硝酸盐进入人体之后，它有可能生成亚硝胺。亚硝胺就是一种致癌物质，它应该是对，尤其是食道癌和胃癌，这个是有更大的影响的。嗯，
1: 喜欢吃爆腌菜的朋友哈，以
0: 再次
1: 后，
0: 提醒。
1: 就以后吃的时候还得。

0: 减少数量和频次，不能为了自己口感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哈，就忘了其实它还是有很多不安全的因素的。
1: 其实我们这一次我们营养中国行的活动走了很多个城市，但是我们确实是发现爱吃腌菜的地区，它的癌症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0: 尤其是老年人哈，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这个
1: 味
0: 觉可能会钝化。就是你
1: 爱
0: 吃什么
1: 觉得咸菜腌菜
0: 没什么味儿，就老想吃咸菜。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身边的老人吃菜这个口味是太重了，就他们觉得这才够味儿，这才那个吃的才香呢。但是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饮食习惯，
1: 对，
0: 大家要慢慢的调整，一时调整不过来，但您要有这个意识，是吧？我不能吃口味太重的东西，确实对身体不好。那我们再来分享下一条。这个饮食原则哈，就是，要汆烫这个青菜，为什么呢？
1: 这一点我非常的赞同，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就是有很多汆烫青菜是有特别多的好处。第一，你是可以那个对我觉得意义最大的是可以去除一些浓残。就是很多浓残我们是很难用水，就是说洗浓残，可能专家就说你就大量用水冲洗，你看有的其实是很难冲洗掉的。但大部分的浓残它可能是在那个。
0: 高温
1: 周围
0: 的环
1: 环境
0: 境下，
1: 对温度它越高，它就溶解性就越高。你就把它在高温底下涮一涮，它可能就融到那个汤里头了，就等于清洗了一遍。
0: 对，就是其实汆烫就是你在继续清洗这个蔬菜呢。
1: 还有比如说你要做个菜花啊这种东西，它可能那个花里头就有好多有可能有一些小的那个细菌啊这些东西，你可能难以清洗，那你直接就稍微汆一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0: 我记得吴佳原来说过这个焯烫蔬菜的时候哈，你说好多朋友是直接把这个蔬菜就放在锅里，然后这个锅
1: 变
0: 就
1: 成
0: 马上
1: 煮了。
0: 温度就降下来，就是煮嘛。可能很多家庭主妇焯都是这样的，实际上焯不是，焯是一个什么概念？吴佳。
1: 焯一定要是你在整个操作的这个过程中，水还是保持在微沸的。对，就是一定要水旺。哦不不，火旺水多，然后有沸菜少，你要把菜分批次的放进去。
0: 不能一下咵全放里了，你就
1: 对，
0: 成
1: 你
0: 煮
1: 煮
0: 了。
1: 好久。其实你应该是，你说，就是你拿个罩里放一点下去，拿着上面迅速的划几秒，然后就捞出来，再放一点下去，再捞出来。
0: 一个是这样焯烫的效果更好，口感也不会打那么大的折
1: 对，
0: 扣。
1: 营养也保存得更好，因为它能保持那个水的温度高。就是它是在高温短时间那么涮了一下，那如果你全都放下去的话，你整个那个锅的温度就哗的下降了，你就变成慢慢的煮了。
0: 这个刚才吴佳说到了哈，什么是焯烫？火旺，水温高是
1: 水
0: 吧？
1: 多，
0: 短时间的这个水温高，水宽是吧？宽一点儿，然后短
1: 时
0: 时
1: 间
0: 间的
1: 短，
0: 迅速焯烫，菜不要一次放得太多，这叫焯烫。大家以后再，那么最后一条关于饮食安全的原则是不吃大型的鱼，就太大的鱼我们不吃，为什么？
1: 对，就是因为特别是水里头嘛，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就吃些什么海藻啊、泥啊什么的。
0: 它有一个负极的作用。
1: 对，那你这个，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海洋的这个污染现在其实是蛮严重的，那这个它会一层一层的负极到这个大鱼的身体里头。
0: 大鱼在海洋里生活的时间长。
1: 对，而且它确实长的时间也长，它吃的也是可能已经有一定的污染物在体内的东西，所以它可能就更容易聚集像重金属啊这类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推荐吃巴掌大的鱼更
0: 就
1: 好一些。
0: 小一点的是吧？什么秋刀鱼啊、鲭鱼啊、鲳鱼啊，这可能安全系数更高。其实在这儿多说一句哈，比如说大鱼的鱼头啊、鱼皮呀、你也尽量的少吃，想吃可以一次两次没
1: 想
0: 问
1: 吃，
0: 题，但是不能长期的、大量的好这口我就总吃，这可能不是个事儿。说了这么多饮食安全的原则哈，想达到的目的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把美食都放弃了，觉得吃什么都不行，我们仍然可以从食物中获取快乐的元素哈，获取我们想要的那种口感，但是如果能同时达到比较健康的目的，那就是两全其美了。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

0: 黄色径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3: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2: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0: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0: 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8，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周一，
1: 我是竹子，欢迎各位朋友能够连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6点到6点半，都会和大家共同分享精彩的节目内容，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是9月的最后一天啊，也是国庆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让我来看看现在谁已经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有谁还在加班。
1: 好吧，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哈，即便现在在工作岗位上，我们都会去筹划接下来的几天休息的时间，不加班的时候咱们会去哪里转一转玩一玩， 对吧、
0: 哎、
1: 咱们的假期怎么安排。
0: 是，所以咱今天这节目就是主打一个介绍啊，就是让大家没有玩够的中秋国庆接着来嗨啊。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了啊。首先我们有很好的滨海赏月的资源，对吧，不管是荣山寮也好还是西海岸也好，都会有非常多的这种可以赏景赏夜景或者是看落日的这种时间段。另外的话呢，像这个海岸线的沿线还有西秀海滩帆船翻板训练基地以及假日海滩各自精彩，不少的游客也是扬帆出海围坐烧烤在海边赏月。那另外呢，海口湾上这个海旅零一游船从东坡老码头起航，打造了沉浸式的海上赏月的体验。老大茶海口巴士的赏月线路呢，则是让游客在慢行的途中共赏一轮明月。那鉴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年的话咱们的国庆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这中秋的活动还会继续延续哈。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各大景区景点以及乡村旅游点还是好戏连台的状态。
1: 没错哈，咱们和大家来具体的说一说在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到哪里玩，和大家呢共同分享一下。首先呢，其实我们建议更多的朋友可以去到的是长影奇幻乐园，这边呢将会有嫦娥奇趣双节狂欢主题活动持续上演，像是花车巡游啊、水上的光影秀、还有亲子月饼 DIY 以及夜间的烟花秀都是非常的精彩。所以呢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大家去往到这边去看看烟花呀，感受一下节日。

0: 的氛围和快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很多的一些朋友也知道，在观澜湖电影公社这边的南洋往事沉浸式演绎是非常吸引游客的，受到了众多游客的欢迎。这边呢会有拜月祈福等等相关的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受到了游客的喜爱。那另外呢，如果说您喜欢去到骑楼老街这边的话，其实这边呢是有很多的一些商家会组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关于咱们国庆的这种活动，比如说哈，上南堂它推出的叫做月迎琼州茶韵非遗的活动，当中会有一些民乐的演奏啊，还有一些灯谜的集章和非遗体验，这些呢也是非常有趣儿的。建议大家呢，就是来到骑楼以后，咱们就往旁边的一些这个店铺里面哈钻一钻，试一试，逛一逛，说不定呢就可以参与到其中了。那还有呢，像是火山口公园这边，我们的游客可以在十一期间登高赏火山生态，静坐休闲。那另外呢，如果我们是要带着孩子出去玩的话，非海也莫属了。这边呢是推出了动物的专属月饼制作研学活动，咱们的游客呀小朋友是可以近距离的和动物来进行互动的，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了解啊关于动物的成长故事。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会有一些这个农村的城市农场，还有海南溪头古琴文化村，众多的一些乡村点位也会有很多的游戏。那么这样的一些活动呢，都是围绕着这个乡村这样的一个特点来释放天性的，比如说啊，这个萌宠投喂呀、抓猪比赛呀、以及水田摸鱼、皮划艇、田园烧烤等等，这些项目都会受到亲子家庭的青睐。所以说呢，说了这么多哈、就是咱们如果说想去到各大景区或者是乡村旅游点的话，相信会让各位朋友一天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乐和充实。
1: 是的，那如果不想去乡村的话，咱们的文博场馆也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文博场馆呢，也是融合了传统与科技、红色文化、非遗展演同步发力。海南省博物馆推出的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以及 VR 探月体验会吸引大批的观众。另外呢，海南科技馆的中秋游园会会开展航天宣讲、 AI 国风拍照等活动，科普氛围浓厚。还有中共琼崖一大旧址以红色亲子游园活动为主题，通过革命故事宣讲开展红色教育。海瑞文化公园呢，则是开展了颜值手作体验和公益宣讲，讲述海瑞清正廉洁的故事。美兰区文化馆举办了第十二届美兰杯海南八音大赛海选，鲜活展现本土非遗的独特魅力。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酒店啊，也是打造了多元的团聚度假的体验。像万豪酒店就会集结这个手作、变脸、喷火、草坪音乐会等多项活动。丽思卡尔顿酒店还有万丽酒店、海口国宾馆、海口喜来登酒店则会带来投壶、观月课堂、非遗市集、沙滩篝火派对的这些活动。另外呢，在华彩洲际酒店以及海口绿发希尔顿酒店、海口观澜湖度假酒店等多家酒店还会配套推出食宿的优惠套餐，为市民游客打造多元舒适的中秋的度假体验。
0: 没错，这国庆和中秋呢，虽然离我们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近了，但是呢，我特别想说的就是我们要提醒很多的一些朋友，在这个假期结尾尾声的时候哈，是要走入到免税店里面的，因为咱们的免税商圈呢也正在发力来持续激活咱们假日的消费市场。那说到咱们海口的免税店，咱们细数一下，比如说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还有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CDF 美兰机场的免税店和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店，众多免税企业是纷纷推出了一些节庆的优惠的主题活动。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出岛之前哈，可以提前的把这样的一些免税品都选购好，之后呢也可以这个带到其他的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城市当中分享给自己的朋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关于商圈，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去的，因为白天的时候往往天气比较热嘛，所以去到商圈里面特别的凉快。另外呢，在这边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商圈所组织的各大活动，像是在有阳光城啊、龙湖天街、万象城、远大购物中心这样的一些商业综合体，会推出很多的一些主题打卡活动，还有市集展销，另外呢就是一些消费让利等等活动，将休闲消费和咱们的 十一国庆的氛围很好的结合到了一起，来持续的激活假日的消费市场。

0: 所以说呢在这边逛一逛也是挺好玩的。那总之呢就是说从一号到七号咱们海口的文旅大餐将会持续的上新，大家呢都可以去体验。比如说刚才没有说到的像荣山寮这边会有一个多巴胺的派对，推出的是落日喜剧大会，那海边呢还会有一些持续市集啊，落日音乐派对和国庆电影周、亲子戏水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非常非常的精彩。
1: 是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表格啊，像剧场的演出、文化活动啊，还有一些旅游的地点的活动啊，非常清楚明明白白，想参加啥按着时间去就可以啦。总结得很全面啊，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最近啊咱们海口的漂亮街龙兴路也上新了啊，有一大批的新朋友入住进来。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来做一次龙兴路的地图更新哈，因为这个片区主理人现在已经变多了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相应的店铺以及营业的范围也会有所改变。像这个马塔塔咖啡还有席地而坐这个以及自由生长，这都是我们的一些老牌的这个主理人店铺了哈，所以说这个就不再多说了。另外我们也要跟大家说说这个彩虹餐厅啊，它是一个复古高饱和的装修风格，这个菜品呢主要是以焖锅为主，像牛肉啊、鱼排呀、薯条啊，它的味道都不错。还有呢就是这个叫做第五咖啡，它这个咖啡呢是大连咖啡的三巨头之一，这回也是把店开到了咱们的海口，涵盖的这个特调啊、甜品啊，包括一些特调的咸米饭啊、奶泡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可以品尝的点啊，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0: 那另外呢再和大家来推荐一些，比如说这个斑马院子哈，是最早一批带火咱们龙兴路的店铺，我特别喜欢的是当中的这种全木质的空间，还有呢就是随地可以大小躺的沙发。另外呢其实咱们在这个躺够了之后啊，想来吃点店里面的甜品啊、咖啡啊、饮品啊，都是非常的惬意，而且呢也是很好吃的。那另外呢很多的一些朋友是特别喜欢在这儿拍照，拍照很出片。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大屋小屋，那么他们呢也是一家出片率很高的复古的咖啡店、饮品店哈，这边有咖啡啊、特调啊，还有一些气泡水、甜品。另外呢就是这个店里面会有狗狗啊，店里的狗狗非常的可爱，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去玩一玩这个小狗啊，或者是很喜欢小动物，其实就可以选择这家店了。
1: 是，还有一个咖啡和服装的集合店叫做礼物啊，这是一个衣服的风格偏知性、温柔、简约为主的店铺，而店内的这个低饱和和环境啊也很出片，还可以在这儿一边点咖啡一边和朋友聊天，气氛很好。以及爱吃这个江浙菜的朋友们，这里有一个叫做浙里的店铺，它呢是江浙菜的单人份的定时套餐，荤素主食、汤水、水果啊兼备，半个月会换一次套餐的菜品，口味清淡的人就可以首选这家。再来的话呢有一家麦子拉面啊，它是算国贸周边很火的一家拉面店了，骨汤风味很浓郁，爱吃拉面的朋友们可以来尝一尝。另外还有叫做失序拉面的一家店啊，他家拉面是冰淇淋配拉面，很有特色，大家就可以去做一次品尝。
0: 没错啊，还有呢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这个薄荷公园，听起来呢它的这个名字还是挺清新的，到底这个薄荷公园里面咱们可以干嘛，是像普通的公园一样吗？其实和咱们印象当中的普通的公园是截然不同的，它是藏在居民楼二楼的一个自然公园，当中呢是分为几部分，比如说这个饮品区啊、用餐区还有书房三个区域，是热带雨林里的生活艺术复合型的一个空间。那么就地来进行取材，当中的一些这个菜色是非常自然的，也是非常海南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如果您想吃面包的话，可以去到的是33平方米这边呢。首先店铺啊宽敞明亮，那另外呢里面的面包种类是很丰富的，比如说一些欧包啊、酸包以及司康起酥式的各种法式的点心都会做得非常的好。
1: 是的，
0: 还有三明治也很好吃。
1: 就是我们只是说了冰山一角，还

0: 还有很多啊，大家可以找一找这个一博新店海口龙兴路 Work 的地图，这个大更新就在咱们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上哈，就是大家喜欢什么店就可以去这边走一走逛一逛。所以在这条道上啊，不只是说它只是一个功能，而是白天的咖啡到晚上街巷的一些这个酒局，还会有不间断的街道 party， 以及古着大头贴、手账、文创风味不同的餐厅，就是你可以在这儿找到最本地人的这种青年人的生活场域哈。那关于停车方面呢，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深蓝都市的停车场，还有一个就是茶叶大院的停车场，这个是刚好是在街的两头啊，大家就可以在这边进行停车了。那当然我更建议大家它是电动出行会更方便一些，
1: 是的，尤其是十一啊，相对来说人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咱们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或者
0: 是
1: 公交出行是最方便
0: 的没错啊。我们跟大家推荐了这么多好吃的，但是大家一定会有一个担心，就是说到了每逢佳节胖三斤这件事情。
1: 是的，
0: 咱们今天就是简单的在最后跟大家再来说一说适用于假期的这种开心吃的健康的一些要点啊。首先这个第一个要点就是要食物多样，餐餐有搭配，咱不能天天都是大鱼大肉的啊，最好还是蔬果搭配鱼肉搭配，这样会更好一些。
1: 而且呢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吃的种类多一点啊，每一种少吃一点，种类吃多一点就好了。另外主食哈，虽说它是碳水，但是呢咱们也要适时的去吃一些，甚至呢咱们可以用粗细搭配，会让咱们的碳水并不是那么的多，就是不至于那么长胖。比如说呢咱们一餐当中呢可以来保证大概是有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的分量，
0: 对，
1: 咱们把这种精米啊精面呐、啊、换成燕麦啊玉米啊薯类等等这一类的杂粮。那另外呢可以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的摄入，这样呢就能够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了。
0: 是的，再来的话呢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少油少盐，清淡不减味儿啊，再就是规律进餐，吃动平衡，最好不要喝酒啊，如果喝酒的话还是要限量一下。也提醒一下，就是像老人啊儿童啊和慢性病的患者呀更需要量身定制，因为老人他的咀嚼的消化功能会下降的，就特别适合选一些软烂易消化的食物细嚼慢咽。儿童的脾胃呢又比较娇嫩，像糖啊零食啊这些就要限量，避免含糖的饮料，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病患者即使过节也不要破例啊，坚持低盐低糖，谨遵医嘱，建议进食，不要因为聚餐而打乱了节奏。
1: 没错哈，那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误区，如果了解之后呢也能够很好的让我们避开这个长肉这件事儿哈。比如说假期当中放开吃，日后再来减肥，我不吃饱了下顿怎么有减肥的力气哈。
0: 你明天胖了和今天这一顿有什么关系啊？
1: 其实真的是想说这是非常普通的一种叫做心理补偿，连续数天的能量进行了摄入过多的话就会超出了你的这个消耗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多余的能量就会转化为脂肪给你存储起来，那么节后七天以后啊体重嗖嗖嗖的就上去了。这一点呢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节日当中放开吃归放开吃，但是咱们要吃的合理，而且要吃
0: 平衡，
1: 对对，这个量要控制好。另外还有这个果汁哈，尽可能的咱们不要把它带替成水果，因为水果当中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如果说经过了榨取之后变成果汁儿，就里面会损失掉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有一些膳食纤维，还有一些就是糖分也会增高，所以说呢不能够用果汁代替水，也不能够用果汁代替水果。
0: 是，
1: 另外还有就是无糖这件事儿，没有糖，无糖不代表着没有能量。当中呢，我可以参看到，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成分表哈，营养成分来了解当中的一些能量啊，碳水化合物这一栏，不要被无糖两个字所误导。
0: 是的，
1: 这是一个要点了。
0: 对，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剩菜这件事儿哈，就很多老人家心疼粮食，就觉得剩菜热一热反复吃这不行啊，最好还是按需点餐，不剩菜。 我们过假期呢是希望自己能够身心放松的，绝对不是拿它去考验我们的肠胃 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要把适量多样规律这六个字记在心里，吃得开心也能吃得安心，才能够让7天的长假真正的为身体充电，也是希望大家

可以在节日期间健康快乐啊，这个开心常伴。那时间也是来到了18:26，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祝大家国庆节愉快，我们节后再见了，拜拜。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

0: 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雍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

0: 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0: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2: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5: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

0: 峰。
1: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九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一到九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4: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3: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4: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5: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7: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6: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6: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0: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9: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1: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9: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2: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3: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0: 三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十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样，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十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0: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两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3: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5: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

0: 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1: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0: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 1.07 亿桶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3: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平安守护并启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

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海辽阔。

0: 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调研节假日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工作时强调，守牢安全底线，抓实食品监管，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张勇暗访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保障城市有序运转；海口市第三届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项目供需对接会举办，促成52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海口又登魅力榜单，连续3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曾运力开专班除隐患，海口之密国庆假期琼州海峡过海保障网；国庆黄金周，美兰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56万人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将至，9月29日，市委书记范少军深入项目建设现场和食品企业，实地调研节假日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节日期间各项保障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范少军来到美华航空海南智慧产业园，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他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化项目施工现场安全治理，把功夫下在平常、日常、经常，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让施工人员保持警醒，心存敬畏开展工作，把安全生产责任压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要加快推动项目投产达效，充分发挥平台功能和集聚效应，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实现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罗牛山冷链物流园，是海南省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食品综合物流园区之一。范少军走进园区，实地查看冷库运行情况，并听取企业关于食品安全落实情况汇报。他强调，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把进货查验、仓储管理、冷链运输每一道关口，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管和指导服务，推动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地见效。市领导吕小磊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9月2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暗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国庆假期将至，企业纷纷加大商品物资储备。张勇来到秀英区富康路，对贸易公司仓库、制冰厂冷库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发现存在消防设施缺失、电器设备安装不规范等问题。他要求属地及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迅速行动，聚焦消防、用电、设安、制冷作业等重点环节，全面开展节前仓储企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张勇还走进南海大道一家液化气门店，查看液化气储存环境，查阅安全工作台账，督导安全生产措施落实。他指出，要压实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进一步规范液化气储存、冲装、转运、入户安检等全流程管理，引导企业对照行业标准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纠，持续提升安全管理标准化、规范化水平。调研中，张勇指出，要加强风险排查管控，树牢群众过节、干部过关意识，聚焦事故易发多发领域，深化风险排查管控，真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城市安全有序运行。要提升监管执法质效，综合运用明察暗访、交叉执法等方式，加大重点区域、重点场所的巡查频次和监管力度，重拳打击违法经营、违规作业等行为，切实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要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加强节日期间安全风险研判，畅通信息报送渠道，严格执

0: 行值班备勤制度，全面提升应急保障效能，充分发挥基层哨点作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断提升一线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全面筑牢安全生产屏障。海口台消息，9月29日，海口市第三届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项目供需对接会在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举办，活动由海南省科技厅指导，海口市科技局主办，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通用技术、海南科技创新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旨在搭建技术创新成果与需求精准对接平台，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活动共促成52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21个产学研项目获得立项扶持，多个重点科创项目在现场集中签约。活动设置、项目签约、创新联盟筹建倡议发布、成果路演、需求发布、载体推介、金融赋能、专题洽谈、项目评审等环节，同步开设三大产业分会场与专业项目评审会场，配套搭建科技金融、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等服务专区，构建起集成果展示、需求对接、项目评审、专业咨询、商务洽谈于一体的一站式科创服务体系。海南中科海信科技有限公司融资部部长肖延香：
1: 后续我们将持续推进产学研合作，加快技术成果转化落地，助力海口深海科技产业发展。
0: 会议现场，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与海南省知识产权交易所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关键生物安全因子检测技术研发与应用，基于全域感知的智慧茶园数字孪生平台的构建与应用，三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现场还发布13项产业关键技术接榜挂帅榜单及2026年海口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同步推进项目论证评审工作。海口市科技局在会上发起海口市创新联盟筹建倡议，将聚力整合全域科创资源，联动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各类主体，搭建跨领域、跨主体协同创新平台，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构建资源共享、联合攻关、协同转化的科创新格局。市科学技术局局长康忠贤：
2: 对接会上达成的合作项目，符合条件的将纳入市级科技计划接榜挂帅项目支持，引导更多成果走出校园，在海口各园区落地孵化，真正实现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校内应用、周边孵化、园区产业化的发展路径。
0: 路演洽谈环节中，海上无人系统巨深智能、湖礁减肥增效技术、智慧用电安全管理平台等多个项目集中亮相，科研团队展示成果，企业提出技术需求，双方围绕技术落地、产业化应用、市场前景深度交流，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各服务专区现场答疑解惑，助力解决企业项目融资、知识产权布局、合规风控等实际难题。本次对接会旨在构建政府搭台、平台运营、多方参与的模式，打通高校院所实验室到企业生产线堵点，推动高校优质科研成果加速转化，系统梳理企业真实技术需求，依托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知识产权链深度融合，建立常态化供需汇聚对接机制，服务海口产业升级。海口台消息，9月28日，在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和项目合作大会开幕式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发布2025至2026年度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成果，海口位列中国城市外籍人才吸引力指数第17位，再度入选前20。自2019年首次入选以来，海口已第四次连续三年获此殊荣，彰显了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在国际人才竞争中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海口主动推动服务资源向园区和基层下沉，先后在重点园区和辖区设立工作许可服务站，并将预审权限下放，让外籍人才在家门口就能办成大部分事项。海口率先设立全省首个外国人服务综合窗口，打破部门壁垒，实现外专工作许可与出入境居留许可两窗合一。2023年进一步实施一窗通办，同时发证试点，通过跨部门信息共享与并联审批，将法定28个工作日的审批周期大幅压缩至7个工作日。

在提升审批效率的同时，海口首创针对用人单位和外国人的信用分类管理制度，将信用信息深度嵌入审批与事中事后监管全环节，实现精准施策、分类管理。龙华区探索市级指导加区级落实加平台承载联动模式，设立国际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累计对接服务八家外籍人才企业落地园区。江东新区出台关于支持外籍人才集聚的若干措施，构建创业扶持加生活保障加政务便利全链条服务体系，以真金白银的政策举措为外籍人才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海口国际人才之家累计服务外籍人才超500人次，开设外国专家书屋和网红孵化班。如今，在海口工作的外国人数量不断创下历史新高，开放包容的外籍人才集聚地效应持续凸显。海口市科学技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四度入选到连续三年上榜，海口正以制度集成创新为笔，以服务效能提升为末，书写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国际人才生态的生动答卷。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临近，琼州海峡将迎来探亲、旅游、自驾等叠加的出行高峰。为应对即将激增的过海客流车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提前部署、细化举措，从运力扩容、安全防控、交通疏运到暖心服务全方位升级，全力保障群众安全、顺畅、舒心过海。针对国庆假期出行峰值，琼州海峡提前铺开饱和式运力投放，打消群众过海难等船久的顾虑。海峡股份在海安航线投入47艘船舶常态化运营，日常日均开设280个航次，单日可承载超10万人次旅客，20000余台车辆通行。出行高峰时段航次可增至209个，最大限度提升过海承载力。据了解，结合当前新能源车辆自驾出行热潮，海峡股份开设新能源车辆专属运输专班，国庆假期每日保底开行30个专班，峰值日可保障4000辆新能源车辆顺利过海。同时，港区划分专属通道、带渡区域和停泊点位，实行燃油车与新能源车分区带渡、分开装载，杜绝混行安全隐患。除此之外，琼贵航线三艘船舶常态值守，充分满足跨区域出行旅客的过海需求，安全是过海出行的底线。目前，海口三港已完成所有码头营运船舶的拉网式隐患排查，夯实通航安全基础。为破解节假日港区拥堵难题，海口三港联动交管部门前置查验关口，在 G15 高速路段设置小车预约查验点，提前完成车辆核验分流，从源头减轻港区通行压力。同时，严格落实2小时进港预约规则，动态研判车流客流峰值，精准调配通行资源。新海港、秀英港将进行错位运营，互补发力，优化大小车、人车通行路线，实现分层分流、互不干扰，提升港口通行效率。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即将到来，跨区域出行热度持续攀升。2026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预计直飞航班3787架次，运送旅客约 56.45 万人次，其中客流高峰预计为10月1日，单日预计直飞航班552架次，运送旅客约 8.5 万人次。当前，美兰机场的航站楼内国旗、节日串旗、电子屏、主题贴画、异形装饰牌、门头立体字等物料有序布设，多组国庆主题绿化景观与特色美陈相应成趣，旅客候机途中随时能邂逅一抹中国红。据了解，9月29日至10月1日，美兰机场联合高校文旅单位在 T2 出发厅及到达大厅举办双辉映美兰、举国同欢庆主题人文活动，推出文旅市集、非遗手工、红色文艺快闪、打卡集章等活动。T1、T2 网约车等候区打造特色快闪市集，航站楼内设置互动打卡点，并联动免税店开展古风互动、酒水品鉴、线上抽奖等活动，丰富旅客候机体验。为应对客流高峰，美兰机场联合各航司加大运力投放，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西雅图、墨尔本、莫斯科等国内外热门航线上计划安排148架次宽体客机直飞，同时加密海口至莫斯科雅加达航线，为经贸、文旅和商务往来提供更多航班选择。在服务方面，机场持续夯实首程无忧晚到管家、国际

一站式服务等便民举措。海口台消息，为确保国庆假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全面启动二级保供电工作，提前部署电网运行、设备运维等保供电举措，持续加强供电设备特巡特维和应急值守，全力保障景区、交通枢纽等可靠供电。据预测，国庆假期全省最大负荷需求将达660万至680万千瓦，在电源及一次能源供应稳定的前提下，全省电力盈余约249万至290万千瓦，电力供需总体平衡。海南电网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负荷管理，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科学调整设备检修计划，守牢电力保供安全底线。针对全省返乡聚居地、旅游景区等区域的配网重在线路，海南电网公司提前采取巡视、测温、消缺、调整负荷等措施，对涉及保供电的变电站、重要输配电线路已完成两轮次特巡测温工作。针对全省各大重要场所，该公司主动走访347家重点用户，摸排用电需求，开展一系列用电专项检查和供电服务保障工作。此外，海口供电局针对台区重过载、低电压问题实施专项治理，对重要水、陆、空交通枢纽精准落实供电保障措施。与此同时，海南电网建设不停工，将执行约100项施工生产作业计划，并提及管控中高风险作业，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加快推进全年电网投资建设进度。海南电网公司还将加强与气象、应急等部门的联防联动，备足备齐抢修人力、物资及车辆，随时应对突发事件，为国庆假期电力供应加上双保险。海口台消息，为保障国庆假期市民游客诉求得到及时响应，海口12345热线全员在岗备勤，依托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用心做好假期民生服务，护航广大群众平安舒心过节。国庆假期，海口12345热线全员备勤，如遇话务量激增，立即调度人员到岗，确保热线不中断，响应不掉线。遇到突发情况，比如旅游相关问题或道路拥堵，热线将启动紧急联动机制，30分钟内响应。针对国庆期间的高频问题，热线已提前将相关内容录入热线知识库，话务员可在线直接解答。市民游客关注海口12345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信息查询中秋国庆小助手，即可查询海口市国庆期间相关活动资讯。遇到旅游住宿等问题，市民朋友不仅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热线微信公众号自助服务板块自主填报反映，相关佐证材料也可通过公众号上传。海口台消息，2026年是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9月29日晚，首部由海口市琼聚演艺有限公司创排，以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为题材的大型原创琼剧《百年红宅》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综合剧场完成首演。《百年红宅》故事扎根真实历史旧址海口竹林村131号邱氏祖宅。1926年6月，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标志着海南革命斗争从此有了坚强的党组织领导核心，开启了党领导海南人民孤岛奋战、红旗不倒的光辉征程。该剧剧本创作自2020年启动，历时六年数轮打磨而成，全体主创主演还多次赴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实地采风、研读党史史料。后续剧团将积极申报惠民演出、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系列活动，推动剧目市场化、常态化展演，让百年琼崖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海口市琼剧演艺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时士表示，希望通过海南本土非遗琼剧，让观众读懂中共琼崖一大的厚重历史，主动探寻海南红色根脉。9月30日，该剧还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综合剧场公演。海口台消息，一部手机即可完成复诊咨询，线上开方，药品配送到家。海南多家医院开通线上门诊，有效缓解慢病患者，尤其是老年群体往返医院、跨市县取药的就医奔波，足不出户就能看病续药。线上门诊依托医院线上服务端口，可为慢性病患者提供问诊、复诊、医师开方、医保在线结算、药品配送到家的全流程闭环服务，还可开展用药咨询、饮食调理、复查指导等。

0: 慢病随访服务，极大方便行动不便的患者。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治医师魏俊平：
1: 对于长处方的病人来说，我们国家规定的就是一次性不超过12周的一个剂量。线上门诊开通之后，对他们来说就很方便。关注我们医院的一个公众号首页，然后我们就选择网络门诊挂号，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个线上的一个接诊、开单、付款的一个工作。药房就直接发药联系邮寄公司。
0: 院方特别提醒，网络门诊仅适用于常见病、慢性病、复诊、续方、首诊、极危重症、疑难复杂疾病，不适用线上诊疗。患者需如实告知自身病情、用药史及过敏史。此外，持有常处方的患者最好在需要取药前提前3到5天通过线上门诊开药，避免用药中断。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西药房组长张天花：
2: 从5月底试运行至今，已有近400余名患者进行网络门诊就诊。目前内科诊室共开放16个网络门诊科室，预计本月底我们将开放10余个外科网络门诊诊室，方便更多的患者进行网络门诊就诊。
0: 目前，海南多家医院陆续推出线上门诊服务。海南省肿瘤医院全院科室开通线上门诊，累计为7105人次开具门特处方。海口市人民医院也将于本月底上线线上门诊，着力破解慢病患者反复到院复诊开药的难题。海口台消息，近日，接纳情绪拥抱自己2026年心理健康校园主题活动在海口市琼山中学新校区举行。活动现场设置户外情绪解压、游园会、心理健康沙盘、拼斗手工坊、情绪飞盘、平衡球挑战赛、情绪垃圾桶等趣味解压项目，吸引不少学生参与，让同学们在游戏中学会识别情绪、接纳情绪，懂得适时放手，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海口市琼山中学学生高寒哲：
3: 通过这次活动，然后我学到了如何去在繁忙的学习中去释放自己的压力，也能让我在日常生活中更好的去缓解自己平常一些焦虑。
0: 活动还邀请了心理健康领域专家带来正确认识焦虑情绪和焦虑症心理健康科普讲座，结合青少年常见的学业压力、人际交往等可能导致出现焦虑情绪的场景，科学分析焦虑情绪的产生的原因，详细讲解焦虑的本质与应对方法，引导同学们正视焦虑情绪，学会与情绪温柔相处。琼山中学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负责人李然：
4: 我们学校呢，一直都是把心理健康教育放在首位，后期呢，我们也会接连不断地去开展一些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心理健康活动，让他们在互动的过程之中更好地缓解压力，释放自己的情绪。
0: 接下来请听简讯。海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发放工作2026年度首次实行分批发放模式，目前已顺利发放至第4批，汇集8.17万名学生，整体发放进度已近90%。据了解，剩余待发放贷款将合并为最后一批次，拟定于10月下旬统一发放，具体放款时间根据实际情况确定。2026海口好房子金秋购房节于9月30日至10月3日在海口会展工厂举行。本次购房节汇聚海口多家品牌房企参展，集中展示主城、西海岸、江东、滨江、观澜湖等多个片区的品质楼盘。房展期间，各参展房企将释放多项金秋专属安家福利。9月29日晚，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的海口市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活动在秀英区远大购物中心启动。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集中征缴工作全面开启。
5: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5度，乡镇气温24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海口之声，
1: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2: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8: 你起开！
9: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0: 你起开，别推我！
11: 怎么了？
10: 你们在干嘛呀？
1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0: 大哥，救我呀！
1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6: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后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

0: 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一种非常寻常的食材，这就是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藕啊，很多朋友很喜欢它，而且它是白色的一种食材，
1: 对，
0: 中医讲哈，它有润肺润燥的这个作用。
1: 是是是，哈、想起来我们这中午食堂给做的叫荷塘小炒，是藕。
0: 对，有的时候这道菜还起一个更诗意的名字，叫荷塘月色，就是荷兰豆再炒上藕，有的时候可能还放一点这个
1: 黑木耳什么，
0: 黑木耳、山药片，
1: 山药片，
0: 很营养的一道菜，
1: 对对，颜色很丰富。
0: 说起来这个藕哈、中国人挺喜欢的，因为李老师在故宫博物院做志愿者，在故宫珍宝馆里有一件藏品是什么样子的，里面就用到了这个藕的这个形象，
1: 玛瑙鸳鸯。
0: 嗯，
1: 这一对鸳鸯啊，下面是一段白藕，这很多游客就不明白吗？说这有什么关系呢？觉得很突兀，怎么出了一段藕呢？我说这个表示这对鸳鸯代表什么呀？代表一对情侣啊。这对情侣啊是佳偶天成
0: 啊，用到了藕字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非常美轮美奂的这个珍宝也有藕的这个形象。
1: 对，而且这藕旁边啊还有一个莲蓬。这莲蓬呢，我说再代表什么呢？连生贵子。
0: 哦，佳偶天成之后就连生贵子了。
1: 对对对对，
0: 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期盼哈。
1: 是。
0: 说到这个藕，其实中秋节拜月的时候哈，因为供桌上也要放很多东西，有鸡冠花，象征着这个

0: 个月亮里的婆娑树，可能还有兔爷。那这供桌上往往还放着一种食材啊，这就是一段藕。
1: 哦，什么意思？这个？
0: 就是说这兔爷，今天晚上吃的比较多，万一塞牙了怎么办呢？给他准备一大牙签儿。
1: 哦，这兔爷这牙缝够大的。
0: 啊，这个问题不能深究哈，只是我们一种美好的这种期待哈，说明藕在我们的生活中哈，无论是一种食材或者是一种象征，它都是离我们很近的。
1: 对，
0: 很多朋友还会用性感两个字儿来形容藕，因为有句古话叫一弯藕臂玉无瑕，这是形容古代的美女的胳膊的哈，就像那藕一样
1: 又白又嫩啊，
0: 啊，圆润
1: 洁
0: 白
1: 白，
0: 皙。其实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藕，其中有一种藕就被附会了这样一个名字，叫玉臂藕。
1: 就是因为太像少女的手臂了。
0: 所以说这个名字也非常非常的讨巧哈。在这儿我就要问问李老师了，这个藕算是咱们中国原产的？
1: 中国原产，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我们曾经在古墓里啊，就发现了有上千，在上千年的古墓里面，发现了有当时下葬的时候的莲子。
0: 听说这千年莲子后来还发了芽了，
1: 哎，对，
0: 它没变成化石吗？
1: 没有啊，从古墓里发掘出来呢，最后是园林工作者呀，就是经过种植，还都发了芽了，都开了花了。
0: 你说它这种物种多么的稳定哈，生命力极其顽强，
1: 对对对，
0: 就1000年的岁月都没有让它死掉，
1: 对
0: 而
1: 啊，
0: 且这种生命还能把这种坚硬的外壳顶开。
1: 真是那种就是极其彻底成熟的带壳的莲子，你见过没有？
0: 好像没有，我见到的可能都是鲜的，或者
1: 黑
0: 说咱们熬粥那种硬的。
1: 带那个硬壳，是黑颜色的，极其坚硬，跟一个铁蛋似的，
0: 要不它怎么千年不腐呢？
1: 防止氧化。
0: 所以非常稳定哈。从这一点就证明，莲子嘛，它是这个荷花的种子。
1: 对，
0: 所以说藕很有可能是产自中国的。说到藕了，我想问问李老师，哪儿的藕最有名啊？哪儿的藕最好啊？
1: 这我这么跟你说吧，有水乡的地方，就是出藕的地方。比如打个比方吧，这个湖北啊，洪湖嘛，是吧？浙江啊，浙江，咱们说一个，咱们说最知名的旅游点西湖，在过去的时候，那是产西湖藕粉特别好，就说明那儿藕也好，包括湖南，啊，包括江苏，这都是江南有水乡的地方，都是盛产莲藕的地方。
0: 有荷花
1: 哎，对，
0: 的地方哈，就是盛产藕的地
1: 对，
0: 方。
1: 水乡。
0: 其实看过《舌尖上的中国》哈，就第一季的时候，很多朋友看到了那一集，就是关于食材的，关于有这个藕农在挖藕那样一个情景的描述哈。其实，你会觉得菜市场好像好多藕，很寻常，你觉得它很廉价，但是它在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它其实很不容易，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用机械，
1: 对，
0: 就是说我机器来挖吧，就
1: 全都
0: 是
1: 损坏了。
0: 都断了。但真的是那个藕农啊，就踩在那个荷塘里头，一点一点的用脚、用手去探索、去摸索，然后给它拔出来
1: 主
0: 的。
1: 要是先用脚来探出我这藕的走向
0: 对。
1: 啊，然后再用手给拔出来。因为它在人站在这泥塘里啊，要不停的走动，
0: 对，
1: 就是来找这个藕，并且发现它的走向。所以呢，这个后来呢，这个隐身在曲艺行里面有这么一句话的，有这么一个词儿叫采藕。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这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习惯呀，一个毛病，就是这个演员，相声演员啊，在这个台上的时候，甲乙双方站定了各自的位置，如果就是说是没有就是情节的需要的情况下，是脚底应该像钉子一样，是钉在台上不动的。但是有的人有坏毛病，上了台以后这两只脚啊到处乱点乱动，所以被称之为采藕。
0: 打那儿来的
1: 哎，
0: 哈，
1: 对，
0: 确实有这个相似的渊源和联系。
1: 对，
0: 也说明采藕这个工作很不容易，
1: 很辛苦。
0: 所以珍惜大自然奉献您的食材哈，
1: 对，
0: 珍惜别人的劳动。
1: 是，
0: 说到藕哈，很多朋友知道藕是分为不同种类的，有的藕7个孔，有的藕9个孔。

0: 这个七孔藕和九孔藕有什么区别？产地吗？
1: 这个呢，它还是一个就是品种特性上的一点差别，就是七孔藕呢，就是它比较容易，就是在煮汤的过程之中啊，就是它给你转为就是糯性，啊，软烂，但是呢，就是九孔的呢，就是不太容易，需要很长时间，它仍然发梗，啊，就是它由脆变成软面，就是不太容易。所以呢，就是根据这两种藕的这个不同的特性啊，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比如九孔的，我们用来炒菜，或者呢是凉拌，
0: 您去那荷塘小炒，估计就是九孔藕的。
1: 不过现在也都不这么标准了，现在啊，因为他们从市场上来说也是胡乱买来的，
0: 它也没有甄别这个到底是脆口的还是糯的。
1: 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我感觉。就是可能九孔藕要多一点儿，
0: 就是脆的多一点，
1: 脆的多。
0: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煲汤的习惯。
1: 因为上次是我是去武汉的时候，最后专门从市场上就买了一段藕，那个是我感觉是真正到了藕的产区了，人家卖的藕，就是藕上面都是均匀的，有一层泥的。
0: 那我们觉得这您还占分量，瞅着还不干净，
1: 哎，
0: 它那怎么有一层泥呀？
1: 这层泥是保鲜的，这层泥要是没有了，这藕就变黑了。
0: 氧化了，
1: 哎，
0: 水分很快就蒸发了，所以人家带着泥卖是合理的。
1: 对，就是它是这样，就是说，全是带着泥，然后就是说上秤以前，就是你要求把这泥给我去掉，给你搓下去。但
0: 这
1: 是
0: 是，
1: 即便是搓下去，也不可能。给你搓的就是特别的干
0: 像
1: 净，
0: 咱们那个菜市场、
1: 那是
0: 超
1: 不
0: 市卖的那种藕似的。
1: 对，咱们的藕就是不光是去的干净，把泥洗的干净，而且呢，甚至啊，就是包括用一些个漂白剂，甚至用硫磺
0: 熏过，
1: 给它熏过。
0: 让它更白。
1: 对，这硫磺实际上熏完了以后，它就是一种强氧化剂，让它表面氧化了就变白了。包括生姜都可以熏。枸杞，所以咱们市场上见到的很多这白的都有问题。
0: 太白的，白的不自然的，那么干净的哈，未必好。你看人家南方人吃藕，都是带泥的。
1: 带泥的，而且一般来说就是当地人他也都是懂行的，就是说我这个藕带着泥的，我能够保鲜，而且不变色。就是虽然就是分量上可能亏一点，实际上他之所以就是卖这个价，其实已经考虑到这泥的。这在里面了，
0: 把这个重量都给你加到里头了。
1: 如果说它是一点泥都没有，它又不是这个价了。
0: 所以说哈，我们在购买食材的时候，还是需要擦亮眼睛，那些不自然的颜色哈，您就要加了小心了。你就要有这根弦儿了，它可能是后来人为加工的，可能里面含有对人体不好的这种物质和影响。
1: 上回我去武汉买的这个藕，就当地人告诉我说，我们卖的这个藕。都是就是糯性的，
0: 人就告诉你了，是糯性的。
1: 对，这个藕你要炒菜有点可惜了。按照当地人最常见的菜谱，就是莲藕炖排骨。
0: 对，这是很经典的一道菜啊，一道汤品。您回来是炖了排骨
1: 炖
0: 了
1: 排骨。
0: 啊，想必特别特别的美味哈。那关于藕，其实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和知识，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一段旋律会悠然响起。这里有我们爱听的故事，有我们熟悉的声音。
3: 餐饮江湖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饮食文化中有道不尽的风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正康。
4: 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奇功。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大远。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7: 大家好，我是吴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用营养和美味把健康带给您。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说说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藕的分类哈，有七孔藕，有九孔藕，有这个口感糯一点的，有口感脆一点的。很多朋友还会根据它花的颜色给它分类，比如说紫花藕、白花藕。那它和它这个糯性啊，和它的这个几个孔有联系吗？

0: 主要是跟它的那个品质有联系啊。现在呢，就是紫花藕呢，就占的比例比较少。咱们最常见的呢，就是红花藕和白花藕。就是红花藕呢，就是目前来说呢，就是我们上市的就是非常非常少。更多的呢，比如是主要是比如用于莲子啊等等。然后呢，像这个白花藕，就是白莲，我们主要是用于就是用它的根。就是用藕，就是它是各自取它的不同的位置的。
1: 它不同的位置可能有不同的这个优长，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吧？优势不一样。
0: 对，对对对，我们说在白花藕里面，好的品质里面又分糯性的，还有脆性的。
1: 那我们说哈，有一个词儿，大家提到藕的时候一定会想起来，就藕断丝连。
0: 对对对，
1: 那这种藕断丝连的藕，是哪种藕？
0: 就是所有的藕，
1: 都有丝儿，
0: 哎，对，
1: 就
0: 就是。
1: 脆的也有丝
0: 哎，
1: 儿。
0: 都有，都有，都有，
1: 它
0: 就
1: 是
0: 是，
1: 一个普遍存在的规律
0: 对
1: 哈。
0: 对对，你给它掰开以后，实际上呢，这个呢，就是还不是说是汁水儿啊，是它的营养输送管儿啊，它是螺旋性的，你一断了，你就给它撑开吧，撑直了，等于是，
1: 其实它是一个管，一个
0: 哎
1: 束，
0: 哎，
1: 是
0: 对对
1: 吧？
0: 对，它本身它在是正常的话是螺旋状的，你给它撑直
1: 你看李老师多有学问呢，都知
0: 了，
1: 道那个是螺旋状的，我们都没有感觉到，我们就觉得那是一丝儿一
0: 哎，
1: 丝
0: 是
1: 儿
0: 营
1: 的。
0: 养输送管儿，
1: 一样输送管哈，所以才会有藕断丝连。
0: 对对对，
1: 那说到藕哈。挑选藕的时候，李老师怎么挑？
0: 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知道吗？我们要如果说有带泥的，是最好的啊，因为它有一个防氧化的作用啊。如果说没有泥，我们注意就特别白的，啊，真是跟上去玉璧似的，
1: 玉
0: 那
1: 璧
0: 个
1: 藕，
0: 哎，那个最好不要买，你知道吗？特别白的。
1: 白的不自然，
0: 哎，这白的不自然啊，它实际上呢还仍然有一点淡淡的发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还一个，我们看一下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这藕有伤啊，有的时候不太正规，有的时候起的时候有这个金
1: 断了，
0: 属，哎，对对对，
1: 磕
0: 哎，
1: 碰了，
0: 对对，有伤了啊，这个不要。还一个就是我们注意呢，就是要选的时候呢，要选它这藕啊是有一个根，有一个梢。啊，这个，根的这边啊，藕是细长的，然后呢往前面走，前面是一个芽子，然后芽子下面呢是一个接近于圆的啊，那么一个椭圆形的啊，再往下面一节儿，就是第二节儿，是一个椭圆形，但更长一些，特别鼓溜，这是最好的藕。
1: 为什么说这第二节藕最好呢？
0: 啊，因为它这个藕啊是在泥里面是横向的，再往前钻，最长面是一个尖儿，是一个芽儿，然后芽后面呢是一个没有发育的很好的，然后芽后面再往后就是第二个，第二个呢它是发育的比较好了，但是还没抻长，这时候营养比较丰富，
1: 精华都在这儿
0: 口
1: 呢。
0: 感特别的脆嫩，而且呢它呢又已经呢就是长到一个相对的来说呢就是说已经长开了。
1: 比较疏松，
0: 对，长开了，不是一个最嫩的阶段了，长开了，然后呢，没有继续长长的就老了，品质又变了。
1: 所以说这第二节藕是最好的，
0: 对，前面那个细的那个尖儿不算，啊，第二个是最好的，有点像一个那么圆滚滚的那么一个形状。
1: 长圆形
0: 哎，
1: 哈，
0: 对对对，这
1: 像
0: 品质，
1: 胶囊似的那感觉，
0: 对对对，这品质最好的。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到市场上去买藕哈，有的时候它可能甚至这个藕都给你切断了，这个时候你就要看看它是不是第二节藕。
0: 对对对，非常好分辨啊！一个是短粗，两头都是圆滚滚的。我们看到呢，就是靠近根部长的，那个就是特别明显，一头粗，一头细。
1: 靠近根部的那
0: 对对
1: 个，
0: 对对，有的上面呢还会有沟壑。
1: 所以容易分辨
0: 啊，对，
1: 啊，您多看两家就懂了。
0: 哎，对，
1: 说到这个藕哈，很多朋友用这个家里的铁锅在炖这个莲藕排骨汤的时候，发现这卖相就差了一点儿，这个藕可能会变黑。
0: 对对对，
1: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0: 主要的就是这藕啊，它里面就是含的那铁元素特别多，
1: 藕，
0: 对，
1: 铁元素。
0: 对，就是它见到空气啊，或者遇到铁器，它就容易变黑。就是我们说呢，如果说这种办法就是尽量，比如说是咱们。

0: 切完了以后立刻下锅。
1: 哦，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会损失点营养，
1: 嗯，
0: 浸在水里头，
1: 防止它氧化，
0: 哎，防止氧化，
1: 嗯，
0: 浸在水里面，它最后还是雪白雪白的，
1: 哦，
0: 但是无疑呢会损失营养。
1: 嗯。嗯，但是不能两全哈。
0: 啊，
1: 你
0: 对，
1: 如果追求卖相的话，可能泡在水里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0: 对，
1: 那还有就是买回来的藕，如果我短时间我可能吃不完，我怎么保存呢？
0: 吃不完的，就是我建议是这样啊，
1: 嗯。
0: 千万不要就是把上面的脏东西啊，把上面的泥啊清洗再保存，
1: 嗯。
0: 要带着这个泥保存。另外呢，就是我就是千万不要塑料袋，不要用塑料袋捂。
1: 哦，不能捂。
0: 对，你捂的话，就是它又容易就是发生变质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你不捂的话呢，就是它表面容易变黑。就是我建议呢，就是下次去的时候，你把那黑皮还是给它削掉，可能
1: 哦，
0: 会损失一点营养。
1: 嗯，
0: 但是呢，我还是就主张现买现吃，
1: 对，这个藕，你说它也
0: 太
1: 挺
0: 娇嫩
1: 长
0: 了。
1: 的，你放冰箱里也不合适，是吧？再带点土，拿纸包着也不方便，就是随买随吃，就讲究它的吃一个新鲜。
0: 太娇嫩了。你要说你非要包一下，那就是可能报纸好一点，
1: 嗯，它能透点气。
0: 另外能保一点水。
1: 哦，嗯，说到藕哈，甜品啊，果子干里这个藕是一道非常主要的食材。
0: 对，
1: 嗯，我吃过李老师做的果子干，特别好吃。您说说吧，节目的最后您给大家推荐介绍一下这个甜品是怎么做的？
0: 这容易极了。这冬天可以吃，夏天冰镇了也可以吃，清凉解暑，
1: 嗯。
0: 而且呢也是颜色呢搭配也比较好啊。它呢要用到酸杏干儿，然后呢还有柿子饼儿。
1: 嗯，
0: 柿子饼呢，最好是那高装小柿子饼儿啊，柿子饼儿，然后还有这个酸杏干儿，就
1: 嗯，
0: 这两种东西，先给它清洗干净哈。柿饼外面那点霜都不要了，
1: 哦，
0: 虽然那点霜呢是葡萄糖的结晶，
1: 嗯，
0: 营养价值比较高，但是在晾晒的过程之中啊，风吹日晒苍蝇叮，所以我建议那白霜牺牲了啊，
1: 嗯，嗯，
0: 不要了，洗干净，
1: 它还是有点不干净，
0: 不干净
1: 嗯。
0: 啊。然后柿饼，那个杏干儿，然后给它撕成小条儿
1: 嗯，
0: 啊，然后呢可以把那用开水来沏
1: 嗯，
0: 啊，同时又有那个消毒灭菌的这个功能啊，这个掌握好比例啊，做个一次两次的你就掌握好，
1: 嗯，
0: 这个吸稠就能调节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非常合适的啊。
1: 就是酸杏干和这个柿子饼儿哈，他们俩1:1就行，
0: 1:1就行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如看您这个杏干是不是山里面的这野酸杏，
1: 嗯，
0: 这个野酸杏你比例可以减少一点，
1: 因为它酸，
0: 因为它酸口太重了。
1: 嗯，
0: 你要是买不着呢，就是买着一些商场卖的那杏干，酸度低，
1: 嗯，
0: 可以多搁一点。
1: 哦，
0: 然后浸泡呢，一般的一夜比较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咱们的主角的藕就出现了啊。
1: 哦。
0: 切成薄片儿，就是在开水里面烫一下，然后码在上面，就可以吃了。
1: 这个属于是酸甜脆嫩，沁人心脾。
0: 对啊，
1: 嗯，
0: 本身的这柿饼啊，它就淀粉什么都化在里头
1: 嗯，
0: 了啊，它是半流食，这个时候呢，需要这个藕片来调节口感。
1: 哦，既有这种脆脆的口感哈，又有柿子比较糯的这种口感。哎呦，我已经饿了，舌底生津了哈。食材不难找，价格也不会很高，都是唾手可得的食材。如果您感兴趣，有这份心情的话，可以做做这道甜品半流食果子干儿哈，营养非常丰富的藕。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0: 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1: 各就位，预备。
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民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0: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我们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首先带着各位来到1992年，谭校长的《何苦》随着《让爱继续》专辑走进到了我们的耳朵当中，旋律里满满是爱而不得的痛苦与羞涩，想放偏偏放不下的挣扎藏在每段音符里，像飞蛾扑火般明知可能粉身碎骨仍要甘愿奔赴，那些无奈与不舍听过的人都懂，是刻在时光里的深刻共鸣。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1993年李宗盛为张信哲写下的《爱如潮水》，藏着对爱恨难控的洞察，爱似潮水汹涌，明知会退仍深陷。夜深人静的时候，耳机里的潮水漫过多少未说出口的惦念，可你却像抓不住的月光，潮水起落间只剩下了无力的牵挂。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首跟雨有关的歌《雨一直下》，它的氛围是特别的好。张宇用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的无奈与挣扎，那些青春里的爱与恨在他的歌声当中被无限的放大。听这首歌，仿佛置身于一场失恋的雨中，感受着那份爱到深处的破碎与释然。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听惠特尼休斯顿的这一首代表作《我将永远爱你》。在这首歌当中啊，惠特尼休斯顿唱成了永恒的告白，从低吟到飙音，每段旋律都是放手时的不舍，是深爱时的成全。电影落幕，歌声不散，有些爱不必相拥，却能够穿透时光。

0: 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歌交给1992年的黄凯芹，同样给我们带来跟雨季有关的作品，叫做《雨季不再来》。黄凯芹借雨后感悟写下了《雨季不再来》这首作品，让我们在这首歌当中感受着不一样的雨季的氛围。那深情的嗓音里唱着我们共有的片段，爱时的甜，分时的苦，还有终于与过去和解的释然。时光流逝，这声音仍在替我们诉说着心事。下期见。
1: 遗留在枯萎的爱，只有忍耐，雨季不再来。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8: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谁都有熬不住的时候，工作碰壁，日子不顺，心里堵得慌。与其一个人硬扛，不如戴上耳机，让旋律给你搭把手。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能够给你带来暖心励志的一些歌，让你在这些歌声当中从低谷走出来，给你一种新的力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低谷的时候最怕别人催你好起来，这首歌不催你，他只是说失落过、迷茫过都正常，接受平凡反而能够轻装上阵。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无数的深夜循环的一首治愈神曲，不只是爱情，更像是每一个迷茫的时刻的一种陪伴。抬头看看天，最亮的那颗星，其实就是没认输的自己。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这首歌就是梦然的少年，当年刷爆了全网，成为了一首励志热歌。经历过摔打磨平棱角，可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没有改变。听完之后，你就想拍拍身上的灰，接着继续往前走。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心情不好你必须要听的那些歌，首首暖心励志，听完之后你的烦心事儿全部解散。最后一首歌交给嘎啦乐队带来这一首《追梦赤子心》，唱得不完美，甚至有点破音，却格外真实。逆境里咬牙硬撑的时候，跟着吼上一嗓子，浑身的劲儿就回来。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浓香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

0: 州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7: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6: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8: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0: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调研节假日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工作时强调，守牢安全底线，抓实食品监管，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张勇暗访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保障城市有序运转；海口市第3届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项目供需对接会举办，促成52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海口又登魅力榜单，连续3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曾韵丽开专班除隐患，海口之密国庆假期琼州海峡过海保障网；国庆黄金周，美兰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56万人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将至，9月29日，市委书记范少军深入项目建设现场和食品企业，实地调研节假日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节日期间各项保障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范少军来到美华航空海南智慧产业园，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他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化项目施工现场安全治理，把功夫下在平常、日常、经常，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让施工人员保持警醒，心存敬畏开展工作，把安全

0: 生产责任压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要加快推动项目投产达效，充分发挥平台功能和集聚效应，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实现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罗牛山冷链物流园是海南省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食品综合物流园区之一。范少军走进园区，实地查看冷库运行情况，并听取企业关于食品安全落实情况汇报。他强调，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把进货查验、仓储管理、冷链运输每一道关口，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管和指导服务，推动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地见效。市领导吕小磊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9月2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暗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国庆假期将至，企业纷纷加大商品物资储备。张勇来到秀英区富康路，对贸易公司仓库、制冰厂冷库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发现存在消防设施缺失、电气设备安装不规范等问题。他要求属地及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迅速行动，聚焦消防、用电、设安、制冷作业等重点环节，全面开展节前仓储企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张勇还走进南海大道一家液化气门店，查看液化气储存环境，查阅安全工作台账，督导安全生产措施落实。他指出，要压实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进一步规范液化气储存、冲装、转运、入户安检等全流程管理，引导企业对照行业标准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纠，持续提升安全管理标准化、规范化水平。调研中，张勇指出，要加强风险排查管控，树牢群众过节、干部过关意识，聚焦事故易发多发领域，深化风险排查管控，真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城市安全有序运行。要提升监管执法质效，综合运用明察暗访、交叉执法等方式，加大重点区域、重点场所的巡查频次和监管力度，重拳打击违法经营、违规作业等行为，切实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要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加强节日期间安全风险研判，畅通信息报送渠道，严格执行值班备勤制度，全面提升应急保障效能，充分发挥基层哨点作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断提升一线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全面筑牢安全生产屏障。海口台消息，9月29日，海口市第三届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项目供需对接会在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举办。活动由海南省科技厅指导，海口市科技局主办，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通用技术、海南科技创新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旨在搭建技术创新成果与需求精准对接平台，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活动共促成52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21个产学研项目获得立项扶持，多个重点科创项目在现场集中签约。活动设置、项目签约、创新联盟筹建倡议发布、成果路演、需求发布、载体推介、金融赋能、专题洽谈、项目评审等环节，同步开设三大产业分会场与专业项目评审会场，配套搭建科技金融、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等服务专区，构建起集成果展示、需求对接、项目评审、专业咨询、商务洽谈于一体的一站式科创服务体系。海南中科海信科技有限公司融资部部长肖延香：
1: 后续我们将持续推进产学研合作，加快技术成果转化落地，助力海口深海科技产业发展。
0: 会议现场，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与海南省知识产权交易所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关键生物安全因子检测技术研发与应用，基于全域感知的智慧茶园数字孪生平台的构建与应用，三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现场还发布13项产业关键技术接榜挂帅榜单及2026年海口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同步推进项目论证评审工作。海口市科技局在会上发起海口市创新联盟筹建倡议，将聚力整合全域

0: 科创资源，联动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各类主体，搭建跨领域、跨主体协同创新平台，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构建资源共享、联合攻关、协同转化的科创新格局。市科学技术局局长康中贤，
1: 对接会上达成的合作项目，符合条件的将纳入市级科技计划，接榜挂帅项目支持，引导更多成果走出校园，在海口各园区落地孵化，真正实现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校内应用、周边孵化、园区产业化的发展路径。
0: 路演洽谈环节中，海上无人系统巨深智能、胡椒减肥增效技术、智慧用电安全管理平台等多个项目集中亮相，科研团队展示成果，企业提出技术需求，双方围绕技术落地、产业化应用、市场前景深度交流，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各服务专区现场答疑解惑，助力解决企业项目融资、知识产权布局、合规风控等实际难题。本次对接会旨在构建政府搭台、平台运营多方参与的模式，打通高校院所实验室到企业生产线堵点，推动高校优质科研成果加速转化，系统梳理企业真实技术需求，依托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知识产权链深度融合，建立常态化供需汇聚对接机制，服务海口产业升级。海口台消息，9月28日在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和项目合作大会开幕式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发布2025至2026年度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成果，海口位列中国城市外籍人才吸引力指数第17位，再度入选前20。自2019年首次入选以来，海口以第四次连续三年获此殊荣，彰显了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在国际人才竞争中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海口主动推动服务资源向园区和基层下沉，先后在重点园区和辖区设立工作许可服务站，并将预审权限下放，让外籍人才在家门口就能办成大部分事项。海口率先设立全省首个外国人服务综合窗口，打破部门壁垒，实现外专工作许可与出入境居留许可两窗合一。2023年进一步实施一窗通办，同时发证试点通过跨部门信息共享与并联审批，将法定28个工作日的审批周期大幅压缩至7个工作日。在提升审批效率的同时，海口首创针对用人单位和外国人的信用分类管理制度，将信用信息深度嵌入审批与事中事后监管全环节，实现精准施策、分类管理。龙华区探索市级指导加区级落实加平台承载联动模式，设立国际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累计对接服务8家外籍人才企业落地园区。江东新区出台关于支持外籍人才集聚的若干措施，构建创业扶持加生活保障加政务便利全链条服务体系，以真金白银的政策举措为外籍人才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海口国际人才之家累计服务外籍人才超500人次，开设外国专家书屋和网红孵化班。如今，在海口工作的外国人数量不断创下历史新高，开放包容的外籍人才集聚地效应持续凸显。海口市科学技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四度入选到连续三年上榜，海口正以制度集成创新为笔，以服务效能提升为墨，书写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国际人才生态的生动答卷。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临近，琼州海峡将迎来探亲、旅游、自驾等叠加的出行高峰。为应对即将激增的过海客流车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提前部署、细化举措，从运力扩容、安全防控、交通疏运到暖心服务全方位升级，全力保障群众安全、顺畅、舒心过海。针对国庆假期出行峰值，琼州海峡提前铺开饱和式运力投放，打消群众过海难等船久的顾虑。海峡股份在海安航线投入47艘船舶常态化运营，日常日均开设280个航次，单日可承载超10万人次旅客，20000余台车辆通行。出行高峰时段，航次可增至209个，最大限度提升过海承载力。 据了解，结合当前新能源车辆自驾出行热潮，海峡股份开设新能源车辆专属运输专班，国庆假期每日保底开行30个专班。

班，峰值日可保障4000辆新能源车辆顺利过海。同时，港区划分专属通道，带渡区域和停泊点位，实行燃油车与新能源车分区带渡、分开装载，杜绝混行安全隐患。除此之外，琼贵航线三艘船舶常态值守，充分满足跨区域出行旅客的过海需求，安全是过海出行的底线。目前，海口三港已完成所有码头营运船舶的拉网式隐患排查，夯实通航安全基础。为破解节假日港区拥堵难题，海口三港联动交管部门前置查验关口，在 G15 高速路段设置小车预约查验点，提前完成车辆核验分流，从源头减轻港区通行压力。同时，严格落实两小时进港预约规则，动态研判车流客流峰值，精准调配通行资源。新海港、秀英港将进行错位运营，互补发力，优化大小车、人车通行路线，实现分层分流、互不干扰，提升港口通行效率。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即将到来，跨区域出行热度持续攀升。2026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预计直飞航班3780期架次，运送旅客约 56.45 万人次，其中客流高峰预计为10月1日，单日预计直飞航班552架次，运送旅客约 8.5 万人次。当前，美兰机场的航站楼内国旗、节日串旗、电子屏、主题贴画、异形装饰牌、门头立体字等物料有序布设，多组国庆主题绿化景观与特色美陈相应成趣，旅客候机途中随时能邂逅一抹中国红。据了解，9月29日至10月1日，美兰机场联合高校文旅单位在 T2 出发厅及到达大厅举办双辉映美兰、举国同欢庆主题人文活动，推出文旅市集、非遗手工、红色文艺快闪、打卡集章等活动，T1、T2 网约车等候区打造特色快闪市集，航站楼内设置互动打卡点，并联动免税店开展古风互动、酒水品鉴、线上抽奖等活动，丰富旅客候机体验。为应对客流高峰，美兰机场联合各航司加大运力投放，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西雅图、墨尔本、莫斯科等国内外热门航线上计划安排148架次宽体客机直飞，同时加密海口至莫斯科雅加达航线，为经贸、文旅和商务往来提供更多航班选择。在服务方面，机场持续夯实守城无忧、晚到管家、国际一站式服务等便民举措。海口台消息，为确保国庆假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全面启动二级保供电工作，提前部署电网运行、设备运维等保供电举措，持续加强供电设备特巡特维和应急值守，全力保障景区、交通枢纽等可靠供电。据预测，国庆假期全省最大负荷需求将达660万至680万千瓦，在电源及一次能源供应稳定的前提下，全省电力盈余约249万至290万千瓦，电力供需总体平衡。海南电网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负荷管理，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科学调整设备检修计划，守牢电力保供安全底线。针对全省返乡聚居地、旅游景区等区域的配网重在线路，海南电网公司提前采取巡视、测温、消缺、调整负荷等措施，对涉及保供电的变电站、重要输配电线路已完成两轮次特巡测温工作。针对全省各大重要场所，该公司主动走访347家重点用户，摸排用电需求，开展一系列用电专项检查和供电服务保障工作。此外，海口供电局针对台区重过载、低电压问题实施专项治理，对重要水、陆、空交通枢纽精准落实供电保障措施。与此同时，海南电网建设不停工，将执行约100项施工生产作业计划，并提及管控中高风险作业，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加快推进全年电网投资建设进度。海南电网公司还将加强与气象、应急等部门的联防联动，备足备齐抢修人力、物资及车辆，随时应对突发事件，为国庆假期电力供应加上双保险。海口台消息，为保障国庆假期市民游客诉求得到及时响应，海口12345热线全员在岗备勤，依托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用心做好假期民生服务，护航广大群众平安舒心过节。

0: 国庆假期，海口12345热线全员备勤，如遇话务量激增，立即调度人员到岗，确保热线不中断，响应不掉线。遇到突发情况，比如旅游相关问题或道路拥堵，热线将启动紧急联动机制，30分钟内响应。针对国庆期间的高频问题，热线已提前将相关内容录入热线知识库，话务员可在线直接解答。市民游客关注海口12345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信息查询中秋国庆小助手，即可查询海口市国庆期间相关活动资讯。遇到旅游住宿等问题，市民朋友不仅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热线微信公众号自助服务板块自主填报反映，相关佐证材料也可通过公众号上传。海口台消息，2026年是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9月29日晚，首部由海口市琼聚演艺有限公司创排，以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为题材的大型原创琼聚《百年红宅》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综合剧场完成首演。《百年红宅》故事扎根真实历史旧址海口竹林村131号邱氏祖宅。1926年6月，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标志着海南革命斗争从此有了坚强的党组织领导核心，开启了党领导海南人民孤岛奋战、红旗不倒的光辉征程。该剧剧本创作自2020年启动，历时6年数轮打磨而成。全体主创主演还多次赴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实地采风，研读党史史料。后续剧团将积极申报惠民演出、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系列活动，推动剧目市场化、常态化展演，让百年琼崖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海口市琼聚演艺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时士表示，希望通过海南本土非遗琼聚，让观众读懂中共琼崖一大的厚重历史，主动探寻海南红色根脉。9月30日，该剧还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综合剧场公演。海口台消息，一部手机即可完成复诊咨询，线上开方，药品配送到家。海南多家医院开通线上门诊，有效缓解慢病患者，尤其是老年群体往返医院、跨市县取药的就医奔波，足不出户就能看病续药。线上门诊依托医院线上服务端口，可为慢性病患者提供问诊、复诊、医师开方、医保在线结算、药品配送到家的全流程闭环服务。还可开展用药咨询、饮食调理、复查指导等慢病随访服务，极大方便行动不便的患者。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治医师魏俊平：
1: 对于长处方的病人来说，我们国家规定的就是一次性不超过12周的一个剂量。线上门诊开通之后，对他们来说就很方便。关注我们医院的一个公众号首页，然后我们就选择网络门诊，挂号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个线上的一个接诊、开单、付款的一个工作，药房就直接发药联系邮寄公司。
0: 院方特别提醒，网络门诊仅适用于常见病、慢性病、复诊、续方、首诊、极危重症、疑难复杂疾病，不适用线上诊疗，患者需如实告知自身病情、用药史及过敏史。此外，持有常处方的患者最好在需要取药前提前3到5天通过线上门诊开药，避免用药中断。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西药房组长张天花：
2: 从5月底试运行至今，已有近400余名患者进行网络门诊就诊。目前内科诊室共开放16个网络门诊科室，预计本月底我们将开放10余个外科网络门诊诊室，方便更多的患者进行网络门诊就诊。
0: 目前海南多家医院陆续推出线上门诊服务，海南省肿瘤医院全院科室开通线上门诊，累计为7105人次开具门特处方。海口市人民医院也将于本月底上线线上门诊，着力破解慢病患者反复到院复诊开药的难题。海口台消息，近日接纳情绪拥抱自己2026年心理健康校园主题活动在海口市琼山中学新校区举行。活动现场设置户外情绪解压、游园会、心理健康沙盘、拼斗手工坊、情绪飞盘、平衡球挑战赛、情绪垃圾桶等趣味解压项目，吸引不少学生参与，让同学们在游戏中学会识别情绪、接纳情绪，懂得适时放手，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海口市琼山中学学生高寒哲：
3: 通过这次活动，然后我学到了如何去在繁忙的学习中去释放自己的压力，也能让我在日常生活中更好的去

0: 去缓解自己平常一些焦虑。
1: 活动还邀请了心理健康领域专家带来正确认识焦虑情绪和焦虑症心理健康科普讲座，结合青少年常见的学业压力、人际交往等可能导致出现焦虑情绪的场景，科学分析焦虑情绪的产生的原因，详细讲解焦虑的本质与应对方法，引导同学们正视焦虑情绪，学会与情绪温柔相处。琼山中学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负责人李然：
2: 我们学校呢，一直都是把心理健康教育放在首位，后期呢，我们也会接连不断地去开展一些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心理健康活动，让他们在互动的过程之中更好地缓解压力，释放自己的情绪。
1: 接下来请听简讯。海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发放工作2026年度首次实行分批发放模式，目前已顺利发放至第四批，惠及 8.17 万名学生，整体发放进度已近 90%。 据了解，剩余待发放贷款将合并为最后一批次，拟定于10月下旬统一发放，具体放款时间根据实际情况确定。2026海口好房子金秋购房节于9月30日至10月3日在海口会展工厂举行。本次购房节汇聚海口多家品牌房企参展，集中展示主城、西海岸、江东、滨江、观澜湖等多个片区的品质楼盘。房展期间，各参展房企将释放多项金秋专属安家福利。9月29日晚，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的海口市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活动在秀英区远大购物中心启动，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集中征缴工作全面开启。
3: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5度，乡镇气温24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5: Voice Radio。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8: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7: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

0: 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后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

0: 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节目我们要为您介绍一本科普书，名字叫做《永远的敦煌》。一提到敦煌啊，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大漠孤烟，会想到飞天壁画，或者会想到悠久的历史，又或者会联想到神秘的西域故事哈。那今天这本《永远的敦煌》到底给我们揭示了一个怎样的敦煌？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个书的名字《永远的敦煌》？今天节目呢，就邀请到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博物馆教育青年学者李翔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本书。欢迎李翔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首先呢，这本书的序言当中哈，有这么一句话，他写到的敦煌呢，生于水，又或将死于水。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敦煌不应该是大漠戈壁
7: 是
2: 漫天的黄土，那敦煌跟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7: 其实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其实敦煌周边的这个环境啊，有戈壁，有沙漠，但是呢，我们想在戈壁沙漠这种人迹罕至的地方，怎么可能能孕育出文明呢？
2: 哎，
7: 水是生命之源，如果没有水，就没有人生活，那么没有人生活，那就没有文明。其实水啊，是敦煌它的源头。那么水呢，它塑造了敦煌，它是敦煌文明最基础的一种存在，因为有水才有绿洲，有绿洲才有文明。那么敦煌呢，这块地方啊，它周边的环境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恶劣的，但是这块区域呢，它却是一块绿洲，然后能够为从这里往来的人呢提供水源的这种补给，那么源源不断的人流在这里汇集，就有了文明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说呀，这个水是敦煌文明它存在的基石，没有水那就没有文明，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其实啊，水也是敦煌它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元素。那么正是因为由于有了水，那我们知道敦煌这一块地区它才有了绿洲。那么我们也知道敦煌它作为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往来贸易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转站，那么有了水，使得所有的人源源不断的聚响于这里，那么不同文明呢在这里相互的交流交融和交汇，形成了一个多元文明。那么像我们看到敦煌石窟当中啊，有很多文明呢，它都是像在这种交融交汇过程当中所形成的，既能看到中原地区的一种文化面貌，那也能看到像西域地区，像这个西亚这个绿洲文明啊，它的一些文化因素在其中。所以呢，水是吸引大家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2: 对，而且也像水能够交汇在一起一样，各种文化各种文明也在这里交融了。
7: 对，那我们说这是什么呢？这是敦煌生于水。那么这本书当中呢又提到啊，敦煌或将死于水。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其实啊，在早期的时候啊，这个水的确决定了敦煌文明发展。那么在历史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啊，在公元二世纪到公元十世纪左右，那么这一段时间呢，

0: 是敦煌水量非常丰沛的一个阶段。那
1: 嗯。
0: 在这一时期呢，敦煌它文明的发展呀，也是非常迅猛的。从公元366年开始啊，敦煌石窟开始开凿，然后呢，到了隋唐时期啊，敦煌石窟开凿进入这个快车道，那么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这种文明。那这个呢，其实离不开水的帮助，但是在历史当中呢，这个敦煌也有衰落期，比如说呢，从11世纪之后。敦煌的这个水源啊，因为自然环境的因素，水源逐渐减少，所以敦煌石窟开凿呢，它也逐渐衰落。到了宋元时期，那么敦煌石窟的开凿基本上算是停滞了，开凿的新窟非常少，那么仅是修修补补。那到了后来啊，像明清时期，基本上就没有开凿新的石窟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水啊，它直接影响了这一地区它文明的这种发展。那么在现今这种当今的生活下啊，我们可能觉得敦煌现在啊，旅游条件那么好，旅游资源那么丰富，那现在可能不会遇到水的问题了吧？其实不然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敦煌周边啊，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随着游客越来越多，对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么自然的水源呢，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去满足敦煌现今的这样的一种需求，所以呢，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啊，如果再像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可能再过100年啊，那敦煌的水就会枯竭。那敦煌水枯竭带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沙漠会侵袭到这个地方，有了水，有了绿洲，沙漠才会被控制在敦煌的周边。但是，一旦没有了水，沙漠覆盖到敦煌，那么这个延续1000年的文明可能就会消失在沙漠的覆盖之下。
1: 哎，这也是为什么书里的序言当中第一个就提到了敦煌或生于水，然后又或将死于
0: 是
1: 水
0: 的。
1: 哈。李想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水孕育了这个地方的文明，而且水也决定了这个地方的发展，以及立足当下、立足眼前。敦煌要想再继续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发展下去，这个水资源也是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说到敦煌，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谈两句哈，
0: 是啊，
1: 去过没去过的都知道这个地方，因为确实它太有名了。那其实敦煌它在我们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它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给它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独特性在哪儿？又是如何影响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历史发展的？李翔老师也帮我们介绍一下。
0: 行，那我们其实啊，在地图上如果去看敦煌的话，会发现啊，敦煌这一块区域呢，它是连接在一个棒槌形的一个较中心的地方，就是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啊，它是一个非常狭窄的通道。那么无论是在敦煌的北边还是在敦煌的南边，它其实啊，自然环境都非常的恶劣。往北呢，我们看到的啊，是蒙古高原；往南边呢，我们看到的是茫茫戈壁、茫茫沙漠。那么无论是南边还是北边啊，都没有办法去允许人类长时间这种生存，或者在这地方通过。所以呢，敦煌成为了唯一的一个入口啊，
1: 就是一个
0: 唯一的交通的通道，
1: 很狭窄的一个
0: 很
1: 通
0: 狭
1: 道。
0: 窄的一个通道啊。那如果这个西域地区的人想和中原地区的人啊，要有这种货物的贸易，要有文明的这种交流，其实呢，敦煌是必经之路。所以呢，敦煌啊，它可以算是一个什么点呢？就是在绝境当中包裹的唯一通道。所以呢，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啊，其实非常非常的特殊。那么它其实天生不是文化诞生地，因为它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各大文明诞生，它都是在自然条件比较优渥的地方。比如说像咱们中原地区啊，诞生了这个中原文明，它的这个地理环境非常的优渥。比如说像两河流域啊，比如说像北非、埃及文明的发展，它其实都是在大江大河的周边。但是敦煌它本身其实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呢，它特殊的地理因素啊，地理环境又造就了什么呢？造就了它是多元文明交流的一个中转站。因为我们文明如果想要交流沟通的话，必须要经过它。所以今天当我们走在敦煌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啊，并不是某一单纯的文明，而是什么呢？而是多元文化在这里汇集的结果。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它就像一台大的机器一样，将不同文明给它提供的这些
1: 要素
0: 材料、要素，对吧？然后进行加工，然后给我们呈现出一种更为丰满、更为丰富的一种文化面貌。所以呢，它的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啊，首先就是造就了它能够孕育出多元文明。 这是第一个方面。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说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呢，也给敦煌。

0: 王这一地区啊，带来了政治上极大的影响。那么，它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军事的据点，一个军事要塞。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它是中原地区经略西域的这个桥头堡。那我们知道，其实最早啊，敦煌它并不是属于中原王朝的管辖。后来到了汉代的时候，汉武帝这个派张骞凿空西域，然后在西域设置四郡，那么敦煌、张掖等啊酒泉是其中啊，敦煌是其中之一。那么这个地方呢，它的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那么中原地区如果想很好的去控制西域地区，它必须得牢牢把握住敦煌这一交通要道。那么后来呢，我们说敦煌的战略地位啊，在中原地区逐渐控制西域，将西域纳入中原地区的版图之后，那么它的战略地位呢逐渐降低。那么什么地位开始提升呢？这种货物交流贸易的啊，这个地位逐渐增高，因为呢，我们前面提到它是唯一的这种通道。那么像西域地区这些香料呀，然后它的玉石呀，还有一些西域地区特殊的一些特产，怎么才能进入到中原地区呢？得通过它才能进入到中原地区。那中原地区当时非常盛行的啊，像丝绸、像茶叶、像瓷器啊。那么在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那么敦煌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所以呢，它又从军事要塞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货物贸易的中转站，因为它有绿洲。在它之前，在它之后啊，都有非常大的啊这种人迹罕至的这种无人区，所以呢，它成为了最重要的一个中转站。那么当时，往来于啊东西方的这些货物贸易者啊，会在这个地方停留。那么在这个地方停留，就给这个地方带来了商机，所以它也成为了一个汉码头。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大家互相交换货物，然后进行货物的补给，然后进行技术这方面的交流。所以在敦煌，我们也能看到啊，它不仅让货物在这里经停，其实它也让货物在这里进行贸易。那么敦煌这一地区的人，他其实也是经略东西，就将东西方的货物贸易啊，在这地方进行经转，然后呢，他们从其中赚取高额的这种利益。
1: 哎，你看啊，这么来讲，首先它这个地理位置作为一个连接中原和西域的一个狭小的通道，这个通道又是必经之路，所以它的这个重要性就可以看到
0: 对，
1: 哈。
0: 是。
1: 而且从一开始我们说它作为一个这个重镇、军事重镇哈，在东汉到东汉时期之后，可能才慢慢的转型。
0: 是。
1: 刚才李翔老师说到了，是因为中原已经把西域感觉啊，可以控制住了
0: 是，
1: 哈，比较乖了，比较听话了。那这个时候不打仗了，可能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了这种贸易往来，也是一个这个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在这里有很多的商贸活动，
0: 是，
1: 所以它从一个军事重镇变成了一个商贸集散地
0: 对，商
1: 啊。
0: 贸城市。
1: 对，我们看到这本书当中其实也提到哈，从大量的这个文献资料当中，包括出土文物当中，都在证明了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就说呀，这个中原和西域他们交流的这个第一媒介，不是大家提到的啊，可能想到的丝绸，也不是我们说的瓷器 China，那是什么呢？是产自咱们国家新疆的和田玉。啊，而且说，汉武帝在这个敦煌这个附近修这个玉门关，
0: 是
1: 这个名字好像也是跟玉有关系，从这儿来的，
0: 啊，
1: 是不是？李翔老师从我们博物馆展出的一些出土文物当中，确实能证明书中所说的，那这个地方的交流的第一媒介是新疆的和田玉。
0: 那我们说呢，这个中原地区啊，与西域地区的这个货物贸易，它其实贸易的这些货物种类其实是非常繁多的啊。刚刚我们提到了像中原地区的这个丝绸呀、茶叶呀，
1: 瓷
0: 然
1: 器
0: 后瓷
1: 呀，
0: 器啊等等啊。那西域地区呢，进入到中原地区的啊，一般是这个我们说香料，然后呢，像一些金银器。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啊，这些宝石啊、玉石器。那这个玉石器呢，它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货物贸易的种类。但是如果我们要说把它称之为媒介的话，其实，怎么说，有一些些过啊，因
1: 有
0: 为
1: 点
0: 每
1: 夸大
0: 对
1: 了。
0: 有点夸大，因为每一种物品它其实都是媒介啊，它其实都称载着相应的这种功能啊，但是玉石器为什么我们会如此重视呢？是因为玉石器啊，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业已形成的这种玉石文明文化当中啊，对中原地区影响最大。像我们国家用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那么自此之后呢，玉石

0: 史啊，就和中国人息息相关，而且呢和中国文化息息相关。所以今天呢我们啊常用一种器物啊，如果我们去用一种器物去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它发展的这个历程，其实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的是玉器。因为它和中华文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息息相关。比如说在新石器时期啊，玉器作为我们沟通天地的这种媒介啊，作为巫玉来使用，作为神玉来使用，
1: 占卜用、啊、
0: 对，占卜来使用。然后到了先秦时期呢，我们说君子比德以玉啊，然后呢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啊，文献当中记载玉有五德。那其实将人的这种品德呢赋予到玉当中，所以玉器又成为了君子的这种象征。那么到了秦汉时期啊，随着我们这种视死如是生的这种丧葬文化逐渐盛行，那么玉器呢又成为了殓葬当中非常重要的这种随葬品啊、比如说像汉代的玉衣、玉冠等等啊，那么都和玉器相关。到了隋唐时期啊，以及到后来玉器逐渐走下神坛，走向平民老百姓，那么很多人会佩戴玉，会在家中呢陈设这种玉把件。就可以看到，哎，这个玉器啊和人类生活啊，和中国人生活啊是息息相关。而且放眼全世界，没有哪一个民族是像中国这样啊如此喜欢玉石的啊，其实它的本质就是石头，只是好看的石头而已。
1: 对，而且我们国家也比较盛产玉石。
0: 对，
1: 不同地方的玉还不一样。
0: 还不一样。
1: 而且
0: 但是新疆这个玉呢啊，像新疆和田生产的这个玉啊，它的确啊受到中原地区人的喜爱，因为它非常的纯净，然后呢没有什么杂质，而且玉的颜色又很好看。
1: 我们说羊脂玉。
0: 对啊，羊脂玉。
1: 我们知道昆仑山因为它是一个极度冷寒的地方，也可能去过新疆的朋友都会知道那儿的玉，也会有很多人给大家介绍说这个极冷的地方出的玉呢就比较温比较暖、就有各种各样的跟玉有关的故事。所以从新疆出土的我们就是盛产的这个和田玉会通过敦煌这样的一个这个要道，
0: 对，
1: 然后
0: 进入到中
1: 原
0: 地区。这个原因呢，其实我们前面介绍这么多啊，最主要是想说中原地区对于新疆地区玉石有着极大的需求。因为我们文化当中玉承载了很多的内涵，所以呢我们会源源不断的从西域地区啊去采购这些玉石，或者是玉石呢成为了我们从西域地区购买的一项重要的这种原料。所以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啊玉石非常重要，的确是这样。但是呢其实啊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中原地区的文明呢其实也发现了一些新疆地区的玉料，比如说像商代的妇好墓。那么它在这个墓葬当中呢陪葬了700多件玉器，那经过现在的科学检测呢，哎，发现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新疆的和田玉。那么像在今天啊甘青地区比较今天的甘青地区啊，在4000多年以前，那么有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呢也是对玉非常喜爱啊，制作了大量的这种玉石，那么其中呢也有一部分是新疆的和田玉。其实呢我们说啊，可能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这个玉料进入中原地区啊更为便利，但在此之前我们有理由相信啊，通过这些考古遗迹的发现啊，发现这条通道其实早就已经打通了啊、那么其实一直延续到后来。
1: 对，有需求啊，中原地区有需求，那可能更早的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一些出土文物可以看到哦，在这些陪葬品当中也有来自新疆的和田玉。只不过说是像敦煌这条这个交通要道打通之后，可能这样的贸易往来会更频繁。
0: 对，会更频繁、
1: 会有
0: 而且会更便利一些。
1: 对，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像丝绸、茶叶、瓷器包括玉石源源不断的在两地进行的交融，还有香料等等哈、这在书当中其实做了很多的介绍，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而且这本书当中提到敦煌，还不得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敦煌的名片，就是莫高窟的飞天的形象哈、这个飞天的形象我相信每个人脑海当中，包括我们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啊，或者是艺术的这些创作当中啊，都会引用一些飞天的形象，比如一些飞天舞蹈，
0: 是、
1: 那些表演可能大家看起来更亲切。那真正去过敦煌的朋友可能对那里这个飞天壁画哈、会有更加深刻的感受。我看书中写到说这个莫高窟每个窟都有飞天形象，
0: 是，
1: 而且还特别提到了这个朝代的更迭、历史的更迭，对莫高窟的飞天的形象影响也是很大的。
0: 是，
1: 李想老师，你印象？

0: 最深的，一提到飞天形象，印象最深的可能是什么？
1: 好，那我们先简单的跟观众朋友们普及一下啊，这个飞天的造型啊，其实，在敦煌很多石窟当中啊，飞天的造型呢是一个必要的元素，因为呢它是佛国世界，那么专门去供养佛的一种天人的形象。那么我们呢可能会看到的飞天啊，比如说会手持花朵，比如说呢会手持乐器啊。那么佛国呢，我们又称之为众香伎啊。那么手持花呢，就是哎这个花香，然后萦绕在佛祖的周围啊。那佛国世界呢，也是这种音乐不绝的一个国度，所以呢这些天人他们也会无时无刻的啊为佛去演奏这些音乐。那么所以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呢？虽然不是主角啊，但是它为佛国世界增添了一抹这种灵动之感。那么不同年代的飞天啊，的确形象也不一样。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佛教并不是中原地区本土所诞生的一种宗教，它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啊，然后从南亚次大陆经中东地区传入到中国的。所以这个传播的年代不同，那么它的一些飞天形象呢也不尽相同。主要体现的是什么呢？是中国人对于飞天这个。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5: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

0: 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发
2: 明发新生，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昨天啊，同时段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我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中和的对话，因为时间的原因没听完。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各位来走入我和周院士的对话。其实呢，我们探讨的东西有很多，比如说古生物学的发展，还有呢，在周院士啊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几十年当中，他自己独特的一些心得。同时呢，我也问了他一些比较时尚的问题，例如呢，在古生物学的研究当中，人工智能又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关于这些问题，周中和院士的答案又是什么？
1: 我说的再实在一点，咱保护物种多样性，其实本质就是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
2: 对，
1: 我们能看到足够多的动物，有足够多的植物，它们可以变成足够多的食品，来丰富我们的餐桌，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如果有一天我们只能吃一样东西，只能看一样的景色，这样的生活会变得很无趣。这个是我对于保护物种多样性一个特别浅薄或者说特别世俗化的理解。
2: 对，
1: 那您的理解就是站在古生物的角度又有什么不同吗？
2: 对，我觉得你的理解是没有错的，这是很多人可能会都会这么
1: 发自本能的一种理解。
2: 我也能同意的啊，就是说生物多样性给我们人类提供了大量的资源，
1: 对，
2: 吃的用的穿的啊，很多都是用的这些生物多样性的资源，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没问题。除此之外，当然就是环境啊，还有我们人类的精神的需求。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人类的一种精神需求，就是说从生命演化的历史，从生命演化和地球这个环境的这种密不可分啊角度来说啊，就有人说过，他说我们人类的天性里面实际上有一种天然的对其他生物的这种依赖，和地球或环境的这种依赖，对我们祖先环境的这种依赖性。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就是保护，可能冥冥之中有我们人的一种自身的精神的需求，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地球变得这种太不自然啊，就是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一种可能吃啊用的这样的一种需求，更多的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美好的过去的回忆。这个说的有点玄乎啊。
1: 我觉得您说的不玄，在很多好莱坞的电影中，它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设定。
2: 对，
1: 比如说人类进入到了末世，我们住在了地下。
2: 对，
1: 你《流浪地球》当中也有这样的设计。其实当你住在地下，你的日子是能过得去的。
2: 对，
1: 吃的也有，住的也有，然后也能繁衍后代。但是人总是想到地面上看一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生物，看看这个环境是不是真的能够变得像过去的自然一样。
2: 对，
1: 这个其实是发自本能的一种需求。
2: 对，我觉得我们这种追求的东西啊，很多时候是出自是一种本能的需求。
1: 对，
2: 当然本能之外我们会有一些提升嘛，是吧？因为这种文明的进步啊，有时候是双刃剑啊。文明一方面我们对自然造成了很大的改变，这是文明发展过程中付出的我认为必不可少的一些代价。但到了一定阶段呢，我们又会做出一些反思，是吧？所以它总是呈这种波浪式的发展啊，就是处理人类发展和环境的这种关系啊。有一阵子我们会无意识的，但是到了一定的规模，文明到了一定阶段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破坏，然后人类就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要回归这个，或者我们做这些改造啊，来恢复地球的这种环境，更好的保护这种多样性，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人的本能里面，举一个例子啊，就跟我们现在，你比如一个农村的孩子到了城里，他可能很愿意到老家看看，他还是有一种怀旧的心态。我觉得可能在人类的内心里面，这个当然科学研究还没研究到这么深入的啊机制啊，我们并不清楚。但我感觉人的这种内心是有这样的一种需求的。
1: 对，
2: 对，
1: 因为在这个中国古代的文人对于理想生活的描述当中，
2: 是的，
1: 就是有一方湖水一方田地，悠然见南山。
2: 对，
1: 就大家好像都会有这种精神家园的共同需求。
2: 其实你说到这一点，我们寻找古人类化石的时候，往往会找到一些特别适合古人类生活的一些环境。
1: 哦，
2: 比如得有水吧，是吧？
1: 对，
2: 对，你比如说在一些今天看来比较宜居的一些环境里面，可能在几万年几十万年前这环境依然也很好啊，也许现在环境不好了，但是当时环境是比较特别适合古人类生活的地方。
1: 对，
2: 你要做这样的分析，可能找到古人类化石的这种机遇就要多。

0: 多一些。
1: 哦，
0: 是的，因为很多动物也要靠水而居呀。
1: 嗯，
0: 其实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一些需求。
1: 所以说研究古生物，无论说是古鸟类、恐龙还是人，我们其实都会对于自身的天性有更多的了解。
0: 是的，因为古鸟类也好，恐龙也好，它只是古生物研究的一部分嘛。我们还有研究生物，就是在地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生物多样性。我们实际上是研究生死的生物多样性，古生物学研究啊，你把它看成是一个多样性，而不仅仅是一块石头。你要把它看一块石头，更多的是考虑到它的地质学的意义。
1: 所以，赵老师，
0: 啊，
1: 当您手里拿到一块化石的时候，您看到的肯定不仅仅是一块石头、
0: 对，
1: 一个生物，
0: 对，
1: 看到的是在这个亿万年的长河中生命的变化和流转，它
0: 对，
1: 最后凝结在这一瞬间。
0: 对，是的，可以这么说，它实际上是历史的一个胶囊嘛，对吧？
1: 对，就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是有关古生物学，您说那句特别好，它是研究过去的生生死死的变化。
0: 对。
1: 那其实当下呢，我们的这个变化也很快，而且这个变化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我想跟您谈一个现在很多话题都绕不开的一个领域，
0: 对，
1: 那就是人工智能。
0: 是的，
1: 您看，在去年的诺奖颁发的时候啊，人工智能获了两个类似的奖项，
0: 两
1: 物
0: 个
1: 理
0: 相
1: 学
0: 关的，
1: 奖，
0: 对，
1: 还有这个化学奖，都跟人工智能有关系。尤其是在化学奖，像这个 AlphaFold 这个等于说是蛋白质折叠，利用人工智能的方法，也是取得了很大的突破。那么您所研究的古生物学界，有没有受益于人工智能？以及您对于人工智能当下的发展是怎么看
0: 对，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古生
1: 的？
0: 物学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学科啊，它在地球科学里面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小众的，所以我总体的感觉呢，就人工智能肯定它的影响力啊，肯定波及到各个方面，包括 AI for science 啊，就是说在科学层面，我相信很少哪个学科不比设计，就像过去的互联网革命一样的，不仅仅每一个科学领域，每一个普通人都受到影响。你想想，我们疫情期间，你要没手机的话，门都出不去，是吧？对，过去很多人说，哎，我有些科研人员，我认识的一些科学家啊，他们特别专注，他不用手机，
1: 不用手机
0: 也不用微信，
1: 啊！哇！
0: 就很少的啊，真是有少部分，我觉得还挺佩服这些人的。我是已经属于比较迟钝的啊，就是用这些都相对比较缓慢一点的。可是别人用了微信出来，可能1年多了、2年了，我可能才用啊。就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但现在还有一些少量的一些科学家，我觉得很佩服这些人。他就是尽量要追求他一种比较安静的，尽量少受打搅的这种生活。我觉得这种还是挺让人羡慕的一种，当然会带来很多不方便啊。确实有人现在他手机平常也是不开的，我碰到个别人不用微信，疫情期间没办法，那为了出门，所以才开始用了微信啊，用的多一点，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古生物呢，就是说，这个可能人工智能对它的影响不算太大，就相对于其他很多领域啊，但影响还是有的。就是说，因为作为一种技术嘛，大家也在开始的探讨啊，也有些相关的研究，比如说化石的分类，尤其一些像微体的化石，就是有些生物很小的啊，比如植物的孢粉，量特别大，你要靠人工的话很费劲。那有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可以帮助你做一些化石的属种鉴定啊，这个可能会大大提高效率。我觉得啊，就是化石的一些辨认。你记得我们这个现在看植物有一个叫花瓣女嘛？就是说有一个小软件，那个然后大家这个照相机一拍，然后告诉你
1: 它能识别
0: 鉴
1: 这
0: 定
1: 是
0: 的
1: 什
0: 是
1: 么？
0: 什么属种名啊之类的啊。我觉得化石方面就是未来它这方面可以起作用的。其实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化石研究的时候，用一个 CT 的技术啊，就是做它的一种 3D 的复原，就是这个 3D 啊，digital 的这个复原嘛。这个现在有很多做人工的一些这个投入比较多，未来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就是数据比较大的啊，然后一些枯燥的人工的事情，可能机器可以帮你来取代。我
1: 我
0: 觉得
1: 今
0: 这
1: 天
0: 方面
1: 在
0: 啊。
1: 来路上的时候，我就想问您一个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做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达尔文他有一个生命之树演化的一个概念。事实上，我们对于生命之树怎么演化，虽然说大概的脉络是知道，但是一些细节的分支，有一些地方还是空的。您觉得人工智能可不可以通过预测或者某种描述来告诉我们在哪儿哪儿哪儿那个空的地方？

0: 可能有一种化石，它会长什么样？这个生物是什么样？您觉得人工智能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吗？
1: 也许未来可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都取决于你已有的研究，你的数据的多少。我觉得啊，就是说它可以做一些预测，但预测的准不准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因为演化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啊，正因为有些机制啊，它本身复杂性嘛，不是一种线性的关系，所以人工智能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就是不光是这个化石了啊，就是说生命演化。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系统，包括它的遗传啊、基因网络啊，都是很复杂的。你不是说，哎，这个基因就一定说决定你这个眼睛怎么着怎么着，是吧？
0: 对，
1: 不，并不是所有基因都是这么运作的啊。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人工智能可能未来会发挥比较多的作用。那对古生物研究来说，我想到的啊，目前比如说对一些化石的鉴定啊，这个 3D 数据的一些这个。扫描数据的一些处理，还有一些比如对化石的一些功能的分析等等啊，就是说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呢，我觉得也不要太迷信这些事儿，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不同的科研行业啊，它取决于你的数据的一个完整性，还有一个边界的问题。就是说，像在地球科学里面，我觉得你比如说。遥感，对吧？它通过卫星，它也可以获得一些比较完整的、连续的一些数据，
0: 对。
1: 包括这个大气、气候，我可以通过遥感啊、卫星啊，通过这个环境啊、这方面的很多的观测数据，它有一个整个地区的或者全球性的这些观测的数据，大气的、海洋的一些数据，这样的一些数据呢，拿出来，它可能会做出一些更好的预测，它也要检验嘛，是吧？但我们。做这个地质学啊，尤其古生物学啊，这个数据往往是不连贯的。
0: 为什么是不连贯？
1: 你比如化石，你采集的化石，这个地层不是连续的呀。地球的这个历史上发生了很多的这种地壳的变迁，原来是海，现在变成陆了。
0: 对。
1: 变成陆，它并不是永久保留的，这个陆有可能又俯冲下去了，到了地下了，还有风化作用啊，是吧？我们知道风化作用，就是说，你这个动物死了之后，它可能不埋存下来，它就腐烂掉了，是吧？这个石头也会风化掉了，就会又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地球物质的一个循环过程。所以它化石它，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点一个点的，就是说不同时期的一些化石。所以每次有点这个。做拼图游戏差不多，你想过就是说，你今天在这发现一个，明天在这发现一个，然后有一个全球的一个图，理想的是这样的，但是你永远不可能完全恢复整个生命之树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你的数据不连贯，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些技术来做一些预测，这是可以的，就是说你可以预测，哎，哪个地方可能会有化石，或者在这个生命演化的历史上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演化的一个支系，
0: 但是很难验证。
1: 对，也可以去验证，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啊，
0: 对
1: 我
0: 呀。
1: 觉得，所以它有它的独特性。就是说我理解的，就是说古生物学呢，包括很多地质学的一些工作啊，你对数据的这个获取啊，你怎么样获得这种大量的连贯的有用的数据，这是一个。挑战，我不是这方面专家啊，我是觉得有难度，但是不要盲目乐观。我们就是对任何一种新的技术，我们要拥抱它，但是也没必要一哄而上。就像现在人工智能，我觉得这几年正是最火热的时候。
0: 当然了，
1: 但是从50年代开始，过去几十年，已经有过多次这样的泡沫啊。
0: 几起几落，人
1: 对，
0: 工
1: 几
0: 智
1: 起
0: 能的
1: 几
0: 发
1: 落
0: 展。
1: 了。这次你能保证就一定就是永远兴旺下去吗？也未见得。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泡沫。包括大语言模型，还有人极端的认为这是要死胡同的，是吧？当然，最乐观的说的就是通用人工智能马上就要实现了，把人吓得要死，是吧？是吧？好像马上要超过人了，把取代所有人的工作，我觉得都是很，这恐怕都是不是太理性的这种判断。我这个人比较保守啊，首先我承认我保守，其次我觉得我不太喜欢随大流啊，就是说跟风。我始终觉得，就是说目前的这种浪潮里面。有很多这种商业的推动，在里面推动，有些话我觉得绝对是说过的，是吧？没必要一窝蜂的跟上啊。包括比如说，大家可能科学界 有很多人很死。

0: 时髦的说，哎呀，科学范式的一种转变。我觉得可能我们见到一种新的啊，过去比如说以这种还原论是吧？这
1: 什么
0: 种
1: 叫还原论？
0: 还原论就是我们把这种复杂的还原到很简单基本的这些，就是比如物理学的啊，经典的一些工作嘛，是吧？就是过去的。那现在的话，可能觉得你记忆不清楚了。我是以数据驱动的，就是说你原理不知道，但是我有大量的数据，然后做出一同样能找出一些规则，是吧？就是更强调这种综合嘛。就是我是觉得这种变化是有的，但是没必要说的那么夸张，就是好像过去上百年、几十年的这种研究的这种范式，一下子好像要转变过来，我觉得都是比较夸大的一些行
1: 尤其是站在一个古生物学家的角度，见过沧海桑田的
0: 为。
1: 变化，
0: 那倒
1: 觉
0: 不
1: 得
0: 是了，
1: 当下的这些
0: 那
1: 不
0: 倒不
1: 是
0: 是，
1: 个事儿。
0: 这个也可能我是比较保守的啊。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事情说一个范式改变这么大的事情，往往是过后然后总结出来的。
1: 对，
0: 就是你处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实际上你是看不清楚的，就是没必要把有些简单的一种转变啊，过分的夸大。我觉得人工智能其实也是这样的，在我眼里，目前看来啊，我觉得还是一个，只是一个新的技术，没有必要说，就是说它超过了所有的，会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就问你一个问题嘛，ChatGPT，你比如说这个语言模型，也有1年多了吧，2年了，
1: 不止1年了，
0: 那这2年对你的改变，可能对你的文案工作确实有帮助，是吧？
1: 那说实在，能让我偷偷懒，
0: 对。那过去的你，比如说这个 Word 电脑、Computer 这个互联网，难道不帮你偷懒吗？提高了多少效率啊？我们的节奏加快了多少呢？那跟这些技术相比，你觉得人工智能对你的改变真的有那么大吗？
1: 没有，
0: 也未见得，
1: 没有，
0: 对吧？至少目前还没有。
1: 对。
0: 就是说这些东西说得很热闹的时候，真正落地啊，我们当然不做企业啊，对企业家来说，他可能更关注这个落地的问题，对吧？你哪天看到？家里一个机器人在照顾老人，然后很多事情做得很好，比儿女还孝顺，我觉得那时候在担心这些事儿，我觉得可能更务实一点。你说呢？是吧？
1: 对，我很赞同您的
0: 对
1: 这个
0: 对
1: 说
0: 对对，
1: 法。
0: 既然跳个舞可以，我们需要去跳，
1: 就很好看，
0: 对，很
1: 但
0: 好看。
1: 是
0: 不，
1: 冷静下来说它有什么用？
0: 对，
1: 我不知道答案在哪。
0: 对，你不是说我这个翻几个跟头就怎么着是吧？所以我倒觉得。我没有把它看得有多特别，在古生物学方面这个应用啊，没必要就是说啊，我的数据很大。那从科学的角度，我觉得科学的本质不会改变的，我们还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相。你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得出来的结论，你需要经受检验，对吧？就跟写篇文章似的，如果说你让这个 DeepSeek 给你写篇文章，这里面有20%是错误的，那你这个东西。语言再花妙，我觉得你也不会认为它是篇好文章吧？它可以帮你是吧，做一个助手，但是你要依赖它来写一篇文章，这个其实你不去再检查的话，其实很危险的。其实古生物学里面大家已经有人在担心啊，就是说用 AI 来做这个复原图，就是过去我们有很多艺术家、科学艺术家，比如说也很严谨的啊，就是根据他的科学的测量，对他的结论。画一个时间的复原，你现在这个用 AI 的话，会给你1分钟会给你做出多少个复原图来？问题是这个东西它可信度有多少，是吧？就是说信息量太大了之后，我觉得大家自然就会回归到一个问题：哪些是可信的？
1: 哪些是真的有用的？
0: 对，真实的。我们从科学角度是真实的，不一定有用啊。我们是关注真相，而不是漂亮。对，我觉得这个。你在无论在什么时代，我觉得这还是科学研究的一个要追求的一个最基本的。你能不能检验，对吧？如果不可检验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科学啊。科学和艺术还不一样啊。
1: 对，您说到这个问题，我就在想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就是人工智能确实让很多人产生焦虑，然后也给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回到古生物学这个领域，
0: 对。
1: 我特别想问您，就是在您看来，古生物学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工作，或者是一个特别好的专业吗？就这个专业的话，在未来它会怎么发展？
0: 我觉得古生物还是一个挺好的专业，我是觉得还挺好的啊。
1: 为什
0: 就
1: 么？
0: 是说，因为从事这个职业几十年了啊，我们也不断的在思考，但是它不需要那么多人，我们不能用。

0: 不然忽悠很多人都去学啊。因为我觉得，毕竟它是一个很基础性的。我们刚才讲到它在一些生产应用方面，毕竟还是比较小众的。其实更多的啊，我们做的事情可能是基础的，你找不到它的应用的出口。就这种情况下，可能因为它还是一个更多的是出自于好奇心的这样一种科学研究，或者是一种就是基础性的一些资料啊，这个一些可能偏和人文相关的一些科学问题的研究探讨知识。那这种社会发展的时候，更多的还是要有这种需求导向的嘛，比如各种新的技术领域啊，然后应用到人的这个农业啊、健康啊，这个等等啊，这些方面。所以古生物它相对还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学科。我觉得这个老的学科呢，它当然也要与时俱进啊，就是说它会吸收不同学科的一些知识，包括一些最新的技术，然后和通过和其他学科的这种交叉融合，然后发展出一些新的分支的方向。但是最基本的一些这个古生物的初衷，你比如说采集化石、分类，是吧？对过去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种了解，那你现在比如说，比如古 DNA 的一些技术，那这个又是一个比较革命性的啊，它不仅仅用到这个研究过去生物的这种谱系关系，更用到这个考古学方面，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技术呢，它可能就把这个领域啊一下人给带动起来。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小的学科它不需要那么多人来做这个事儿，国家的财政也不可能投入太多。支持太多的人做你，就是大家觉得挺好玩、挺有兴趣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学了这个，又能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项工作。对他，而且现在的话，不像过去的啊，一些野外的工作还比较艰苦一点。现在这个交通啊，什么这个装备啊，都比过去好了很多嘛，就是通讯啊、交通方面都改善了很多。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城里人为什么都需要到一些偏远的啊这些地方去做嘛，然后做一些探险啊这些工作。过去觉得是苦的事儿，大家现在觉得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因为一方面呢，当然就是说城市的这种生活啊，内卷啊，给大家有了一种这种愿望，更多的到一些比如说一些远离喧嚣的地方，求了一些安静，是吧？我觉得我们本身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不挺好吗？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和您分享的内容是我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中和的对话。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6: 这些滇华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7: 严加盘查。
8: 是，
6: 过来，过来，
9: 你陪我，陪我，你陪我，
6: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呦呦呦呦，孩子，孩子，孩子，走，走，孩子，别邪气，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
9: 宋爷爷，你看。
6: 啊？哎呀，哼，真是个好孩子。
10: 这是电影《闪闪的红星》中很多人熟悉的片段。潘冬子巧妙地将盐溶解在水中，用盐水把衣服打湿，躲过盘查，顺利将食盐带进了根据地。安全之后，再将食盐拎出，煮干水分，吸出盐分。我们讲述的这份值得珍存的味道，便是革命根据地稀缺的食盐。
9: 吴大叔，
6: 冬子，老吴，大爹，哎，你怎么来了？
11: 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冬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9: 大叔，别谢我。

0: 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
1: 盐的作用远远不止让食物有味道这么简单，食盐至于人类的意义，首先是关乎生存，因为盐中所含成分对人体肌肉、神经、心脏等器官以及消化、血压等功能有着很大的影响。盐不仅关乎生活日常，更是关系国计民生。同样，在革命年代，盐必然也成为了军民的必需品，尤其是在面对敌人封锁的时候，食盐的供应变成了极大的问题，于是便有了电影中那紧张的一幕。我们来听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2: 谈到盐，我们今天生活当中啊，用盐是很平常很平常的一件事，它就像我们呼吸喝水一样正常存在的，我们也不愁没盐吃。
3: 嗯，
2: 可是在革命岁月，盐是绝对的战略物资，
3: 都已经上升到战略物资这个高度了。
2: 对，因为我们今天啊想象的盐可能只是个调味品，吃饭的时候我们通常说有没有个盐味儿。那么那个时候盐的作用还有很多，你比如说它还可以用来给伤员消毒，还有呢，你比如说战马它也要吃盐，所以盐的这个重要性是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的人们是无法完全去体会去想象的，所以我们说它是有战略地位的一项基本的物资吧。当时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这一文当中呢，谈到了食盐的重要性，说食盐是极大的问题，它影响到了民心和军心的稳定。他说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的到了极度。使生活比较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充足一点，则是迫切需要的。我们看毛泽东在这一段话当中，他把这些急需必备的物资当中，食盐是放到了第一位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段话就能够看到当时根据地一些物资是非常缺乏的，而食盐又被摆在了这个突出重要的地位，因为食盐的缺乏呀，引起了根据地军民的不安，也就关乎革命的成败。所以毛泽东又紧接着在文章当中说，他说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解决实在是值得每一个党员去注意。也就是说革命我们通常接触到的知识可能说是理论指引，然后革命士兵们奋勇向前的冲击，那实际上生活当中这些必备的物资也是值得我们去密切关注的。我们说物以稀为贵嘛，当时根据地的盐就非常贵。那毛泽东在1933年的8月中旬，中央根据地17县经济建设大会的报告当中，就指出了获得食盐的困难。他说盐很贵，有时候买不到。那毛泽东呢，就在这次开会当中，把整个他们开辟的根据地看成了一个经济体。他说300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900万块钱的盐。那他做了账很精细、
3: 按当时的这个货币的价值、
2: 对对对，是出入口贸易的大宗。你看他就是以经济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那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的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也就是说指的这个革命根据地了，一块钱卖12两。他说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所以像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不管了，以后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所以这就是他在文章当中对当时盐的这个价格有一个直接的描述，根据地的人吃不起盐。然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居民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1: 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程仿吾在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他在1977年出版的《长征回忆录》中说，1934年的秋天，蒋介石对我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已经进行一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更严密了，如机关和群众都缺盐吃，红军从前线送些盐回来有如至宝。
2: 长征以前食盐短缺的这个问题是一直困扰着革命根据地的。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

0: 吃饭需要盐，战士们清洗伤口也需要盐来消毒，因为这个缺乏高质量干净的盐嘛，所以说有些士兵啊受伤了，本来可以用盐清洗伤口来消毒的，可是有些人他不舍得用盐，至于伤口他就感染化脓，达到了威胁生命的程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认识这样一位英雄吧，他是当时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的团长，叫张自清。他在迎接朱德部队上井冈山的战斗当中呢，就是脚踝中弹了，住进了小井红军医院。来看望他的战友送给他一小包食盐，让他清洗伤口。可是他了解到这个医院呢清洗伤口消毒用的食盐短缺，他就珍藏起来了，没有用，以至于他这个伤口就感染。张子清自己没有用呢，医院的伤员又源源不断的来了，有很多年纪比较小的士兵来了。那张子清这个时候就把盐拿了出来给别人清洗伤口，他把这份救命盐给了别的战士。我们也能够看到物资短缺的情况之下，红军战士之间这种舍我之身让对方远离死亡的这么一种情谊，
1: 这是个救命盐。
0: 对，救命的盐。
2: 在革命根据地，食盐困难，根据地周边的民众也本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原则支持革命。像电影《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将棉衣浸泡在盐水中，巧妙躲过搜查，这一情节在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现在，如果你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就会看到在展藏文物当中里有一只棕色的盐罐，里面装的是已经发黄发黑结晶的食盐。来听听我们当时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采访。
3: 接下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组反映了军民鱼水情的文物，特别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罐食盐。因为当年敌人对井冈山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食盐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而这罐食盐呢，是当时红军送给慈平的李尚发的，李尚发舍不得用，然后他就将这罐食盐藏在了一个树洞之下，直到建国以后呢，他将这罐食盐捐出来赠给了我们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是我馆的馆藏一级国家文物。虽然这罐食盐已经泛黄了，但是它见证了一段不寻常的历史。
2: 面对敌人的严密封锁，面对食盐短缺的问题，根据地的军民们又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来听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0: 根据地为了解决这种食盐的困难是两个办法，一个是外贸，就是刚才我们谈到毛泽东这些革命领导人，他认识到食盐的重要性，而且让他们的外贸局要把这个事情管理起来，也就是食盐实行了专卖。再有一个就是自产。
1: 自产，
0: 对。但是我们知道南方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比如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它并不是产盐区，所以他们产的这个盐呀就是消盐，就是一个十字边带了一个
1: 姓氏的这个
0: 姓氏的这个消，对，这个消炎它其实是有毒的，过量的食用会致人死亡的。但是相对于没有，它也是
1: 起到一定作用，
0: 起到一定作用的。
1: 嗯，
0: 但即便是消炎也是非常困难的生产。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外贸，就是外贸获得盐。在外贸方面，红色政权是有计划的组织人民对外贸易，得花钱买呀。那我们的这些钱又是从哪儿来的？根据地也有非常独特的物产，比如说根据地的食粮，打土豪分田地了，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说粮食成为根据地向外输出的产品。还有就是我们知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它在江西，直到现在江西还出产这种矿产，叫做乌砂，就是钨丝电灯的那个钨，所以这些个产品输出出去再换回来食盐药品这种物资。那么自产的方面，闽浙赣这个根据地他们熬制消盐，那这个消盐又是怎么熬制的呢？今天我们看来就是有点不可思议了啊。当年的红军战士有一位叫王耀南的，他也是在一篇回忆的文章当中说，这篇文章叫做《艰苦奋斗在井冈山上》。他说除了用老土墙来熬消炎外，那老土墙就是夯土的那个墙，
1: 对啊，
0: 日晒雨淋呀，那个雨水渗进去，它能够把一些盐分、土当中的矿物质给它吸出来。除了用老土墙来熬消炎之外，有时

0: 还会把尿桶底长期积下来的这个白消刮下来，用水一泡来熬消炎。因为尿桶底上的白消含盐量较多，消炎熬出来以后，上面是消，下面是盐。那这样的盐，这个王耀南说，在南瓜汤里放一点，味道就算很好了。因为如果没有盐分的话，我们即使是食物能够塞饱肚子，人体的这个电解质也会紊乱。
1: 对，
0: 我们说不吃盐就没有劲儿。这种状态之下，战士上战场，它是会直接影响作战的。这是，就是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走农村包围城市这个革命道路，在南方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这个食盐问题是一直困扰革命根据地的。后来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开始了。那么长征的整个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食盐并不短缺，因为它也经过产盐区啊。当然有的时候也是食盐也是有困难的，因为长征当中它的物资供应和保证并不是稳定的嘛。那么到了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完成了长征，到达陕北，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了。我们说红色政权继续在中华大地上屹立，一些传统的产盐区就正好位于陕甘宁边区的控制范围内，所以这个时候食盐就不再是一个重大的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了啊。你比如说陕甘宁边区周边有盐池，你看听这个名字盐就很多啊，还有定边、绥德这些地方呢都是产盐区。那么这个地方产的盐既有湖盐，也就是说咸水湖里吸出来的盐，还有就是你打井下去，
1: 对，
0: 他们那儿打出来的是咸水井，咸水井熬制一下，那吸出来的就是盐粉。所以说食盐和井盐这些都能够生产出来。那么不仅食盐不再短缺，不再困扰我们，相反，因为食盐在这个地方资源比较丰厚，我们还把它的这种盐业资源充分的给利用起来。
1: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重要的生产物资来进行交换？
0: 是的。如果我们以经济的眼光来看，那盐业甚至成为当时边区的支柱产业之一了。1949年12月，东北书局出版了毛泽东叫做《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这么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作为当时高中学生的政治参考书。那其中第六章就专门有一章叫做发展盐业。是毛泽东对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对盐业的这么生产、运输、贸易指导的这样一些经验的总结。那他说，盐是边区的最大富源，哪个富呢？就是富有的富，富裕的来源啊。说它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你看它的作用是非常大，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它绝对不单纯的指生活的调味品。很大一部分人赖盐以交换外货，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及工作人员赖盐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盐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他下了一个总结说，盐对边区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我们说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盐业能够成为陕甘宁边区发挥重要作用的这样一个物资呢？这是因为抗战以来海盐杜绝。我们知道海水是咸的，我们大量的盐是从海水吸出来的。可是呢，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它最先占领的地区就是我国的东部的沿海地区。那么淮盐禁盐减少，中国历史上淮盐是重要的这个供应的盐的源头。那么西南地区依靠川盐，西北及中原依靠宁夏青海盐。那么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它所控制的范围恰好就是西北地区产盐地区，所以它这个地方成为了一个向四周供应盐的一个源头。那这样呢，运输销量就逐年增多了。
2: 盐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在1940年以前，陕甘宁边区盐的生产是自由的，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制盐工具简陋，受自然环境影响大，加之边区地广人稀，又受封锁，导致盐产量的不稳定。1940年，陕甘宁边区成立了盐务局之后，

0: 情况大为改观。
1: 这个盐务局啊，它是属于当时的中央军委后勤部领导，到后来又归入了财政厅，盐业生产的最高管理机关。边区盐业的生产、运输、销售都被这个盐务局给统一的管理起来。
0: 嗯，
1: 那这是生产有了党的领导了。
0: 是
1: 啊，那运输怎么办呢？当时因为我们用于战斗的这个机动车都几乎没有，所以呢，这个运盐呢，人挑肩扛，好的话就有马、驴、骡这些牲口来运输。但是呢，黄土高原我们刚才讲千沟万壑，运出去很困难。那毛泽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发展盐业中心环节是运，那运的重要条件就是交通。今天我们还常说要想富
0: 先
1: 修路、
0: 先
1: 修路。那1943年政府由当时的负责建筑的这个部门主持呀、修通了盐定到定庆这两条大车路、也就是跑马车能跑得开的。并且呢，我们注意到细节，光修了路还不够，还由物资局沿着这几条大路下设骡马店、也就是我们说设这个招待所是干什么呢、缺水的地方要挖储水窖。我们说人马都要喝水，那人可以带着干粮，
0: 对，
1: 马驴骡这些怎么样也需要食料呀，怎么办？在沿途广种苜蓿。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个配套的措施之后，反正我读到这些材料的时候都会觉得莫名的感动啊、我们为了把盐运出去，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为了去支持革命、我们想到的是方方面面、你看，这就是说当时的革命者他想的绝对不是某时某刻眼前我把这个困难解决掉就完了、他一定是向着一个更美好更久远的这样一个目标再去努力。那这一路上呢，有路有电有草有水，运费就省下来了，运量就大增了。在利润分配上，除了一部分上交边区财政，最主要的部分给了谁了呢？参与生产运输的这些我们叫盐民，或者说叫盐业从业者。我们说对盐的这个生产，它的组织，对盐运输的指导，对于盐业产生的利润的这个共享，其实它也为我们党就是搞经济工作积累了经验。
2: 陕甘宁边区如火如荼发展盐业的同时，江北抗日根据地淮盐的产销也发动起来。虽然到后来根据地缺盐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靠盐业资源发展起来的经济也大都让利于民，那样的一种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始终和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依然延续。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0: 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0: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7: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8: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9: 自然的力量能给我们心灵的治愈带来什么样的疗愈的功能啊？今天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杨波你好。
10: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8: 你有多久没有认真

看过一朵云，一朵花。暑假带着孩子去旅行，却比上班还累，堵车排队赶景点，一家人都在崩溃边缘。真正的治愈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路，而是让天地自然重新温柔你的心。那一片花海，那一抹绿意，为何能让我们瞬间安静下来？如何在大

0: 有一听友，他前不久带着孩子和老人去了草原，然后说在一望无际的这个绿色的草原上，景区就放着那个蒙古长调，你觉得特别悠扬，其实虽然只是下午，但是你就已经看到月亮挂在天边，整个人会非常的放松。草原的那个景区的设置有一些牌子，就是在草原不焦虑，对吧？就好像你人在那里一下就放松下来了，那个节奏就放缓了。
1: 对，
0: 跟你在城市里，哎呀，我必须去守时间，我必须去快节奏，我必须这个事儿赶着下个事儿，那种节奏感是不一样的哈。他觉得对他和忙于学业的孩子，可能都是一个心理上很重要的放松和缓解。
1: 是。自然环境其实能给人的身心带来特别大的舒适感，就有种像天人合一的感觉。我与天地为一体。然后在这样辽阔的草原上，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部分，人的身心也会沉静下来，然后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那种感受是特别美妙的，也特别神奇的。
0: 因为其实我们个体的成长过程中哈，特别容易有一个狭隘的自我的视角来确认，哎，我的需要，对吧？我的发展，我的成功，而把自己跟这个物理世界隔离起来。
1: 对，
0: 但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跟万事万物是密切相连的，也是依托在这个社会的组织网络里。当我们又在自然中哈，去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好像个体的那些焦虑啊、需求啊、无穷无尽的欲望，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1: 是的，而且因为是在旅途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大家可能更核心的就是怎么样与家人建立更亲密的连结，怎么样陪孩子玩得更开心。我想这样的这个氛围啊，松弛感也会在职场当中有所不同。那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我想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生长在这样一个地球或者宇宙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四季寒暑变化，包括周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美景啊、美物啊，包括整个大自然的这种沉稳包容啊，它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消除我们的烦躁、焦虑，还有内耗压力。所以很多人说，当我站在辽阔的草原啊、站在海边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沉静啊，那种沉静感其实就来自于我们内心的那个舒适和放松。
0: 超治愈哈。
1: 对。
0: 你看，我们有位网友说，他特别喜欢，即便在城市里生活的时候，喜欢抬头看天边的云、夕阳、月亮和星光。很多网友的分享哈，从这个金色的云到朵朵的云，到这个漫天的火烧云哈，感觉到这个老天都在为你点赞哈。
1: 对，就是自然其实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这么一种力量哈、它远超于我们人类的渺小，因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也不过几十万年、上百万年，我们跟这个宇宙相比，我们都是渺小的尘埃。当我们意识到这个微小感的时候，那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没有那么多太负重的部分，或者说过去职场生活当中那些压力、困难、疲惫，甚至很多人过得很艰难，在那一刻，他可能就不太会是当成一回事情啊，他就会相反，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的时候，反倒我们看到了整个更宏观的部分。以前我上课的时候，经常会在一个白纸上涂一个小黑点儿，让大家去看，大家大部分看到的其实并不是那个点儿，而
0: 还
1: 是
0: 是白纸
1: 整个纸，
0: 啊，整
1: 对，整
0: 个
1: 个
0: 纸，
1: 纸，
0: 对。
1: 对。对，或者是有一部分人，他看到的是只看到了那个点儿，他看不到那整张白纸，所以你看这两种就是不同的截然态度。当第一种出现的时候，当他看到整个白纸、整个的世界的时候，他的内在的辽阔、宽广就会帮助他更好的去应对眼前的困难。而第二种，如果他只看到了那张纸上的一个点儿，他就把它聚焦于那儿。当然，我们的着陆技术强调，为了在特定情况下帮助我们更好的梳理内心，我们需要聚焦于某一点，但是那是特定的情况。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希望大家能看到更辽阔的世界，用 更开阔的心胸来面对这样一个世界。
0: 哎，您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实际上每个人就要有一点望远镜。

0: 又要有点显微镜
1: 啊，这个特别好，这两个词
0: 啊，
1: 望远镜和
0: 显
1: 微镜，
0: 显微镜，
1: 既能看得远，
0: 远
1: 又能把
0: 近
1: 处的东西看得那么细节，
0: 对，有所观察哈。
1: 嗯，
0: 你看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发了一个照片哈，说冰箱里的圣女果哈，就小番茄，从冷藏室拿出来的时候呢，表面会有绵密均匀的小水珠，就像给番茄打上了柔光哈。那一刻你会感到，哎，具体的一个微观上的观察，能给你带来的，哎，这个美好哈。
1: 是，
0: 而入口之后也很美好。
1: 对，看着这样的图片，其实对每个人而言都能够放松身心哈。
0: 嗯，
1: 能看到真的就是小番茄上泛着那个光晕，然后在光下所显示的不仅仅是食物的诱惑哈，还有让人觉得美的部分和对好的东西的感受。
0: 所以你看，你但观察到其他的物体哈，其他的客体的时候，它既可以是辽阔的，也可以是非常具体的，
1: 是的，
0: 它可以是天象，也可以就是一个小蚂蚁，
1: 对，
0: 但是它都有很强的自己的规律和生命力，
1: 对，我们把它叫自然性。
0: 自然性，
1: 对，有的时候它可能超越了一些东西，那些自然的，比如蚂蚁，那它那么微小，但是它又那么能干，它能举起身体25倍或者40倍的重量，等等这些描述哈，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无穷尽的有力量的部分。其实我们也通过这些美好的事物的表述、观察、观看甚至描述，能够感受到那个文字背后的力量，给予我们内心的那种丰盈细腻，还有就是对生活美好的那个描述。这些都是积极层面的强化。
0: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来给自己更多的积极的强化哈。
1: 是的，就是唤醒我们的那种对外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本能也好，或者是渴望也好，然后让自己能够融入到天地之间，跟自然光影能够建立连结，能感受到那个美好的那个部分，它同时就会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神经递质的分泌然后降低皮质醇啊，缓解这个夏天高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情绪应激，实现这个放松的状态，都是特别有好处的。
0: 那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哈说，她丈夫不爱做户外活动，甚至呢在带孩子上吧，宁可辅导一下学习，也不太愿意去陪玩，就觉得那个没用因为她自己吧就挺宅的宁可愿意这个看书啊，研究点自己的工作呀。对于融入自然呢，一个是这个天气热啊，他就难受一旅途奔波呢，他就睡不好觉所以呢融入自然的机会比较少，但是呢他长期又处在一种慢性的这个心理压力里所以那么对于接触自然没有一定的积极主动性的人你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1: 首先一个就是在认知层面，我们需要做一个澄清哈。有的时候陪孩子去玩或者进入到一个自然的环境当中，很多认为它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消耗的，但是恰恰相反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做一些的确没有那么有意义的，但是也让我们觉得人生有丰盈感的事儿比如说接近自然
0: 就是它本身不是功利，不是功利的，
1: 对，
0: 不是为了分数，
1: 对，
0: 甚至是一个慢节奏的，有点无聊的，
1: 对，哪怕就是一个发呆我觉得有时候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0: 哪怕就是一个发呆，
1: 对，
0: 对，
1: 所以呢陪玩其实是没有产出的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就是这个家长，这个爸爸有可能他呢也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对一些事物的认知比如从刚才的描述我们能听到，他其实是一个不太擅长户外运动的这么一个人他也不认为户外运动对他的人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当然他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也展现了这样的一种思路但是这种思路对孩子而言也许过于片面和偏激因为我们给到下一代的教育应该更是多元的、包容的，甚至是可以试错的、尝试不同的不一定我们不喜欢的孩子就不喜欢

0: 对吧？所以要勇敢的让孩子去尝试。所以在这个认知层面，他也需要做一些调整。那他调整的核心的部分在于他对孩子的掌控感。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替孩子做决策，但是不能完全替代他。应该把更多的主动权交回给孩子自身。比如他喜欢出去玩，或者他喜欢去哪里玩，玩什么，类似于这些问题，应该由孩子自己来作答，而不是我们家长替他来做这个解答或者做决策。
1: 如果他是一个很有主体性的孩子哈，你可以尊重他的选择。如果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孩子，可能需要恰当的引导。
0: 对，没关系，我们可以给他一些选择。选择一，选择二，选择三。那可以去田间。可以去某个旅游景区。也可以去到某一个这个海边。类似这些选项，你只要给他呈现，孩子一定在心中就会有一个分数或者是一个选择，最后落成一个最后的家庭的旅游的行动。所以这个认知层面还需要去考虑的，其实就是要避免我们完全的管控孩子的生活，要给他自主的选择的权利。那第二个层面其实就是一些所谓的障碍，我们如何去破解或者消除。比如这个爸爸他的障碍就是太热了，这是第一个障碍。第二个障碍是我自己不喜欢户外，所以我懒得动。第三个就是我在家我可以有很多的时间。那这三个障碍如何去破除？第一个障碍我们可以采用那些就比如说早晚凉爽的时间出行啊，或者其他的去一些有避暑功能作用的景区景点或者城市，或者是选择的一些民宿哈。那这些地方都可以避免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我自己不喜欢，那是因为好像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并没有太多的基于田园的这个部分的感受。那恰恰相反，它也提示我们应该去挑战一下自我，或者去感受一下户外的风光。对，比如说去到田间地头感受一下，或者是在一个民宿或者是一个景区一个特定场景下去感受一下户外或者自然的那个场景。那最后一条其实是关于这个来回奔波时间的问题。很多人不愿意去旅行，其实核心的原因也在于此，他会认为特别浪费时间。或者原本我计划这个时间我要看多少本书，我要学什么东西，或者我要做什么事儿。
1: 对，我要完成一个什么任务。
0: 对，完成一个任务。那类似于这些呢，我想任何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经常说人的生命只有三万天，那这三万天难道你每一天都要在室内度过吗？对吧？总要跟自然去接触一下吧。那就拿出你的一天两天甚至三五天的时间去感受一下户外，感受一下自然啊。然后哪怕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太就是有利于这个出行的部分，比如说突然间赶上天气变化，下雨台风，我们的一些行程被耽搁，有一些交通出现一些状况，逼迫我们的行程发生临时性的改变，这些在旅游当中其实都是常态。
1: 对，难免的。
0: 对，所以怎么去迎接这些困难本身也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战胜自己的心理，走出家门到户外当中与天地为一体这么一个感受的过程。
1: 其实这个需要一个更辽阔的视野，并且把一些小的波折或者是旅途中的不确定性也当作生命体验的一部分。
0: 是的。现在特别流行那种比如说骑车跨国旅行，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类似这种哈。那其实他们在这个叫旅途过程当中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挑战。比如天气的原因，路况的原因，或者是一些他们走的地方比较荒凉啊，或者是没有人烟，也有一些安全等等其他的这个因素哈。那你看那些人依然特别乐观的往前走，那个状态其实就很吸引人。
1: 在你设计或者是参与某一个组织的行程的时候，那个可能多少有一点挑战啊，可能，但是这个挑战呢，又在你量力而行的范围内，会给你留下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和体验哈。但是你看，我们容易有一种状态，就是必须这么安排，甚至是比拼着这么安排，就是别人家暑期去研学了啊，别的孩子暑期去出国了，那么我们就必须安排成一个特别丰富的，既有人文。

0: 又有自然，然后又有很多研学项目，把时间填得特别满啊，吃喝玩乐，然后急行军等等啊，就好像要通过这些啊，才能让孩子既懂地理啊，又懂历史，玩中啊，又充分的学习了。
1: 这个急行军式的旅游其实大可不必哈，因为它的确不太符合我们人的这个生活规律。然后，急行军式的这样的旅行，大部分它都是，时间上安排特别紧张，事情特别多，行程特别满，它就会导致我们一路都特别疲惫啊，也没有真正的放松。
0: 但是如果我之前看过一个妈妈，她是，在跟孩子商量好了的情况下，说咱们这天啊某一天试一下急行军，而且要既要非常高效的节奏，然后又要花很少的钱，她跟孩子把这个当成了一个游
1: 挑战
0: 戏
1: 的项目，
0: 挑战啊，那么这样也
1: 对，
0: 可以，
1: 这样的短时间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就比如说，我们一天、两天急行军式的打卡，密集到一些景区，甚至用自然环保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不乘车，我们通过步行或者骑行等等方式到达一些路线。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和挑战的这么一个类似游戏的项目哈。那它对我们的锻炼，其实基于心理层面，它就会让我们会有很好的这个规划行动的能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层面就会让我们对整个的这个行程线路，有一定的设计或者考虑。那这些其实都通过思维的方式去呈现。那最后一个就是遇到一些意外状况，我们能临时的去做处置，让这件事情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那它也对我们的应变能力和这个叫处理问题的能力有一些提升。那这样的训练，它不仅仅是一个游戏，更像是一个人生的挑战。
0: 通过这样的人生的挑战哈，我们可能组队的过程中哈，在一家人共同去旅行的过程中，那么你就有了一个更丰富的相互的了解哈，也对，通过对自然的宏观的和微观上的认知哈，从而反而给自己有一个心灵上的助力哈，
1: 对，但是我还是建议这些急行军的旅行，不论是你的时间长短哈，每天留一个15分钟，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哪怕这15分钟就是家人坐在一起聊聊天儿啊，然后甚至是晚上那
0: 赶了
1: 个，
0: 一天的路，最
1: 对，
0: 终，
1: 泡个脚，甚至是大家坐到一起看一个晚霞。哎，我想这样的急行军都是一个特美妙的、特有生活情趣的这么一个事情。
0: 所以在这个节奏里面，你要可以把握哈，不
1: 对，
0: 是一直快或者是一直慢，而是中间可以出现一些变奏哈。
1: 对，
0: 好的，
1: 调整。
0: 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哈，天地自然，温柔我心。

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时。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2: 那我们从天地自然中如何获得心理力量，今天的节目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你聊这个话题。杨波你好。
3: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1: 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的看过一朵云一朵花？暑假带着孩子去旅行却比上班还累，堵车排队赶景点，一家人都在崩溃边缘。真正的治愈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路，而是让天地自然重新温柔你的心。那一片花海，那一抹绿意，为何能让我们瞬间安静下来？如何在大自然中找回内心的节奏？不是去远方，而是让近处的风景接住你的疲惫。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你讲讲天地自然温柔我心。
2: 你看现在我们在街头哈，能看到卖荷花莲蓬的哈，你去哪个公园也可以看到夏日荷花别样红哈。有时候我们哪怕就是在城市里去溜溜弯，或者是街头的很多小花园哈，有非常好的错落的植被，一个非常低矮的小的花朵，或者是高一点的灌木哈，你可以看到植物的变化，花朵的绽放。其实这也是日常生活中你可以感受到的自然的美。
3: 是的，特别是在每年荷花盛开的季节，大面积的那个柔和的青绿搭配的那种颜色哈，包括这个白色粉色的荷花然后这种类似于这个低饱和度的一种对我们视觉的一个刺激哈，其实它都是一个特别美妙的，让人看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个景观。然后同时呢，如果雨天有机会你去荷花池边去看到那个雨打那个荷花叶的那个感觉，或者听那个声音哈，包括只要有池子的地方，你可能都能听到那个蛙鸣或者蝉鸣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那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它是一个疗愈的声音，叫做自然的白噪音。
2: 哦，自然的白噪音。是的，很容易去听到那个蝉鸣哈。
3: 是。好像就是一直在那儿响，然后高低错落的那种感觉。当然那个荷花或者是这个莲蓬，它也有一些淡淡的香味儿那这些香味儿呢不太浓烈，也比较有安神的功效。现在有一种专门泡的那个荷花，还有那个把那个莲子，
2: 莲花
3: 对，还有把那个莲子取出来，莲子心它也具有清热解毒的那个功效。对，所以这种场景其实都会被我们有一叫心理放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价值。

0: 随时去感受到自然的美哈。
1: 对，
0: 人就不容易跟自己较劲，或者跟外界较劲，是吗？
1: 是。
0: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们单位有一个老领导啊，到临退休的那几年呢，在办公室养兰草，兰草甚至还能开出花来啊。那么他从容的退休了哈，没有出现什么59现象啊，也没有这个巨大的这个职业的失落哈，很快又安排好了这个退休的生活时光啊。他就从这位领导身上哈。感受到他能从照料兰花，对吧？享受兰花开放的这样的美啊，所以他的心境的回归，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
1: 是的，特别是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从职场离开、退休，回归到家庭生活，甚至是挑战新的一个事业的时候，那这个对人的挑战都是极其大的，特别是心理的挑战，他需要做调试和适应。而这位老领导，他能通过养兰草、兰花的方式，让自己的生活不仅多了一丝情趣，还有了一些就是通过照顾这些植物，来养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那通过他的选择，我们也能看到，就是我们在离开职场的这些退休或者离退休人员的这样的这个身份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人生价值的标定或者选择，比如说养花、养草，甚至是广场舞，甚至是参与到一些老年人的社会交往活动等等这些哈，我觉得对他们而言的就是心理适应和调试。特别是离退休综合症的这个部分，其实都是有价值的啊。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兴趣点的引发，就会让他把他关注的点放到这个兴趣点上，同时呢又有一些价值感的提升。因为侍弄这些花花草草，其实它长势只要是处理得当哈，这个施肥得当、浇水得当阳光充足等等，那这些花草其实特别容易生长。那它也代表了人内心的一个渴望，就是我退休了，我依然可以生长，可以更好的去迎接未来的生活，这样一个意向。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促进的过程。
0: 就是你为他花一定的心思，或者去找一些办法，接受那个等待的时间哈，你就可以看到自然给你的那个特别丰沛的回馈。
1: 对，特别是兰花这种，就是古代文人修身养性的，一个标志性的属性哈。然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娱乐或者是玩耍啊。然后通过这种赏兰、种植，甚至观兰，也可以帮助我们身心得到沉淀啊，然后具有很强的精神价值。
0: 养花呢，又是一种你可控的哈。哎，你
1: 是。
0: 自己既要为它去做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生长啊、变化呀、又可以跟你有一定的互动。
1: 对，比如说松松土啊，浇浇水啊，这可能每天都要进行的。还有就是有些花可能耐这种晒，有些就不耐晒，那你就要考虑我要把它放在什么地方，能够更好的保护它或者促进它的成长。
0: 对，但是你看，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外出旅行哈，容易变成，先做攻略，然后到那儿就打卡。你观景呢，也好像是一种浓缩了的短视频啊。然后呢，去哪儿呢，好像又是一种为了完成任务啊，我要在这些标志性的景点、标志性的它是博物馆的重点藏品前啊，都要拍了照啊，我就此行就算完成任务。反而回头想起来吧，就感觉好像什么都是走马观花似的。
1: 这是现代大部分人旅游的之后的感受哈，就是走马观花。我虽然玩了5天7天，甚至是半个月1个月，但是好像又没有什么样的收获因为的确我们与自然的连接不够紧密，我们需要与这个天地建立更紧密的这个深层的连接，特别是万物。当然，除了万物之外，人也是一个社会化交往的动物，所以如果你能跟当地人建立更深的连结，体验当地的文化，那这部分也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这样的感受。
0: 哦，所以你看，有一位

0: 妈妈说她的老家是桂林啊，老家还有老人在，所以她会把孩子呢放暑假的时候送回桂林一段时间，孩子能够看到爷爷在插水稻啊，看到田埂上啊有这个鸭子吃这个小鱼，那孩子写出来的作文和对生命的理解好像也会变得更丰沛一些。
1: 对，因为他看到了自然的这个状况嘛，而且就像您刚才描述的，田埂上有鸭子，然后吃这个小鱼啊，然后包括那个各种唯美的这个田间，水田啊，插秧啊，鸭食小鱼等等各种各样的场景哈，我觉得这种自然的场景就会让我们特别有感受，就是觉得生命如此丰盈哈，然后而且我们能用眼睛去感知到那个部分啊，然后能够看到这个土地上辛劳的人在耕耘、付出劳作啊，甚至是这个鱼、鸟、鸭这些生物在不断的循环成长啊，其实都是这种特别鲜活的、特别立体的和动态的一些自然的场景和画面，书本上是很难复刻这样沉浸式体验的
0: 或者是我
1: 啊。
0: 们从很多散文、课文里面，它有过这样的描写，但是当你真正具身啊，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去真正的重新感受的话，又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
0: 但
1: 那
0: 是这需要一定的心法吧，就是有时候你会待在那儿，好像哎又看着手机，或者是想着自己的什么下一个任务，也没有进入到当下。
1: 对，我们要学习像那个孩子一样哈，去感受，然后哪怕去
0: 去
1: 田里
0: 观
1: 采一采，
0: 察。
1: 去观察，然后通过作文的方式，又把这些内容变成一个情节的描述啊，真实的呈现啊，然后所以他的作文才那个不俗，然后才能够有那么多细节的素材的呈现，
0: 它才不是一个浮躁的，带着这个必须我要去完成什么任务的那个世俗味儿哈，那个喧嚣味儿。
1: 是的，他才真实。这是最打动人的部分，就是它是真实的场景、真实的事物、真实的描述，通过它的纸笔的转化变成一篇文字。那这篇文字也会让人看出，第一个就是真，第二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事物的呈现的过程当中，它是有情感的啊。我们能看到那个小鱼，看到的那个鸭子在吃鱼啊，那它一定是去仔细的观察了这些事儿。
0: 那你看，我们其实很多是这个城市市民的后代哈。刚才这位妈妈说的这个状态呢，是她能让孩子在一定时间里进入到那种生活，对吧？有一个充分的自然的田园的生活。而我们很多人，现代人是，你即便心中有田园牧歌的向往，但实际上你还是以一个消费的状态去进了一个景区。一个匆匆的流程而已，这个状况好像不太一样，
1: 是的，第一种更自然，而且我就是去体验、去感受的。
0: 而
1: 第
0: 且
1: 二
0: 他
1: 种，
0: 看到的是真实的生活，
1: 对，第二种，他其实是去消费的，所以他当然就觉得两种这个视角是不一样的。
0: 那所以，我们即便是可能在这个真实生活中啊，是一个消费的安排哈，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有一定的心法来获得当下对于这个自然一个更丰富的体察？
1: 首先就是要有一个利益或者是自主的意愿，他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场景，或者愿意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是第一个利益和意愿。第二层面就是如何避免这个消费观的部分。消费观不是指的是我花钱去买了什么，而是我所消费的那个东西，它是不是真正的自然，还是被人为包装的自然？
0: 人为的给你弄了个池子，让你去
1: 插
0: 花点
1: 秧，
0: 鱼，
1: 对，或者是那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刻
0: 印
1: 意
0: 的
1: 准
0: 备
1: 备的，
0: 好的，
1: 对，为游人准备的和真正的水田其实肯定是不一
0: 不
1: 样
0: 一
1: 的，
0: 样的，
1: 对。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经常生活在人为准备的这个，或者叫包装的自然当中，
0: 包装了的自然，
1: 而不
0: 随
1: 是，
0: 时可以被切换的自然，
1: 对，它不是真实的自然。真实的自然一定是有这个泥的，一定是那个有这个水草啊，或者是杂草。

0: 草啊这类的田啊等等等等，
1: 嗯，
0: 类似于这些啊。
1: 嗯，甚至家长要去接受孩子有可能是会被叮咬的哈，是
0: 对，
1: 有虫子的，是有
0: 是，
1: 蚊虫的，
0: 对，
1: 除了花香还会有臭味的。
0: 对，是的，各种那个马粪啊、羊粪啊这种味道，
1: 哦，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真实是最可贵的东西，也可能是
1: 嗯，
0: 最值钱的东
1: 哎，
0: 西。
1: 真实我觉得是最丰富的。
0: 对，这个词也很好。
1: 啊，对，所以它不会呈现出一种被包装、被加工过的整洁、
0: 对，
1: 干净，对
0: 是，
1: 吧？啊，
0: 我们不需要整洁，不需要干净，
1: 嗯，
0: 要真实的
1: 不是
0: 泥
1: 绝
0: 土，
1: 对的，
0: 对，真实的农事体验啊。
1: 可以去有所这样的感受哈，也许对您和您重要的关系哈，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滋养哈。
0: 还有就是在心态上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哈，
1: 嗯，
0: 就是我们虽然要带着消费期待，去尽量不要去追求只看、只拍、只打卡这
1: 哦，
0: 些，要以你的收获为目的。
1: 嗯，
0: 比如说我在乡间田野感受真实的观察体验，然后不追求这个任何的这个成果，就是我不一定把这个秧或者苗插得怎么好，把这个花伺弄得怎么好，
1: 嗯，嗯。
0: 也允许自己的这个放空发呆，接纳自己这种没有任何目的的一种放松。我想那个时候那个状态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就是心态上就会有所不同。
1: 更不要说我必须啊，在一个标志性的景点去拍一张照啊，而
0: 对。
1: 且为此我或者是需要排很长的队，或者我还得把其他人扒拉开啊。
0: 对，特别是一些花海呀、等等哈、我们看到都是这样的拍照大军啊。对，去感受，哪怕就只看到那一朵花，然后去仔细的观察它、感受它啊，其实也有正念的成分在。
1: 其实这个假期里的时候啊，很多人是家庭的组合哈，或者是几家人的组合一起去出去玩的，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其中呢，每个人对于自然的享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可能就喜欢，哎，张罗呀，开车呀，那个照顾大家哈，掂行李哈。然后有的人是喜欢做饭啊，每天可能都在琢磨着我怎么这么多人的这个餐饮安排
0: 安排
1: 好
0: 好，
1: 啊。有的人可能还要负责这个计划行程啊，下一步要怎么办啊，要去哪儿？可能每个人自然都会形成这样的分工哈。但是会有人是静静的啊，然后相对来说有点离群儿的。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是每次到这种人多的时候呢，他反而更寂寞。有时候他是不得不啊，为了孩子啊，为了跟着孩子的朋友啊，带着跟别人家庭一起去出去。但是呢，他一个是觉得有点闹腾啊，累，再一个就是他可能就远远的给大家拍个照。他并不喜欢自己去成为那个景色中的人，而且他别看到别人很活跃吧，孩子很开心吧，他自己是一个并没有很夸张的动作，这个很奔放的，说唱能跳的，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很内敛，很安静啊，所以，是不是这样就可以？
0: 我觉得很好，这个
1: 是吧？他
0: 尊
1: 并
0: 重
1: 不
0: 自己是最
1: 最
0: 好
1: 好
0: 的。
1: 的啊，并不需要刻意的要求自己去
0: 对，
1: 融入一个很热闹的集体哈。
0: 是的，能融入就能去融入，如果没有办法融入，或者像这位家长一样哈，其实他本质上是为了孩子，他认为我是为了孩子才参加这样的行程，所以对他而言，照顾好孩子，他认为是他的第一要务，所以他在很多场景下都不太愿意去参与，远远的拍照等等。那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家长的孤独，但同时也庆幸他有这份孤独的感受，并能勇敢的表达出来，就说明他的内在是非常不能说完
1: 稳
0: 美，
1: 定，
0: 稳定，然后特别丰盈的
1: 他尊重自己的特征，
0: 对，而且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没有强迫自己融入到那个集体当中，做奔放的家长，做这个嬉闹的家长，完全没有。我觉得这个做自己就蛮好的一个选择。
1: 好的，所以这正是我们去看到自然的千姿百态哈，五光十色啊，百花齐放，你也可以更好的去成为自己。
0: 特别是跟他人出行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评判体系不要单一，一定要多元。 任何选择。

0: 只要适合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1: 哦，
0: 有人喜欢看花，就让他去看；有人喜欢看山，那就让他去看；有人喜欢水，就让他去玩水。尊重不同的价值体系，然后又能够兼容，哎，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特别是集体生活当中。
1: 你说的这个兼容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哈，否则你会带着自己的自己的与生俱来的那些特点去评判他人。
0: 对，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不容易接受他人的一些选择，比如为什么要吃这家，对吧？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对某些行程会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1: 嗯，
0: 一个集体当中一定要兼容。
1: 这是你们能成为一个集体的前提。
0: 对。
1: 节目的最后，给我们总结一下吧，怎么从天地自然里获得心灵治疗的密码？
0: 好的，从天地自然当中，不妨多捕捉温柔，用自然抚平内心的焦虑。日常里就藏着治愈我们的密码。有人偶遇七彩祥云，悄悄许愿；有人早起跑步，悠闲吃早餐。还有30家重拾缝纫机，感慨人生新起点从来不分早晚。田间相伴插秧的老人，沾着水珠的番茄，蹲在柜子里偷看的小猫小狗，这些不起眼的画面都是安抚情绪的良药。不必执着宏大的快乐，短途漂流，出门看荷花，旅行偶遇形似小马的云朵，或是清洗整理房间，简单行动就能缓解我们的内心消耗。允许自己慢下来，多留意身边烟火与自然景致，接纳平淡日常里的小美好、小确幸，不用逼自己时刻紧绷，抓住每一份微小的治愈，好运和松弛感自然会向你走近。
1: 好的，那么希望大家哈都能在这个时期能够享受一个啊美丽的，而且与天地和自然有更多对话的假期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0: 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90年代的琼瑶剧从6个系列走向了更虐的方向，哑了的说不了话，等不到的望断天涯，烙在身上的梅花成了永远的伤疤。琼瑶写苦从来不是轻轻的苦，是翻天覆地的苦，苦到你觉得这个人这辈子没法活了。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继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琼瑶剧里边的那些催人泪下的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李翊君来演唱的《婉君》，这是电视剧《六个梦》第一部当中《婉君》的主题曲。婉君是琼瑶笔下最苦的女孩之一，8岁被嫁到夏家当童养媳，长大之后3个兄弟都爱她，她只爱老大，但老大因为内疚走了，老二为了她疯了，老三娶了她，又因为战争失散了。总之一个人的命运牵动了许多人的

而这首歌也是六个梦系列的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万芳所演唱的《哑妻》。这部剧讲的是一个哑巴女孩的故事，说不了一句话，但比所有能说话的人都深情。万芳唱这首歌是琼瑶亲自选的，万芳的声音跟李翊君不一样，她不是那种柔到心里面的那种唱法，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安静的悲伤，像一个人坐在窗边看雨，不哭，但你知道她难过。什么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旺夫雅》同样也是出自电视剧《六个梦》系列当中的主题曲。旺夫雅是中国民间传说里常见的意象，丈夫出远门，妻子在悬崖上等，等到最后化成了石头。琼瑶把这个传说写成了一整部剧，高胜美来演唱这一首主题曲。高胜美在90年代初是琼瑶剧主题曲的另一个御用歌手，她的声音比李玉君亮，比万芳浓，正好适合唱这种苦但不绝望的调调。

的《青青河边草》啊，这首歌就是出自电视连续剧《青青河边草》的主题曲。这部剧在内地播出的时候火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小学的老师允许学生迟到，因为头天晚上看《青青河边草》很晚。高胜美这首歌也跟着剧一起在内地的大街小巷循环播放。

最后一首歌来听电视剧《水云间》的主题曲《水云间》，这是《梅花三弄》系列的第三部，讲的是画家和梅花姑娘之间的爱情故事，背景设在西湖，瞳孔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最近几天我外甥女住在我家，她刚刚大学毕业不到一年吧，目前还在家里边帮衬家务啊什么之类的，也没急着去找工作。那工作这个事儿呢，说实话现在大家对年轻人也比较包容，也不是说很急着催他们去找，而且确实工作也不是那么好找，所以工作的事儿谈的其实比较少。但是呢，毕竟青春少爱，对吧，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所以大家对她的感情问题还是比较关心。那其实现在大学生啊，你说他们少谈恋爱了吗？可能也不少，但他们谈得很认真吗？有些是，有些不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当代这个大学生对于恋爱的观感做的抉择还挺值得去聊一聊的。因为之前的高中三年，可能很多人脑子里边都培养出一个幻想啊，大学里湖边一排长椅啊，傍晚的风把女孩的头发吹乱，男孩呢假装没注意，其实眼睛已经往那边瞟了三回了，哎，两个人也是各自不说话，各自淡淡的笑着。这个画面从哪儿来的说不清楚，可能是一部偶像剧啊，可能是一部青春片，可能哪一个学长喝了酒之后随口说的一幕场景啊，又或许是自己上自习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就走了神儿，小说里的情景就把自己替换成主人公，然后出现在了脑海里边。那个三年，高中的三年，所有的克制其实都压上了这个想象，因为等上了大学，好像想象中的这个画面就可以变成现实了。等上了大学才有资格，对吧？因为高中的时候，甭管是老师还是家长，对这种事情还是普遍反对的。我知道有一个小姑娘在高三那年啊，她有一个记日记的习惯嘛，上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说熬过去就有春天了。她现在大三了。我问她说，你大学里边怎么样啊？她说还行，现在已经开始准备毕业以后复习考研了。我说你春天来了吗？他一愣，然后就笑，他说哎呦，我都差点记不住我说过这句话了。大学真的到的时候啊，所有新生要接受军训，那么军训的队列散掉之后，迎新的彩旗撤掉之后，所谓大学生的新鲜劲儿也就差不多消退了。而那个关于爱情的想象呢，有些人可能真的就顾不上了。我不晓得为什么，可能他们觉得其实很多人在高中的时候已经轻易尝试过了，不管父母与老师怎么反对，他们都义无反顾地扑进去了，甚至更多的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有过相关的经验了。到了大学，可能对于爱情的想象，那份新鲜感也早就随着那些彩旗、那些队列一块儿的散掉了。

为什么说大学生现在好像不那么热衷于谈恋爱了？不是说我凭空想象，说哎，我们平时那么多人，整天这家伙没事就换男朋友换女朋友，怎么就说大学生现在不那么爱谈恋爱了呢？是有数据的啊。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跟几所高校还有一些研究机构做了一次专门调查，样本采样的超过3万人，覆盖了8个省市，对吧？这个规模，这样的这个科学性应该不差。那么调查结果里呢，有一条，大约1/4的大学生是既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谈恋爱的意愿，然后曾经谈过恋爱的学生超过半数，就是我刚刚说的，高中初中可能人家谈过了，但是大学生，受调查的大学生当下正在恋爱状态的也只剩大概1/4啊，不想谈的没谈的有1/4，当下没正在谈的1/4，没谈过不想谈呢，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扇从来没有打开过的门，而谈过现在不再谈是打开过又关上了的门。一个没有起点，一个有经历但目前不在状态，理由什么都有啊。孩子们说，有的为了考研，有的说太忙，有的说感情本来就是阶段性的，对吧？但是这个两个四分之一还是觉得有点什么事没被说清楚。小红书上有一类帖子常年稳定在热门话题当中，发帖的人刚拿了一个梦寐以求的 offer， 或者是刚考上了更好的学校，进过了某一个职业资格测试，文末就会加上一句，我现在有点犹豫，不知道要不要继续跟我对象在一起。哎呀，评论区就是高度的一致，你知道吗？甚至你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你不用往下翻就能猜出来评论区会说什么，说对的人会站在你的前途里，是吧？分呢，机会多的是啊，啊，感情的事儿以后有的是时间。就有一个帖子，评论区几百条回复里边，90%都劝他分，措辞也一模一样。偶尔有一两条说感情没那么简单吧，或者你先聊聊呢，但是这类评论就沉得特别快，没什么人去回复。所有劝分的人没见谁问过说，哎，那个被分掉的对象他知道吗？他现在怎么样？人们不关心他啊，就关心这个贴主 UP 主就可以了。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啊，这句话被引用了多少次了，但大家说出来已经不需要去做一个说明跟解释了，就说明大家好像是默认了这个事儿了，这个选择了，是一种被普遍理解的被普遍认可的选择了。

另外一类帖子也是一样经久不衰的，主题是十年前的就业环境有多好。这底下留言也能翻很长时间，各种评论，什么大专毕业能直接进某大厂，啊，华为的 offer 是你点点就送，考公考编在那个年代那是名校生用来兜底的选项，不是主赛道。这些故事在帖子里边也是被反复的讲，越讲越有光泽，越讲越传奇。也有人会下面说，会不会出现这种集体的记忆偏差，是不是记错了呀，或者你是不是美化了过去的这种就业环境。但这样的声音也沉得特别快，活不长。大伙都知道，其实记忆是会自动上滤镜的，但是呢，大伙也很清楚，我生不逢时这种话术更容易聚拢共鸣。你看我们两类帖子，一类是聊要不要分手，一类聊十年前有多好。乍一看好像一个是感情线，一个是事业线，好像不太搭边，没什么交集，但是他们之间有一条引线连着同样一群人，这群人正在用自己的大学时光换取一种确定，前途，上岸，选对赛道。感情在这个框架里是一个需要被评估的变量，这当然很重要，没有人会说感情不重要，即便是不谈的，没谈过的，那两个四分之一都认为感情很重要，但是他需要接受评估，如果不配合我当前的轨道的，他是有可能有机会是可以被淘汰掉的。这个就造就了一代人的集体逻辑，当感情值不值得保留成了一个标准化决策流程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被悄悄的 pass 掉了，被 ban 掉了，被缺失了呢？所有的帖子下面热热闹闹的，劝分的，劝和的啊，支持男生的，理解女生的，声音会很纷杂，各种各样。但如果我们耐心的往评论区的角落里翻呢，哎，又会看到一条偷感很重的悠悠的冒出来的那种留言。等一下，你们怎么都有对象啊？你知道，它会让我们意识到，围绕这场关于大学恋爱的讨论，有一部分人其实是连讨论的资格都没拿到的。他们不是会去纠结要不要分，他们的问题是，我连起点在哪儿都不知道。而这类留言呢，也会引来一小批人的回应啊，有人说，哎，我跟你是同款，然后有人说，说的就是我。但是三两句之后，这个小支流就散了，主讨论还会继续往前推进。我知道一个男孩，他读大二，是读工科的，人很好，就是很哀。他们宿舍呢四个人，另外三个都谈了女朋友或者正在追，而他每次吃完饭一个人回宿舍，路上看到牵手的呀，抱着的呀，甚至往小树林里一瞄啊，还有更亲密的，他心里边就是说不上来什么感受，也不是嫉妒了，反正就是空落落的。他说我也不是不想啊，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始。他知道有那扇门，但他找不到推门的把手在哪儿。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恋爱这个事儿，很多家长以为，哎呀，孩子大了，上大学了，肯定自然就会了，就跟到了几岁会换牙，对吧？骨骼线会这个闭合等等之类的，这就是发育进程里的理所当然的一步。但其实它不是，它是需要机会去学的一个技能。在不那么绷着的状态下，有时间在某个人身上分一点心。我的一个弟弟今年40多了，也不是没谈过哈，就是没谈成过，你知道吗？哎，也不能说没谈成过，人家谈成过一个，结果被家里给棒打鸳鸯了。你知道多狠啊！那姑娘是个农村女孩，我那个弟弟呢，是一个有正式编制的银行工作的这么一个小中层，还是然后家里边就各种不同意，甚至跑到人家女孩家里边把我弟弟硬生生给拽回来，全家出动啊，一窝蜂似的跑到人家里去帮他鸳鸯，这事儿干的也真是不地道。但从那之后，我弟弟就没能够好好的谈上一场恋爱。反正你安排相亲呢，我也去相，可一相亲就是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找各种奇葩的理由，八字不合都不算什么，说血型不对啊，说什么某一个点一个小细节就是什么大毛病了，反正就是不配合，就是谈不拢。就他也属于有过经历，但是最后抓不着把手了，他可能是一种变相的反抗吧。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反抗家长的权威，整个大家庭的压力，但他就我香啊，你安排我相亲我香啊，但谈不成总可以吧，你总不能拿绳把我们两个捆上去结婚吧，大概率是这么个心理状态。所以他其实没有真正的太多的或者是丰富的又或者是比较充分的跟异性相处的经验。有经验的人都知道，那种节奏感是天然的。走路的时候什么距离更合适发消息的时候怎么样要先开口，所有这些东西别人教是教不会的，只有练才能练会。而那些从来没谈过的，一点经验都没有的，想加一个人微信，可能在手机屏幕前边有3分钟都是发呆的，手指头悬的都酸了，最后还是退出取消。这个就是经验的问题，没踢过球的人上场，不是说他胆小他站那不动，是他真的不知道脚该往哪迈往哪跑。不是当时施拉普纳说的吧，对吧？如果你们实在不知道该往哪踢，你就往球门里踢。但没有过谈恋爱经验的人真的连球门再难都找不着。马太效应怎么说的，有的人越有越有，没的人越没越没。感情这事上就是这样，有的人从来不会有空窗期，而有的人连起点都没站上去过。大学是很多人人生里离学习最近的4年，但是学什么能不能学到，这个资源分布好像不是那么均匀。越来越多的大学人的生活结构很简单了，宿舍、教室、图书馆，3点一线，每天这么来回，偶尔对遛弯去一趟食堂。图书馆的桌上呢，不是小说了，是考研真题，是考公资料，厚厚的一叠，从开学到期末。然后，宿舍楼下的风景也没有变过，依然有人站着等，等自己的心仪的人下来。手里端一杯奶茶，或者是捏着一把车钥匙。但是这个身影，这道风景变得稀释了一些。就是感情这个事，它是要有触发条件的，需要有一些偶然啊。某一个下午在图书馆偶然坐到了某一个人身边，从图书馆出来下雨了，有人没带伞，偶然共撑了一把伞。打水的时候一不小心挤着了碰着了，偶然搭上了一句话，就所有这些事

事发生的前提是生活里得有一点随机性，不是计划好的那种空隙，但现在的空隙越来越少了。课表排满了不说，各种在求学期间就为就业、就为考研、为考公而付出了大把的精力，什么社团活动也成了简历上的一行字儿，自习室的座位会被

但还是要在一个你没赶着做任何事的一个时间，一个意外当中，那一眼那一瞟然后出现的机会。而这种状态在一个高度结构化的大学生活里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但没有被考研考公的压力给留出位置了。

感情的事儿呢，以后多的是时间。这个逻辑上有道理，但他默认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感情和其他事儿一样是能够排期的，啊，做完你的做你的，先完成这个再开始那个。像是项目管理的甘特图啊，时间线很清晰，一格一格往前推。问题是感情它真的不太配合这个时间表，它的出发条件就是遇见，而遇见这个事儿不能预约呀。你很难说我现在手头的事儿做完了就可以开始谈恋爱了，然后打开一个交友软件，输入各自的条件，等待匹配。当然现在也有人用这个招啊，这个方式也不是不可以，但这种方式和课表逻辑特别像，就把感情当成一个项目去推进啊，有节点，有 KPI， 有评估标准，评估通过的留下，评估不通过的 pass。 但用这种方式经营的感情，和你还记得那个高中的时候发呆的时候那个湖边长椅的想象吗？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了，一个是课题，一个是傍晚。而那些发了帖子面对着前途与感情的抉择，最后决定因为前途分手的人，他们当然是清醒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权衡的理由成立，我要去另一个城市，我们两个人生方向的规划不同，继续拖着对彼此可能都不好。我也干过这事儿，我跟你说真的不是借口。虽然当时那个女孩误会我说啊，你就是渣男，你就是不想要我了，但我那会儿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理性占了极高的上风，我不想在以后面对一场无疾而终的不清不楚的异地之后的分别，我宁愿当下把这个结果先清楚明白的讲出来，然后双方共同做出一个分手的决定。但是清醒不代表没有别的感受，就不谈我了，我说一个姑娘，她大学谈了三年，那毕业的时候呢跟男朋友选择了不同的城市，他们俩也是坐下来好好谈了一回，然后就分了，分得很平静很体面。后来呢他工作也不错，生活也挺好，但是啊，大概毕业两三年之后吧，我跟他一块吃饭的时候，他说起那会儿的那个前男友，他说那个时候做的是正确的决定，但是他后边不往下说了，换了个别的话题。我没追问，但我知道这里边有事儿，他心里边有事儿，就是你不说出来不是说他不存在，他尽管说他做的是正确的决定，但是不代表里边只有正确。理性决策这个词效率挺高的，用来说服自己的时候特别好用，但人不是全部由理性构成的，即便是做了正确的选择，其余的感受并没有真的被剔除干净，它可能只是被放到了一个不那么显眼的地方，轻轻地给压上了。

而那种在评论区里说你们怎么都有对象的人，他的处境其实更需要被好好的看一眼。他想找，但是没有路径进入到那个状态。一个工科男生，大学前三年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准备保研了。他的生活动线已经固定到从宿舍到实验室，从实验室到食堂，再从食堂回到宿舍。他这三年认识的人拢共就几个，多数都是他同一个导师组的学生，全都是男的。他努力呀，保研也成了，上了更好的学校，但是问题出现了，他不会跟人开口啊。他就算看见某一个女生，他有点心动，他找不着话头，他还会在要不要去加个联系方式这个事儿上纠结好半天，最终就算了。哎，他也看过不少的那个恋爱建议，当然是私下偷偷看的啊，各种教你怎么追人的帖子，但那里边写的都是遇见之后怎么推进，他卡在了遇见之前这个环节，他过不去，人家已经讨论第二步了，他压根就没出发。这样的孩子也不少，他们在关于

大学生恋爱的公共讨论里存在感是非常低的，因为讨论的主题是正在谈的，在纠结要不要分的，或者回味前任的一些故事的，他在那些讨论里就是一个旁观者，偶尔冒个头，然后就咕嘟咕嘟溺水了。我们往更早的地方追，会发现这个事儿，它的根儿不在大学。很多人进大学的时候，在跟人相处这个事儿上，其实是有欠账的。高中三年被高度的压缩，课间十分钟扣掉上厕所的时间，坐回来剩不了几分钟。晚饭20分钟还得算上打饭排队的时间，午休呢也被五毒给占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同学。喜欢谁，对谁有好奇心，想多了解谁，很多情绪在那个环境里只能压着不能动。到了大学呢，管制松了，可是他形成的这种习惯并没有自动松绑。一个在读中文系的女孩，大一刚进来的时候，有一次在图书馆自习，旁边坐了一个男生，她觉得那人挺好，想找个话头搭句话，但是他们坐那儿半个小时的时间，他愣是没找着该说哪句话，然后男生走了。他说自己就像是一个积了3年灰的开关，接上电了，但闸合不上。他觉得如果靠近一步，会不会显得自己轻浮、莽撞？想释放一个暗示的信号呢，又担心对方没收到，来来消消耗了很多的能量，最后什么都没发生。一个学期、两个学期、三个学期，然后大家开始忙着保研、考研，那就再等有时间再说吧。但有时间那一天，不是一直在把往后推着的吗？啥时候会有啊？

0: 画的是谁？
1: 猜啊！
0: 我好丑哦，又难搞。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本科阶段的代价呢是研究生，研究生的代价是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工作稳定之后还有很多事儿要安排着呢，什么买房的首付啊，父母的养老啊，等等等等。爱情在这个序列里就一直是在等的，因为有很多东西会被填进去。就咱别的不说，父母养老先暂且不谈啊，就说找工作这个事儿，你保研啊，考公啊，不都是为了能有一个好的工作选择吗？就这个事儿，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哎呀，它是生存基础啊，而爱情是生活的基础。先生存，再考虑生活，这也算是一个正确选择，对吧？这一代人都同时在一个缺口往前挤，就会造成这样的物理后果。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因为一段感情而把自己的脚步放慢下来，所以不是感情不重要，是在当下的处境里停下来去经营感情需要付出的代价真的太重了。老话说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但大伙心里都知道，年轻的时候的那种状态是有保质期的，但保质期的事以后再说，先把眼前的事搞定吧。而有些人拖着拖着真的就有点爱无能了，

就是在这种先后顺序里边，把爱情的能力慢慢的拖过保质期了，后来想爱而不可得了。

至于那一句“对的人会站在你的前途里”，这句话在网络上被引用了无数次，每次下边都有一大片赞同的声音。如果一个人配合不了你的轨道，那他大概率是不对的人。这种逻辑啊，是把感情放到目标管理框架里，有利于前途的那就留下，不利于前途的把它清退。但其实这个逻辑里边有一个预设，就是感情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候选项存在的，等待被确认有没有资格留下，他在一段关系里就没有被当做一件完整的事来对待过，他是诸多选项中的一个，被比较、被评估、被衡量。当然，我没法批评那些在事业与感情有他认为有冲突的时候做了取舍的人，对吧？取舍自有取舍之道，而且很多理由确实成立。我就是觉得，如果一段感情从一开始就要被拿去跟前途做比较的话，那这段感情活得挺憋屈的。而且这种憋屈不只是对感情，也是对那个人、那个对象。在跟一个人相处同时评估这个人值不值得继续，我不知道谁做到过，我从来没有过。因为爱情如果一直在被值不值得去衡量的话，它最后会变成什么形状还真的不太好说。

在小的时候，对于爱情的想象其实不代表爱情本身啊，它其实更是一种状态。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目的的，可以把时间花在一个人的身上，不期待有什么功用，就是因为我想。我曾经受到过的最让我觉得有所得的婚恋教育，就是当你想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是你自己内在的爱满了，要溢出来，要找一个承接你爱意的对象的时候，你才去爱人，你才能够去好好的爱人，才能够爱好那个人。这是我这一辈子的爱情观，然后我发现它很正确。如果你只是说我心中有空白，我需要谁他的爱来填补我的空白，是远远不够的。不光是在恋爱这个事儿上，很多地方都这样，就是你需要花一个时间去无所事事，单纯是因为你想在那儿发呆，那个发呆才是有意义的。如果你好像是在发呆，然后脑子里面是各种 KPI、任务、工作、琐事，这个发呆，你不觉得亏吗？这个发呆是亏的这个感受，不就是一个问题吗？人不是机器，但是偏偏很多人呢，在慢慢的把自己调成机器模式，打开手机刷上几十分钟。从页面退出来之后就是恍惚的，不知道自己都刚刚干嘛了。那你下次还是会开这个手机，好像永远关不掉。朋友吃饭的时候手里都拿着屏幕，偶尔抬头说一句话，然后又各自低头。这种相处的存在感就只是在场而已，但彼此之间的流动相比过去要少很多很多。爱情也就是其中的一个出口，是一个最容易让人感受到自己是鲜活的生命的出口。而这个出口被理性给关闭的时候，人当然还能继续活，继续往前走，但它一定是缺了很重要的一块了。

那我们今天谈论的主角是大学生的恋爱，孩子们一直在朝着成为大人的路上走，但是长大这个事儿呢，需要有人告诉你，可以啦，你把卷子放下吧，去有风的地方站一会儿，然后去喜欢一个人吧。这个时候对很多人来说好像没有出现。春天来了又去，花开了又谢，图书馆的灯依然会亮，座位依然那么满。我是说认真备考当然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当下的一个生存的选择，我们被逼成这样的，孩子们被逼成这样的，你就怪不了任何人，更不能怪他们。可是真的要错过那些没被你们看见的花，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吗？等到将来的某一天，很多年之后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日子里，我在想，那个女孩如果再看到那一句“熬过去就有春天了”，她会是什么感受呢？那个时候的她那么认真，那么用力，那么愿意为了某一个以后，把所有的现在都压上去，然后到了那个点之后，就把当初的自己的想象全部都给抛干净了。

0: 给遗忘了，会不会太可惜呢？我记得前两天听到我的同事在访问一个很成功的女性的时候，她给了一个很贴心的建议，她说我强烈建议现在的大学生去谈恋爱，去好好的谈一场恋爱，我附议。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咱们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旺夫雅》同样也是出自电视剧《六个梦》系列当中的主题曲。旺夫雅是中国民间传说里常见的意象，丈夫出远门，妻子在悬崖上等，等到最后化成了石头。琼瑶把这个传说写成了一整部剧，高胜美来演唱这一首主题曲。高胜美在90年代初是琼瑶剧主题曲的另一个御用歌手，她的声音比李玉俊亮，比万芳浓，正好适合唱这种苦但不绝望的调调。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高胜美的歌声带来的《青青河边草》啊，这首歌就是出自电视连续剧《青青河边草》的主题曲。这部剧在内地播出的时候火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小学的老师允许学生迟到，因为头天晚上看《青青河边草》很晚。高胜美这首歌也跟着剧一起在内地的大街小巷循环播放。

最后一首歌来听电视剧《水云间》的主题曲《水云间》，这是《梅花三弄》系列的第三部，讲的是画家和梅花姑娘之间的爱情故事，背景设在西湖。瞳孔是个不太出名的歌手，但琼瑶选人从来不看出名不出名，只看合适不合适。事实证明，他选对了人。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0: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灯。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

方振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

0: 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

0: 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

0: 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2: 立正，向国庆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

0: 水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1: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1: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扩勒社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5: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7: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5: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4: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5: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6: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7: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8: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7: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8: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9: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0: 我给祖国比个心。
11: 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2: 春雨惊春清谷。

0: 仙，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

0: 季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

0: 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平安守护立即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4: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5: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6: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7: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8: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9: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10: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11: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10: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